0: 你这次怎么考得那么差呀？
1: 你怎么没考上重点呢？
0: 你找的工作是国企吗？
1: 你这么大了，怎么还没谈恋爱呀？
0: 你怎么还不要小孩啊？
1: 你为什么离婚？就不能将就过吗？
2: 不要让关心成为别人的负担，语言有时也是一种伤害。别让最爱的人承受语言暴力。
3: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它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它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播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4: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5: 嗯，味道不错。
4: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5: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4: 爸，该吃药了。
5: 哎呦，差点忘了。
4: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5: 不用不用。
4: 爸，走吧。
5: 都说不用了。
4: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5: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4: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5: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4: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5: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4: 爸，
6: 你是我的天使。
2: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1: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0: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1: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2: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气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剂，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L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有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3: 好的，听众朋友们，原价每瓶98元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果品优选健康购仅需18.8元就可以得到了。抢订专线大家请记好：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抓紧时间抢订吧！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果品优选健康购栏目，我是主持人小雨。果品优选健康购为大家带来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去污、去油、杀菌、灭菌、除顽固油渍，一清洗无残留，数量稀少，先订先得，订完即止。热线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好的，那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易老师。易老师你好。
4: 小雨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易老师，今天是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发放的第一天。
4: 没错。
3: 您知道吗，为了迎接这个时刻，昨天晚上您猜我干什么了？
4: 为了迎接咱们今天活动发放第一天，你昨天晚上怎么你还举办了个仪式吗？
3: 对，大工程。
4: 还大工程，你跟我说说你干嘛了？
3: 我去超市啊，我做了个调研，其他大牌子我都看了看，含有这个 AEL-9 小苏打的天然去油配方的洗洁精，您猜多少钱？
4: 你调查了，你说多少钱吧。
3: 我调查了呀，那个得20来块钱，有个别呀号称是添加了蜂胶的品牌，那就更贵了，得50多一瓶。
4: 确实添加蜂胶的，但凡是添加蜂胶的它的价格都不便宜。
3: 但是呢，只能洗盘子碗，不能直接洗蔬菜水果之类的食物。
4: 洗盘子碗可以，洗水果不行的话，那就是证明它的级别不够啊。
3: 对的，如果单独啊再买一个洗蔬菜水果的，两个加起来最便宜的也得是30多。
4: 这还是便宜的，那咱们就不一样了。咱们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它配方当中含有了 AEL-9 还有小苏打，你这两样呢都是很好的清洁原料，是天然去油污的黄金搭档，同时呢还添加了厂家主打的独有的高浓度的蜂胶提取液。市面上啊很多优质的洗洁精啊具备的这种好原料啊，咱们这一瓶全都给你配齐了，而且还是足足的1000毫升的大容量啊。
3: 对，我们是大容量的。
4: 不少这个家庭呢洗餐具你要用一瓶儿，啊，清洗果蔬的还要再单独的买一瓶，你这就得花2份的钱。但是咱们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就不用那么麻烦了，它支持直接接触食品清洗，它符合食品接触的相关标准， 即便是有少量的残留，我们接触了入口了，那也是安全的。
3: 嗯，
4: 不光是刷锅刷盘子碗刷这些餐具效果出众，瓜果梨桃各类的蔬菜也都可以用它来清洗，叫轻松去除果蔬表面的污垢残留。洗碗洗果蔬多种功能集于这一瓶，就这么这一大瓶给到咱们的听众朋友只需要18.8元啊，才18.8元，大家算一算是不是特别的划算呢？
3: 是的，要不怎么说呀，没有对比就没有伤害呢。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那就是天花板级别的，它的品质很高，而且呢还打破了价格。
4: 对，
3: 就没有比它更经济实惠的了。昨天我回家，我特意腾出来一个橱柜儿。
4: 特意腾出来个橱柜儿？
3: 对呀，我就准备装速起牌这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了。
4: 哦，你这是备货了，这是？
3: 是啊，趁便宜不得多囤点吗？日化产品的保质期啊，它很长，3年呢，我一定能把它给用完了。那你居家过日子，谁家不得洗洗碗筷、洗洗盘子啊？
4: 你这个确实是必备的东西。
3: 对呀，就算是说年轻人不开火，平时洗水果是不是也用得着？
4: 那确实是啊，洗水果也得用啊。你这小算盘，我告诉你啊，你这敲的是叮咚乱响啊。
3: 那当然了，会过日子嘛，该省省，该花花。关键是啊，易老师，我们这次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报名发放，有没有什么这个名额之类的限制？就比如说一个人能买几瓶？像我想买个10瓶8瓶的，是不是也可以随意的报名啊？
4: 我跟你说啊，这款餐具镜呢，它属于全新研发的高科技产品，研发出来之后呢，品牌方把第一波的销售权就授予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了。啊，做完了之后在全网是首发。什么叫首发呢？简单来讲哈，就是咱们这边是优先发售，等咱们这一批投放结束之后，线下的专卖店呢，网上的旗舰店呢才开始销售。咱们这边如果没有投放完，其他的渠道它是不能上架销售的。就这是品牌给到咱们的首批的专属授权，品牌也是想借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这个口碑，还有我们这个影响力，借助咱们这个平台叫借力发力，为这款新产品做第一轮的市场推广和宣传的。
3: 这个太会选了。关键是啊，我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有这样的水平，那在海外国内就是高端知名品牌的代名词。
4: 没错，老百姓用的都放心。
3: 是的，我们开播很多年了，为大家带来的呀都是一些好产品。大家都知道，不仅说这个产品高端，价格呢还特别便宜，
4: 出厂价手递手啊。
3: 对，所以说大伙儿一想买高端的知名的健康品，肯定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国品优选健康购，可靠又安全。
4: 所以呢，厂家也正是看中了咱们平台的这个品牌实力了。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全国的播出覆盖面是非常广的，光省会城市就多达50多个，那这还没算同步覆盖到3线2线的城市，它这个传播范围大，也是深受咱们收音机前广大听众朋友的认可和喜爱。厂家呢心里边也算得明明白白的，自然呢就不会做这个亏本的选择了。之所以愿意把首批授权给到我们，就是看中了节目推广带来的效果。产品经过咱们节目这个宣传，效果比厂家自己投放各类广告还要出彩。所以说这次他拿出来的是18.8元这样史无前例的特惠价，真正做到了是双向共赢的。
3: 太对了，厂家呀需要我们平台强大的宣传影响力，这点我们完全可以做到呀。
4: 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挑选合作产品呢，我们始终是把品质和价格我们要放在第一位。品牌你要想借助咱们这个平台推广可不可以？可以，但是你必须得拿出来十足的诚意，产品质量要有保障，同时呢也给到足够实在的价格，你这样才能不辜负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平台老用户的信任，让大家真正的得到实惠啊。
3: 是的，双方啊都得有这个实力才行。
4: 所以18.8元已经是压到底价了，这也是本次宣传推广期的专属低价啊，就像刚刚提到的，等到咱们这一轮推广结束之后，线下专卖店、线上旗舰店它才能够正式的上架销售啊。
3: 对的。
4: 哎，但是那绝对不可能是18.8元这个价格了， 这个价格呀，咱们用一句通俗的话讲，叫骨折的价格了。
3: 嗯，
4: 你知道人家这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官方定价多少钱吗？
3: 多少钱呢？
4: 98块钱一瓶。
3: 哟，那要是按照98这个原价一瓶来说的话，那我们这次相当于都快卖五瓶了。
4: 对呀，你将近五瓶啊。
3: 哦，
4: 你看看，用五分之一的价格，咱们就能够得到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所以说这是好的一面。那刚才你也问我了啊，有没有限购啊？那到底能买多少瓶啊？我囤点行不行呢？
3: 对呀，
4: 我再跟你说啊，原定人家的推广期宣传期就一天的时间，因为人家厂家他也得考虑成本，知道咱们这个影响力那真是太大了，所以说他们得考虑到这个成本的问题。
3: 那这个羊毛不能让你使劲薅啊。
4: 对，你使劲薅那就薅秃了。那而且我还是那句话，你这羊毛啊，你不薅还多少有点可惜呀。啊，为了让更多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咱们说别错过了薅羊毛这个好机会，我硬是给大家伙把一天的时间我争取到了两天。
3: 那太牛了。
4: 今天明天两天的时间，这两天我还特殊的强调大家伙啊，没有任何的名额限制，也没有任何的限购，就可的这两天来，过期不候。这两天你想留多少你就能留多少。
3: 明白。
4: 按照18.8块一瓶这个价格让大家伙来薅羊毛。但是话说回来啊，过了今天明天这两天之后，咱这活动也就结束了。
3: 明白。
4: 啊，你就算是到厂家去批发，我告诉你批发都不可能是这个价。所以说大家伙一定要把握这两天的机会。
3: 真的是啊，我已经把这个橱柜都腾出来了，准备装满。买什么洗洁精呢？都是买。那同样的价格，一定要挑一款品质高端、功能又多样的、值得信赖的好产品。
4: 没错。
3: 如果说大家也有这个想法的话，赶紧拨打电话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18.8块就能够买到1000毫升大容量大品牌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那这样的机会呢就只有两天的时间，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刚才小雨也说了哈，就是提醒大家伙这个话我觉得说的特别好啊。最好的一句话是什么呢？洗洁精洗涤剂是不是我们每天都得用吗？
3: 对呀，
4: 这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必需品，也就日常消耗品。那这样的产品，我说实话，咱为什么不用一些功能性的产品呢？
3: 嗯，
4: 而且最主要的是啊，同样的价格，咱为什么不挑一个品质最高端、功能最齐全、值得信赖的好产品呢？
3: 对呀，何乐而不为呢？
4: 所以说呢，这款洗洁精洗涤剂跟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有着息息相关作用的。过日子谁都得用，更主要的是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在刷盘子刷碗的同时，我说了它的级别非常高，食品级的这个级别，换句话说哪怕它入口了也没问题啊。我们日常过日子，谁家不洗个碗不刷了锅？有些年轻人现在是不做饭了，但是就像你讲的，订个外卖了，你是不是平时你洗个水果你也得吃吧？
3: 对呀。
4: 那你洗水果的话，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就可以用上了。洗个水果，如果说这个洗洁精你挑不好的话，我告诉你，你吃到肚子里边是有很大伤害的。
3: 是的。
4: 而且很多市面上的一些洗洁精洗涤剂洗个半天洗不出沫啊，啊，有的沫是多还伤手，还有的多少人洗完了之后啊，这手上的皮肤又红又痒又肿的啊，皮肤干裂掉皮的，这不有的是吗？
3: 对，你看我家有个亲戚啊，他在饭店后厨那儿洗过碗，后来不干了，就是因为饭店的那种大桶的洗洁精用着呀，手总是红肿刺痛起疙瘩还起皮炎，就这个皮炎你要想治好那就得花好几千。
4: 你看呢是不是？
3: 而且他还反反复复的，好不利索，
4: 就是不好治啊，这不都是自找的麻烦吗？啊，你说那是病吗？它是病。这病怎么来的？哎，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用的这个洗洁精不合规。所以说我们把这生活当中的日化品给改了，改成功能性的了，这个麻烦是不是就没有了？
3: 嗯。
4: 啊，而且你知道你们家亲戚为什么有这样的情况？就一定是他那个饭店啊，他为了节约成本。

0: 有一定的道理。不少的这个小厂家生产的洗洁精大量的使用了刺激性的化工原料，这一类的原料不光刺激伤害我们手部的皮肤啊，说句实在话，长期接触就连钢铁都能给你腐蚀生锈了，更何况咱们那娇嫩的皮肤啊，常年累月使用，皮肤很容易出现各类不适的问题。但是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就不会出现上面说的这些情况，又底气就摆在这配料表上了，配方干净通透，它依靠这小苏达还有 AEO-9 就这类优质的清洁原料来分解油污，做到无磷无苯，不添加人工色素，也没有多余的香精，减少多余化工辅料带来的负担，对皮肤是更加的温和呀。
1: 是的，咱们要用啊就用好的东西，对咱们身体无害的东西。
0: 而且大家伙不要忘了它的核心特色，还添加了蜂胶提取液。蜂胶本身呢是大自然馈赠的珍贵物质啊，它能够温和呵护咱们手部的肌肤，帮助改善手部干裂脱皮的这种情况。现在不少大品牌的护肤品也把这蜂胶加到了产品当中啊，哎，就是看重它滋养护肤的这个作用啊。
1: 这个蜂胶的价格是很高的。
0: 蜂胶的价格有史以来它就不是便宜的东西，
1: 所以说这么贵的蜂胶能够放到清洁产品里面是不多见的，
0: 放到日化产品里头呢更是难以想象了。
1: 嗯，它是很少见的。
0: 另外我告诉你啊，市面上咱们看这个包装挺漂亮的很多的一些洗涤剂啊，包括日化产品，我说过都是一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那你说这些三无的小厂家生产出来的洗洁精洗涤剂它卫生条件是不是没办法保证啊？
1: 嗯，
0: 你这就导致了本身它的菌群就超标，然后你用它你不仅没办法清洗掉我们餐具上的细菌和病毒，反而把细菌和病毒也留在咱们家这锅碗瓢盆上了。
1: 对，
0: 那你就造成了细菌的二次污染了。那你经常用这样的餐具，你不拉肚子谁拉肚子呀？
1: 对呀，你看之前不是说过吗，就卖酸菜鱼的那个连锁店好多顾客去吃了，吃完回家就拉肚子。他那个鱼啊是新鲜的没有问题，但是后来排查是他餐具上面的细菌超标了，没有洗干净，就造成了顾客拉肚子的现象。
0: 我告诉你啊，就是以前呢这个监管部门啊对餐饮行业的检查呢重点大多是放在了食材上面了，随着这个社会发展呢，食材过期变质的这种问题呢已经越来越少了。但大家知道吗，现在监管部门把这个抽验的重心就放到了市面上的洗洁精洗涤剂上面啊，会开展大范围的抽样检测工作。
1: 还有这种检测呢？
0: 必须得有这样的检测。曾经有关部门针对于全国28个省份做过专项的抽查，这个餐具洗涤剂的合格率是 93.6%。 哎，很多听众朋友一听又觉得 93.6% 这不是挺高的吗？但大家不知道的是，这是直接接触入口餐具的产品，你这个合格率其实并不乐观。换算下来，市面上每100瓶洗洁精里边就有4-5瓶是不合格的产品。这些不合格的产品不光存在着菌群超标的问题，清洁和去污能力也达不到标准，更让人担心的是部分产品还存在着甲醛超标的情况，就潜藏了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 甲醛不是装修的时候才能够出现的吗？有毒物质吗？那不是，那洗洁精里边怎么还有它呢？
0: 你吧，就很多人就跟你想的是一样的，就不知道甲醛是怎么回事，只知道甲醛它是有毒的。其实我告诉你啊，洗洁精洗涤剂当中很多企业它也往里边加入甲醛，就严格意义上来讲，食药监部门是明令要求洗洁精洗涤剂当中不能有甲醛的，因为它有剧毒。但是一些小的厂家呀，就是因为它生产技术不过关，卫生条件又脏乱差，细菌呢又超标，都没有办法达标，然后就做出来这个洗洁精洗涤剂，有的时候没出厂它就变质了，就凝结成块了。那你说它咋卖呀？凝结成块的。所以说这些小厂家呀，为了防止洗洁精变质和防腐不凝结成块，它就会昧着良心往里头加很多的具有剧毒的甲醛来当防腐剂来用。
1: 关键是太缺德了。
0: 这就是缺德的事儿。
1: 洗洁精它没变质，人心变质了。
0: 你这种现实

0: 咱躲避不了。
1: 我之前啊还以为小厂家的洗洁精最多就是不爱出沫，洗不干净，然后伤点皮肤，可能手红肿干裂，但是没想到它有甲醛的危害。这个甲醛呢，我们大家可太清楚了，长期的接触使用它对身体是有危害性的。
0: 没错呀，而且甲醛如果浓度超标的话呀，它会有味道。有很多小厂家为了掩盖甲醛的味道啊，它在洗洁精洗涤剂里头你知道加什么吗？
1: 什么呀？
0: 加大量的工业香精，就用这种香味来掩盖甲醛的味道。
1: 对，有的洗洁精啊都可香了
0: 啊，闻得特别香。所以说大家伙记住了啊，如果咱们买到这个洗洁精，你这瓶盖一打开有一股冲鼻子的那种异常的香味的话，你就得多注意了。它为啥这么香啊？它有必要这么香吗？它要这么香就一定证明什么？它要把甲醛的味道给盖住啊。我记得有一回啊，我接诊过一大批的患者，这一大批患者症状都是一样的，咳嗽、流眼泪、呕吐，然后加上头晕头痛。因为来的人太多了，都是这一批人，我这一查怎么回事啊，甲醛集体中毒了。
1: 集体中毒？
0: 当时因为人数太多了，我们医院要及时上报啊，因为你这是人数多的话就属于流行病学了啊，怎么这么大范围的甲醛中毒呢？我们上报给相关部门的，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发现了，整个这一大批人都是同一家小工厂里头生产洗洁精的工作人员，他们常年往这个洗洁精里边添加甲醛，结果煎长日久了，就造成了这种集体慢性中毒的情况了。
1: 哎呦，那这些工人挺可怜的。
0: 说不是可怜吗？
1: 那我感觉啊，选择了这个洗洁精的百姓更可怜，因为吃进肚子里面了，这可不是小事儿啊。
0: 相当于是把甲醛吃肚子里了。
1: 对，太坑人了。
0: 所以说什么叫大品牌呀？你比如说咱们讲到的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里边加了蜂胶的餐具镜，它是不是大品牌啊？
1: 当然了。
0: 哎，品质完全有保障，而且它里边没有过多的化学添加元素，它用的主要成分就是小苏打还有 AEO-9， 利用这两个天然成分来去油污，没有苯的这种物质的存在，没有磷的存在，没有甲醛的存在，也没有工业香精，它没有添加任何的有毒有害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在洗餐具的时候，它不会有超标的有害物质残留在我们的餐具上，对我们的皮肤也没有任何的伤害啊。
1: 所以说呀，还是得选择正规的大厂家。
0: 没错，正规的大厂家值得信赖啊。
1: 但是它是怎么来防止变质的呢？
0: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哈，凡是正规的企业呀，它必须按照国家的标准来做防变质的处理。
1: 国家标准？
0: 对，而且你别忘了啊，这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王牌成分它是蜂胶。
1: 关键是能舍得把蜂胶放到餐具镜的企业啊，真的是下了血本了，有良心。
0: 要不怎么说嘛，人家真正的旗舰店的市场价格定的是98块钱一瓶嘛，为啥呀？因为它成本它也高啊。
1: 对，
0: 啊，用的是纯天然的成分，里边最主要的是加了高浓度的蜂胶啊，你成本在那儿摆着呢，它可能便宜得了吗？
1: 对。
0: 但是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那是个例外了，啊，因为人家想做新产品的推广，这两天今天明天18.8的价格。过了这两天就恢复原价了，这明天结束了，咱们大家伙注意啊，过了明天你要再想要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话，那就是98块钱一瓶了。
1: 对的。
0: 那为什么说把蜂胶加到这个洗洁精里边，它的产品品质就大不一样了呢？因为蜂胶是自然界当中公认的安全性很高的天然抗氧化物质，同时也是很不错的天然保鲜物，它不会给我们身体带来任何伤害。我给大伙举个例子啊，就是古时候吧，既没有冰箱也没有电力，那大家知道过去那个富贵人家是怎么延缓食物变质腐败的吗？
1: 怎么延缓的？
0: 就加这个蜂胶。古埃及的木乃伊知道吧？
1: 知道啊。
0: 你知道木乃伊用什么防腐吗？
1: 是蜂胶吗？
0: 哎，对了，科研人员发现了里边还有高浓度的蜂胶物质，它做了防腐。所以说这个有蜂胶你就可以不用任何的防腐剂来处理了，而咱们这款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有效

0: 效期既能保证3年，而且效果依然很好，但是它唯一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啥吗？
1: 啥呀？
0: 就是贵呀。
1: 那无论是去油渍还是说防腐，它用的都是天然的成分，没有化学的残留。
0: 对，你小企业、小厂家的话，你想放蜂胶，你放得起不？
1: 对。
0: 哎，它是靠低价格吸引来那些购买的，不可能加这种好成分。而蜂胶除了抗氧化、具备防腐作用之外，自古以来对肌肤有着很好的养护价值。蜂胶是大自然当中难得的天然抑菌物质。古时候行军打仗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叫万金散的这个名儿？
1: 没听过。
0: 很多朋友可能不大熟悉啊。就是过去打仗条件艰苦，士兵的随身行囊里边啊都会备上万金散，这个是古代很经典的外伤调理用品。那个时候还没有现代这个抗生素，士兵一旦出现伤口了，担心出现感染呢，就会用上这个万金散。而万金散最核心的原料，你知道是什么吗？
1: 蜂胶。
0: 哎，这一下就猜到了哈，蜂胶粉末。把这个蜂胶粉末敷在伤口处，能够起到很好的抑菌防护的作用。大家不妨想一想哈，速起盘蜂胶小苏打裹出餐具镜，添加了高浓度蜂胶提取成分，能够帮助我们改善手部干裂、长倒刺、泛红、敏感这类常见的手部肌肤困扰。长期使用蜂胶的养护成分，可以在手部皮肤表面形成一层温和的保护膜，就算天天刷锅、洗碗、做家务，双手也能保持细腻滋润。
1: 是的，尤其是对气味敏感、容易过敏、咳嗽的朋友，大可放宽心。这款餐具镜原料温和，没有刺鼻的香精成分，长期使用也不会刺激呼吸道，能够减少呛咳这类不适。
0: 没错，
1: 肠胃比较敏感、肠胃偏弱的人群用着呀也更安心。依托蜂胶本身的抑菌防护作用，不管是餐具上附着的污物，还是瓜果蔬菜表面附着物，都可以清洗干净。
0: 对了，
1: 一次清洗呢，就兼顾清洁、抑菌、肌肤养护，帮咱们筑牢家庭饮食的健康防线，尽可能避免病从口入的风险。
0: 可以这么说啊，你总结的是非常到位的。这个速起盘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啊，不光是给我们这个锅碗瓢盆洗干净了，这只是第一步。第二步，它能够杀菌，能够抗炎。啊，你像有些家庭呢，还特意买这个消毒柜，有吧？
1: 有。
0: 哎，用那个紫外线呐、照射来杀菌。
1: 嗯。
0: 那咱们现在我告诉你就没有必要了，你就把这个速起盘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用好啊，你消毒柜的钱你都省了。那已经买了消毒柜的，你就只能省电费了。那你不用开着就行了啊！洗碗的同时，它就做到了杀菌抗炎，而且人家这个杀菌还是广谱性的杀菌。什么叫广谱性的？就是大多数的市面上的细菌，它都能给你杀掉了。
1: 对。
0: 同时，咱们手上有小裂口的、有红肿的、有小疙瘩的，我告诉你，在这个蜂胶的作用下，会修复我们皮肤的保护层。
1: 嗯，是的，那大家伙这回会算账了吧？大家可以算一算，同样呢是买洗洁精，同样的价格，我们一定会选择一个品质高的、清洁效果好的。那用对大牌，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就是大品牌，有保证，清洁效果有保证，天然成分，安全没有残留。老年人洗碗能用，年轻人洗蔬菜水果能用，小朋友洗的玩具是不是也可以消毒，也可以用啊，
0: 当然没问题了。
1: 那大家算算账，这个多合适啊！
0: 所以说呢，这个小算盘咱们自己扒楞一遍，你就心知肚明了。
1: 是的，再说了，18.8块这个价格，拿走1000毫升一大瓶含有蜂胶的餐具镜，那这不是跟白给一样吗？关键是啊，在别的平台你都买不到这个价格。
0: 没有这个价格。
1: 我们是网络首发破底价，这个价格呢只有2天的时间，今天和明天，那之后新品宣传期结束，马上就会回归到专卖店的98元一瓶。所以说，这个薅羊毛的机会啊，我们千万不能错过了。
0: 对，很多朋友啊，可能不清楚啊，这个洗洁精呢分 A 类和 B 类的。速起盘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它这个执行标准是 A 类洗涤剂。
1: 什么是 A 类呀？
0: 简单来说，A 类产品既可以清洗碗筷餐具，也能够直接用来清洗瓜果、梨桃各类的果蔬。 啊，可以去除果蔬表面的部分的农药残留和果蜡，而 B 类的洗涤剂就只允许清洗餐具，是不能够用来清洗蔬菜水果的。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分辨清楚啊！咱们这一瓶就可以顶两瓶用，你花一份的钱搞定洗碗和洗蔬菜水果两件事，这就经济又划算呢。
1: 还有这个说法呢，易老师，您不说呀，我还真的不知道。以前都是买回来也不看就直接用了。
0: 你看这么多年，大家对这个果蔬农药残留的问题都是深有体会的，也是格外重视。啊，蔬菜水果买回家了啊，就可以直接拿它用来清洗了。你放到以前，不少家庭还专门买一瓶这个果蔬清洗剂来浸泡蔬菜，啊，这不就是小题大做了吗？对不对？哎，现在不少家长啊，又发现了有些孩子发育的偏早，各类重大问题也是越来越趋于年轻化了。这和日常饮食当中的残留摄入有着脱不开的关系。正所谓病从口入，但是不少老年朋友观念一时转变不过来，就算家里边给你备上了专门的果蔬镜，也是嫌操作麻烦呢，又觉得费水费钱，就总觉得多此一举，不愿意去使用。
1: 在老一辈人的眼里啊，省水那可真是大事儿。
0: 可不是嘛。
1: 就我朋友前两天不是跟他母亲还争执了吗？就因为用水这个事儿，因为老人感冒了，生病了不动弹，我朋友合计说帮妈妈洗洗碗，那自己都洗了，这不挺好的一个事儿吗？
0: 对呀，
1: 开局很美好，直到我朋友打开水龙头，在水龙头底下冲洗碗筷那一刻，阿姨听到这个哗哗的流水声，直接从床上蹦起来了，
0: 病就好了。
1: 对，说我朋友败家浪费水，这母女俩呢就起争执了。平时啊，阿姨洗碗的时候，水龙头开得特别小，这个水流啊，小不溜着就往下冲水。我朋友自己在家里边呢，就洗蔬菜水果的，那不都习惯了吗？那大水哗哗的。
0: 这年轻人都这么干，
1: 那老人当然就很心疼了，
0: 你就舍不得，就浪费了是吧？
1: 对呀，然后我朋友给老人家买的果蔬酱，老人也说没有必要浪费水，过期就扔了。
0: 哎呦，你看看，就不少老年人家里边，就算给你专门配备了果蔬酱，大多也是闲着放着啊。就算部分的健康意识比较强的长辈愿意用，洗完水果洗完果蔬之后吧，还得反复冲洗，他就觉得这很麻烦，经常就忘了使用了。要么就把这果蔬镜呢和洗碗的这个洗洁精给弄混了，哎，搞反了用途了。清洗果蔬还要多洗一遍，这整套流程下来确实的比较麻烦。
1: 这个确实是一个问题。
0: 但是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它就把这个麻烦就全部给大伙解决掉了。一瓶可以兼顾两样，洗餐具没有问题，清洗瓜果蔬菜同样合适啊，它属于是A 类食品接触级洗涤剂，家里边有老人的再也不用担心老人嫌麻烦不用了，或者是跟洗涤剂弄混淆了。而且这产品特别省，水盆里边滴上了几滴，厨房里边的餐具啊、瓜果蔬菜啊，一次性的都给你处理妥当了，
1: 这样就方便了很多。
0: 之前也跟大家伙提到过啊，它是自带弱软水配方，这个软水技术也是一项能够帮助我们节约用水的实用科技了。普通的洗洁精呢，往往要反复的冲洗好几遍才能够把餐具上面这个泡沫给冲干净了，而这款带软水结构的餐具镜啊，它的渗透力很强，同等用量下渗透效果远超普通用水，可以深入餐具果蔬的缝隙当中完成清洁，用量更省，也不会产生过多顽固的泡沫，就冲洗起来也省事，就不用反复过水了。尤其是东北西北地区水质大多属于硬水，平时烧水水壶很容易接触水垢，那你用普通的洗洁精啊，在这个硬水环境下，这个清洁效果会大打折扣的。而这款餐具镜呢，它的适配硬水环境是软水配方，冲洗负担小，的冲洗次数变少了，就真正做到了省水又省钱了。
1: 对这个呀，我特别有体会。有的一些小牌子的洗洁精，别说洗好几遍了，就你倒出半瓶来，它也不怎么出沫。
0: 没错，
1: 那盘子里放热水泡半天，洗完了你一摸还是一手油
0: 啊，您的指纹都在上面呢，
1: 那不都白洗了吗？都不如直接用小苏打洗的效果好，因为小苏打人家是纯天然的，没有残留的呀。
0: 那错不了啊。
1: 那劣质的洗洁精它能不能洗干净，有没有残留，我们是真不知道，
0: 你检查不出来。而这个速洗牌蜂胶小苏打果蔬擦具镜啊，对那些重油人家是高科技，它里边添加了独家的蜂胶活性酶，能够精准的锁定油脂蛋白量。那牛油火锅知道吧，那油是属于重油了。我告诉你啊，速洗牌蜂胶小苏打果蔬擦具镜三秒钟快速溶解，那你说吧，就对于咱们日常厨房里边的什么油渍啊，它给你清洗起来不就更轻松了吗？
1: 对，
0: 所以说无论是煎肉锅里边的那个凝固的这个粘锅底的这个陈年的老油渍，还是这水果蔬菜上面这果蜡啊，这水果不都剥离成果蜡吗？速洗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这一瓶横扫厨房油污全都给你解决了。
1: 哦，那洗得这么干净啊，再问一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它里边会不会有一些化工的科技和狠活啊？
0: 不可能，我告诉你为什么，咱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真正要到手的这个速洗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你看包装，在包装上明确写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洗涤剂 A 类产品的标准，所以说人家这款洗洁精，我告诉你，它不仅符合了食品洗涤剂的标准，还符合食品安全的使用标准。
1: 啥意思呢？
0: 就是我们国家是允许把它添加到食品当中的。
1: 明白
0: 啊，你吃到嘴里头它不会对我们身体有伤害，它能符合这个标准，在这个包装上明确标注了，说明人家速洗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是安全健康的，
1: 那肯定是没有残留的。
0: 所以说我们大伙讲啊，就产品标签上的每一个字都是相关部门审批并且登记在册的，如果没有这个作用他不敢乱写，乱写的就是违法的。
1: 嗯，等于是健康无残留这种啊，一定是要经过国家批准认可的。我们大家看一看，洗洁精里面加蜂胶的是不是不多见，天然健康无残留洗得干净还省水的也不多，一瓶顶两瓶，大牌亲民的价格18.8块就能够买到1000毫升大容量的产品，花同样的钱你就能够挑选到一个高品质的高端的功能性的大牌的好产品。朋友们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速洗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18.8块一大瓶，这个价格只有2天的时间，千万不要错过了。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4: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洗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L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1: 特别提醒大家，本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发放活动因数量有限，新品窗口期短，为不影响不扰乱后续的市场价格，果品优选健康购18.8元一瓶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售完即止。花同样的钱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择一款知名大厂高端品质天然健康又金用的餐具镜呢？赶快拨打抢购热线400-967-1213 400-967-1213 400-967-1213。下面来接听大家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这位朋友。
5: 哎，尹老师你好。
0: 你好。
5: 我这不也是听节目里头说这个速起出了洗洁精吗？可是我上网查也没查着啊。
0: 你找不到是很正常的。我不跟大家说了吗？速起这款餐具镜啊是刚刚推出的新品，全网首发权呢它掌握在咱们果品优选健康购手里边。也就是说呢你要等咱们这一批优先发放结束之后，网上各个渠道才会陆续的上架开始销售。但就算以后啊线上这个店铺能够买到，价格也绝对达不到咱们现在给大家伙的这个水平了。啊，就我们拿到的品牌的首发的合作权，给到听众的是实打实的出厂的供货价。啊，这个品牌旗舰店官方的指导价是多少钱？98块钱一瓶。但是在咱们平台现在你只需要18.8块，咱们大家伙算一算，你中间得差多少钱呢？
5: 那确实的，也太便宜了。平时你上超市买一个洗洁精，那买过果蔬净啊啥的，这个加起来买呀，单个大品牌那每一瓶都得要20多呢。
0: 对呀，你说你买个洗洁精20多，你再买个果蔬净，我估计20多也下不来，怎么也得个40-50块钱。你这两下合起来也得80-90，但是咱们今天你要是能够用到咱们速起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的话，你只需要18.8块，啊，这一瓶相当于你用了3瓶的其他的单品的这种洗涤产品呢，所以说是非常非常实惠的。
5: 真是呀，你说这还是3合1的，这一瓶呢就顶3瓶用。又能洗餐具又能洗果蔬的，还能给孩子洗玩具啥的，还有厨房重忧啥的都能除掉。
0: 对，所以说这是非常省的。
5: 确实是真省钱呢。那我就多买点，给我姑娘家也送几瓶过去。
0: 我想自己订上，然后再给孩子留几瓶，这个没问题啊。但是还是那句话，就算价格再实惠，要是去污效果跟不上，品质不过关，那买回来也是白白的浪费。这款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是全新研发的产品，配方当中搭配了小苏打和 AEO-9， 都是经过工艺提炼的优质的清洁原料，而且是纯天然的，没有任何伤害的啊。实际使用体验咱们一用就能够感受得到，这清洗餐具洗得干净，冲洗的时候呢还格外的省水，它的使用效率很高，少量就可以抵得上普通洗洁精更多的用量，既省产品又省水，正好贴合咱们中老年朋友讲究节俭，同时呢又追求实实在在使用效果的需求，品质和性价比啊那都是兼顾得到的。
5: 确实是，真是要像你所说那样啊。
0: 上了年纪了，咱们应该注重自己的健康，同样呢咱们老一辈的这种节俭的这种传统也不能丢，那这款餐具镜就是既省钱又健康的好产品了。
5: 确实我这人吧对香味特别过敏，家里吧你看那莲花我都不敢养呢，一闻到香味呀我就喘不上气，还一个劲儿的咳嗽，平时洗碗呀我都只用小苏打对触，根本不敢用那普通的洗洁精，这味道太冲了呀。之前吧你说我们村里邻居家办喜事儿，我过去给人家帮忙洗碗，哎呀就在那洗了大半天呢，结果呢就被那洗洁精那股香味给刺鼻的呀，哎呀连着咳嗽了1个礼拜，又是抗过敏的又是各种调理，把我折腾的真是够呛啊。打那以后哎呀我是再也不敢碰那些普通带香味的洗洁精了。
0: 我想想农村办喜事儿啊，那锅碗瓢盆一大堆，用量特别大， 买的呢往往就是那种没有保障的洗洁精，它刺激性自然就特别强啊，这里边各种化工成分比较复杂，不光容易刺激呼吸道，很多人用完了还会出现手被烧的难受啊，掉皮啊，裂口这种情况啊。所以说你说这种情况啊，这是生活当中是真实出现的，你也不是个例啊。那所以说呢，咱们这款竖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选用的它是温和优质的清洁原料，你像小苏打 AO-9 你上手很柔和的不伤手，它闻着也不是人工勾兑出来那种呛人的浓香，只是淡淡的自然的轻盈气味，它不会熏鼻子也不会刺激我们的呼吸道。而且这款产品的一大亮点就是添加了蜂胶提取液，能够把餐具瓜果蔬菜表面的部分的有害附着物给清理干净了，减少诱发嗓子不舒服咳嗽的诱因。这款餐具镜做到了无磷无苯，不添加人工色素，天然环保，还容易生物降解，对环境友好，对人的呼吸道也是更加友好。它不光达到了食品接触洗涤剂的相关标准，安全等级很高，就简单跟大伙解释一下，达到这个级别就可以直接跟食物接触，就算有少量的不小心吃到嘴里边去了，也不用过度的担心呢。
5: 哟，真是太厉害了！那要这么说的话，我也能试试了。要不然呢，我这光用小苏打洗，那些重油啊，其实也是洗不干净。
0: 对，重油还得用热水泡半天才能溶解的，多麻烦呢。
5: 对，真是的，我这把记性还不太好，那个碗呀泡到水池里头，经常就忘得一干二净了。经常到第二天要做饭的时候，这才想起头天的碗筷呀还堆在那没洗呢。
0: 你看的碗筷长时间呢泡在水池里边，很容易滋生细菌。你这个生活习惯咱们确实要多留意改一改啊，你可以多囤上几瓶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用上之后啊，相信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5: 是，价格你说这么实惠还好用，那这一下我也不用担心闻着味道哎呀咳嗽难受了，我肯定要试试看呢。
0: 你这样，等一会儿呢，把你的联系方式还有地址啊，留给咱工作人员，让他们做好登记。然后咱们会把这个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通过快递的方式送到你家里边，好不好？
5: 哎，好，行，那就太感谢您了，易老师啊。哎，
0: 对，好，咱们再见。
5: 哎，再见。
1: 好的，感谢这位朋友的热情参与。果品优选健康购，甄选国内健康好物，同样用洗涤剂，为什么不选一款民企大厂高端健康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同样是花钱，为什么不买一款成分天然、执行食品及国家标准的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呢？果品优选健康购特殊渠道，每瓶1000毫升只需要18.8元，因新品名额稀少，数量有限，先定先得，定完即止。我们的抢购热线是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让我们先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马上回来。
2: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3: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2: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3: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4: 今天果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O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 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两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0: 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1: 你好，这位朋友。
2: 易老师，你好，易老师。
1: 哎，你好。
2: 易老师，我呢，我想订购20平的餐具镜。
1: 订购20平？
2: 对，20平。
1: 我告诉你啊，咱们发放那一瓶儿，那是大瓶装的，是1000毫升的大容量的，那等于2斤呢。你千万不能说光看着便宜，然后啊，咱们这是买镜进货是，你买回来之后了，你得给别人留点儿啊，对吧？你就数量是有限的，对不对？
2: 您放心，老师，我呀，这可不是说是贪便宜来进货的啊。哦，我跟您说，我买这20平是怎么回事啊？我呢给自己留10平，然后吧，我再给我儿子家，给他们家，就是说10平是两家人儿。
1: 哦，两家人这么一分开的话，那这
2: 对，
1: 数量就少了。明白，明白了。嗯。
2: 你看我跟您这么说啊，人家现在的年轻人们啊。不都是讲那个品牌嘛？咱岁数大了，咱就讲品质。
1: 没错，年轻人讲品牌，
2: 嗯嗯，
1: 他是他的事儿；咱们讲品质，是保障自己健康的事儿。
2: 对呀，你看之前啊，我跟您说，就那个蜂王浆皂啊，我家儿媳妇儿，哎呦，人家长年累月就用这个，因为什么？她以前嘛，她是那个油性的皮肤，总是起那个疹子呀什么的。哎，我一看他用完这个以后啊，你还别说，那身上是滑溜溜的哈，什么事儿没有，也不起疹子了。但是我跟您说，他买的可贵了，都30块钱他买。后来这不是咱们这儿那个国品优选健康购的时候不也发放了吗？这才9块钱一块儿啊。
1: 竖起的蜂王浆皂呢，大家伙都非常熟悉的，这也是老牌子了。和咱们国品优
2: 是，
1: 选健康购呢，一直是深度合作。那厂家呢，也借助咱们这个广播媒体这个平台啊，向广大的听众朋友做品牌推广。哦，所以呢，我们才能拿到这个实打实的实惠，那给到大家接近是全网最低的价格。就拿这次的这款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硬来说。品牌线上旗舰店官方标价98块钱一瓶儿，你同样的产品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只需要18块8，不光是网上的店铺，就连线下品牌专卖店这都拿不到咱们现在这个特惠价格，这差价大家伙自己算算，明不明白？对不对？
2: 对，是，要不说做起这个大牌子，你看我这也不敢给人家去买去啊。
1: 哟，这孩子就认这个牌子是吧？
2: 是，你说你要是买了，人家到时候一看，哦，不是大牌子的，那多不好。完了，你说人家也不用，我这不是白买吗？
1: 有道理，现在这个年轻人嘛，也是一是讲究品牌，然后才是讲究健康。老年人知道健康的可贵了，然后我们给他选择了一个，哎，既能够洗这个餐具，又能够洗果蔬，还能够洗儿童玩具的这个这么好的果蔬餐具镜，啊，这是保持健康的。但是孩子要不用的话，买回去可惜了。没错，你这个顾虑是对的。
2: 对呀，你看啊，他买了水果呀、蔬菜哈，直接洗完，哎都不行，还得用这个果蔬菌泡泡，要不就是说有那个农药啊、残留，人家就说。说家里那盘子呀、碗儿啊，洗完了还是不干净，特意买这个消毒棍儿，哎，天天得擦电，天天什么那个杀菌消什么来？那人就是买
1: 消
2: 个
1: 消，
2: 消毒棍儿。
1: 我这消杀，那哈，有年轻人嘛，都愿意弄这个消毒棍，搞得跟这医院科室似的。反正现在生活品质是提高了，尤其是咱们入口的东西啊，我们这注意点是没有问题的，这是正确的啊。毕竟呢，现在咱们这个饮食健康问题也真得值得我们关注，值得我们注意。
2: 是啊，那这，你说谁能不知道啊？不过现在你说，哎，健康得多重要不说吧，这不是合计着错几排的那个蜂胶小苏打果蔬那个餐具镜，它能够深层的清洗，洗的又干净，完事后吧还有那个蜂胶啊，还有那个杀菌呀、啊，什么抗毒啊，那完了你说洗碗这不也行？也洗那个果蔬也行，又清洁又抗菌。我这不是想了想，我就也不用买那个消毒棍儿了。我这样的话，这不等于把这个消毒棍儿钱就给我省了。我就觉得买一瓶，那你看，这等于是好几个消。

0: 效果，我都觉得太合适了。
1: 而且大家还能够得到一个额外的好处，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它添加了蜂胶的成分，啊，就像你们家里儿媳妇之前用过咱们速起的蜂王浆皂，啊，蜂胶对于常年刷锅刷碗造成的这个手部干裂、粗糙、泛红，有着很不错的养护改善效果，相当于把护手的
0: 是。
1: 成分加到洗洁精里边了。咱平时做家务啊、洗碗筷啊，不仅不会损伤我们的手部肌肤，还能对手部起到一个养护的作用。你说这是特别实在的。
0: 对，是，再有就是什么，我看中是什么呀？哎，它能直接用到食品上，又没有残留。你像我们家那小孙子啊，就那玩具什么的啊，天天没事儿总是在那玩儿，完了以后吧，还总是把那玩具他往嘴里头塞。那有了这个餐具镜，那我要是给他用上，这不也放心给他洗这些玩具吗？
1: 没错，这一点特别关键啊！咱们这款产品主打的就是健康、洁净、减少残留，而且18.8这个特惠价格只在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平台开放，那限时就2天，还有可能过了明天呢，哎，直接恢复98块钱的官方原价的。所以说这2天呢，大家是拿着出厂亲民的价格入手大品牌好产品的难得机会，那机会有限，你们得自己好好把握。
0: 是啊，所以说我就想着，我说给我家儿子，给他们家也带一份儿。他们家你看也都挺忙的，也没有空听节目。我这不是听着了，就赶紧去抢一点儿。两家也都能用，这不就省了一大笔钱了吗？你说。
1: 对，这么想就对了。选择咱们国品优选健康购啊，就是让大家用实在的低价拿到大品牌的优质好产品。那稍后呢，你把联系方式和收货地址啊留给咱们工作人员，做好信息登记，
0: 哦。
1: 我们会尽快安排通过快递把速起牌的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直接的给你送到家。也祝愿您和你儿女一家平平安安的幸福安康。
0: 行，好的，好的，谢谢，谢谢老师，谢谢。
1: 好，咱们再见。
2: 好的，感谢易老师的细致讲解，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积极参与。本次速起牌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福利发放，因货品数量有限，又是新品的窗口期，那为了不扰乱市场定价，国品优选健康购18.8一瓶的特惠，售完即刻截止。还没有成功订购的朋友们，请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400-967-1213，400-967-1213，400-967。1213。
3: 不知道在哪儿买的劣质洗涤剂，挤了这么多，不出沫也不去油，
4: 在那嘀咕什么呢？过日子不省点行吗？
3: 不好使的东家，再便宜也贵。洗餐具、洗菜的洗涤剂，这都是入口的东西。再省也不能从健康上省啊。
4: 你说的我懂，健康的、省钱的、知名的、高品质的，我都想要，但哪里有啊？
5: 今天，国品优选健康购直接给大家带来速起蜂胶小苏打果蔬餐具镜，正规大厂出品，原料天然，严格遵循食品级安全标准，洗果蔬、刷碗筷，一瓶全搞定。对比市面上普通清洁剂，它添加天然广谱抗菌成分，除菌、抑菌、去污，一步到位。搭配棕榈仁萃取 AEL9 与食用小苏打，顽固油污，轻松瓦解，漂洗不残留，不伤手也不伤食材。同样是花钱买洗洁精，为啥不选大厂出品、食品级安全的高端款？很多人担心这种高品质产品定价高。完全不用担心，市面单瓶2斤装原价98元，咱们栏目独家渠道零差价福利，现在仅需18.8元，新品首批，备货不多，库存有限，订完就下架，先订先得，想要的听众抓紧拨打抢订热线抢订吧。
2: 那由于节目的时间有限，今天的内容到这儿就结束了，我们明天再会。
6: 北京时间10点整，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 突发的稀奇的新闻。

0: 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梦；那些人，我们一起走过的路，都藏在一首首老歌里。在记忆的长河中，他们静静流淌，从不曾被遗忘。欢迎收听《那些人，那些歌》。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

音乐是时光的琥珀，欢迎继续收听那些人那些歌，在歌声里回味曾经。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民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100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发酵中药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儿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儿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 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它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是蒸土豆、蒸茄子啊，反正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想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给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 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发酵中药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发酵中药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 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他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

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发酵中药，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儿哪儿都舒服，哪儿哪儿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啊，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千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七千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发酵中药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只

0: 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出口一片就8美金，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发酵中药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他都是赚的。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这2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巡诊小赵啊，就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0: 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1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 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他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就是我本身有高血压，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了
0: 啊。
3: 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心绞痛啊。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0: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3: 哎，对，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整天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平时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真的我不想吃了。
0: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3: 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觉得那个活着一点点作用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其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弄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方完全不一样，为啥说不？咱们这个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0: 没错，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
3: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所以这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吧。
0: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3: 对。加上那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就不行。
0: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啊。
3: 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健康复。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确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0: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3: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 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0: 嗯，
3: 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啊，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
0: 嗯，
3: 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哎，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
0: 嗯嗯，
3: 特别的稳定吧。哦，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
0: 啊，
3: BM就是85左右。
0: 嗯嗯，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呀，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3: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吧。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0: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3: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
0: 嗯，
3: 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0: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3: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吧，这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遇上这个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利拉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哇。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别人，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0: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儿。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一头脚疼一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3: 确实没有，没有
0: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 等到咱们这个哎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3: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0: 好，
3: 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
0: 嗯，
4: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0: 哦。
4: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0: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这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的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4: 哎哎，老伴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4: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啊，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0: 对，
4: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0: 嗯，
4: 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房用了多少了？
4: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0: 2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4: 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知道冲马桶了、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他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他没那个力气，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0: 目前血压也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4: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0: 嗯，
4: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0: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4: 是啊，
0: 就从你说话上面，你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4: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0: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熬一天算一天吧。啊，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带在棺材里去。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治急症厉害。你说哪儿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4: 对，就是。
0: 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它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4: 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了。
0: 嗯，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4: 嗯，行，好的好的。
0: 嗯，
4: 谢谢您了，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 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

0: 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2: 你好，这位听众。
3: 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2: 哦。
3: 哎，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
2: 嗯。
3: 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
2: 嗯。嗯，
3: 哎，这回呢，李老师啊，你可得给我开够了。
2: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一副药是吧？
3: 嗯，对。
2: 但这一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3: 嗯，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
2: 嗯。
3: 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
2: 嗯，
3: 哎，你说人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2: 可不就是吗？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59了。
2: 嗯嗯，
3: 这个糖尿病啊，都快有10年了。
2: 嗯嗯嗯。
3: 哎，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哎，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2: 嗯嗯。
3: 哎，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哈，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哎，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啊就出来了。
2: 嗯，
3: 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2: 嗯嗯，
3: 没用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1年呢、啊、就退休了。
2: 嗯，
3: 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了、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2: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3: 嗯，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了、啊，就说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2: 嗯，
3: 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2: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3: 关键是啊啥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2: 嗯，
3: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2: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3: 嗯，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2: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能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儿，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 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3: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衣服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哎也不麻木了。
2: 嗯，
3: 心脏啊、脑袋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哎，真的就跟呢、啊、你讲的一样啊。哎，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啊。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2: 啊。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3: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呢、啊，我就退休了。
2: 啊，
3: 之前呢、
2: 啊、
3: 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2: 现在想开了是吧？
3: 嗯，对，
2: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3: 嗯，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2: 好，咱们再见。
1: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一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 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李老师您好。
2: 哎，你好
4: 李老师。
2: 哎，
4: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方。
2: 嗯，
4: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2: 嗯，
4: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啊、就吃了一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啊、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她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2: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4: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2: 啊。
4: 哎呀，这个病啊都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上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2: 嗯，
4: 差不多快十年了
2: 啊。
4: 主要呢就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
2: 嗯嗯嗯，
4: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2: 哎，
4: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2: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4: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2: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嗯，现在之所以哪儿哪儿都疼，哪儿哪儿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4: 哦。
2: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4: 嗯嗯
2: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4: 哦、
2: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 为啥？
4: 是是
2: 搓一搓它热乎了。
4: 对。
2: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4: 嗯。
2: 再一个解食，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4: 哦。
2: 啊，尤其是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的。
4: 哦，是这样。
2: 对，因为它不通啊。
4: 哦。
2: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4: 对，
2: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4: 嗯嗯。
2: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4: 是。
2: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4: 嗯嗯。
2: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4: 是。
2: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
4: 对对对对。
2: 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
4: 嗯。
2: 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
4: 嗯嗯。
2: 哎，而我们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的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啊，
4: 那太好了。
2: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4: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2: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4: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2: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1: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5: 北京时间12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1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 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听众朋友，这里是锦州新闻广播，接下来欢迎您收听专题节目《中国精神》。
5: 两弹一星精神有着怎样丰富的内涵？两弹一星元勋为我国国防科技事业做出了怎样的贡献？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特别节目《中国精神》，两弹一星精神。20世纪50年代开始，党中央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果断地做出了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情况下，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在研制两弹一星的过程中，不是没有挫折，不是没有汗水，但无数科技工作者咬紧牙关，克服了各种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突破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在艰难的岁月里，中国人没有低头，而是用两弹一星撑起了自己的和平盾牌，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国防之路。那么，两弹一星精神究竟有着怎样丰富的内涵实质？钱学森、邓稼先、俞敏、钱三强、彭桓武、王淦昌等两弹一星元勋为共和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付出了怎样的艰辛努力？重温两弹一星精神对于今天的青年人又有着怎样的启迪与教义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傅丽莎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特别节目《中国精神》，两弹一星精神。
6: 1958年，在中朝边境发生了一桩奇事。当时根据朝鲜停战协定，驻扎在朝鲜西海岸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突然凭空消失。美国中央情报局紧急向白宫呈送了一份秘密报告，报告称这支兵团神秘失踪，去向不明，不仅在朝鲜境内找不到他们的踪迹，在中国国内也没有任何消息。事实上，当时20兵团全体战士正坐在闷罐列车里一路西行，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一片荒凉的沙漠，中国内蒙古额济纳旗。在那里，20兵团副司令员孙继先将军正等着他们。他们的新任务不是出征打仗，而是建设一个特殊的基地，20基地。几个月之后，新疆罗布泊另一个基地，由张蕴钰将军负责的21基地也正式开始建设。两个建在茫茫戈壁滩上的基地用来做什么呢？这要从当时中国的国际局势谈起。当时新中国正面临着巨大的危险，东北朝鲜战争，西南印度冲突，东南台湾海峡危机，三者对中国形成潜行包围，美国更是在各种场合不断放出要动用核武器制裁中国的威胁。毛泽东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核武器。我们刚刚提到的20和21基地，就分别是导弹试验基地和核武器试验基地。但是要发展核武器、导弹乃至人造地球卫星，谈何容易啊！当时的新中国一穷二白、百废待兴。毛泽东从苏联考察回来非常感慨，他说，现在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 刚刚从废墟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需要的是谷种和花籽，卡车和拖拉机。但敌人根本没有给我们搞经济建设的喘息之机。就是在这样腹背受敌的危难关头，在各方面条件看起来都不具备的情况下，六年之后的1964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八年之后的1966年，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九年之后的1967年，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2年之后的1970年，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中国人没有低头，而是用两弹一星撑起了自己的和平盾牌，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国防之路。靠的是什么？就是两弹一星精神。1999年，党中央表彰了为研制两弹一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技专家23名，同时将两弹一星精神概括为3个方面、24个字：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下面我们对这3点分别阐释。第一点，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这张照片拍摄于1950年8月31日，100多名留美学者和学子乘坐威尔逊总统号回国。当时新中国急需人才，周恩来总理通过电台郑重邀请在世界各国的海外留学生回国参加建设。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就是归国科学家之一，但他的归国之路充满艰辛。钱学森赴美留学，拿了航空、数学2个博士学位。他作为一个华人，参与过美国军方的很多机密科研工作，其中就包括火箭的研究。新中国成立之后，钱学森决定回国。临走之前，他去拜访了自己的一个朋友丹尼尔·金贝尔。金贝尔当时担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听说钱学森要回国，马上打电话给美国司法部，说了那句著名的话：钱学森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他都抵得上5个师，我宁可毙了他，也不能放他回共产党中国。就这样，钱学森被美国当局逮捕拘留，后来又被软禁起来长达5年。他们全家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监听监视，信件都被一封一封拆开来看。直到1955年6月，钱学森想了一个办法，他在香烟纸上写了一封信，他的夫人蒋英用左手模仿小孩的笔迹写了信封，趁着去超市把信寄了出去。信中有这样一段话：被美国政府拘禁，今已5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这封信先寄到比利时蒋英的妹妹那儿，再由她转寄给钱学森在国内的父亲，最终辗转送到了周恩来总理的办公桌上。在周总理的安排下，换回了钱学森。回国以后，陈赓大将问他：中国人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一听急了，说：中国人怎么不行？外国人能搞的，中国人不能搞？中国人比他们矮一截。陈赓听了高兴极了，说：就要你这句话。像钱学森一样，在新中国的召唤下，义无反顾、排除万难回国的有2500多人。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彭桓武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就回国了。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对于他们来说，国外再优厚的条件也比不上祖国这2个字。为了祖国， 他们甘愿放弃前途，放弃专业，隐姓埋名几十年。同样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的王淦昌就是这么做的。1961年，王淦昌从事了粒子物理研究，成果直逼诺贝尔奖，但国家需要他转行研究原子弹。54岁的王淦昌愿以身许国，从那时起更名为王晶，从国际物理学界消失了。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妻儿，只留下一个信箱代号。孩子想爸爸了，就问妈妈说，爸爸去哪儿了？妈妈回答他，你爸爸掉到信筒里了。所以我们讲无私奉献，这个私可以是名，是利，是专业，是家庭，甚至可以是自己的生命。2017年，一张照片突然在网上疯传。照片中的老人戴着氧气面罩，身上插满管子，手握着鼠标，在电脑之前工作。这位老人叫林俊德，将军、院士，坚守在罗布泊52年，参与了中国全部45次核试验。在被诊断为胆管癌晚期之后，他为了工作放弃了手术，这是他生命的最后一天。他的头已经支撑不住了，得有两个人在后面扶着，但他坚持要整理电脑里的资料，因为里面几万个文件夹都是关系到国家利益的科技文件。老伴儿看他太累了，就说医生想叫你休息会儿，他说坐着休息。老伴儿说，哦，那坐着比躺着好啊。林俊德说，对，躺下就起不来了。2个小时之后，他实在撑不住了，医护人员搀扶着他躺下，这一躺就再也没能起来。人们说他是以一个战士冲锋的姿态跨越了生死之劫。从钱学森到林俊德，爱国奉献已经深入两弹一星乃至全体中国科技工作者的骨髓，深深地烙印在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之中。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5: 两弹一星精神是在那个艰难的岁月中照耀国人前行的精神财富，一生祖国，一生牵挂。正是对于祖国的这份热爱与眷恋，大批科研工作者们无私奉献，无论身在何处，无论多艰难的环境，祖国的荣辱永远是他们最深的牵挂。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里，在技术条件落后的情况下，我们的科研工作者不惧艰辛，边干边学，在毫无头绪中理出了思路。那么科研工作者们究竟是如何在对氢弹研制技术完全不了解的情况下制造出了我国的第一颗氢弹呢？
6: 下面我们讲第二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1965年，在物理学家于敏和邓稼先之间曾经有过这样一段对话。于敏在电话里说，我们几个人去打了一次猎，打伤了一只松鼠。邓稼先赶紧问，那你们美美的吃了一顿野味吗？于敏说，不，现在还不能把它煮熟，要留作标本，它身体结构特别，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啊。邓稼先说，好，我立即赶到你那里去。他们二人后来也都是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这两位重量级的科学家之间犹如打哑谜一般的对话，究竟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 原来当时39岁的于敏正带着几十个年轻人进行氢弹的理论攻关。在我国早期从事核武器研制的带头人中，于敏几乎是唯一一个没留过洋的，人们叫他国产土专家一号。国家把研制氢弹的重任交到于敏的手上，但对于怎么造氢弹，核心问题是什么，谁也

0: 先保证原子弹小组的运算。从1961年到1965年，于敏团队硬是从一张白纸开始，从堆积如山的数据里突破了氢弹的理论技术。刚才我们讲到的那段对话，就是在他和团队发现了氢弹构型之后，给邓稼先报喜的一通电话。由于保密的限制，他们用的是暗语。我们打上了一只松鼠，意思是说我们发现了有效氢弹构型，需要做进一步的解剖研究，可是我们人手不够，意思是说这个构型啊还得再研究研究，需要人手。两年之后，我国首次氢弹试验成功，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氢弹的国家。其实不光是氢弹，导弹、原子弹、人造卫星几乎都是这样，从零开始。当时有一个口号，边干边学，干成学会。尤其是1958年之后，中苏关系恶化，苏联单方面撕毁协定，撤走专家，绝大部分图纸资料也都被带走或者烧毁了。为了推算原子弹方程式，邓稼先带着十几个人的团队三班倒，没日没夜的算，算出来再和他早年听苏联专家讲课的笔记核对，一年的时间他们一共算了9遍。但一直有一个关键数据对不上，这个时候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从苏联回国，经过反复论证，最终发现是苏联的资料有误。这就是著名的九次运算的故事。但正是这九次运算夯实了我们的理论基础，更坚定了我们的自信心，让我们知道靠自己能行。理论攻关艰苦，试验的时候更艰苦。那会儿正赶上我们国家的3年困难时期，很多科技人员因为吃不饱饭，身体浮肿了，连自己的鞋都穿不进去，很多战士因为营养不良得了夜盲症。后来基地动员大家吃榆树叶子补充营养，大家就跑到榆树沟里摘树叶子吃。讲到这儿，大家脑海中浮现出的画面是什么？是不是一片荒漠，断水断粮，人们面黄肌瘦，站都站不稳？是不是这样的？这是我们在讲艰苦的时候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我们会强调身体上的苦，而忽略精神上的苦，或者说我们习惯于把这两种苦混为一谈。我们天然的觉得吃都吃不饱，饿都要饿死了，那肯定精神萎靡，垂头丧气呀。实际情况真是这样吗？大家知道我们在罗布泊的核试验基地为什么叫马兰基地吗？那是最初勘察大队在罗布泊开疆拓土搞建设的时候，看到湖边盛开着一片马兰花，司令员张蕴钰将军就说，这基地就叫马兰吧。像这样充满诗意的名字还有很多。一片荒凉中偶然发现一眼泉水，几簇干草，这眼泉就被命名为甘草泉。小河边有几株芦苇迎风摇曳，就像孔雀开屏一样，那新建的营地就叫做开屏村。大家看到吗？这就是我们那些可爱的开拓者真实的心态，他们以戈壁为家，以艰苦为荣，心中装满历史的责任和创业的豪情，再苦心里都是甜。这才是艰苦奋斗的真正含义，壮烈而不悲凉，艰辛但并不无奈。就像我国原子能事业创始科学家钱三强说的那样，曾经以为是艰难困苦的关头，却成了中国人干得最欢、最带劲儿、最舒坦的黄金时代。那为什么越艰难越带劲儿呢？这里我们先卖个关子。
1: 钱学森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邓稼先说，

0: 为了这份事业，死了也值得。这是怎样的信念，又是怎样的决心？正是这份信念与决心，荒漠戈壁上绽放出鲜艳的花朵。在艰难的岁月中，中国人民举国同心，这份凝聚力是我们成功的重要法宝。那么，在两弹一星取得重大成功的历史进程中，举国上下都做出了怎样的不懈努力？在新时代，我们又将如何延续和传承这种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1: 第三点，大力协同，勇于登攀。这是毛泽东对一份报告做的批示。这份报告中说，考虑到两弹技术的高度复杂性和综合性，靠一个部门很难完成任务，需要各方面的配合，所以啊，建议成立中共中央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会。毛泽东做了批示，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时间是1962年11月3日。这个专委会主任是周恩来总理，成员是7名副总理、7名部长及领导干部。资料显示，在研制两弹的过程中，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都承担了任务，参与的科研院所有50多个，仅中科院就有20多个，承担生产的工厂有上千家，科技人员、军人、职工参与的人数超过100万。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勒紧裤腰带，把各种物品送往基地一线。支援的物资里有青海牧民送来的羊和少先队员寄来的粮票。所以美国学者刘易斯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是一颗人民炸弹。这就是我们的秘密所在，党统一领导，举国协同，集中力量办大事。其实这种大力协同的工作传统，在我国近些年来的一系列大型项目建设中都有所体现。比如说我们的载人航天工程，指挥部一声令下，西安的火箭发动机、天津的飞船太阳帆板、河南的电连接器一天就能送达北京总装车间。我们自主研发的高铁，背后是30家一流科研机构、院校和近50家骨干企业组成的产学研用密切结合的创新联合体。目前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被誉为桥梁界珠穆朗玛峰的港珠澳大桥，建设过程历时近9年，其中最大的难关是海底沉管隧道安装。黎明总工程师把安装过程形容为3000人共走钢丝，3000人都得像一个人一样，才能准确把沉管送到指定的地方。第15根沉管安装的时候，本来已经抵达安装海域，这时候突然遭遇海底泥沙回淤，为了施工质量，必须把沉管再拖回去。一听要返工，很多船员当场就流泪了，他们已经付出太多了，经常几10个小时不能休息，他们劳累、疲惫、沮丧。这时候怎么办？身为党委副书记的黎明做了一件事儿，他让党员在摄像机面前宣誓，有没有信心？每个关键岗位都要宣誓，每条船都要有信心。就这样，经过整整24个小时，沉管毫发无损地回到船坞，没有一个人掉链子。黎明在入党申请书里是这么写的：真正可怕和可悲的不是失败和挫折，而是没有信仰。讲到这儿，对于我们前面的那个问题，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为什么成千上万的科研人员宁可吃树叶、草籽儿，也要加班加点搞计算？ 为什么全国人民自己不吃饭，也要保障核试验基地的粮食供应。是新中国给了他们希望，是共产党给了他们信仰。中国人的骨气，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才终于在最危难的关头闪耀出最灿烂的光芒。所以从嘉兴红船到江西井冈山，从25000里长征到革命根据地延安，从两弹一星到载人航天，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谋幸福，带领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从未改变。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还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爱国主义和改革创新的中国精神都一脉相承，代代相传。
0: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在经济发展、民生改善、科技进步、文化创造、制度创新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在国际上也有了更大的底气和自信。那么在那个一穷二白的年代里锤炼出的两弹一星精神，对于今天的人们究竟有着怎样的独特意义？新时代的青年人又该如何去继承和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呢？
1: 这里讲一个小故事。我上大学的时候，有一年暑假，大家一起组团包车去嘉峪关。车在路上开着开着，司机突然开始摁喇叭，这个时候前后左右的车也都开始摁喇叭，我们都吓傻了，问司机怎么了。司机说，我们刚刚经过的是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当地有个不成文的传统，车辆经过这里要减速鸣笛，向航天英雄们致敬。后来才知道，东风革命烈士陵园就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那里长眠着700多位航天工作者，他们中有战士，有工人，有技术人员，平均年龄只有27岁。当年他们与天斗，与地斗，凭着死在戈壁滩，埋在青山头的誓言，在茫茫荒漠中建起了航天城。人们说，葬在这儿，英雄们能继续守着发射场，能最早听到火箭的轰鸣，最早看到卫星和飞船升空。我们都知道神舟号载人飞船，但很少有人知道，每次飞船发射之前，航天员们都会来到这里缅怀祭奠。这张照片显示的就是2016年10月11日，神十一发射前一周，航天员乘组到陵园瞻仰先烈的场景。无论走多远，都不能忘记当初为何出发。但纪念，不仅仅是为了纪念。我们铭记昨天的艰难，是为了更好的建设今天。今天的中国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我们迎来了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转变发展方式的历史性交汇期。这样的历史性交汇期可能产生同频共振，但也可能擦肩而过。如果我们不识变、不应变、不求变，就可能陷入战略被动，错失发展机遇，甚至错过整整一个时代。一方面，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需要建设世界科技强国，我们急需突破战略核心技术来保障国家安全。但另一方面，关键核心技术又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的，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取得突破，就必须走自力更生、自主创新之路。这条路该怎么走？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3年就给出了答案，他说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是我们成就事业的重要法宝。过去我们搞两弹一星靠的是这一法宝，今后我们推进创新跨越也要靠这一法宝。具体该怎么做呢？这里我们不妨来重温一下钱三强先生在两弹一星年代说的一段话。当时他担任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但他没有把目光局限于自己这个研究所的学科建设上，而是不遗余力地为整个国防事业培养人才。原子弹、氢弹、核潜艇，国家每研制一种核武器，他都会输出一批人才，安排一批新课题，甚至不惜把原有的研究室整建制地调出去。他在所里不止一次地讲，要顾全大局，打破本位主义思想，舍得把最好最顶用的人用到最需要最关键的地方去，不分是你的还是我的，这样既解决了急需，为国家做出贡献，又能使人员交流，人才成长，好的人才输送出去了，年轻些的就很快的自然成长起来了，就像割韭菜一样，一茬接着一茬，一茬接着一茬。这就是两弹一星精神在今天的意义。我们今天的生活条件好了，不用再吃树叶草籽儿，但那种为了心中的信仰艰苦奋斗的坚定意志不能变，那种把小我融入大我的爱国情怀不能变，那种为了共同的目标合作共赢的态度不能变。而今天的青年一代应当也必须承担起这样的责任。在我的课堂上，70%的学生已经是00后了，他们的成长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国家强大带来的民族自豪感，他们是发自内心地爱着我们的国家。但只有一腔爱国情还不够，他们还需要有充分的准备去应对我们在大国崛起之路上可能面临的种种困难和风险。怎样才能让他们对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有切身的体会呢？我的办法是用道具。这是一份1958年的老报纸，当时苏联刚刚发射了第三颗人造卫星，人民日报头版用半个版面报道了这件大事，并配以小标题，东风已经压倒西风，东风继续压倒西风。我们翻到第五版，可以清楚地看到当时的国际局势，苏联和美国正在搞军备竞赛，英国也在搞氢弹实验，上面还列出了美国和苏联的人造卫星比较表。那这个时候我们国家在干什么呢？我们看第七版，我们还在努力防治血吸虫病。这就是当时真实的情况。但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12年之后，1970年的4月24日，我们终于发射了自己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人民日报整版套红，庆祝卫星发射成功。那种喜悦和自豪感，那种国家危难关头的民族凝聚力跃然纸上。这些老报纸泛黄了，缺角了，但这就是历史，让学生去触摸历史的温度，他们才会明白两弹一星的事业有多么伟大，先辈有多么不易。2019年7月，我收到一封邮件，是一个学生发来的。他曾经在课下找我咨询选专业的问题，我们当时聊了很长时间，是学理还是学工，是搞科研还是进企业，是做鸡头还是凤尾。他在邮件里说，他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去我们北航的网络空间安全学院。 我问他为什么，他居然引用了我在课上讲的东方红一号卫星技术总负责人孙家栋先生的话。他说，祖国需要我就去做。什么是传承？这就是传承。我们有理由相信，有这样一代又一代青年的接续奋斗，我们的中国梦一定能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也一定会迎来伟大复兴的那一天。60多年前，面对何大国的恐吓和威胁，我们为了不受人家欺负，在戈壁大漠中展开了一场关乎国家命运生死存亡的较量。当罗布泊上方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的时候，中国从此挺直了脊梁。但战争从来不是我们的初衷。1996年7月29日，中国在新疆罗布泊成功进行了最后一次地下核试验。当晚，中国政府发表声明，郑重宣布暂停核试验。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消灭核武器，只有打破核垄断，才能真正保卫世界和平。2012年11月29日，中国生命禁区首条铁路哈罗铁路正式建成通车。铁路建成后，将满足罗布泊钾盐开发和煤矿开采的需要，并带动新疆的优势资源转换和旅游资源开发。承载着那段厚重历史的罗布泊，会慢慢成为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仿佛昨天的一切从未发生过。但我们不能忘记，不能忘记创业者们献了青春献终身，献了终身献子孙的赤诚，不能忘记中国共产党哪怕当了裤子也要搞出原子弹的决心，更不能忘记中华民族在危难面前爆发的强大凝聚力和创造力。正是先辈们的付出与牺牲，才铸就了今天的和平与安宁。我们要记住那个时代，我们更要创造新的时代。谢谢大家。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2: 爱上中国文字。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的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这些独到的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昨天节目当中哈，和大家通知了关于魏寿康虫草养元液具体分配情况以后，我们指导中心那边啊，这电话呀根本就接听不过来了，
3: 是吧？
2: 都着急呀，说提前报名排号。
3: 嗯，
2: 我节目当中一再强调啊，由于这一次的数量太少，总共呢就2000盒的数量，就不能考虑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
3: 嗯。
2: 那大家把这次机会呢留给一直没用过的新患者吧。可是指导中心那边呢还是有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不断的打电话就争取啊。
3: 哦，正在用的还想争取。
2: 对。哎呀，不给登记报名啊就闹意见呢。
3: 哦。
2: 还有的呢就是以其他亲友的名义来报名申请的。
3: 哎呀啊啊啊。
2: 嗯，在这里我还想针对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哈能够多理解一些。并不是说喜儿啊不考虑你们的感受。那我作为这个家庭的大家长啊，每一个跟随喜儿的家人，那都是对我无比的信任，无比的期望，这我都是清楚的呀。我更知道啊，愿意和我一起走下去更是同样的心怀善念的。之前几次喜儿能够幸运争取到的这个份额，也都是紧着一些这个身体状况很差的，急需要使用优先考虑的。凡是之前能用上的都是无比幸运的。那要知道有多少家人身体情况也都很不好，很多病也都不是说一天两天了，都同样需要啊。但是没办法，因为每一次都是数量很少，只能是在所有患者名单当中啊，我们真是反复的这个筛选。哎，只能是在诸多病症当中挑选出更为急需要用的，更严重的作为首选。
3: 对，实际上呢每个人尤其老同志是吧，老年朋友这个病都很多，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在病里面再挑一挑哪些更重的啊，更急需的。
2: 是这样的。因此这几年呢太多的这个患者啊都被怎么说呢塞除在名单之外了。就一直是焦急的等待呀，期盼呢，一次次的希望变失望，一直都没有用上啊。 那想着这一次能够得到属于自己的机会，可结果呢，这回提纯的量它根本就没有我们芳华这边的份额呀。
3: 是呗，嗯。
2: 啊，刨除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除了固定的给专供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啊都要定向的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去使用了。也就是说其他任何人任何机构不允许分配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乐龄芳华它就不符合分拨的标准，所以没办法分配了呀。伟宁也和我说了，上级相关部门哈，针对这个虫草养源业现在是有绝对的控制权了啊，可以直接决定分配的流向，所以上级领导已经制定了新的分配政策，都要划拨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所以我们这边就没机会了。
3: 嗯，
2: 虽然说目前这一批的虫草养源业还没有完全的提纯完毕哈，但是即使都提纯完毕了，伟宁说全都要分给指定的几家医学中心，因为领导都已经批示了，这个事儿是改变不了的。
3: 是，嗯。
2: 因此伟宁也是考虑说我的感受还有我们广大家人们的心情，做了很多努力，最终啊通过协调把专供给特殊渠道的总共2000盒数量划拨给我们这边了。啊，这已经是伟宁最大限度能力的帮助了呀。伟宁说真是多一盒都搞不出来了。所以昨天的节目呢，那我也是和楚老师商量以后决定，既然只有这2000盒，那咱们又是面对全国的听众患者，那肯定是不可能人人有份儿的呀。
3: 是，
2: 啊，也是没有办法照顾正在服用的老患者了。虽然说有的家人现在手里剩余量也不多了，也指望这一次能够补上啊，能够连续上，但是我们说现实结果摆在这里，没有我们的份额了呀，真没有办法。所以呢，喜儿真的是要恳请啊，正在服用的这些家人们，大家要多多理解包涵啊，起码你们现在手里还有用的，起码你们感受到了虫草养源业带来的收获受益了。
3: 嗯
2: 啊，你们要知道啊，你说有多少家人几年来到现在一次都没有用上的机会，那等得太久了，我感觉就是很对不住他们哈。所以说这一次呢，就这2000盒，虽然是不能给老患者分配，可是针对新朋友，其实也帮助不了太多家人哈，还是大部分的家人是没有机会得到的。因此昨天呢，我就在节目当中就通知咱们家人们了，抓紧提前拨打电话预约报名啊，我们最终是以实际报名为准。那么正在服用的老患者家人们，希望大家多理解多包涵啊，就是把机会呢留给那些一直等待的身患多病的急需使用的这些新朋友们，就哪怕让他们尝尝这个生物制剂的滋味，它也是好的呀。所以呢，喜儿恳求这些老患者们啊，你们就不要再拨打电话占线了，就是导致我们这个线路特别繁忙。我们知道中心那边呢，你说不给你报名登记，心里也不是滋味儿啊，真是没有办法呀，还都不想拒绝，可是现实情况就在这摆着呢，没办法。而且这2000盒我们最终呢也是要在所有报名登记的名单当中还是要反复的筛选的啊，要挑选出身体情况最急需适合的我们才能给分配哈。因为昨天电话报名的人都太多了，没有办法都有份儿啊，真是实现不了。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和我说，说像今天的节目就通知大家别报名了，人太多了
3: 啊，
2: 哈，没办法分配了
3: 啊，人多了是吧？
2: 哎，我说就是因为这2000盒数量太少，更要让大家提前报名。那不但昨天报名，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还可以继续报名。因为我是这么想的啊，我想让所有一直都没有用过虫草养源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参与的机会。 那并不是说因为这个盒数数量少就一天时间爆满就停，因为你看有可能很多昨天呢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的机会都没有了，
3: 那是呗，
2: 那错过太遗憾了呀。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说你就能够用得上，但起码有机会呀。啊，我们是会逐个的筛选的。
3: 那倒是。
2: 所以时间上尽量要给家人们延长一点啊，让刚知道的那也不能错过参与的机会。那也许最终筛选的就会得到自己幸运的这个机会呢。
3: 对对对。
2: 那如果说连报名机会都不给，那真是就得不到了，你都没有筛选的机会怎么能得到呢，
3: 是
2: 吧？
3: 是，你这么做是对的。
2: 所以我告诉指导中心这边呢，今天继续给大家开放报名啊，机会是平等的，多为更多的患者创造机会啊，只要是能报上名那就有机会能得到，所以今天继续给大家报名的机会啊。刚知道这个消息的啊，今天也就是现在此时此刻仍然可以继续报名，反正呢最终我都要在报名当中这个所有的名单当中要集中的筛选出来一部分来进行分配，那抓紧拨打我们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呢，大家进行预约申请。另外楚老师我还想问个事儿哈，就是昨天哈拨打指导中心电话报名的这些人群当中有不少患有冠心病的这个患者来寻求帮助，毕竟没用过虫草养元液，他就想知道假如自己能够幸运用上的话，那么他对于冠心病的问题能有多大的帮助呢？毕竟您对这个虫草制剂非常了解，能不能给具体的分析讲解一下呢？
3: 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在冠心病这个调理上啊，这个客观来讲它的确是存在诸多独到优势的，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承认的。因为不管是从中医方面还是从现代医学还是从生物医学角度来说呢，这个冠心病的问题核心归纳能归纳到哪儿呢，就是血液和血管是这儿发生的问题，它并不是心脏的本身。也就是心脏的主动脉就是冠状动脉它发生了中央硬化，是吧？我们知道了中央硬化以后怎么的，是管腔狭窄了，心脏供血不足了，时间长了呢，这个心肌细胞呢它得不到充足这个血氧的供应，它就能发生这种老化和坏死，所以说心功能下降，心脏就损伤。所以中医呢把这个病归到哪儿，叫胸痹症，也叫心痛的这种范畴。所以中医讲这个核心的发病机制是什么呢，疼就是不通，血脉瘀滞不通，不通就痛，什么不通就是气血不通嘛。所以中医在治疗干预方面呢，也是要根据不同的辩证，采用啥行气活血呀、化瘀祛痰温阳啊等等这些方法啊。比如说有的症候叫啥，叫心血瘀阻的这种症候，一般用像血府逐瘀汤啊。如果是痰浊痹阻这种症候，用的什么呢？瓜蒌雍白半夏汤。如果是寒凝心脉的症候，用什么呢？用这个炙石雍白桂枝汤。包括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些中成药，是吧？速效救心丸呐、复方丹参滴丸、丹参片呐、麝香保心丸啊，是吧？通脉颗粒啊，等等吧，这都是中医在活血化瘀、理气止痛方面常用的这方面的一些方法。那对于这些方法来说呢，只用于什么呢？相对来讲，对于冠心病呢，长期慢性的调理啊，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温和的。但是对于一些冠心病像危急重症，这个优势就不是很明显了。所以说你看现在这个冠心病患者他更倾向于什么，就现代医学，是吧？你现代医学可能针对冠心病主要比方说什么降血脂、降血压、降血糖，把指标稳定了，把斑块稳定了，抗血小板粘附聚集，这都是主要的干预手段。目的是啥呢？最重要就是预防什么冠心病快速的发展加重，防止心梗的发生。假如说发生心梗以后呢，这个西医也是以手术支架搭桥嘛，这是为主要原则。所以说这个西医这个治疗方式，从效果方面、从速度方面，还是从整体有效率来讲啊，这个还是比较高的啊。尤其是这个支架搭桥手术，我们知道这是挽救了太多太多心梗患者的生命啊。
2: 但是对于冠心病本身哈、啊，是没有完全逆转恢复啊，是吧？他还是说得长期药物跟随，
3: 嗯、
2: 而且他对于生活各方面呢，都是要求非常严格管控的。啊，再就是一些西药，什么他汀类的、扩管的、利尿的，包括阿司匹林这类药，它长期要用，它对身体的副作用也是很大的呀。
3: 嗯，那倒是啊，即使说就是长期用药，咱抛开这些副作用不讲，还是会有很大概率发生继续这种心梗的危险。
2: 对呀，
3: 是吧？
2: 嗯、
3: 即使有的人手术支架了，但是还是也避免不了再次发生心梗的可能。也就是说什么呢，就血液血管这个周围硬化的问题还是在继续发生和发展，就这个核心问题始终的困扰是始终存在的。
2: 嗯，楚老师，那么在生物医学怎么看待这个问题呢？
3: 嗯，生物医学方面他研究的就比较深入了，因为他一直从细胞的核心，从基因层面啊去寻找很多病，包括冠心病毒在内，他在研究这个发病的原因、发展的规律和机制。为什么血液环境会不好啊？血管会出现周围硬化呀？那生物学通过大量这个研究探索发现，就最开始发现什么？主要原因从哪开始的？是从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损伤，是从这儿开始的。
2: 嗯，
3: 比如说我们出现了高血压、高血糖啊，或者是长期的吸烟，或者是一些炎症的感染、氧化性的一些应激反应等等这些因素吧，最开始是让血管的内皮细胞发生受损了。这样一来呢，血管壁正常都是非常光滑的，随着内皮细胞的损伤或坏死，更新代谢能力变慢，就会什么变得坑洼不平，就粗糙了。然后血液里面这些低密度脂蛋白呢，就会什么渗透到内皮细胞的下层，被氧化修饰成什么叫氧化型的低密度脂蛋白，这个就不是好的东西了。血液里面呢，然后巨噬细胞发现以后怎么办？它开始吞噬这些不好的物质，但是在吞噬过程当中，由于这种被氧化以后的这种低密度脂蛋白会导致巨噬细胞变成啥呢？变成我们医学上叫

0: 泡沫型细胞。这泡沫的细胞如果堆积一定多了，就形成叫质子型条纹，是这样一种条纹状的这种物质的形成。这个再往后发展什么呢？就是昼样硬化的这种斑块，就我们所说的斑块啊，就这么来的啊。这斑块我们知道，它一旦是不稳定的话，这斑块破裂暴露在血液里面，血小板就会快速的向这个地方聚集，它就产生粘附，它就会形成血栓。
1: 嗯，
0: 所以说慢慢的什么，这血栓也有了，是不是？

0: 慢，它只能通过一些方法进行稳定，尽量别让它破裂，啊，也不能把这斑块完全把它消融掉。但是生物医学的研究实际上早就打破了这个认识，啊，尤其是近年来已经多项的一些临床的研究证实啊，通过特定的生物手段干预，动脉粥样硬化斑块不仅可以被很好的稳定住，甚至啊是可以完全被消融和代谢掉的。别的不说啊，咱就是既然聊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因为这两天大家最关心这个事儿嘛，
1: 对，
0: 咱就拿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来说，它同样作为生物制剂，但是它这个有很多独到的核心优势。一个就是呢，人家通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我头两天不讲这个技术了吗？它能干啥呢？能把冬虫夏草当中很多各种重要的物质，啊，完整性、高活性都能把它提纯提取出来。另二是通过膜基因重组技术，能让什么虫草当中提纯出这些重要的高活性物质，与咱们人体的各种类别诸多的细胞基因物质，它能进行高度的匹配融合，能精准的识别，找到对应的啊，来进行及时干预。比如说血管内皮细胞、平滑肌细胞、巨噬细胞发生损伤以后，然后呢，虫草当中一些物质与这些细胞的物质基因，它能实现高度匹配融合。参与基因表达来阻断什么斑块和血栓形成，来逆转血栓斑块快速消融和代谢的问题都能解决。所以说这个呢，从优势角度，一个最大的是什么呢？就是靶向性更强了，精准度更好了，它能精准的解决这种粥样硬化堵塞的问题。最简单的，比方说高活性的这种虫草当中腺苷物质，这个物质是咱们人体所有细胞啊都在内，是最好的什么修复保护剂。腺苷这物质进入人体以后，与内皮细胞啊这些基因物质充分融合，会激活内皮细胞表面的 A1 受体的保护受体，就是相当于把它激活了，相当于什么呢？就给这个细胞膜多了一层更好的一个外骨结构啊，相当于保护起来，就相当于什么？给血管壁，就相当于给咱们这个血管壁打了一层什么保护膜一样。
1: 嗯。
0: 啊，实现咱们整个管壁保证完整性和光滑度，减少血液当中啊这些其他的这些质子沉着物啊粘附物对血管内壁啊形成粘附或者是什么造成这种损伤和伤害啊，而且在经过高分子活氧真空这个发酵提纯技术，包括膜基因重组技术以后呢，这种高活性的物质能够更加精准的与内皮细胞的基因匹配，识别到已经损伤的这些内皮细胞啊，来进行什么营养和修复。啊，杜绝血液当中质子类的物质，哎，再次损伤血管壁，再次在血管壁发生沉积，这都可以实现的。这是什么？这是虫草腺苷的物质。另外，你看看提纯出高活性的虫草酸物质，它干啥？它能抑制血液当中过多的脂肪生成，能促进脂肪酸氧化啊，然后最终还能干啥？能实现血脂代谢的平衡，来进行很好的调节。同时，这高活性虫草酸还能干啥呢？还能有效的阻止低密度脂蛋白被氧化以后形成叫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它能把这个问题给杜绝了。这样能解决啥呢？就能显著降低高血脂、血清、总胆固醇的含量，它能稳定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和总胆固醇水平，全能给它很好的稳定住，能减少脂类物质对血管壁再次发生损伤啊！而且呢，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多糖啊。这个物质呢，还能促进血液的巨噬细胞这种原性的已经形成泡沫细胞的啊，这些当中大量的胆固醇干啥呀？它能够促进这些胆固醇向外排泄，减少泡沫细胞的形成。这也是从根源上能杜绝斑块血栓逐渐和发生和发展。还有呢，比方说一些炎症，持续的炎症呢，它是很多斑块形成的助燃剂。炎症还会加速血管内皮细胞的损伤，让血管管壁呢变薄、变脆、粗糙不平。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酸，那是天然叫糖醇类物质，是冬虫夏草体内也是最基础的活性成分，也是被人体可以直接利用的天然的叫渗透压调节剂啊，有强大的抗炎能力。怎么讲呢？它就像这个咱们血液当中的什么？清洁工一样，它能及时的清理血清当中这些白细胞介素二和白细胞介素八的生成，抑制炎症反应。所以，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在阻断血栓斑块形成这方面啊，它靠的不是某一种成分，而是多种物质成分联合参与，像虫草素、虫草酸、虫草多糖，所有这些高活性物质协同参与，从修复血管内皮细胞到调节血脂，再到抗炎、促进胆固醇排泄，然后。从根源上杜绝什么血栓斑块

0: 继续的产生，继续的形成，才能起到很好的阻断。这都是这种高活性物质在发挥积极作用。你想想，它没有这些血栓斑块反复的发生形成了，是不是就避免心梗反复的发生，避免心梗发作了？
1: 嗯，
0: 这是起到决定性的好处啊。与此同时呢，你看，由于这种长期的这种心肌缺血，导致什么心肌细胞大量的坏死啊，功能受损，出现比方说心律失常啊、心慌、心悸呀、心绞痛、心肌肥大等等，就这些损伤病变。那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叫三杠脱氧腺苷，干啥？它能靶向性、针对性激活心肌细胞，叫伊磷酸腺苷的活化和蛋白酶的整个信号通路，稳定心肌细胞线粒体膜的结构，减少缺血缺氧带来这种线粒体的发生崩解，
1: 嗯，
0: 能下调促进凋亡蛋白，能上调抗凝的这种凋亡蛋白，最大程度干啥？它能挽留受损、濒临死亡的心肌细胞，能抑制心肌细胞非正常发生凋亡的情况，同时还能抑制什么？心肌细胞呈纤维量的这种过度的增殖，减少这种心肌间质胶原过度沉积，延缓心肌纤维化的一个进展，这都是它的优势，所以说它的核心优势啊，就是区别普通抗氧化，跟它来比，这是完全比不了的。因为这种物质可以穿透心肌细胞膜，介入细胞能量来调控基因表达。它不是简单的光是清除自由基，而是从源头降低心肌细胞缺血，再灌注发生这种损伤。再就是提纯出这种特异性的叫虫草真菌多糖类物质，它干啥？它能直接修复心肌细胞的这种膜的磷脂双分子层，能降低心肌细胞这个钙的超载，能提升心肌细胞 SOD 就是什么超氧化物歧化酶这种抗氧化酶的合成能力啊，也是清除心肌内大量这种氧化的自由基，减轻炎症因子对心肌细胞持续性的侵袭和破坏。改善心肌细胞什么糖原的一个转运，提升心肌在缺氧条件下三磷酸腺苷的能量能不断的产出，哎，让疲惫受损的这种心肌细胞能够恢复肌醇的代谢能力，具备多靶点协同，既保护存活的心肌，还能可以很好的改善心肌周边的微环境，哎，杜绝炎症的浸润，为心肌细胞修复创造最有利的条件。
1: 嗯，
0: 与此同时呢，你像这个高活性这种虫草腺苷物质，它作用心肌细胞表面这种腺苷受体，它能舒张扩张整个动脉微循环微血管，增加心肌局部灌注的血流量，能降低单个心肌细胞这种耗氧的速度，减轻心脏的什么过重的这种负荷和负担，调节心肌细胞的离子通道，稳定这种心肌电的活动，减少这种异常的这种电信号诱发心律的波动，就比方说心律不齐心悸的，哎，这都能很好解决，就直接改善心肌的整个微循环血液的灌注，能够解决心肌细胞供血供氧不足的根源问题。
1: 嗯，
0: 哎，所以和多糖类物质和虫草素这些物质，它形成什么？就是护细胞加供养分加强修复，属于什么多重联位的一个配合。包括什么高活性这种虫草甾醇类多肽复合物，参与调控心肌细胞转化生长因子的信号通路，阻滞受损区域的心肌向纤维化瘢痕化的这个转化，它都给它阻滞掉了，不再发生了，而且直接改善心肌细胞的间隙啊，连接蛋白的一种表达，维护心肌细胞之间一个正常的信号传导，避免心肌细胞之间信号发生错乱紊乱。而且当时呢，曹工他们把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提纯完以后，经过多期的临床数据已经证实了，也就是服用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一段时间以后啊，就这些各种高活性的物质连同参与协调，对受损心肌细胞的凋亡得到一个显著的抑制，残存的心肌细胞活力开始大幅提升了，而且这心肌细胞线粒体能量代谢基本恢复了，心肌纤维化的进程完全逆转了，包括冠脉微循环供血得到全面优化了，哎，就整个心脏功能持续在恢复，就短时间内你像心慌的，哎，胸闷的，稍微活动以后就发现气短乏力，这情况明显就缓解了，哎，心脏也耐缺氧能力好了，耐劳累的能力提升了，就日常活动感觉整个体力体能耐力都好了，不是说稍微一活动一累就不行了，而且连续服用一段时间以后呢，心率几乎稳定，波动就减少了，心脏整体储备能力得到完全改善了，尤其对于心绞痛这种经常长时间发作人群，一般在一个周期左右基本上就不再频繁发作了，而且就疼痛的时间是大幅的缩短了。所以说你看这几年呢，也是通过医学中心数据的反馈啊，凡是使用的患者最终也都没有再次出现这种心

0: 梗的发生，以及有发生心梗这种危急的倾向都没有了。所以它比任何其他的方式和方法，无论是从速度上，还是从安全性，还是从效果、持久稳定性以及愈后恢复方面，它都的确是发挥巨大优势的，这个是必须承认的。
1: 难怪这几年呢，有冠心病的这些患者家人们使用之后都反映说，这个心功能啊是显著的增强，
0: 是吧？
1: 心慌乏力呀、憋闷气短呐、心绞痛啊，就这些问题都得到很好的解决了。
0: 因为我是非常知道它的一些物质成分，它这些核心机理的作用，这个在临床期间我们业内都知道的，它所以有这些变化是正常的啊。其实因此你看吧，你看这2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医学中心、医疗机构，它都在争抢这个虫草制剂的分配的名额呀，对吧？每一次提出之后呢，通过各种渠道都来争抢、来分配呀。也正是因为这样，所以说你看看到现在，你看你们这边是不是很难了，不容易再分配到，不给分了吧？
1: 是，你就这一次就已经说明问题了
0: 对吧？
1: 啊！这个要是伟宁不帮忙给协调这2000盒，这是一盒都搞不到
0: 还真是嘛？
1: 啊！真是，哎呀，太难了，光着急是没有办法的。那这些也不是说，我们这些人就能决定的
0: 哎，对
1: 啊！
0: 喽，
1: 还是那句话，大家多理解吧啊！昨天和今天节目开始，也都把这个事情的来龙去脉呢都和大家说了。让没用过的新患者、新朋友预约报名啊，也都解释原因了。我们的这些老患者们一定要多理解啊。虽然说昨天报名人数就已经严重的超标了，但是今天还是给大家一天的机会。那肯定是，不能说你报上名了就都能得到分配使用上，但是多给报名机会，报上名，那就有机会呀。
0: 对。
1: 我们最终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一个重点的筛选啊，针对一些年老体弱的、身体多病的、那严重急需的这些患者，我们会优先的筛选分配。那今天刚知道这个事情的大家还可以继续来报名，因为我想让所有的这些一直没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这些听众患者都有这个参与的机会，并不是因为盒数数量少，我们就给一天时间报满就停啊。那可能昨天很多的没有及时收听到节目的家人，那就连参与机会都没有了，错过那就太遗憾了。那我们还是这句话啊，虽然说报上名不一定就能得到用上，但是起码有机会，我们会逐个的筛选，所以报名时间上尽量的给大家呢，延长一点儿，让刚知道的不能错过这次参与的机会，也许最终的筛选啊，就会得到自己的幸运呢。
0: 对，
1: 那如果说连报名的机会都不给，那真就是得不到了。啊，因为没在名单当中，就没有筛选的机会啊，那怎么能得得到呢？对
0: 对
1: 吧？
0: 对对，
1: 那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服务指导中心的电话进行预约报名。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还是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你好，雪儿啊！
1: 你好。
3: 你好，楚老师。
0: 你好。
3: 哎，我就想问一下，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也用上啊？我昨天吧想报名来的，但是吧就是没打进去电话啊。听说今年的虫草养元液呀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你说伟宁博士吧，从这个特殊渠道一共就争取了2000盒，而且呢是面对全国的患者来分。哎呀，我一听这事儿我就太着急了，我都等了好久了。这2000盒虽然很少啊，但是呢我也想用上。雪儿啊，你帮帮我吧。
1: 其实我很理解您的心情哈，因为虫草养元液的事情吧，我也真的是很意外哈。之前你看我还一直跟大家伙说呢，说等这一次啊，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出来之后，尽量多给大家伙争取一些。结果呢， 突然间告诉我说没。

0: 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了。啊，这个伟宁也说了具体原因了，他也没有办法，也是为了安抚我和大家的情绪啊，费尽周折呀，就是把答应给特殊渠道这2000盒给了我们芳华中心啊。伟宁要是不帮忙，那这2000盒也没有了。所以说能报上名能得到的那肯定是极少数人了，您还是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报名吧，看看最后能不能有这个运气啊。
1: 雪儿啊，我能跟你通上电话呀，我就高兴。哎，你直接给我报个名额呗，行不行啊？关键是啥呢？我家邻居吧，他这个毛病，跟我的差不多，但是他比我还严重呢。可是人家是他之前吧，用了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我就眼看着一天一天的比一天变化往好转变。所以呢，我把我的希望啊，全都寄托在虫草养元液上了。我想赶紧用上它最好。
0: 啊，难怪您这么着急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呢。那您到底是什么问题啊？
1: 哎，对，我忘说了，是这样，我呢是糖尿病导致的末梢神经炎呐。哎，现在就是我的双脚双手啊，经常发麻。
0: 嗯，
1: 感觉不灵敏，就好像你带隔着一层塑料布拿啥东西似的，摸东西啥的没有那个直接肉接触感。平时吧，还会莫名其妙的出现这个刺痛感，还有这个就像烧灼感似的。
0: 嗯，
1: 哎，尤其是晚上睡觉的时候，疼痛吧，感觉它加重了。走路时间略微长点吧，脚底下也会出现刺痛，就像踩着很多那个毛刺儿上一样。腿另外发软，没劲儿，而且呢脚特别凉，总感觉呢冻脚。
0: 嗯，
1: 再有就是啥呢，我身上的皮肤啊太差了，可以说全身的皮肤都特别干燥粗糙啊。每次晚上睡觉脱衣服脱裤子的时候，哎呀，掉出来好多皮呀、啊！小腿呢，经常还发痒，反复的起皮，还会冒出那是小红疹。等你抓挠破了之后吧，容易破皮呀、啊，一抓挠啊，它这个愈合的速度特别慢。我买了很多那个药膏哈，抹上之后吧。只能管一阵儿。
2: 那你这主要是长期血糖高啊，导致这个胃循环、血液循环变差了，四肢末梢神经得不到充足血氧供应之后，发生一些什么末梢神经发生这种坏死情况，感知不明显、触觉不明显，四肢手脚麻木，伴有这种刺痛感，包括四肢末梢发凉，而且长期血糖过高还会改变整个皮肤细胞的一个渗透压的状况，能够稀释皮肤当中很多的水分和营养都流失了，所以说整个的皮肤的细胞这种免疫屏障就受损了，很容易这种什么起皮屑、脱皮，甚至发生什么溃烂还不愈合啊，甚至起一些疹子，都这样啊。
1: 哦，是，你说太对了，楚老师啊。你看我家邻居吧，也是糖尿病，他已经都坏疽疽了。我以前看他脚有好多地方都破口往出流脓，哎呀，溃烂的那些地方，他一让我看的时候闻着那味儿可大，
2: 腐败了坏了烂了嘛。
1: 对呀、啊、从脚踝往下皮肤都是那个青黑色的，走道吧他一瘸一拐的，那个时候吧他说那个医院大夫吧建议他截掉几个脚趾头。哎，也幸亏当初他用上了虫草养元液了。我上次看到他脚上那些溃烂的地方吧，都长出新肉芽来了，也不往外流那个臭脓了，走路比以前也快多了。哎呀，你跟他一说这事儿，他一唠嗑可高兴了。
2: 那肯定的，
1: 跟我说有了虫草养元液。哎呀，把他的那个脚趾头都给保住了，一个都没截下去。所以呢，当时我就认准了，我也得必须把这个虫草养元液用上。哎，可我听节目这么长时间了，有好多人也都在。

0: 问这个虫草养园业的事儿，一直都没有。哎呀，不过这回呢，好不容易开始这个提纯生产了，我这回一下子看到希望了。可是没想到啊，又没有这个份额了。好不容易这伟宁帮忙啊，这个争取到2000盒，所以说我就特别着急。我现在，楚老师啊。哎，你说的像我这个情况，用上虫草养园液的话，是不是能很快就见到效果了呢？
1: 能用当然好，因为虫草这个生物制剂当中，它提纯出这个虫草腺苷，它对改善微循环非常非常好啊，扩张整个末梢血管，疏通堵塞的血管，加快四肢末梢包括皮肤表皮层的这些血流量，这个就能从根源解决这个微循环供血不足的情况。啊，什么手脚发凉、麻木、刺痛这些症状，包括这些你的皮肤啊出现这种痒啊、皮屑啊、脱皮这种情况，很快就会逆转。而且这个高活性虫草多糖呢，它能有很好的免疫调节和修复作用，能修复受损这种周围性的神经细胞的损伤，逐步恢复末梢神经的感知功能。哎，对于这种四肢麻木、手脚啊、指尖啊有这种刺痛感的情况，哎，很快就能改善。而且还能调节皮肤的水液代谢，改善像皮肤干燥、瘙痒、脱皮屑的情况，还能够加速破溃愈合，整个就皮肤伤口溃烂能加速它的愈合，避免这种炎症反复的浸润感染，包括呢提纯出这种大量的这种氨基酸、维生素和各种微量元素，还有很多诸多的45种营养类物质，它能滋养全身的各大类的细胞，及时进行营养和能量包括微量和氨基酸的补充，包括你看这个多糖类的物质，它能帮助你很好的调控平稳血糖，还能减少血糖过高对血管、神经、皮肤持续的损伤，都能实现逆转，也就是在阻断并发症方面，这个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加速整个机体代谢的调理，包括双向免疫完全的调节。尤其是糖尿病合并的多种合并症的，能用上这个虫草生物制剂。目前来讲，这个肯定是最有优势的了。
0: 哎呀，难怪我家邻居用上虫草养颜液以后，这个好转变化这么大呢。哎，我比他的那个症状轻，他比我重。我想啥呢？只要能让我用上就行，哪怕呢少用点也行啊。哎，再不然让我多花俩钱都行，让我用上我就知足了。
2: 虫草养元液啊，凡是乐龄芳华的家人啊，能够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呢，不需要花多少钱哈。我们是有乐善基金会的这个善款的补贴的，而且是大力的补贴，啊，肯定是让所有人都能够承受。而且这一次呢，一共就这么2000盒，这么少的量，那我肯定是让跟随喜儿的这些家人们用最低的价格来服用啊。目前的问题呢，不是价格问题。你即使是花再多的钱，它也没有那么多的量。那不是说谁有钱谁就能用啊。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一定是大家公平的去报名去争取。所以说喜儿呢，没办法直接给您名额啊，您还是呢，自己打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去报名，好吧？
0: 我明白了。那好吧，行，我自己就打电话去。哎，直接搁那儿报名。
2: 对
0: 哎，
2: 对对，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啊！
0: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婶儿啊，
2: 哎，
0: 啊，
2: 好，
0: 谢
2: 再
0: 谢胡老
2: 见。
0: 师，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刚刚得知这个虫草养颜液报名的这个事情的听众朋友啊，我们的一些新朋友，特别是年纪大的、症状多的、病情比较复杂的这样的家人们，大家抓紧时间，赶紧报名哈！一共只有2000盒的数量。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喂，你好。
4: 哎，你好，是喜儿吧？
2: 对，我是喜儿。
4: 哎，喜儿，你说今天这个虫草养元液啊，没有乐龄芳华的份儿， 目前啊，只争取到2000盒的数量。你让报名，我这不昨天打电话了，也说了那情况以后啊，指导中心的老师啊不让我报名，就说我是老患者，不给报名。所以啊，我就想着跟你确认一下子，有这个规定吗？
2: 嗯，确实是这样的哈，因为这个虫草养元液呀、啊。它在业界内名气是越来越大，需求量也是越来越大，相关部门要求呢，最终啊都要进入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来进行分配使用，那不会分拨给其他的这个渠道和途径了。那之前几年呢，我们泛华中心能得到份额那就很不错了。包括这一次哈，这一次是伟宁经过多方的协调，才给方华这边呢协调出2000盒的数量，已经是帮了我们很大的忙了。那我也确实是没有办法再要求更多了啊，只有2000盒，多一盒都没有了。可是我们这节目啊，它是面向全国听众的，人群也众多，它不能做到人人有份儿。所以我跟楚老师都是一个想法，就是说把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我们都分配给新患者来用啊，就是已经服用过虫草养元液的老患者，那么这一次呢大家就不要参加了，毕竟老患者们都已经很幸运的用上了，也都获益了，是吧？你看很多现在新患者他到现在一支虫草养元液都没用过，啥滋味都没尝过呢，我们就把机会呀、啊、就留给他们吧。
4: 哎，您这么一说啊，我理解。
2: 嗯，
4: 就是想跟您确认一下这个事儿去。因为昨天啊，我跟这个指导老师啊通电话的时候吧，他那边太忙了，所以啊也没弄太清楚咋回事儿。这下您说完原因说清楚了，我也非常理解。那我就把机会就留给这个新患者吧。
2: 非常感谢您的理解啊。那您是什么问题服用的这个虫草养元液呀？用的效果怎么样呢？
4: 哎呀，效果真太好了。因为当时啊，你给大力补贴政策，我没花几个钱就用上了。我得的是肺气肿有好几年了。这不以前吧，胸口这儿老是一直憋闷。不管是待着不动或者是活动时候啊，都有着憋闷的情况，而且一活动的时候吧，就是呼哧呼哧大口喘气，哎呀，声音就跟那个拉风响似的，这个刺啦刺啦的，你说喉咙里头总觉得堵着一口气吐不出来，咽不下去。尤其是天气变凉的时候啊，哎，这个气短的症状啊就更会更严重。晚上啊，经常的因为这个，胸口憋闷睡不着，平躺着又憋气，只能垫高了枕头啊，勉强入睡。哎呀，常年反复的咳嗽啊，吐痰，到哪儿都觉得有那别人都嫌弃我，心里头啊也是不好受。但是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以后啊，气短憋胸闷的情况啊，大幅度改善了。现在这个日常走路啊，简单的做个家务啊，不需要那大口喘气了，晚上啊平躺睡觉也不憋气了，睡眠质量也好了很多，这个喘气啊那种拉风响的声音也听不到了。去年啊就是冬天那么冷啊，我也可以平稳的度过了，也不咳嗽了，也不咳痰了，呼吸也顺畅了，也不憋闷了，心情可好了。哎呀，您说我这变化多大呀，真是太感谢您了，喜儿。
2: 真是太好了，有现在的变化呀，我也是替您高兴啊。
4: 哎呀，谢谢喜儿。您当年啊就是那个有那严重的肺病嘛，
2: 对，
4: 也是喝这个虫草养元液恢复的。结果我用上了之后啊，真是感觉到这个虫草养元液啊的厉害了。
1: 因为你用的好啊，本身呢这个虫草的养元液里面呢，它主要提纯的成分呢就是冬虫夏草。冬虫夏草从药材角度来讲，它本身就是清肺润肺补益肺肾固本培元呐。如果从这个生物学讲呢，它能有效激活人体当中诸多很多一些叫长寿稳态基因的物质，它能提升细胞抗氧化抗衰和抗损伤的能力。 能延缓全身脏腑细胞的这种衰老和衰退，能有效降低细胞氧化性应激损伤，包括抑制像肝脏啊、肺脏啊这些脏腑细胞纤维化的集团，阻止纤维化病变的进展。你像对于这种慢性支气管炎的、哮喘的、肺气肿的包括白肺这种后遗症，尤其是提纯出这种虫草多糖高活性物质，它能够舒张支气管平滑肌细胞，清除肺泡细胞当中大量的氧自由基物质，还能修复受损的这种纤毛上皮细胞。相当于什么呢？这种物质就相当于它能给咱们的肺相当于上了一层保护膜一样。所以说咳痰喘这些问题在几周时间内，甚至在一两个月都能得到非常明显的完全性逆转和缓解的。另外你像虫草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它能稀释气道的痰液，疏通气道的淤堵，改善这种痰多咽喉阻塞的情况，让你呼吸能更加的顺畅。另外我刚才讲了，就是冬虫夏草本身这个成分对于咱们肺的就好，对吧？补肺益肾，扶正固本，所以肺气肿的患者一般中医讲什么叫肺肾两虚，那他就能够很好的阴阳双补，能够补益肺气，滋益肾气，通调全身气血。不仅针对像这种病变性的肺部的损伤，它能够有很好的一个恢复促进作用，包括人整体的一个元阳之气的一个调理升腾，人整体免疫能力的调节，它都会发挥积极的作用。而且人家经过高科技的技术，高分子活氧真空提纯加上膜基因技术重组，这些物质成分与咱们人体各种病变的细胞，它能实现高度的基因匹配和融合，从基因物质直接来进行干预。所以高活性它代表着什么？高效能，时间很短时间内都有大的变化。所以说你现在带来的所有这些好转，这都是完全正常的。
4: 原来是这么回事。楚老师，我也特别敬佩您，您不仅对这个生物医学啊特别了解，中医西医啊也得都精通，你总结的这个呼吸吐纳36式我也得在跟着练习。配合上这个呼吸吐纳之后啊，我感觉这个喘气啊更顺畅了，头脑清醒了，有力气了，整个身体啊都觉得充盈了。就是有了这个虫草养元液啊，从这根本上调理我这个肺病啊，再加上这个呼吸吐纳，吐出浊气啊，我相信我的身体会越来越好的。
1: 对啊，那你要把呼吸吐纳形成日常养成好的习惯，每天思自觉吹自觉，对于肺肾的强化调理，排浊气，肺阳补肾阳，恢复肺肾的动能，那相当于你这时候再结合这个魏寿康这虫草制剂，那不相当于什么呢？给你添砖加瓦，给你完全起到什么加分的作用啊，推波助澜的作用啊，那肯定会越来越好啊。你好好坚持多做呼吸吐纳，很好的。
4: 好的好的。那谢谢楚老师了。
1: 好，那就先说到这儿，再见了啊。
4: 好，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2: 喂，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是喜儿吗？
2: 对，我是喜儿。
5: 哎，喜儿啊，是这么回事儿。我昨天啊，这不是。这不你昨天上报名，说是针对新患者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的就可以打电话报名。我昨天啊打通了这个指导中心的电话，那个指导老师啊问了我一下基本情况，我呢是给我老妈报的名，这个我老妈啊急需用这个虫草养元液，然后呢指导老师啊就说让我等消息。可是啊这不到现在呀、也没接到电话，也不知道给我登记上没登记上，这个名报上没报上也不知道，能不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也不知道，你说我应该怎么办呢？这
2: 您昨天是已经拨通指导中心电话了是吧？
5: 对对对，拨通了，拨通了，
2: 而且也说了基本情况了，那就是已经给您登记了啊，就是已经报上名了。 但是呢要告诉您说这个报上名啊它不一定就能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因为今年呢这个虫草养元液呢已经是不给我们乐龄芳华分配了。这2000盒数量啊是为您看在我们多年的好朋友还有小叔的这层关系上，不想让我太过于失望伤心，才费了好大的周折把给这个特供渠道这2000盒啊给分拨到我们这边了。他要是不帮忙、那我们这边一盒都得不到了。那么面对全国来讲啊一共这2000盒是远远不够大家分的。那即使这一次呢不给老患者报名机会了，我们说单纯的全都给新患者来用，那报名的人数啊也是远远的就超标了。所以现在呢还继续让大家报名，就是尽量吧多给大家创造一些机会，最后我们来集中的筛选一部分啊病比较多的病比较严重的急需用的我们来优先的进行分配。所以只有报上名了我们才有希望用上虫草养元液啊。那么如果说不报名的话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
5: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行，那这么说我已经报上名了呗，
2: 啊、
5: 是吧？
2: 是，只要当时啊给您确定登记了，那就没有问题啊。因为这两天呢，指导中心那边指导老师都忙得不可开交啊，他可能没有时间给您回电话，给您细致的聊，您就等电话啊。如果说被幸运的筛选选中的话，那就会打电话通知您的，别着急啊。
5: 哎，好嘞，好嘞。哎，那雪儿，我还想问问那个楚老师，我妈这情况，如果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话，多久啊能有这个效果？
1: 你说说情况，我看看。
5: 哎，这不是我老妈今年快80了。她血压高，血脂也高，过去的时候啊就有时迷糊，这不2年前啊得了脑梗。检查、说是双侧额叶部脑梗。
1: 哦。
5: 哎呀，她脑梗以后吧，这个四肢啊。影响倒是不是太大，就是走路有点慢，看到他走路啊，迈腿啊不那么灵活，手拿东西呢有时候也总爱掉，就是抓握力啊比以前差了一些，但是他主要的就是脑袋不好使了，你看现在我老妈这记性非常差，你跟他说完话，过2分钟再问，他就不知道说的什么了，然后呢反应也慢，哎，觉得整个人啊就变笨了，你跟他说话，你说东他说西，没办法沟通，然后穿衣服啊穿反了，穿鞋总是穿反了，哎呀，你要买东西更不行了，不会算账，现在弄得我们就提心吊胆的，都因为他走失啊总得看着他，
1: 因为发生脑梗的部位是双侧额叶部发生梗死，这个部分的区域主要掌管的就是我们的肢体控制和认知，这头脑思维反应，尤其是思维反应方面，这个额叶部发生梗死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像他这个情况，如果说想用卫寿康这个虫草养元液啊，要能用，对他来说那肯定帮助很好。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提纯出这种高活性的虫草素，它首先有纯天然这种抗炎的能力，抗氧化的能力，所有的一些炎症和细菌性的感染浸润，这个物质短时间内都能够把这个问题完全给它解决了，而且再就像高血压、高血脂、脑梗这种病史，血管当中长期的，它都会存在一些炎性的一些因子，包括一些质子的沉积。那么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还能够清除血管内很多这些自由基，减少质子的堆积，同时还有强大的这种对双侧额叶脑细胞具有强大的营养保护能力，减轻脑组织氧化损伤。就会慢慢逐渐改善，它反应迟缓呢，思维反应、记忆力、认知下降这些问题会慢慢逐渐得到逆转。而且虫草素的物质对于细胞线粒体有强大作用，线粒体是咱们细胞最主要的能量基础，咱们所有细胞的活动啊，包括什么心肌细胞啊、肝细胞啊、肾细胞、肺细胞等等吧，包括咱们整个肠道的这些细胞所有的一些功能活动啊，细胞的动能都靠什么？都靠线粒体最核心的能量基础。那么咱们虫草当中，这种虫草素高活性物质，它对于细胞线粒体给予强大的营养干预啊，让线粒体的功能变得逐渐强大，什么就是什么，就像清洁工一样，它能把体内很多各种这些代谢垃圾产物 哎，都能够快速的把它清理掉，还能起到化痰、化瘀、排水、解毒，包括血管当中很多脂质沉着、一些炎症因子，随着细胞动能被逐渐恢复，细胞代谢能力越来越好，这些东西都能很快的转化和它代谢出去，防止血栓斑块的形成，继续发生血管性堵塞，防止脑梗二犯三犯，这都发挥非常积极的作用。啊，
5: 好好。
1: 再就是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呢，你看很多脑中风的出现这种什么肢体不受控制的各种神经细胞受损了，那核苷酸这种高活性物质对于这种神经元细胞它能有强大的增殖裂变能力，让没有受到损伤的剩余的这些好的细胞能实现增殖和裂变，逐渐来恢复什么神经传导和神经信号通路的建立，也就是让很多中风后遗症的人慢慢逐渐恢复他的肢体灵活度、语言表达能力、吞咽能力，哎，在后遗症恢复方面发挥了更是积极的优势。而且通过临床来看呢，这个生物制剂对于这种中风的防止二犯三犯，还是说对于后遗症整个愈后恢复，这也是其他的方式目前来讲都是完全所实现不了的啊。所以说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呢，它的核心优势就凸显在这儿了。
5: 好好好好，哎呀，楚老师，听你讲完啊，我觉得这个虫草生物制剂啊，真太好了，太适合我老妈用了，我也很希望啊，让我老妈用着。那这样行，你一定给我老妈这个机会呀。
2: 嗯嗯，您这不是已经报完名了吗？是吧？您就关注节目，等着这个最新的消息吧。最近这两天呢，我得跟这个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得沟通一下，哈，看看乐善基金有多少善款可以动用的。必须要最大力度我们都补贴到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上面，争取呢让大家花最少的钱，没有任何负担的来用这个虫草养元液。
5: 太好了，真太好了，先谢谢您了，媳妇，谢谢楚老师。行，其他问题没有了，我关注节目等你好消息。
2: 对，嗯，您就等着好消息吧。嗯，好，再见。
5: 嗯，好的，再见。
3: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时间关系，今天节目到此结束，欢迎大家明天继续准时收听，再见。
6: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7: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8: 健康好心情，快乐好生活，幸福花园健康帮，发现更健康的自己。

当无人机成为巡田的天眼，当机器人变身摘果的巧手，传统农业正经历深刻变革。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明确提出拓展无人机机器人应用场景，为现代农业插上科技翅膀。这不是遥不可见的未来，而是正在发生的现在。从智能监测到精准作业，科技让种田更轻松，让收获更可期。新一代农人用智慧操作新农具，在古老的土地上耕耘崭新希望。科技赋能农业，智慧点亮田野。加入我们，学习新技术，拥抱新机遇，共同谱写乡村振兴的智能篇章。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柴米油盐生活帮，
2: 衣食住行巧打理，
1: 好人好事好心帮，
3: 扶危济困出主意，

0: 帮，
1: 幸福花园健康帮。
2: 各位听友，各位微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来收听收看我们的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在我们今天这期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包括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以及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都将会为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开放。如果我们的听友、微友、家人们有一些实际的健康方面的问题，想与我们这档节目想与我们这档节目请到的专家老师联系的话呢，都可以把自己关注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需求写清楚。我们会在这边请专家老师呢在线给予及时的处理和解答。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号码是38003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一号键，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直播节目了。那么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我们听众朋友所关注的健康方面的问题呢，我们会及时的为您做以处理，给您一些良好建议的。今天我们所谈论的健康话题呢，和妇女姐妹们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我们今天邀请到的专家老师呢，已经来到我们直播间。那么在线上正在收看我们节目的微友们都已经看到了孙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来自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头颈肿瘤内科病区孙元迪老师专家老师呢已经落座了。在这里呢，我们先请孙老师呢和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打声招呼刚才已经挥手致意了，是不是力度不够强我们再来挥一下手非常欢迎大家。将会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给我们带来的就是乳腺疾病尤其是乳腺恶性疾病的全方位的科普知识的介绍。因为现在从我们手中的一些数据来看在咱们国家每年新发的乳腺癌病例呢突破了42万例，乳腺癌呢已经成为中国女性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和欧美国家相比呢，咱们国家的女性的乳腺癌的平均确诊年龄呢仅是47岁提前了10年那么40岁以下的年轻患者占比高达20%，不少身处于家庭事业双重压力下的中青年女性正遭遇着这场看不见的凶险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呢，孙老师呢将会详细的为您介绍一下。孙老师，那这样我们这档节目就正式开始了，好不好请您呢结合您多年的一些工作的临床经验在这个我们今天所设立的这个健康话题所讲述的过程当中，告诉我们大家伙儿，这种疾病的形成原因到底都有哪些？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构建科学的养生方式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应该注意些什么？在我们这个微友和听友有一些实际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再及时的去关注这些问题，好吗？
3: 好的，
2: 好，那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大家伙呢就开始静静的听一听我们请到的专家老师孙老师的讲解
3: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我是来自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肿瘤内科的孙元迪医生。作为一名青年医生呢，我想今天想为大家分享一下关于乳腺癌的一些的它的发病风险，以及我们应该如何在日常生活中去预防维持身心的一个健康。首先呢，对于乳腺癌的一个成因，那么它的发病是一个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有遗传、激素、生活方式和环境等多种因素。主要呢，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不可控因素和可控因素两部分。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高危因素，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规避患病风险。不可控的一些高危因素呢，主要包括一是性别与年龄，女性的患病风险是远高于男性的，并且随着女性年龄的增长，患病概率也会逐渐升高。二是遗传因素，若家族中有一级亲属，比如母亲、姐妹和女儿患有乳腺癌，那么自身患病的风险也会显著增加，尤其是携带 BRCA1 和 BRCA2 基因突变的人群，患病概率会大幅的提升。三是月经史， 如果女性的初潮年龄比较早，小于12岁，或者绝经年龄比较晚，大于55岁，会导致乳腺组织受雌激素作用的时间延长，增加患病风险。四是乳腺结网病史，如果曾患有乳腺导管不典型增生、小叶缘外癌等癌前病变，那么该类人群它的患病风险也要远高于普通的人群。而对于我们可控的一些高温因素呢，就与我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了，也是我们能够主动去进行干预的。
2: 那这里呢，也就是说有很多啊，我们广大市民朋友、听友们，日常的不良的习惯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是这样的吗，孙老师？
3: 是的，是的。
2: 比如说呢？
3: 比如说现在人群，我们年轻人生活压力比较大，可能比较喜欢高脂肪、高热量的饮食。日常上完工作之后呢，回到家里又缺乏运动，导致肥胖。
2: 像一些这个什么呢？高糖的、高油脂的这些东西呢，尽量少碰一些，是不是？
3: 对。
2: 像有一些什么什么饮料了，什么什么奶茶了系列的，
3: 是的，
2: 对不对哈？
3: 是的。
2: 啊，再加上包括我们这个好吃的想多吃一口，不好吃的就不碰啊，一点都不动，这都对于我们的身体的各种机能啊，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是不是啊？
3: 嗯。
2: 哎，也属于这个可控的高危因素吧？
3: 是的。
2: 啊。
3: 嗯，因为如果我们能够更好的去控制我们的一个饮食，能够管住一张嘴的话，迈开腿的话，那么很多疾病可能都会离我们远去。
2: 对对对，的确是这样的。而且呢，它也会在一定的程度上啊，会干扰我们内分泌系统，是不是哈？
3: 是的。
2: 啊，比如说增加什么体内的一些激素的一些水平啊，或者是不稳定，对吗？
3: 对，因为乳腺癌跟女性的激素的分泌非常的息息相关。
2: 嗯嗯嗯。哎，据说呢，就是说这种疾病呢和这个精神压力也有关系啊。孙老师，这个目前上来看，就是你们研究的一些数据体现出这一点了吗？
3: 这个在国际上一些临床实验上，包括一些大量的一些研究研究呢，也表明说跟你的个人的情绪是非常相关的。比如说你的抑郁焦虑的情绪一定会影响你的一个状态的。
2: 精神压力大也是一样的。
3: 对。
2: 啊啊，那现在呢，就是说我们看一看这个老师刚才您所讲的，就是说这个发病的这个年龄阶段啊，包括我们所讲的40左右、40到50岁左右，是不是啊？这都是高发期阶段。
3: 是的。
2: 那么从这个高发期的这个生理结构上年龄来看啊，大部分的这个妇女姐妹们呢，也都是处于什么呢？孩子中学、高中学业的这段时间里，
3: 对
2: 不对、
3: 家庭压力比较大。
2: 哎，尤其是孩子这些还在家上不省心呐、这个让他好好学习，不好好学习啊，当母亲呢，就是有点这个心情受控不了了，往往呢精神压力就大，在这个时候就容易出现啊这样的一些病症，是不是都能够引发这样的一些疾病的出现，对吧？
3: 对
2: 啊，那么还是说我们要管控好自己的情绪，不良的情绪呢，往往有些时候呢，我们就明知道啊，这个不良的情绪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一些这个负面的影响。那么我们就不要再沉迷于啊这个不良的环境当中了，想方设法赶快把自己脱离那个不良情绪的这个环境的干扰啊，走出来，是不是哈、
3: 是。
2: 这个走出来很多种啊，你跟好朋友们在一起聚聚会啊，跟闺蜜们在一起溜达溜达呀，是不是哈、挑选挑选衣物啊也可以行啊，还有呢就是说散散步，多走走，多看看。总之您明知道自己哪方面能够给你带来一些负面情绪的，你就不要去想了，想一些好好的方面的一些事情，会增加我们的这个啊一些快乐的一些因素，是不是哈、
3: 是。
2: 这个快乐因素一增加起来的话呢，负面的情绪自然而然就会打败了，有一些高危的一些因素呢也就不会存在了。所以说呢，刚才老师所讲的啊这个情绪方面的事情是可控的啊，这个呢我们一定要做好这个加法和减法。哎，长期的，刚才您也说了，说这个熬夜也是不行的，是吗？
3: 是的，因为熬夜的话，比如说我们睡得比较晚，那么体内的生物钟就会受到影响。体内的生物钟受到影响之后呢，我们的激素的分泌也会开始紊乱。
2: 那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半夜不睡觉的，是不是哈、
3: 对，
2: 也没有说孩子参加中考和高考的这部分的这个因素的。那就是说这个有些时候刷剧的，是不是哈？哎呀，就晚间呢、这打打游戏的，这一打起来之后也不看时间早晚，这都会增加 啊，患上这个乳腺癌的一些风险，是吧？哈，
3: 嗯，
2: 啊，那除此之外，其他方面上还有吗？
3: 还有一个就是酒精与吸烟，这两个是非常，对身体非常不好的一个影响因素了。
2: 嗯嗯，
3: 目前。吸烟的话，它的有害性，我觉得大家都已经众所周知了，就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是百害无一利的。
2: 啊，
3: 而酒精呢，很多人可能还是对它的看法没有说吸烟认识到那么充分。
2: 哦，
3: 但实际上酒精跟乳腺癌的关系是非常明确的。
2: 这方面就是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有些时候呢，我们偶尔聚会啊，小酌几杯倒是可行，但是就是说。不要过度，对不对哈？
3: 对
2: 啊，越喝越想喝，这是特指男性朋友。那么为什么说这个谈到乳腺的时候，男性朋友们也要注意呢？乳腺癌它不光是仅仅啊是女性的一个代名词，
3: 对，
2: 也包括男性同胞也有人得乳腺癌的，
3: 是
2: 不是？孙老师哈，
3: 嗯，
2: 所以说呢，在这个方面上，烟和酒啊，我们就针对于男同志来讲啊，在这个方面上也要注意了。不然的话呢，也会受到一些影响的，是不是哈？
3: 嗯，
2: 那么就是说，从目前的发病率上来看，还是说女性大于男性的，
3: 对吧？对，从发病率上的话，啊，男性可能占全体乳腺癌中的1%左右。
2: 1%，那大部分还是说女性同胞，对吧？
3: 对
2: 啊。啊，那么就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围绕啊，这个妇女姐妹们的日常的这个生活，甚至呢，就是说一些喜好特点来分析。那这种疾病，这些致病的因素存在不存在？你比如说，有一些用一些保健品啊，想要让自己的容颜呢更加亮丽一点，皮肤更加有弹性啊，是不是啊？减少一些皱纹，护肤品呢，这些东西的话，对于这种疾病。来讲有没有一些影响？
3: 是有影响的，是有影响的。
2: 啊，也有影响。
3: 对，
2: 啊，
3: 我们经常和患者就是开玩笑说的一句话，就是如果能够让你变得更漂亮的，那么它对你的病情是有影响的。
2: 嗯嗯。
3: 对，因为像一些蜂蜜啊、阿胶这一类的营养品中，它是其实是含有雌激素的。
2: 哦。
3: 它也会影响你。
2: 嗯嗯。还有一些就是说，这个想要让自己的胸部更加美丽亮丽一点，做了一些这个纹胸手术，这个东西有没有一些影响啊？
3: 隆胸手术呢，目前对你本身乳腺会不会刺激它得乳腺癌的一个情况是未知的
2: 啊，未知的。
3: 对，
2: 啊，
3: 但是呢，一定是会对你的乳腺组织造成一定程度的破坏的，
2: 还是有影响的，是不是哈？就是原有的这个组织生态的保护系统也很强，一旦介入的话，就破坏了这个保护的一个系统了。有这样的一些风险是吗？
3: 是的。
2: 哎，那除此之外啊，就是上述我们谈到的一些主要的一些因素之外，啊，孙老师从您结合临床，包括问诊的过程当中，包括实际的治疗过程当中，甚至啊，全国的一些这个专家的会议的过程当中，还有哪些这个致病的一些因素与我们目前发现的可控高危一些因素啊有关的呢？
3: 再去一步进一步相关的就是和女性的生育和哺乳是息息相关的。
2: 哦哦，
3: 对，因为你逐月的妊娠和较长的一个母乳的喂养时间，如果能够累计母乳喂养超过12个月的话，是可以降低女性的一个长期尤其是绝经后患乳腺癌的一个概率的。这个是与乳腺细胞它能够充分的一个分化，减少它的雌激素的一个暴露周期是相关的。就是母乳喂养对母亲的保护作用，现在目前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情况。
2: 啊，母乳喂养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孩子妈妈担心自己的身材会走样，是不是哈？
3: 对，
2: 就及时的啊，这个缩短了母乳的这样喂养的一个过程啊。那么就是对于这个乳腺的保护来讲也是十分不利的，对吧？是这样吧？是吧？
3: 是的，
2: 可以这样理解，
3: 可以理解。
2: 好，那么从目前上来看啊，我们发现的可控的因素还有不可控的一些因素，都是对于女性的这个生命健康呢是极为不利的。但可控因素呢还好一些。从目前上来看啊，不可性的高危因素和可控性的这个高危因素，它在临床的发病率上来看啊，都占多少比例呢？
3: 这个比例是没法去明确 的, 明确
2: 的
3: 去对比，但是呢，如果家族史里呢是有的确是你的兄弟姐妹有过得过肿瘤相关疾病的话，那么你们这个家族的话，可能是要比没有相关病史的家族的肿瘤相关疾病的概率是要高出来的，
2: 要大一些。
3: 对
2: 啊，大一些。 包括携带一些这个基因突变的一些人群，是不是哈？
3: 是的。
2: 那么就是说我们得看一看，这个家族怎么看呢？是看这个，

0: 一条线上是比较明确的、
1: 哦、
0: 就是说你的姥姥、嗯、你的太姥姥、嗯、或者说往下你的姐妹或者是你的母亲的兄弟姐妹、
1: 啊、
0: 然后以及你自己后面的子女、
1: 啊、嗯
0: 嗯，
1: 这个都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啊。你像太姥姥，我估计好像可能性比较小了，因为那时候整个的医疗条件水平啊，也是不能够确诊的，是不是哈？
0: 是。
1: 你像那个太姥姥、太爷爷那一辈啊，即使有高血压的人群呢，咱们也不知道。到最后呢，就是有的是，脑血管疾病啊走的，还是说这个高血压走的，还是说乳腺癌走的话，也是没办法确诊的。但是从姥姥这一辈儿啊，到母亲这一辈儿，甚至呢，就是说，我们妇女姐妹的亲姐妹们啊，
0: 嗯，
1: 啊，包括自己的这个女儿，就可以完完全全的了解这样的一些实际的信息了。如果有的话呢，就一定要注意了啊，这一方面呢是太为关键了啊。好，再一次的提示我们的听友微友啊，欢迎您继续通过北极海新闻客户端以及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同步在线上收听收看啊，我们的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幸福花园健康帮》。
2: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健康好心情，快乐好生活。幸福花园健康帮，发现更健康的自己。
1: 好的，北京时间14:21，欢迎我们的听友和朋友呢，继续通过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的收听收看我们的直播节目《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啊，《幸福欢迎健康帮》。这是我台啊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联合承办的一档公益健康卫生科普宣教节目，承办近2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在我们每一期节目进行过程当中，相关领域的专家老师呢都会走进我们直播间，和我们讲一讲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的一些健康的框架啊构成，以及与相关慢性疾病、恶性疾病直接的关系啊。也就是说，通过每一期的健康卫生科普呢，让我们大家伙树立什么呢？全民的科学的养生之道，抛弃一些啊不文明的或者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极为不利的生活陋习。今天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了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乳腺头颈肿瘤内科病区专家老师啊，孙元迪老师呢，来到我们直播间，为我们的姐妹们带来一些这个乳腺癌全方位的健康科普常识。刚才呢，通过啊孙老师的这个介绍，乳腺癌呢不仅仅啊是局限在女性同胞身上，1%的患病人群当中，也有这个男性同胞的一个身影。所以来说呢，从这个它的发病的覆盖率、性别比覆盖率方面上，乳腺癌防治不光是女性朋友们所关注的话题，也是男性朋友们离不开的、避不开的健康方面的话题。

0: 前一节我们进行过程当中，老师呢和我们在线的听友和微友呢进行了这个互动啊，包括乳腺癌的高危人群都有哪些，家族遗传呢、生育因素啊、月经因素啊、不良的生活方式啊，甚至呢直接谈到了像这个高脂饮食啊、肥胖啊、缺少运动啊、熬夜啊、抽烟呐、喝酒啊、精神压力大等等啊，这些样的一些这个致病的因素呢，都已经交代清楚了。我们大家伙呢，不应该是像这个关注节目，像这个耳旁风一样，是不是哈？针对于这个相关的恶性疾病形成的一些因素，尽管呢，我们利用几分钟的时间讲了。如果要是说您知晓了，哎，日常生活当中呢，您又是反方向去做，我们建议您呢，这个减少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烦心事情的一些思考。减少一些高脂、高糖、高油的一些食物的摄取，减少一些熬夜啊等等。您认为这是你最好的、最靓丽的生活的一种方式，那就完了，那就坏菜了，是不是啊？因为每一年的发病率呢很高很高。刚才呢，我们拿到的数据啊，也是啊，也挺让人感觉到惋惜的。甚至呢，有一些成功的人士，也是因为这个乳腺癌，到最后呢，不得不离开了我们，是不是哈？生命终结了。所以说呢，像这样的一些实际的这个情况啊，大家伙呢真的是啊，要多听一听专家老师的一些建议。哎，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看到了，咱们国家每一年啊新发的这个乳腺癌的这个病例的患者呢，达到了42万例。哎，已经成为咱们女性啊，咱们国家女性发病率第一的恶性肿瘤。哎，所以说呢，这些年呢，我们又通过这个相关的一些数据来查看啊，乳腺癌的平均的发病年龄又提前了40岁左右了，是吧，孙老
1: 是
0: 师
1: 的，
0: 啊？
1: 是的。
0: 哎，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也欢迎啊我们的听友和微友呢，通过我们的交流互动方式呢，和我们这档直播节目呢，哎，保持联系。我们请到的专家老师啊，崔元迪老师呢，在线啊，及时的回复您所关心的每一件与乳腺疾病有关系的这个事情。孙老师呢，是主要研究的肿瘤内科的综合性的这个疾病，最为擅长的就是乳腺癌等多种恶性的肿瘤筛查、个体化、诊疗及预后的一些管理。所以说呢，在我们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有这样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的人呢，都可以啊，在我们热线呐，或者是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交流互动区域平台呢，告诉我们啊，使用那个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交流的这些问题呢，都是隐私性很强的，也就是一对一式呢。您给我们发来的信息呢，我们能看见，那其他的一些这个微友呢是看不见的。所以呢，大家伙呢不要有一些这个顾虑啊，您的隐私问题呢，我们在这边肯定会保护好的，请您放心。好，那么接下来的时间里呢，我们专家老师啊会继续为您在这方面的一些疾病的一些科普呢做一些宣讲介绍。我们正在收听收看的节目的啊听友、微友啊、妇女姐妹们，一定要注意了。刚才孙老师呢，我们谈论的有一些这个可控因素，还有一些不可控的高危因素，这些内容呢的的确确很有针对性，是枪扫一大片呢，对不对哈？
1: 对。
0: 你现在要是说大家伙不服气的话呢，我们就马上走上街头做一个调查，说你有没有长期的熬夜？必保有。有没有大量的这个喝这个奶茶？尤其是到大学校园，是不
1: 是
0: 哈？
1: 对。
0: 啊，这些孩子们几乎呢，这个奶茶呀，或者是高糖的一些这个饮品呢，都不离手，甚至呢就把这些东西作为日常的饮用水了，啊。那么最好的饮料是什么呢？每一期的专家老师都会说，就是凉白开，啊，价钱特别低廉，营养呢还有特别特别的多，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了。那么说完这些这个可控因素和不可控的高危因素啊，我们想了解这种疾病啊，这种疾病，哎，一旦出现了，在临床的早期啊，给我们是不是也像其他一些恶性疾病、慢性疾病发展的过程是一样的，会给我们提出一些警示啊？我们突然之间觉得，哎呀，我们的身体感觉好像有些难受，有些不一样了和以前，那么早期的临床预警信号有吗，孙老师？
1: 乳腺癌的话，它的早期的话，症状是往往不是很明显的，但是一旦发现说有症状很明显，出现一些 自己都能看到的变化，或者身体上有一些很明显的改变的时候，那么一般就进入到中晚期了。所以说呢，对于乳腺癌来说，我们除了刚才的知道它的风险因素要做到早预防之外，我们还要做到一个自己的一个早的一个进行筛查。
0: 我还记得就是说有一期节目呢是朱德苗老师来到我们直播间啊，他也是咱们这个附属医的专家老师，乳腺科的专家老师，是不是哈？也讲过，说是平时啊，我们在这个洗澡的过程当中，您就是说也能够感受得到，有的时候接触的一种疼痛，是不是哈？
1: 是。
0: 甚至呢，就是对着镜子去看自己的这个双乳的一个位置大小。啊，你也能够发现这样的一些问题。那么今天呢，我想问问孙老师啊，尽管你们都是同门师兄弟啊，又是同事啊，这个我想了解一下啊，朱老师所说的这样一些这个平时的我们自检的啊这样的一个过程，对于这个乳腺癌的早期的发现呢，有没有一些这个实际的用处呢？
1: 我觉得用处非常大。
0: 用处非常大，
1: 对，而且是我们自己平时就能做到的。
0: 我提这个问题对于孙老师来讲，孙老师会想这挑衅意味挺足的啊，但是平时也是这样做的，
1: 是
0: 的，
1: 应该
0: 哎，对，就是说哪怕就是说我们在自己换衣服的过程当中，您稍微就是说接触的时候有一些疼痛感，那这都是一个不良的信号了。它正常的情况下是不应该疼的，是不是啊？
1: 其实疼也是正常的，有的疼呢，它是因为乳腺增生。对，但是乳腺肿块的时候就应该注意了，因为比如说我接触的很多患者年龄比较大一些，那么他摸到有乳腺肿块的时候，他反应不到是说是不是这块有问题了，他觉得说是不是之前用他们的一些方言或土话说叫什么奶盒子，就觉得是一个正常的一个生理现象。是，我觉得是一个是大家的一个认知，还是跟年龄有关系，还是不是够充足的。
0: 也就是说有症状，比如说这个乳房肿块，是不是哈？
1: 对，
0: 就出现了这样一些问题。
1: 对，
0: 那么从目前临床的数据上来看啊，这个乳腺癌的患者前期啊，这症状啊，乳房有肿块了，大概约占乳腺癌发病率的患者多少比例呢？
1: 大概80%左右。
0: 80%啊？
1: 对。
0: 那也就是说，大部分的这个乳腺癌的患者都会有这个乳房这个肿块的这种情况，是吗？
1: 对对。只有极少数的话是隐匿性乳腺癌，它的首发症状是在腋窝出现淋巴结的肿大，其实也是
0: 肿
1: 块，只是位置比较隐匿了。
0: 那这个就是说我们做一些扫描的话能看得出来，
1: 能看到，
0: 是不是啊？
1: 对
0: 啊，就这边嘎就窝这儿呗，对不
1: 对？
0: 对，淋巴结这个肿大了。
1: 对，
0: 啊，
1: 一般淋巴结肿大的时候会水肿，胳膊有的时候患者会抬不起来。对，是一个很对自己的生活造成影响的。
0: 就这个腋下这个淋巴结肿大，它会造成这么大的影响啊？不是简简单的一个肿大。
1: 不是，因为如果说一般肿大的话，我们正常的话，除非摸到很深地方能摸到，剩下的话就是检查发现。还有一部分患者呢，时间长了，他自己也长期不就医，有的患者这个肿物长得像鸡蛋大小的时候，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体内是有淋巴循环的，这个时候淋巴液就没法往胳膊上去往下流了，没法引流的时候胳膊就肿起来了，两只胳膊粗细就完全不一致，患者这只胳膊就明显的疼痛，也难以说抬起来。
0: 所以说呢有一些不适感就比较明显啊。
1: 对，
0: 就是说腋下啊这个淋巴结肿大，包括我们抬上臂的时候呢都会受限，疼痛难忍，这个时候我们都一定要注意了，包括乳房的一些肿块。那除此之外其他的啊临床的一些不适症状呢也有一些信号提示吗？
1: 对，除了肿物我们能够摸到之外，乳房的皮肤改变以及乳头乳晕它的异常也是需要我们进行高度
0: 警惕
1: 的。
0: 您说的这部分的皮肤的颜色有些变化是深了是浅了呢？
1: 如果说深了浅了呢，有的患者呢会出现一些红肿，但是呢，对红肿，但是呢，还有一部分呢比较常见的，我们叫做橘皮症，就像橘子的皮肤一样坑坑洼洼的。这是因为里面有肿物，它去牵扯你的皮肤，
0: 那这时候的皮肤的这个颜色是什么样子的呢？也是红色的吗？
1: 有的患者是正常的肤色，有的患者是红肿的，有的患者呢甚至发有一点发紫。
0: 那您说的就是说橘皮样，也就是说整个的这个皮肤这一部分的这个皮肤的这个 孔隙呢就比较大，是那意思吗？
1: 对，就凹凸不平的。
0: 哦，

0: 有点像，
1: 特别明显啊，
0: 比较明显，非常明显，其实
1: 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大家伙真的是多关注关注啊，
0: 嗯，
1: 因为从这个发病率上来看啊，从这个年龄结构的发病率上来看，双双都是放在这个第一位的，它这是发病率真的是很大很大的了，哎，那平时我们这个。在家里啊，你方便的这种情况下都可以观察得到，是不是？对着镜子看一看。
0: 对，
1: 啊，
0: 如果女性在月经期的话，最好月经结束七天之后，七到十天这个时候呢，乳腺是处于比较松软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可以对着镜子进行一个自检，首先看一下两侧的乳房是不是对称的呀，
1: 嗯嗯，
0: 结构是不是有什么皮肤外表上的变化，
1: 嗯，
0: 然后自己可以用手去轻柔的去触碰。
1: 嗯，
0: 一般以顺时针或逆时针的方向去摸一摸，是不是有肿物啊？这个结节呢，是不是推不开呀？
1: 嗯，
0: 是不是比较硬？
1: 嗯，
0: 有的时候呢，绝大多数这个肿物是不疼不痒的。
1: 哦哦哦。
0: 但是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我们可以到相关的医院完善一个乳腺的超声检查。
1: 嗯嗯
0: 嗯，进一步的去明确说诊断。
1: 啊，乳腺超声。
0: 对，
1: 我还记得那个朱老师啊，给我们这个妇女姐妹们一个建议，叫钼靶超声加钼靶。黄金组合是不是哈？
0: 对
1: 啊，这个相关的一些这个癌细胞什么呢，一下子就能分辨出来了，哎，但是呢就是说在这个做钼靶的这个检测的时候呢，肯定是有些症状，
0: 挤压
1: 疼，
0: 对，
1: 对不对哈？
0: 对
1: 啊，但是这个从目前上来看，这个疼痛感的这个忍受程度呢，我们还是能够接受的，因为前后检查也不需要过长的一个时间，是吗，老师啊？
0: 嗯，是
1: 啊。那么这个就是说，这个谈到这个检查了，我们不得不说乳腺癌的一些早期的一个发现，这个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哈。
0: 嗯。
1: 那么从目前超声上来看，包括朱德明老师所讲的啊，这个钼靶这个检查，我们这个都什么时间做，怎么做呢？孙老师有没有一些建议呢，留给我们大家呢？
0: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女性，那么她的筛查方式和频率的话，有所不同的。如果是比较年轻的，20岁到39岁的年轻女性，建议是每月进行一次乳房的自我检查。
1: 多长时间？
0: 每
1: 月？
0: 每月？
1: 一个月就要检查一次？
0: 每月自己？不用去那个去医院。
1: 一个季度不行啊？你说
0: 不用去医院是
1: 自检啊？
0: 对，
1: 自检
0: 自检可以去自检，可以自检。然后1到3年的话到医院做一次乳腺的一个超声检查
1: 啊，1到3年，
0: 对，
1: 啊，
0: 因为这个时候呢，年轻女性她的乳房呢，还是有增生的一个状态。
1: 其实我们这个自检的话呢，每天都可以进行啊。你比如说在淋浴啊，在这个冲澡的过程当中啊，您都可以自检啊。
0: 对，
1: 这个在碰触的过程当中，你就知道自己的身体的一些情况了。
0: 嗯，
1: 因为最了解自己身体的人还是自己，
0: 还是自己，
1: 是
0: 啊，对，
1: 自己的身体是自己的嘛啊，那就是说按照孙老师所讲的那样，每天都要自检一下啊，这个是最为好一点啊。但是一定要和这个生理期要错开，是不是哈？
0: 是，
1: 哎哎，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自检完成的这种情况下，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听了这个孙老师啊，这个期节目之后呢，我想，彻底的这个检查一下。”那就是说，1到3年到医院做一次这个乳腺超声。
0: 对，
1: 哎，
0: 如果说在做乳腺超声的时候发现有结节了，
1: 嗯，
0: 那么你可以说，我后面每半年到1年进行一次复查。
1: 啊，复查啊，半年到一年是吗？
0: 对
1: 啊，哎。这个没什么事儿的话呢，大家伙呢就可以这个放下心来，但是还要注意刚才我们所说的可控因素，危险因素那几种，这个不适合的我们这个乳腺疾病恢复的啊，又非常适合乳腺癌生长的一些事情，咱们可千万不要去做了，是不是孙老师哈？哎，那除此之外，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钼靶超声的这个检查，是不是也能够判断出我整个的这个乳腺的一些情况啊？哎，那么有的人也在问说，这个钼靶加超声黄金组合啊，我可不可以半年或者是3个月做一次啊？这样来讲呢，就能够及时的发现乳腺的一些生长情况啊，有必要吗？我们没有刚才提的这个问题啊。
0: 如果是健康女性的话，我觉得40岁以上的女性的话，因为她属于一个乳腺癌的高发人群，
1: 嗯，
0: 这个时候你可以每年进行一次乳腺超声联合钼靶的一个检查。
1: 但是年是不是哈？
0: 对，
1: 不是说月或者是季，
0: 不用月，
1: 是不是，
0: 因为乳腺超声检查呢，超声检查对身体的损害基本是没有的，
1: 嗯，
0: 但是钼靶呢，因为它需要去挤压你的乳房，一个是 刺激乳房比较疼，
1: 嗯，
0: 第二个就是说没有这个相关性的一个必要性。
1: 哦，
0: 如果但是如果您发现问题了，在检查体检中发现问题了，那就可能是需要你3到6个月需要进行一次复查。
1: 嗯嗯
0: 嗯，
1: 哎，这个呢，我们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0: 嗯，
1: 这个复查的年龄、这个阶段呐、啊，什么时间复查呀，都会告诉您的，啊。刚才有人在问啊，有人在问啊，微信公众号有人在问说，老师啊，您说的自检这个方式我们怎么自检呢？就是说对着镜子去看吗？啊，这个有没有一些这个专业的一些手法呀？对于非专业的人来讲，能够及时的探到啊？孙老师，这个有没有简单操作、
0: 我可以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一个线上的一个指导
1: 啊啊。
0: 首先就是面对镜子，
1: 嗯，
0: 自己先暴露前胸，
1: 嗯，
0: 然后呢对着镜子先观察一下你双侧的乳房是否是对称的，
1: 嗯，
0: 乳头是否居中，以及乳头有没有说内陷的、
1: 嗯、
0: 有的患者一侧乳头是正常外凸的，一侧是内陷的，
1: 嗯，
0: 然后呢再看一下你的皮肤有没有刚才我们说的有局部的凹陷啊或红肿啊，像橘皮疹这样子的一个典型的表现。如果说没有问题的话呢，我们接下来用我们手指的指腹，可以选择你的食指和中指两个指腹，轻柔的呢以顺时针或者逆时针的方向轻轻触摸整个乳房，触碰完乳房之后的话呢，我们还需要再触诊一下自己的腋窝，主要是感受有没有肿块或者是结 节。
1: 也就是说这个乳房还有这腋窝这个地方啊、
0: 对，
1: 我们自检的时候主要就是看有没有肿块的地方，
0: 对，
1: 尤其是腋窝这个地方，是不是、
0: 对
1: 啊啊、如果要是有的话呢，您就马上应该到医疗机构去看一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哎，这个自检呢能够发现实际的一些问题，是吗？
0: 对
1: 啊，
0: 那但是自检时呢大家也要注意对自己温柔一点，不要就是用手指去抓捏自己的乳腺组织，
1: 是不是、啊、
0: 然后因为我们正常乳腺也是有腺体的、
1: 嗯、
0: 有的人可能会把腺体误认为是肿块，
1: 哎、你也不要过度的去紧张，对吧啊
0: 对
1: 啊，这个呢就是说这个大家伙呢就一定要注意啊，自我的一个感知的一些变化啊，再加上医疗机构啊、一些超声的这个定期的这个检查，哎，乳腺癌癌细胞啊，它就会无处遁形了，是不是哈、啊？
0: 对，
1: 哎，那么目前上来看啊，这个一旦啊，我们在这个自检过程当中，或者是通过啊，医疗机构的这个超声、钼靶的联合的检查，发现了这个问题，哎，这个困扰大家伙的这个，哎呀，难题呢就很多很多、啊。
0: 嗯，
1: 你比如说。就要求什么呢？要求孙老师啊，你的同事啊，既要保证生命的质量，还要要求的这个
0: 美观，
1: 嗯，哎，在这个双重的一些要求之下，我们怎么能够保证患者的生命安全？有没有一些这个目前临床上啊治疗的一些手段呢比较好的啊？和我们的这个听友和市民朋友们介绍介绍。
0: 因为现阶段呢，我们已经告别了原先过去比较传统的一刀切的一种模式，
1: 嗯，
0: 这个观念是已经过时了。现在呢，乳腺癌的治疗，包括各种肿瘤的一个治疗，已经进入了一个精准分型综合治疗的一个新时代，
1: 嗯，
0: 因为我们不把它当作一种只发生在乳腺上的一个单独的一个局部疾病，我们要考虑你的全身状态，然后呢，根据您的年龄、您的病理类型、分子分型，包括您的一些病情的分析，会有影像科、外科、内科，包括病理科多个学科进行一个综合的一个探讨，然后根据你的个人情况为你进行一个个性化的一个治疗方案的一个确定。目前我们的治疗方式有很多种，就传统的是我们都知道的手术治疗、此外呢我们还有化疗、放疗、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免疫治疗，以及更新的一些治疗手段，什么细胞治疗等。
1: 这都是已经应用到这个临床了，是不是啊？哎，那有的人说还有这个化疗、放疗什么的，是吗？
0: 是的，因为单纯的手术治疗呢，适合于你，比如说我的患者比较早期，以及我这个癌它不是说恶性程度非常高的，那么可以考虑说我单纯的一个手术治疗。但是如果说您来了之后，我们完善了相关的影像检查， 如果出现已经出现了一些淋巴结转移的时候，我们可能或者您的肿物比较大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先进行化疗，做心辅助的一个化疗。
1: 哦哦，
0: 对，
1: 您说的淋巴结这个肿大就是包括我们腋下是不是哈？
0: 对，以及锁骨上，
1: 这个地方吗？
0: 有的会往锁骨上。
1: 它一般家转移的话，它是怎么个是往下走？
0: 往
1: 上
0: 走的比较多。
1: 哦，往上走的
0: 比较多。对，在往上锁骨的上下。如果出现锁骨上的转移呢？可能分期就比较晚了，包括再往上走到颈部淋巴结，还有的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乳腺下方呢，就是我们的胸壁，胸壁里面呢就是肺和心脏，在心脏和肺之间那个部位呢，我们管它叫做纵隔，这部分还有一部分纵隔的淋巴结和肺门的淋巴结，以及内乳的淋巴结。这个内乳淋巴结呢，不是指乳房的内侧，是指胸腔里面的淋巴结。
1: 所以说的这种疾病呢，就是非常非常的坏呀，是不是哈？
0: 是。
1: 它往上走，它越往上走，离我们这个有效的这个生命期呢，就是越来越近了。对吧哈，
0: 对
1: 啊，那么就是在这个方面上呢，我们平时啊真的是啊借助这节目提示一下我们父亲姐妹们，对自己的健康真的是要关心关注一下啊，关一下自己啊，不要就是说把所有的这个注意力呢都放在家里的成员上，放在孩子身上，放在老人身上，到最后呢疏于对自己的这个健康管理，结果会出现一大摊子的事情难以收场。这个收场的结果呢，这个数字呢是很大很大的，我们接受不了。正是因为考虑到这些方面上，所以呢我们又把这个经常挂在嘴边的一些这个健康方面的问题，尤其是乳腺癌的这个话题，又一次的提到我们公益宣传科普节目中来了。我们就是希望大家伙呢能够正视一下我们今天专家老师啊，包括我们这个媒体啊，对于这种疾病啊的关注度。不光是关注，而且呢也要提示大家伙儿，应该在实际的实时的过程当中呢，体现出您的身影来，得检查身体了。在这个健康单位，有的单位呢还福利比较好，有一些健康体检什么的，还真就有一些针对于这个妇科方方面面的一些检查。您不要觉得哎呀我有点是不是，不要想的太多，就是在生命的安全方面上应该是更加积极主动去做，这样来讲呢会更好一点。你看现在呢有人在问啊，说老师啊，就是说这个对于这种治疗啊，有的时候呢是放化疗同时进行吗？这个是为什么呢？他说他做了一个就是说简单的一个手术，然后呢又再进行这个什么呢化疗，说有意义吗？
0: 是有意义的。一般现在目前呢多数患者是术后的话我们要做辅助化疗。这样的话呢，因为我们手术呢是把局部的肿块进行一个切除，但是肿瘤细胞呢它非常的细小细微，有的时候我们甚至拿显微镜都无法去看清楚它。那么肿瘤细胞呢它自己也会随着它自己的一个生长的一个模式，可能会到处走。所以我们认为乳腺癌是一个全身的疾病，通过进一步的化疗呢，我们可以杀死癌细胞，降低它的复发的一个风险。但化疗之后呢，如果您的情况呢在周围的淋巴结是有转移的，或者说在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肿物有破溃的情况，后来后期又愈合上呢，我们需要进行进一步的放疗，这样可以杀灭局部的一个癌细胞。这种放疗呢是多用于保乳术后或者是淋巴结的一个转移的患者。即使我们做完放疗和化疗之后的话，那么就涉及到我们一个维持的一个阶段，可能需要我们说根据您的分型需要进行内分泌治疗了，长期的进行一个雌激素的一个分泌的抑制，包括阻断它，来降低您长期的一个肿瘤复发的风险。
1: 这个呢就是说在这一方面上呢我们还真就得多听一听专家老师的一些建议，是不是哈？
0: 对
1: 啊，还有人在问说老师，这个我这个呢得到确诊了，但是呢是不能做手术呢，只能是采取放化疗，是不是因为我的病情重了呢？这个呢没办法老师给您回答呀，就整个
0: 要根据您
1: 的
0: 情况
1: 什么的，是不是
0: 进行对一个个体化的一个诊疗。
1: 但是我们还是要把话说回来，一定要配合医务工作者的治疗工作。还有一点呢就是不要过度的去担心，
0: 对，
1: 做好自己就可以啊。有些时候呢一听这个相关的一些诊断的这个结果结论出现之后呢，自己呢就是 感觉的天堂已经下来了。

0: 不要那样去想，你不要加重自己的精神负担。就是我们即使遇上了这样的一个难题，我们得一点一点去解开呀、啊、是不是哈、啊、哎，就像我们打游戏是一样的啊，
1: 对
0: 啊，越到顶端打那个这个俄罗斯方块的那种啊，你就发现了我不能乱，不能乱，你一乱的话，你操作起来，你包括你神经支配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影响的。同样用在这件事情也是一样的啊，放宽心，做一个就是说这个，我什么事情都不关心，就关注我自己的健康啊。这个时候他就应该自私一点了，是吧？啊、
1: 是的，
0: 只有这样的话呢，我们才能够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心态去面对它。我们的心情乐观了，积极向上了，哎。哎，对于这个相关的一些治疗，还是起了很大的这样一个作用啊。因为长期的心情这个压抑呢，肯定会加重这种疾病的啊负方面的一个走向了。
1: 嗯，
0: 是吧，老师哈？
1: 对，
0: 嗯，在这个方面，老师你还有什么一些这个想要说的吗？
1: 嗯，我想跟各位如果说已经罹患乳腺癌的患者说的话，就是不要再给自己太大的一个心理负担，因为现在我们从国际上的一个认知上来看呢，肿瘤呢就相当于一种慢性疾病，和我们所熟知的糖尿病、高血压、冠心病是一样的，可能终身不可治愈。但是乳腺癌患者呢，您又是很幸运的，因为乳腺肿瘤的话，在各种肿瘤疾病中，它的预后的生存期是非常长的。
0: 嗯，
1: 对，只要它不影响我们的生活质量，我们就要是能要去自己去说服自己去接受一个带瘤的一个状态。对，因为我们的乳腺的一个疾病的话，它的治疗手段也是非常多的，药物也非常多。
0: 嗯，
1: 大家也要对自己有信心，因为我们经常说的一句方言吧，也叫俗语吧，应该叫做关关难过关关过，要对自己有信心。
0: 哎，这个说的太好了。
1: 嗯，
0: 哎，每一次呢，就是说我们在听到专家老师啊这样的通俗易懂的语言，互动的时候呢，都能够感受得到对于这个患者的一个关爱啊。但是关爱是一方面，我们平时的一个自己的一个饮食结构，包括啊健康的这个方式的搭建，都是太为关键了。相关的疾病都是我们每一天一点一滴的累积而成的，这一点一滴这个怎么去做，我们是按照这个老师的建议去做，还是说老师的一些话我不听，我就想逆反来看一看啊，我到底怎么样。哎，那就不好办了。总之呢，我们每一期的科普啊，都是在日常的预防这个方面上啊，加大了这个份额啊，就是唤醒社会各界，在日常的这个防范的过程当中，健康的生活的过程当中，哎，去怎样做啊，会做得更好一些。那么在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也请孙老师呢，在这个方面上呢，和我们的家人朋友们呢，讲一讲，说一说，好吗？
1: 对，因为乳腺癌呢，我们还是说它是一个可防、可筛、可治的，我们不必谈癌色变，然后也不能掉以轻心。在日常生活中呢，其实我们要去预防远大于治疗的。通过调整我们目前的生活方式，养成健康的习惯，能够有效降低患病风险，守护我们的乳腺健康。首先就是我们之前反复提到的，是养成健康的一个饮食习惯。相关的一些数据，包括一些临床证据，也支持说多增加蔬菜、水果、全谷物、膳食纤维的摄入，选择优质蛋白质，如鱼啊、豆类的食物的话，限制我们的高脂、高糖、深加工的食品以及红肉。红肉呢，就是指我们常说的瘦肉，包括一些猪啊、牛啊、羊啊这些红肉的话，这些食物我们进行一些相关的一些减少它的摄入，调整整体的一个饮食模式。对，而不是说我们单吃一种说超级食物，或者是说我们倾向于是某种保健品的话，然后保持健康的体重是饮食调节的一个核心目标。因为现在全国家也在积极的去引导说全民进行一个减重的一个情况。那么我们进行一个减重，是我对我们乳腺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因为脂肪组织它会产生雌激素，包括酒精摄入和吸烟都是乳腺癌的一个已经确认的风险因素。不存在安全阈值。如果说女性的话，是建议是最好不要饮酒的。如果喝的话，建议每天呢不超过一杯。
0: 不杯，一杯是什么呀？啤酒啊。
1: 对，可以。
0: 那不管是一杯半杯啤酒，还是说这个。

0: 这个白酒啊，既然说这个已经说到这一方面了，那我们就不碰了，不动了，给自己的一些健康增加一些危险系数的话，这不是不是太聪明的人啊。那么就是说从饮食方面上啊，孙老师就是说我们在这个方面上有临床的一些积极的、啊、对于我们这个这种疾病的遏制啊，或者是说啊减少的发生啊，有没有一些良好的建议呢？我记得说针对于减肥的有地中海式的一个饮食，就是兔子吃什么、
1: 嗯、
0: 我们吃什么，
1: 是不是
0: 、啊、
1: 对对对
0: 啊，这样来说呢减少了一些油脂的一些摄取啊、
1: 嗯、
0: 那么在这些方面上呢，咱们有没有一些很好的啊临床的一些数据的提供呢？比如说豆类啊什么的适合吗？
1: 嗯，是比较适合的
0: 啊啊，但是就是
1: 高
0: 脂高糖这个肯定是不行了，对不对啊、
1: 嗯、
0: 啊，包括一些香肠之类的，对吗哈、啊、
1: 嗯，
0: 哎哎，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我们想要保持良好的这个生活规律啊，休息规律啊，这也是对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着很大的直接关系的，是不是哈、啊哎、
1: 对。
0: 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孩子们啊、尤其是这个现在啊，你比如说父辈啊，看见这个孩子们都已经到了这个成家的年龄段，始终是不成家、
1: 嗯、
0: 哎，成家了好不容易盼星星盼月亮，终于啊成家了，就是说这个在这个思考要下一代的时候呢，始终是认为自己哎呀再过些年吧，再过些年吧，这个适龄生育是不是与乳腺这个正常与否有着直接关系呢？
1: 有关系的，
0: 有关系的，
1: 对
0: 啊。那在这个方面关系是怎么样？这也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最后的时间里呢，要和这个妇女姐妹们说一说这个事情啊，啊，应该是这个在这个年龄段上啊，我们就一定要注意，是吗？
1: 建议是适龄的女性，青年女性的话是在适龄的年岁去进行一个生育，然后能够最好是做到足月妊娠和早长的一个母乳的一个喂养时间，能够减少乳腺疾病的发生。
0: 嗯，
1: 因为这个阶段呢就属于像你的乳腺受到一个得到一个长时间的一个休息的一个状态。
0: 嗯嗯嗯，
1: 这也跟你绝经后的一个乳腺癌的风险也是息息相关的。
0: 哦
1: 嗯，对。然后呢还有就是说，有些年轻女性说，那么我可能是想更晚一些的去有自己的后代的话，那么可能会选择口服一些避孕药。
0: 嗯，
1: 但其实这个是会增加乳腺癌的风险的。
0: 哦，
1: 目前的一些数据也显示说，长期口服避孕药的话，可能风险会增加到1.2倍，
0: 嗯，
1: 或者甚至以上。
0: 嗯，
1: 但是如果您停药之后呢，一个风险会逐渐下降。
0: 嗯
1: 嗯，但是临床实践上数据是表明，是10年之后您的这个情况才可能与没有从来没有使用的人群的话，才是基础水平是持平的一个状态。
0: 哦，是这样的一个关系是吗？
1: 对。
0: 我们再看看微友提出这个问题啊，
1: 嗯，
0: 有人说，乳房小就不会得乳腺癌吗？孙老师，
1: 不不不，这个是乳腺癌的发病与乳房大小是无关的。
0: 那男性同胞还得乳腺癌？
1: 对，
0: 是不是？我们这个逆反应一样评判一下啊啊，只要就是说有腺体的，就有可能患病的风险，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啊，还有人问说，老师啊，就是说家族式的那种乳腺增生，会成为乳腺癌吗？
1: 乳腺增生的话，它是一个良性的一个生理性病变，
0: 嗯嗯，
1: 跟乳腺癌是没有直接关联的，
0: 嗯嗯，
1: 只有说极少数的说它出现一个不典型的一个变化，
0: 嗯，
1: 就是我们用科学术语叫不典型增生，
0: 嗯，
1: 那么属于癌前病变。癌前病变的意思呢，就是指发展成癌之前的一段一个状态。
0: 哦，
1: 对，所以说如果乳腺增生的话，是对年轻女性基本都是有的。
0: 嗯
1: 啊，就定期复查，我们遵医嘱进行自我的调理，控制好情绪的话，就可以了，不用过度的一个恐慌。
0: 嗯嗯嗯，好，在节目的最后时间里呢，请我们今天啊邀请到的专家老师呢做一下这个结尾啊，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这期直播节目给我们更多的受益人群带来一些福音，知道自己怎么样去生活健康的生活方式太为关键了。
1: 乳腺癌呢是目前威胁我国女性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肿瘤疾病，但是乳腺癌呢，我们是通过目前的医疗手段是可以防治的，可以筛查的，也是可以经过治疗的，治疗之后可以长期不复发的，有的患者是，所以我们不必对乳腺癌产生心生恐惧，
0: 嗯，
1: 但是我们也不要对此掉以轻心，每一位女性呢都要重视乳腺的健康，我们去主动的去学习科普知识，养成 良好的饮食、运动，包括早休息、早进入睡眠的一个习惯，坚持科学筛查，用积极理性的态度去面对乳腺疾病。同时呢，请家人和社会也要给予乳腺癌患者们更多的理解、关爱与支持，
0: 对，
1: 一起帮助他们战胜病魔，重拾健康与自信。对，守护乳腺健康呢，是每一位女性的必修课，也是我们拥有美好生活的基础。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远离乳腺癌的困扰，绽放女性的健康光彩。
0: 哎，这说的是非常非常到位的啊！遇到事情不要慌，不要怕啊！但是话又说回来了，想要一副这个健康的底部的话呢，从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今天呢，我们就到这里了。再次感谢来自于锦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乳腺头颈肿瘤内科病区专家老师孙元迪老师的讲解。我们再见，孙老师。
1: 再见，各位听众。
0: 还有微友啊，我们再见、啊。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天下午3点到4点为您准时直播的一档大型公益福利栏目空中问诊。此时此刻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已经为您开通3800380，根据语音提示选择1号键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在生活当中，您的身体如果出现了一些不舒服，或者说您就是单纯的想和我们节目取得联系，都可以通过这部电话来找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依旧是为大家请到了我们非常熟悉的一位老朋友，弘益康中医门诊有着丰富临床经验的深受大家喜欢的金老师继续做客直播间，针对您所提出的每个问题进行细心细致的解答，解决您的健康难题。再次提示各位，热线电话正在开通，欢迎大家的拨打3800380，选择一号键就可以了。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金老师。金老师您好。
2: 主持人您好，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又到了这个空中问诊节目，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弘益康医馆的坐诊医生金医生啊。哎呀，欢迎大家呢来到这个机前啊，聆听呢我给大家分享中医药文化。我也很感动啊，大家一直呢早早的就在这个机前等候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确实，虽然咱们不是视频那个讲解啊，但是到医馆呢，很多的大姐也好啊，叔叔也好，阿姨也好，都跟我这么反映啊，还能呢记起呢啊，说起我哪档节目讲了什么，哎，真的让我很感动啊。就是说大家呢对中医文化的认知和认可，和对自我健康养生的高度重视，哎，这就啊达到了咱们这档节目的目的，就是让大家健康起来啊，提高生活质量、生命质量啊。实际生活质量啊，我以医生的角度来说，就是说身体健康指数高，咱们的生活质量才会高。不是我们吃了大鱼大肉，住了高楼大厦啊，那种生活质量高。我认为最基本的也最根本的是一个健康是最重要的。为什么说健康是最大的财富，对吧？就是您家100平、200平、800平的房子，您都走路都寸步难行，你也不觉得这个房子敞亮，对吧？您家就是说上顿山珍海味，下顿山珍海味，您的脾胃不好，您吃着也不舒服也不香，对吧？您家就是什么床，是吧？红木床、楠木床，您睡不着觉，这个床也没有意义，对吧？那你看，咱倒不是说倡导那种还以前的落后的说特别苦的生活，我就说这意思。那你看那个体质好的人哈，那甚至坐在凳子上就睡着了，躺到路边阳光底下倒头就睡，是吧？也没有枕头，也没有被，那真是地当铺天当被就睡着了。说明什么呢？人家睡眠质量好，体质还不错。但我的意思是啥呢？人只要身体好，就是吃得香，睡着就是幸福啊。倒我不倡导您在户外睡啊，就说这意思，可以户外多呼吸呼吸空气，多晒太阳啊。这就怎么的，咱们要健康才有一个快乐幸福的生活啊。大家对穴位感兴趣，就是说因为能听懂实用，是吧？啊，咱今天给大家带来又一个穴位，就是说太冲啊，在脚上啊，在脚上，这是一个大穴啊。之前呢有我很多患者他能感觉到啊，每每这个脚背这个穴位为什么大家基本上都扎，为什么？因为这是人体循环的末梢，是一部分。再一个怎么的，太冲穴是调畅气机的啊，足厥阴肝经的穴位，肝调畅气机，人体身体整个的气机，大家都有这个感觉，是不是？生气了，气滞，是吧？大家全身都不舒服，什么心情都没有啊。长时间的生气，气滞血瘀，瘀就堵，堵就形成很多疾病，是吧？血管里的什么栓塞呀，心脏的梗塞呀，啊，心梗、脑梗啊， 甚至淤堵在甲状腺，形成甲状腺结节啊，淤堵在肺，肺结节，淤堵在子宫，子宫瘤，这与什么都与气机淤堵有关系。那我们就有一个打开气机的开关，一个很重要的大家还能简单易学的地方，就是这个太冲穴。太冲穴不是唯一打开气机的开关，但是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啊。它在哪儿呢？在足背啊，足背就是脚背上啊，第一二折骨结合部之前凹陷中，咱们脚背脚掌的不是那个脚趾头啊，第一个脚趾第二脚趾那块是行间，往上推脚背上啊，脚背那个骨头叫折骨，它俩结合的推不动了，那个地方就是太冲，它是人体的重要穴位之一啊。按摩此穴位啊，可以帮助缓解身体疲劳，调节情绪，那、啊、缓解疲劳是吧？我们劳累了，就是我们不生气，我们的血循环也好，各脏器的营养供应啊，垃圾的排畅都靠血循环来怎么的，周而复始的运送回收，气行才能血行，气机流畅，我们血行的也快，对吧？所以说它要瘀滞，那我们整个血循环都不好，不通就痛胀不舒服，是不是啊？那它是肝经上的一个重要穴位，肝脏还主疏泄啊，主疏泄就是调畅情绪，调畅情绪让我们心情舒缓是吧，放松啊，我们有这个感觉，一生气胸闷头胀，甚至气的大家说哎，气的堵挺怎么的，吃不进饭了啊，它就是肝属木，木克脾土了，肝气犯胃了啊。我们很多朋友有过这个经历是吧，哎呀我买点疏肝和胃丸吃，所以说这个肝调畅情志，这就是肝经上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穴位，也就是调畅气机梳理气机的一个重要开关啊。它相当于什么，我说了一个穴位相当于大药库，相当于我们中药的柴胡也好，佛手也好，香附也好，哎，具有这个作用啊，具有这个作用。那我们身体疲劳舒缓了，心情也好，那身心健康好不好啊？好，是吧？大家都说，哎呀，心顺啊，不操什么心啊，不生什么气啊，我们过得顺心啊。咱们老人就常说，就是说，心情又不好，吃盘山珍海味也堵挺，对吧？心情好，喝口凉水也顺畅。所以说，我们活着有个好心情非常重要，是吧？好心情实际就会有好身体，是吧？这个在足背啊，第一二，咱就看大拇脚趾头啊，大脚趾头、二脚趾头啊，它俩结合那个不是那脚丫那儿往上推完，脚背上推啊，推到第一个推不动那个结合部的凹陷，大家这个穴位非常有感觉啊，有的气机组织的摸着它推着这个脚面有个沟结合的时候，这个地方结节特别多，或者是酸胀的感觉特别多，它是调整气机的穴位，一般按揉比较胀啊，比较胀啊。所以说呢，既然这样，我说了气行血行，它呢就能促进身体的什么呢，血液循环的流畅啊，它还有降压的作用，使身体的各项功能能正常运转啊，就达到了预防疾病保持健康的目的。每天用拇指按揉太冲穴，每次持续2到3分钟啊，可以帮助你改善心情，增强体质啊，增添体质。那么它具体治什么病啊，跟大家说啊，头痛也管啊，大家又寻思着，你说这个脚上干头上去了，我跟经常跟大家说，头痛是可以医脚的，特别高血压头痛，或者是生气头痛啊，头顶痛， 足捐干净可以上头顶的。咱们有那时候古诗词有一句话，怒发冲冠，是不是啊？哎，为什么？就是说那时候咱们历史故事是讲那个岳飞，是吧？一个英雄，很有男人的气概哈，爱国的情怀，所以说他看到国破山河的时候，他怎么满怀啊这个壮志要收复山河，就那种契机，说怒发冲冠，看到外强侵略我们的国土啊，很气愤，是不是啊？要有一个报复。他母亲也是一个很好的母亲，给他背上绣上了精忠报国，激励他一辈子在爱国，是吧？就是那种气魄，是吧？人需要有气魄啊。所以说肝脏为将军之官，知道吧？所谓怒发冲冠啊，但是我们不希望平时无用的怒发冲冠啊，这个就不好了啊啊，要有一种啊志向啊，一种格局胸怀啊，抱我的胸怀那种怒发冲冠。所以说头顶眩晕啊，或者是头痛，或者高血压头痛，就是扎太冲，也可以说泄太冲泄法，把气机就顺下去了。因为这个经啊，就是说不是说我肝经就搁肝那一块儿，因为全身啊主经干，络经啊络脉等等都是分支很多的啊，各个经脉之间还有交叉点，就像我跟大家说那个三阴交，三个阴经交叉点在内踝上三寸，对吧？胫骨内侧那就肝脾肾三经交叉点，对吧？那你说一脏有病，一个经络堵，那其他影不影响？影响，是吧？按经络学说互为影响，按五行五脏相生学说啊，木火土金水也是互为制约和影响的，是吧？中医所以说它治病和辨证是整体的啊，整体观。所以说他给人调病，调的时候您坚持一段时间，调的各方面都特别好啊。还有一点呢，对目赤肿痛眼疾也特别好。在这儿啊，主持人现在我一说就开始行动了啊，行动了啊，希望咱们全民都行动起来啊啊，热爱我们的中医，用中医进行保健啊。为什么？因为肝开窍于目啊，大家有过这个经历是吧？就是说特别气愤和特别伤心的时候，特别紧张的时候，一哭出来，也就觉得是全身都松弛了。为什么？就是这个肝的压力，肝的气机组织什么的放松了，因为肝开窍于目啊啊，泪眼泪为肝分泌出来的液体啊，汗液过多为心的液体，知道吗？唾液就是流口水为脾，知道吗？啊，就是这样啊。鼻啊，鼻子问题多，鼻涕多为肺啊。所以说就是这样啊，就是说这个太冲穴对头痛眩晕目赤，我跟您说了，那眼睛疾患也是必须进行按揉进行调理的一个重要穴位啊。像五官病症，口歪了，五官病症都得调它啊，调它啊，加上合谷太冲，也叫开四关，就是调上气机。大家都知道，平时生活我们不说医学都知道，气儿顺一切都顺，对吧？这是气机的开关。哎，月经不调甚至不孕啊，带下啊，妇科炎症调它都效果特别好，也是必调的穴位。哎呀，大家听可能有点糊涂，说这金医生，你说这肝经从眼睛头又扯到妇科去了，真就是这样啊。它还对男科疾病也有作用啊， 因为在我门诊调痛经、调月经不调、调男性前列腺增生、调等等一些尿频的症状，大家都知道，我都给扎这个穴位啊，但不是这唯一穴位就调好了啊，需要配伍，根据个体情况啊，各个方面综合辩证，就像下药下中药方一个道理。为什么？因为肝经绕阴气。因为肝经在阴气上，也就是妇科、男科这一块是有循行路线的啊，有循行路线。所以说，治妇科病有作用啊，不孕啊、月经不调、带下等等，调它效果特别好，通经啊，调肝经上的穴位，这是一个穴位，也还也配伍其他穴位，配伍像三阴交啊，什么隐白呀、啊。啊，这个阴陵泉呐，啊，地基呀、啊，啊，中极啊，关元呐、啊，气海呀、啊，曲骨啊，什么子宫啊，水道啊，啊，等等，甚至天枢啊，啊，中脘呐、啊，内关呐、啊，都得配合。那就根据这个人的情况，假如一个女孩子经前痛经呕吐，那得加上内关、足三里等，是吧？地基呀、啊，啊，这个。三阴交啊，假如一个男人前列腺增生不通，那可能就得看他是气滞血瘀型的还痰湿性的，如果湿浊重的，那就得加上阴陵泉丰隆，气滞血瘀重呢可以加上隔腧血海啊、太冲等等，是这样，或是肾关呢啊，这些穴位，甚至复流啊啊、太溪呀、啊、或是照海呀、啊、看他个体表现啊，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我始终跟大家说啊，一个病分很多症型啊，下针灸也好，下汤方也好，都不是一样的，看听着是前列腺炎，听着是月经不调，但是这个方子是不一样的，甚至女人不孕也不是一方面，有肾阴不足，有肾阳不足啊，有痰浊的啊，还有什么血热的啊，还有肾精不足的啊，还有肾气不足的，那所以说用方用药它的方向各有差别了啊。但是这个太冲穴基本上调上肝经的气机啊，涉及肝经的问题基本上都得调的，所以说我把这个穴位呈现给大家，给大家解释明白啊，大家也好找啊，也好找啊，对月经不调啊有作用啊，对遗尿就是说尿频或者是尿床啊也有作用啊，就是说泌尿系统的疾病或男科妇科的疾病都有作用。为什么？因为与她丈夫有关系，是肝经上的，和她循行的路线有关系啊，有关系。那像中风后遗症效果特别好，高血压啊、惊厥呀啊，甚至肝胆的疾病啊，黄疸啊，胆囊炎、肝炎，对吧？它的肝经这个穴位啊，对胆囊炎、肝炎、黄疸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啊。大家有的时候啊，我说这个黄疸这个问题啊，或是胆囊炎、肝炎这个问题，大家有的时候认为胆囊我就是胆囊的事儿，实际怎么的，要寻找肝的问题和脾的问题啊。这是按五行也好，经过交叉点也好，这些根儿都得寻啊。

0: 是什么？肝属于为脏，胆属腑，因为肝胆相照，胆里的胆汁不是胆产生的，它只是一个贮藏的作用，仓库。真正的胆汁是肝分泌出来的，啊，像阻塞性黄疸，啊的人，他的大便就是白色的，为什么？因为肝脏那个胆管胆汁堵上了，分泌不到肠道了，异常的代谢泛溢于皮肤，所以人非常的黄，知道吧？不走肠道了，给堵上的。啊，就像我们排尿，我们的输尿管，我们肾脏有问题了，排不出来，我们就水肿，啊。这就是一个太冲穴治这么多病啊，治这么多问题啊，眼睛青光眼、脑袋脑血管病、头痛眩晕啊、眼疾等等、高血压啊，还有治啊下肢痿痹等等，调它都有作用啊。因为什么？这局部的作用，脚踝呀、啊、足面痛等等啊，都有调理作用。还有啊，两肋胀痛啊、心烦啊，调它都有作用。大家有什么疑问啊？因为时间比较宽裕，可以打进热线啊。
1: 好，来告诉大家啊，我们的节目是开通热线电话的38003080，接通之后您摁一号键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说一下，38003080接通之后摁一号键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今天呢还是请到的金冬雪医师啊，每天的15点到16点，金冬雪医师都会来我们的空中问诊，在这儿呢给大家答疑解惑。节目之外还有一部电话，大家可以随时拨打啊，在工作时间拨打啊，0416-288-6318-288-6318来进行咨询。如果直接去弘益康中医门诊，您记好地址，在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口北行100米就是了。好，我再说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38003080，摁一号键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好，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金冬雪医师给我们做介绍。
0: 嗯，好。刚才给大家分享太冲，大家理解了是吧？刚说完也不会忘，就是说它调畅气机。那我们生气的时候胃痛怎么办？啊，昨天是这几天我给大家分享说胃痛，就是说足三里、中脘、内关、按揉或是针刺。那我们生气胃痛啊，不是说着凉脏，那我们就可以加上太冲了吧？对不对？那我们消化不良的胃痛呢，可以加上凉门啊、天枢或是水道，是吧？还有滑肉等等穴位，是这样。你看，是不是这个穴位啊就很有意思？我们不是一个一个单单的讲啊，讲过几个给大家揣起，就能基本调一个基本的病种，是吧？揣一块儿，哎，大家细心的话就可以拿着笔啊记上，哎。什么作用？哎，金大夫怎么给我穿的？我给他一画一归类啊，我就试试，是不是？是不是很好？哎，促进消化啊，促进消化，促进啊我们生气的胃痛。那我们生气头痛呢？可不可以按这个太冲啊？可以的。那得加上什么？再加上头部的穴位。大家想一想，头部的穴位给大家讲过什么？百会是吧？太阳穴大家都知道啊，都知道太阳穴那儿啊，咱们都你看一说话，咱中国人就说出来太阳穴，是吧？啊，没有说太阳那儿太阳穴是吧？所以说中国人就是说对中医还是有根基的，是吧？那我们生气头疼，太阳穴，百会，太冲，还有什么？再按合谷。是吧？按合谷穴，合谷穴大家都知道，一般说是虎口那儿，实际咱们不是大拇手指头吗？啊，食指呢在掌啊，手掌，这叫第二掌骨那个中点啊，刺白肉际处，这是合谷啊，按揉它啊，它对颜面的疾病、头上的疾病啊，它也是一个万能的穴位啊，加上太冲啊，加上。百会加上太阳，如果生气头痛，不生气头痛，气机阻

0: 致的头胀痛，也是气机不通啊，就可以按揉它啊，把它按揉了。大家对这个喉骨比较熟悉啊，我给大家说过，人痛的性质也不一样啊，不是一个痛就解决一个问，解决一切问题或一个穴位治百病啊。我们呢，痛我给大家分享过好多种，是吧？刺痛一般是晚上重，淤血痛。啊，脏痛是气机阻滞痛，隐痛是虚啊，气血亏虚痛。啊，脚痛多数是胆结石，或者是肾结石引起的痛。啊，要是胸痛持续不解，一般是那就叫中医叫真心痛。十有八九就有心梗的危险啊，心梗的危险啊，涉及这个痛，跟大家说。大家说到心了，那我气的心痛，大家说的胸痛，那我按揉太冲好不好啊？可以。那么再加上我告诉过大家的内关穴啊，还有手腕横纹中点的大陵穴等等啊，劳宫也好，是吧？啊，太冲合谷按揉按揉试试，可以缓解的啊，可以缓解。但是呢，你按揉，当你身体病痛发作的时候，你按揉几分钟不好使，没有作用，那你就及时就诊啊。这个穴位按揉呢，多数是在你身体没有大碍、平稳的状态下，没有危急的症状情况下，作为保健用啊。但真正有病了、有问题了，啊，持续不解了、疼痛了等等，那真的得看医生，啊，看医生，得辨证施治了，啊，得具体的病，啊，做出明确诊断，用恰当的药或针再治，啊。刚才我说气的胸痛，啊。可以加上太冲、合谷啊，还有中脘、内关，还有什么膻中穴？膻中穴大家知道吗？在哪儿？我给大家讲过啊，就是胸前两乳头连线的中点啊，这是男人这么比较量比较标准，因为女人有乳房的原因嘛，按照这个就不太精准，但是在胸骨前啊，基本上。实际你看我们西医那个心肺复苏术你知道吧，实际也是在手两手重叠压在了膻中穴上，嗯，对吧？嗯，咱们都是倡导过嘛，全民学那个心肺复苏术啊，嗯，所以说我们的穴位啊，不是我们中国人随便照出来的，也不是某个医生随便凭空捏出来的，它是经过历史和几千年沉淀下来的，真真实实存在的啊，真真实实存在的。因为我们也经常在科研啊，我们就是搞科研的医生和科研人员都试过，就是说刺激啊针灸穴位以后，这个人病发作或者是进行保健调理的时候，针刺某个穴位，相应的接上一些能查人电生理各方面反应的仪器，确实能激活身体的机能啊，感觉到啊是这样。就是说我们很多患者啊，咱们经常说久病成医啊，很多患者啊初次来治疗的时候，他某个穴位可能扎着都不疼，就像大家说麻木不仁了，当他的临床症状好转以后，胸不那么痛了，头不那么痛了，或是肚子或是腿不那么痛的时候，同样是我这个医生，同样是这个患者，治疗好转以后扎的同样是那个穴位，过一些天以后，他那个针感特别强了，就像电杵一样要跳起来。哎，那你说就说明您这个生理和这个细胞这个能力是不是强了，激活了，激活了。哎，就是说自我，你就在治病的过程中你都会感觉到 啊，你特别咱们那个腰椎增生、颈椎增生的啊，韧带增生特别硬啊，或是咱们肩胛特别疲劳，有些结节增生的，刚开始扎的时候进针特别难，患者觉得也很不舒服啊，医生也能感知到针的阻力，但当调理个半个月一个月以后，患者都知道，哎呀，这针扎的不费劲了，我这块累点或者平时也不痛了，感觉松快了啊，胳膊能举起来了啊，走道呢腰也直起来了啊，就看着那个腰或颈椎增生啊，甚至腹围包就恢复了啊，那个曲线也比较恢复到完美的状态了啊，不是东拧西歪的了。真的就是说这个穴位调理身体啊，和这个针灸治病啊，真是啊，它针尖微动，气机流转呐、啊，对吧，病痛消散，镇身形，哎，相应的就修心养性了。就像我们这个太冲穴开开以后，那心情是非常的好啊，心情非常的好。实际谁活着不管啊怎么个啊情况，不管您开多少工资，但是心情好是非常重要的，是吧。这就是我给大家串联起来的啊，太冲加上膻中啊、中脘呐、啊内关呐、啊、可以治心胸的闷痛啊，啊加上足三里啊，是吧，内关呐、啊、中脘呐、啊、可以做胃痛啊，生气加上太冲啊、合谷等等啊，加上太阳穴、头上的穴又可以治啊生气头痛或肝经阻滞的头痛啊，肝火上炎的头痛啊。那是说有肝火，太冲是一方面，我们也可以针一针行间啊、虾溪等啊，是这样。这是咱们啊讲的这个太冲穴。太冲穴呢啊就讲到这儿，我带给大家说一个，就是曲骨穴。曲啊，曲折的曲，那就是说弯弯，是吧，骨头的骨，说这个骨头曲骨穴，这个、骨头这地方肯定有弯儿啊，是不是啊，才叫曲骨穴。实际我们曲骨呢，在西医这个解剖上啊，叫什么，就是耻骨联合，就是我们下腹部啊跨过那儿前边有个硬骨头，就是那儿，那个终点就是曲骨啊。这个曲骨很了不起啊，很了不起，它能治什么，前列腺、阳痿、疝气、月经不调、痛经啊、尿频、子宫脱垂等等啊。这个穴位真的是可以治啊，就说我跟大家说这些穴位，第一是重要，第二大家好找，第二个治病广泛，并且是我在临床实践中啊百试百灵的穴位，要不然我们效果不好，或者说在疾病治疗过程中没起到相应作用，我不讲它，对吧，没有意义，没有价值，讲它干嘛，对吧，真是这样啊。这个穴位啊，但是不能单纯这一个穴位啊，但是就说这个穴位，那你像治前列腺炎，我可以配上中极关元啊、水道啊、肾关、阴陵泉等等啊，要是瘀滞得配上血海啊、三阴交，甚至也可以配上啊、气滞血瘀的，配上委中刺血也好等等啊，方方面面吧啊，得这么啊，就是这样啊。那疝气儿、月经不调，配上银白呀、三阴交啊、子宫穴呀、是吧，配合一下啊等等，很多穴位啊。那痛经配上地基、三阴交，效果都不错啊。那它的位置我说了，在下腹部四个五联合上缘凹陷处，即小腹部，由肚脐啊从上往下推，会触到一个拱形的骨头，从肚脐往下推啊，前中轴线上啊，不要偏。咱们这个胃啊，肚脐上肚脐下，咱们的肚子上皮肤纹上有一条黑线，那叫前中轴线，按照它推啊，逗笑笑讲话别跑偏了啊，对着它推，从肚脐上。这块骨头就是耻骨，耻骨联合 啊，在这个拱形边缘的终点的位置就是曲骨。那你看这个骨头直了吗？弯曲的，像一个拱桥一样，对吧？支撑我们的骨盆啊，从腰啊顺下来，下半身啊，保护我们的怎么的盆腔的各种脏器啊。那它就是这个终点的位置，就是曲骨穴，一般必须是仰卧位啊，仰卧躺下，仰卧脸朝上叫仰卧位啊。腹部正中线与全耻骨联合上缘的交点啊，那我们耻骨穴那不能砸到耻骨上，按压栓杖杆就是耻穴啊，这个穴位，这个穴位确实。扎这个穴位啊，大家就是说，很多扎下腹部的患者啊，都针之前上趟卫生间排空尿液啊。我的患者都习惯了，就不管男男女女，来之前都上卫生间啊，稳定情绪啊，完开始针，这样效果才好啊。曲就是曲骨，弯曲隐秘的意思，骨就是既然是骨头，那肾主水是吧，那对于泌尿系统的疾病，对于前列腺的疾病啊，月经的疾病效果是非常好的啊，效果非常好啊。当然了，还是那样，得配合其他穴位啊，甚至配一些汤方治疗效果更是快一些啊，快一些啊。这个本穴位啊，它气血不光有任脉啊息热上行的水湿之气，同时亦有啊厥阴肝经啊水气等等，所以说它任脉和足厥阴肝经的交汇处，那么对于肝经的组织的问题和任脉啊不通的问题，是扎它效果比较好，对吧？这个曲骨穴和肚脐上面的中脘、下脘、上脘啊，水分等等，都是任脉上的穴位，啊啊，咱们经常听那个武打小说，打通任督二脉，这就是任脉上的啊。肚脐下边的气海、关元、中极，紧接着是曲骨，这是比较经典常用的几个穴位啊，一个挨着一个，这就是任脉上的穴位啊。为什么说对妇科病有作用啊？任主剖宫，中医的理论，任主剖宫，任脉主剖宫啊。我们腹侧啊，腹部啊，前中轴线上的穴位啊，一般对剖宫啊，也就是我们子宫啊，治不孕也好，治月经不调也好，治妇科啊带下炎症也好啊，扎任脉上的穴位效果比较好啊，也就是曲骨。啊，我们现在讲这个曲骨。曲骨穴啊，就是说对妇科啊，对这个泌尿啊，对男性的前列腺炎等啊，配合它效果是真的不错。因为我临床实践中也确实啊，效果得心应手啊，这个穴位啊。这个曲骨啊的骨头是横骨，也就是现在的耻骨啊，曲弯曲啊，这块骨头如一轮弯月一样啊。曲骨在月的曲骨穴在这个中央啊，也是耻骨联合上缘的终点啊，不是在骨头上，上缘终点啊。
1: 打断一下啊，我们再提示一下各位吧，我们的节目已经进行一多半了啊，那大家可能也在收听我们的节目，在收听的时候您别忘了是可以和我们的金东雪医师进行交流的，我们的热线3800380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啊，大家如果想直接有问题问金东雪医师，您可以直接拨打3800380，接通之后 N1 号键就进入到我们的节目了。 再请大家记好我们节目之外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04162886318来咨询。胡益康中医门诊就在锦州市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口，北走100米就是了。大家这个地址记好，然后去之前可以和靳东雪医师联系一下啊，先拨打电话2886388来进行沟通，然后可以跟靳老师呢约定一个问诊的时间。我们的节目呢是每天的15点到16点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我们的节目叫空中门诊。好，接下来继续听靳东雪医师给我们做介绍。
0: 哎，咱们就说到这个啊，去骨学啊，给大家讲明明白白的啊。这个去骨学啊，虽然与水无关啊，它是任脉上，但它所致的疾病却都和水月有关。为什么？因为它的位置，说心里话，它那位置啊，咱们盆腔里就是膀胱啊、前列腺、子宫等等穴位啊，并且和肝经相交叉啊，肝经呢，管妇科、男科这些问题，对吧？所以说呢，再一个它局部的作用啊，所以说针刺这个、按揉这个啊，对于我们这个下腹这各种问题，效果是不错的啊，也好找啊。所以说它和膀胱泌尿系统的关联最大，是吧？您排尿障碍也好啊，肾结石也好啊，前列腺增生也好，尿路感染也好啊，通调它是不错的啊。那大家说，那我泌尿系感染不用吃消炎药了吗？那您可以配一些泻火的穴位，虾溪呀、心尖呐、内庭啊，知道吗？哎，有轻微的效果，真的不错啊，真的不错，哎，能让您这个经络气机能打开啊。那一会儿我就告诉大家啊，这个排尿不畅啊，怎么按揉啊。所以说与之相关的疾病如通利小便、调理月经都可以找屈骨穴。屈骨穴可以说它是治理下焦疾病的一个重要穴位，是吧？咱们讲过分上中下三焦，上边心肺，中焦脾胃，下边就是这个肾啊。有这么一个尿储留患者啊，小便排泄不畅，难受至极，小腹憋胀痛，尿道不通畅，经屈骨穴轻轻的来回推揉，患者就感觉有股暖流，渐渐有尿意排尿，坚持自行按摩，每次3到5分钟啊，尿储留基本上就好了。那你看，我们要是说有膀胱炎、慢性膀胱炎或慢性前列腺问题，那经常按揉它或者是针刺它，再配合啊相应的穴位，把这个穴位配伍的更精致一点，那我们这个疾病是可以治好的啊，可以治好的。它呢，就是说在脐下，也就是5寸啊，前下腹那个正中线和耻骨联合那个骨头啊相交的上缘啊，所以说凡尿道啊虚冷啊、膀胱刺痛、水液潴留啊，就是膀胱排尿困难、水液潴留啊、屈骨穴推拿或贴敷炒热的葱姜，皆可温阳化气，使水道通利。啊，就说这个热敷啊，热敷可以整那个咱们说那个大粒盐，啊，大粒盐加上什么老葱头啊，洗净的葱胡子，再加上姜片啊，在锅上炒，把这盐和葱姜一起炒，热乎了吧？完敷在下腹部，也就是这个屈骨穴的位置啊，屈骨穴位置啊，相应的实际中极啊、关元也热敷着了。咱们不可能那个袋是针尖那么大啊，那逗笑了，那肯定就是说咱们得有个这个热包，也得有个5厘米到10厘米，正好疼到下腹部啊。实际这个位置就这个办法啊，在家假如说跟前你没有及时的医生或药，就是这个办法，热疗都治很多疾病。 这个葱姜草盐都治很多疾病啊，特别虚寒的病啊，虚寒的病怕凉啊，一凉就尿尿不舒服，或一凉就肚子胀，或一凉就尿频，或一凉就痛经啊，用这个盐啊和葱炒的啊贴敷这个位置，下腹部吧，也就是肚脐下边啊，耻骨上面这一段，它有就是温阳化气，使水道通利啊。实际一加热以后啊，我们这循环血循环也畅通了。温热以后呢，就是说相应的组织细胞各个什么地方，照所说的血管也好，神经也好，它也舒展，也不痉挛了，也就扩张了，舒缓了，血液灵通就畅通了，这个功能怎么的就恢复了，您排尿呢就不障碍了啊，下腹痛也解决了，对吧？有温热的作用啊，温可以散寒呐，是吧？热可以散寒，寒才凝嘛，才凝聚，是吧？所以说就痛。哎，说到这个通利小便呢，现在前列腺健康问题是成年男性的较多遇到的，有的人晚上经常啊起来好几趟啊，被尿频尿急问题折磨得有口难言。那我们这个打通取骨穴或相应的穴位就可以啊预防和治疗前列腺炎、尿频等疾病。那为什么现在这个病这么多？我感觉啊，就是咱们吃凉的多，男人多，男人本身前列腺炎，喝凉酒，吃冷饮，再一个坐着盆腔循环不好啊，有关系。那你看我们现在劳动强度还是小，是吧？
1: 嗯，
0: 多数都坐着，再一个吃得好，坐那吃啊，或者是相应的这个食物也不节制啊，晚上再下班再打点麻将啊，也不喝几酒以后玩起来以后也不管冷热了，实际就忘了，这样身体呢本身您这个坐着时间长就不是生活的节律啊，坐着喝酒也不是饮食有节，把身体各脏器的正常的代谢循环都被破坏了，说心里话啊，都被破坏了。所以说现在这个前列腺炎很多啊，很多很多呢，别急着去手术啊，我跟大家说，吃一些中药针针灸是可以恢复的啊，可以恢复的。打通经络，增强男性朋友的心身素质，改善前列腺炎，很好的缓解综合症状啊啊，这个对前列腺的效果是不错的啊。还有以及前列腺的并发症等等，前列腺你尿尿费劲啊，排尿费劲，我就说了，那前列腺就相当于您水龙头那个开关锈死了啊。所以说往出排尿排水的时候就费劲了，这个锈是怎么来的我也跟大家说了啊，年老体衰是一方面，就像我们使用的水龙头这个件年头多了，您日常的维护也很重要，对吧？维护是吧，我们使用任何东西维护好肯定使用寿命长。那我们这身体也一样，你就是说哎呀坐那喝酒，坐着凉板凳喝着凉酒，不定时，本身循环不好，再加食物的不节制的副损伤啊等等一系列，让这身体越来越糟糕啊。所以说饮食有节，起居有常啊，还是最根本的养生维护身体之道啊。按揉穴位也是一方面，但是最主要还是这个，你看就是咱就寻根吧，是不是？身体不好肯定有他的问题，过劳生气啊，吃喝啊，生活不自律啊，都是这些原因。这个取骨穴呀、啊、还能强筋壮骨啊，这个强肝的作用啊， 你看这曲嘛，曲就曲直代表木，木曰曲直嘛，啊，就生发的作用。所以说按揉它啊，治疗疾病这个穴位还是不错。所以说它呢就有补肾培元、清热利湿的功效啊，改善小腹胀满、小便淋漓，就是小便淋漓啥呀，滴答滴答的啊，尿的不痛快，一尿知道了吧？哎，疝气儿、遗精、阳痿、阴囊潮湿啊、湿痒、月经不调、刺白带下、痛经，这是给大家总结出来的啊。那我们可以配什么？太冲，讲过，关元告诉过大家过，复流、三阴交、天枢等等穴位啊，就是配合吧啊，也根据个体情况。假如说这个人脾胃还不太好，消化还慢，那我们足三里啊、中脘等等穴位也得给他配上啊、哦。哎，这个人睡眠还不好，哎呀，就折腾尿尿了，那我们深脉照海安眠穴的神，再一个神门再给他扎一扎内关也不错啊、哦。三阴交啊，对这个前列腺尿增生或是尿频啊。都有相互啊恢复促进的作用，并且对这个睡眠呢、啊、对这个食物消化不好啊、胃胀等等啊，效果都非常好啊，非常好。这个刺这个穴位或按揉这个穴位，大家听好啊，必须排完尿啊。那您日一揉日揉，那你这个那个膀胱里那都干一下尿一下也尿了，那你揉能舒服吗？啊，不舒服。实际按揉上腹部啊，胃，你说按揉脾胃也好，或按揉下腹部也好，你为了减肥也好，为了保健也好，一定尽量说饭后啊，最少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啊，并且排空膀胱啊，就是排尿啊。再一个心平气和的情况下，再一个就是环境呢也尽量安静，并且怎么的，气温也特别好啊。那您现在是夏天，咱就说这个事儿啊。那您就是不管空调多少度，打的冰凉的，小腹啊、肚脐子一露，我就搁这揉，效果也不好啊。这屋里的温度啊，你所处的环境啊，那过堂风一吹，那还揉它干啥啊？就没有意义。所以说这个身体啊。作为穴位进行保健按揉也好，或平时养护也好，就是方方面面都得注意吧，真的都得注意啊，每天都得注意。不是说啊，我初一弄一下，十五弄一下的，我难受我再去做，或是说，哎呀，我也不管那事儿，到时候我治呗，啊，前列腺增生能怎么地？那我就切它呗。这可不是这样啊，前列腺就做完手术也可以复发的，我在临床遇到很多啊。那你不能总靠切去活着，本身手术在下腹部，就是说动刀也好，或者大家说的那个微创也好啊，按中医的视角说话啊，本身那个打那个洞或者那刀口，就是把我们下腹部很多穴位经络就破坏了，那尽量就不破坏呗，啊，我们养成好的生活习惯，啊，学一学养生保健的方法，啊，身体都健康一点。实际，特别我们到一定年龄了，四五十岁以后，五六十岁，甚至退休了，实际第一重要的就是健康，真的是健康。你说退休了，咱们国家现在这么好，是吧？有退休金，啊，家庭的任务也完成了。社会那个任务也完成了，我们就是颐养天年了。那我们要没有病，那真是幸福啊，真是幸福。那干一辈子了，老了老了，本来机能就下降，带着一身病痛，挺遭罪啊，挺遭罪啊。家庭也是满满的负担，说心里话，哎，这就应了还是说那句话，我不停地给大家提示，健康才是真正的财富啊，财富。大家有什么问题啊，可以提出来，我也就是说节目结束以后给你解答也行，或是便民热线都可以啊。
1: 嗯， 好，我们再提示一下大家啊，现在您收听到的是空中问诊栏目，在我们新闻广播每天的15点到16点会准时为大家直播的，我们会请到靳东雪医师来为大家答疑解惑。那么大家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如果有什么问题想和靳东雪医师交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3800380，接通之后摁2次1号键。那么在节目当中的靳东雪医师呢，会根据您的情况给您一个适合您的治疗方案。当然节目之外，我们的便民热线您也可以拨打0416-288-6318 来进行咨询。胡应康中医门诊地址在国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的交叉口北行100米。
2: 大医京城，人心人数，杏林春暖，薪火相传。中医这一中华瑰宝的传承长河中，总有一些医者以毕生精力践行着大医京城的古训。金医生就是这样一位扎根临床、潜心学术的中医践行者。金医生就职于弘益康中医馆，从事中医临床工作多年，凭借精湛的医术和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患者的信赖和敬重。中医之道贵在传承与创新，金医生不仅学到了在书本上难以领悟的临床经验，更深刻体会到了望闻问切、四诊合参的精微之处。他常感慨脉诊之玄妙，症候之真假，非亲临其境不得体会。通过名师的口传心授，金医生对中医内科疑难杂症的治疗有了独到的见解。每当走进金医生的诊室，总能看到他耐心倾听患者倾诉的场景。在他看来，看病不仅是看病，更是看病人。中医讲究辨证施治，强调个性化诊疗，这意味着每一位走进诊室的患者，他都会详细地了解他的体质、起居、饮食乃至情绪状态。在患者眼中，金医生不仅是一位医术精湛的医生，更是一位值得信赖的朋友。他总是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患者解释深奥的中医理论，让患者在了解病情的同时，也建立起了战胜疾病的信心。面对赞誉，金医生总是淡然处之。他说，作为一个大夫，能看到病人康复时脸上的笑容，就是对我最大的奖赏。在金医生心中，中医药学是一座巨大的宝库，而他愿做那个执着的掘宝人，用一生的时光去探索、去实践，用人心人术守护一方百姓的安康。如果您看病怕排队、怕花冤枉钱、怕走冤枉路，那么您就可以锁定我们的频率，每天下午3点到4点这个时间段，我们都会邀请到金医生做客直播间，通过一部热线就能够和金医生直接交流，为您指明治疗的方向，早日恢复健康。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金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靳东雪医师为大家答疑解惑，解决健康难题。同时，如果您参与节目的时候没有记清楚靳老师告诉您的药名和使用方法，请您拨打空中问诊栏目组的便民热线0416-2886-318来进行咨询。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弘益康中医门诊地址：古塔区山西街和南京路交叉路口北行100米。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北京时间1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3: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4: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5: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6: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4: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1: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夜间藏着宇宙，操场上跃动激情，少年眼里有星辰大海，成长路上有美好的憧憬。欢迎走进加油好少年，倾听稚嫩又坚定的宣言，触摸梦想发烫的温度，一同见证少年们绽放的独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来关注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锦州新闻广播的加油好少年，我是主持人红叶。加油好少年是一档面向4到16岁青少年及其家长的周播广播节目，每周日下午的16点到17点播出。这是聚焦少儿成长的正能量节目，专为中小学生及家庭打造。节目以陪伴青少年成长为核心，通过讲述青少年成长故事、个人艺术特长展示、话题讨论等形式，通过真实故事展现他们在品德学习实践中的闪光点。我们也为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介绍大家感兴趣的科学知识，和家长朋友探讨家教相关话题，陪伴孩子们健康成长。节目进行当中呢，欢迎大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留言栏中发送互动消息，和我们共同畅聊相关话题。手机用户呢，可以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升级盘的听众朋友、少年朋友和小朋友们，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了解一位咱们锦州的出色少年，以梦为马，不负韶华。他是锦州市太和区太和小学的郝月同学。
1: 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生活。

郝玉同学是咱们锦州市太和区太和小学三年四班的班长兼三年四中队的中队长，在校期间呢，被评为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五星级读书少年、诵读小明星。他以自己的行动不断地为胸前的红领巾增光添彩。郝玉从小树立正确的爱国主义、荣辱观，爱党、爱国、爱人民，时刻以自己是一名中国人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他积极参加校内校外组织的各项活动，寻找红色记忆，传承红色基因，利用假期多次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缅怀先烈，学习英烈精神。郝玉利用课余时间走进社区，为爷爷奶奶们讲解红色故事。他参加锦州市太和区宣讲红色故事、重温红色历史、传承红色基因主题演讲比赛。在校期间，郝玉在学习上非常刻苦努力，上课专心听讲，大胆发言，课前预习，课后认真复习，按时完成各项作业，成绩名列前茅。他尊敬老师，是老师的得力小助手，凡是老师交代的任务，总能一丝不苟地积极完成。郝玉积极团结同学，热爱集体，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活动都非常积极，有着较强的集体荣誉感，并且多次呢取得优异成绩。郝玉喜欢历史和古诗词，通过听名师讲解的音频、阅读课外书籍、努力背诵等方式来充实自己的知识储备。为了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扩充自己的技能，郝玉利用课余时间学主持、学书法、学跆拳道。他不仅自己努力，在身边的同学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也毫不吝惜地去帮助别人，分享自己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方法。在同学因病请假期间呢，他担负起知识的传播者，主动分享当天的学习内容，并且帮助患病的同学解答他在学习上遇到的问题。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生活中，郝玉孝敬父母，尊敬长辈，坚持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养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和健全人格。对待邻里，他热情礼貌，无论何时都会主动和长辈打招呼，带动整个单元的小朋友讲文明懂礼貌，带来满满的正能量。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郝玉继续用实践行动来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继续在新时代争做好学生、好少年、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清插清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宝贝儿，在学校老师都教你什么了？
1: 妈妈，老师说要我们从小就做一个文明的人。什么是文明的人呢？
0: 文明的人就是在公交车上要给年纪大的爷爷奶奶让座，平时不能骂人，看到杂物要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1: 嗯，妈妈，你每天送我的时候在路上吐的痰是杂物吗？要是的话，我应该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桶啊。
0: 这
2: 行动是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声音之旅。

好，升级盘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的锦州新闻广播。现在呢，各位收听到的是少儿节目加油好少年，我是主持人红叶。周末的时光已经开启了，大家这一天过得是不是很开心呢？不用早起，这一天呢，我们可以写写作业，可以有大把的时间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儿，想一想呢，就觉得特别的开心。有的小朋友说这一天呢，我要疯玩，也有的小朋友说呢，这一天我要和爸爸妈妈去外面的世界看看。还有的小朋友说，我要舒舒服服的在家里看动画片玩玩具啊，这些想法都超级棒。不过今天呢，红叶姐姐要给大家呢推荐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假期伙伴，它呀不用充电，不用电池，走到哪儿都能带到哪儿，既能让我们感受到快乐，又能学到好多的知识，还能让我们变得更聪明、更懂事儿。它呀，就是书。都说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一本好书就像一位神奇的小伙伴，陪着我们穿越时空，认识各种各样的人物，经历各种各样奇妙的故事，领略不一样的风景。这个假期呢，就让我们一起放下电子产品，走进书的世界。

在今天的节目里呢，我特意为不同年龄段的小朋友挑选了最近超火值得一看的热点少儿作品。 那这些作品呢，希望大家能够有时间的话好好读一读啊，每一本书都是经过了无数小朋友的检验，口碑满满，还有好多隐藏的小惊喜。那么在推荐好书的间隙呢，我们也会穿插呢播放一些大家喜欢听的歌曲，让大家在书香里也能听到动听的旋律，放松心情。 那话不多说，咱们的好书推荐就正式开始啦。

这首好听的《读书郎》是不是让大家更有读书的热情呢？小猫小二郎背着那书包进学堂，不怕太阳晒，也不怕那风雨狂。希望我们每个小朋友都能做热爱读书、勇敢求知的小读书郎。首先呢，我要给低年级的小朋友，也就是一到三年级的小宝贝儿们推荐几本超级有趣、图文并茂，还能够培养阅读兴趣的热点好书。低年级的小朋友们刚刚接触阅读，识字量还在慢慢的积累，所以呢，红叶姐姐挑选的这几本书呢，文字简单易懂，还有超多可爱的插图，读起来就像看动画片一样，特别的轻松，还能够在故事里学会认字，懂得道理，真是一举两得。第一本要推荐的就是最近呢火遍幼儿园和小学低年级的《我爱妈妈，我爱爸爸》。这本书呢，可是近一年小学生分年级阅读推荐书目当中一年级的重点推荐书目，由朱永新爷爷写文，英国的玉荣奶奶画图，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拿到手呢，就会被它温暖的封面吸引住。小朋友们，我们每天呢都和爸爸妈妈在一起，爸爸妈妈给我们做饭、洗衣服、送我们上学，无微不至地照顾我们。可是你们知道吗？爸爸妈妈的爱藏在每一个小小的细节里，藏在一句句叮咛里，藏在一个个温暖的怀抱里。这本书呢，就用简单温柔的文字搭配软软糯糯的插图，把爸爸妈妈对我们的爱，还有我们对爸爸妈妈的依赖和热爱描绘得淋漓尽致。书中没有复杂的情节，都是我们生活中最常见的小事儿。早上妈妈给我们做热腾腾的早餐，晚上爸爸给我们讲睡前故事，我们生病的时候爸爸妈妈焦急的眼神，我们开心的时候爸爸妈妈欣慰的笑容，每一个画面都特别亲切，就像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一样。读了这本书呢，小朋友会更懂得珍惜爸爸妈妈的爱，学会表达自己的爱，比如给他们捶捶背，说一句我爱你，做一个懂事孝顺的小宝贝儿。而且呢，这本书还有拼音标注，低年级的小朋友可以自己试着拼读，不认识字可以问问爸爸妈妈，慢慢培养自己的阅读能力。读完这本书呢，小朋友还可以试着画一画自己和爸爸妈妈的故事，把对他们的爱用笔记录下来。相信呢，这本书一定会成为低年级小朋友们的最爱。读完之后呢，一

定会更爱自己的爸爸妈妈。那这本书的名字请大家再次记一下，叫《我爱妈妈，我爱爸爸》，是由朱永新爷爷写文，英国的玉荣奶奶画图，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我爱妈妈，我爱爸爸》。好，接下来呢，向大家推荐第二本书啊，也是适合低年级小朋友阅读的，名字呢叫《爸爸妖怪》，这个名字很特别吧。这本书呢也是这一年小学生分年级推荐书目里的热门作品，由九日写文，刘江平画图，明天出版社出版。光听这书名，是不是就觉得超级有趣，超级有安全感啊？在小朋友的心里呢，爸爸是不是都是超级英雄啊，无所不能，什么困难都能够解决，就像这本书里的爸爸一样，勇敢又厉害，专门打妖怪。不过这里的妖怪啊，并不是真的妖怪，而是我们生活中遇到的小烦恼、小困难。比如晚上不敢一个人睡觉，觉得有妖怪在暗处；比如不想吃饭、不想刷牙，妖怪呢就会趁虚而入，让我们生病。比如遇到不开心的事儿，脾气会变得暴躁，妖怪就会偷走我们的快乐。这本书里的爸爸就带着小朋友一起勇敢地面对这些妖怪，教小朋友们如何克服恐惧，养成好习惯，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故事里的语言特别的活泼，充满了童趣，插图也特别生动。爸爸的这个形象啊，也非常的高大又温柔啊，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小朋友们读起来就觉得特别的亲切，而且呢，特别有安全感。读完这本书呢，小朋友会变得更加勇敢，再也不怕生活中的小妖怪，还能够养成好多的好习惯，做一个勇敢、懂事、快乐的小宝贝儿。那在这本书里呢，还有很多简单的道理，比如说要勇敢、要坚强、要听爸爸妈妈的话、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道理呢，都藏在有趣的故事里。小朋友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就会不知不觉地学会，不用爸爸妈妈反复叮嘱，这是不是超级棒？

下来我再为低年级的小朋友推荐第三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海底的秘密》。它是由美国著名的绘本作家大卫·威斯纳的经典作品，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也是这一年小学生分年级推荐书目当中二年级小朋友们重点推荐的书籍。在低年级的小朋友当中啊，超级火呀，几乎啊好多小朋友都要阅读，而且非常愿意看啊。这本书的名字我们再一次记一下，是《海底的秘密》。那小朋友们喜欢大海吗？我相信呢，很多人都会告诉我喜欢。大海里呀，有各种各样神奇的生物，有五颜六色的小鱼，有可爱的海龟，有凶猛的鲨鱼，还有好多好多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神奇的生物。海底就像一个神秘的童话世界，充满了未知和惊喜。这本书啊，就带着我们一起走进海底的世界，探索海底的秘密，感受大海的神奇与美丽。《海底的秘密》这本书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几乎是没有文字的，全靠精美的插图，讲述了一个神奇的故事。一个小男孩在海边捡到了一台古老的相机，他把相机里的胶卷冲出来之后，发现了一系列神奇的画面。海底里有一群小鱼举着人类的物品，有海龟背着古老的城堡，有章鱼在摆弄相机，还有好多好多不可思议的场景，就像一场神奇的海底冒险。虽然没有文字，但是小朋友可以通过插图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讲述属于自己的海底故事。而且这本书的插图是超级的精美，色彩非常的鲜艳，细节满满，每一页呢都像一幅美丽的油画。小朋友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不仅能够感受到阅读的快乐，还能够培养自己的想象力、观察力和审美能力。读完这本《海底的秘密》，那小朋友一定会对大海充满了向往，想要去探索海底的更多的秘密，还能学会保护海洋环境，保护海底的神奇生物，做一个热爱自然、保护环境的小卫士。低年级的小朋友，这三本书有没有打动你呀？他们都是图文并茂、简单易懂又充满温暖和乐趣的好书，希望你在假日当中啊都能找来读一读啊。我们再重新温习一下这三本书的名字，刚才推荐的是《海底的秘密》，我们又给大家推荐了《爸爸打妖怪》，还有我推荐的第一本书呢，《我爱爸爸，我爱妈妈》，你记住了吗？可以让爸爸妈妈帮你寻找一下，找到之后呢，我们就来认真的阅读吧。

0: 电脑时代，我们手指如飞，却往往提笔忘了字，或者错字不满篇。
1: 弟子规，
2: 弟子规，
1: 圣人训，
2: 圣人训，
1: 首孝悌，
2: 首孝悌，
1: 次谨信，
2: 次谨信。
0: 汉字是中国文化的根，写好汉字是每一个中国人最基本的素质。继承传统，弘扬文化，让我们从基础做起。这里是加油好少年，每个孩子都是独特的星辰，闪耀着勇气与光芒。我们聚焦校园趣事、成长故事，分享少年们的奇思妙想与暖心瞬间，用声音记录青春足迹，用故事传递榜样力量。无论你是追梦少年，还是陪伴成长的家长，让我们共赴这场充满朝气的

好，升级盘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候继续来关注我们的加油好少年。刚才呢，我给低年级的小朋友介绍了三本好书啊，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要给中年级的小朋友，也就是四到五年级的小朋友推荐几本热点好书。中年级的小朋友识字量已经积累了不少，阅读能力呢也慢慢的提高了，不再满足于简单的图画书，而是更喜欢有情节、有内涵、能带给我们思考的故事书。所以呢，红叶姐姐挑选的这几本书啊，都是最近超火的少儿文学作品，有成长故事，有科普读物，有奇幻冒险，每一本呢，都能让我们在阅读当中收获成长，学到知识，还能感受到文字的魅力。第一本呢，要推荐给中年级小朋友的就是，这本书的名字是《我们光芒万丈》。这本书是陈伟军叔叔的作品，21世纪出版社集团出版，也是呢近一年小学生分年级推荐书目当中4年级的重点推荐书。最近呢，在中年级小朋友当中啊，口碑是非常好的，好多小朋友都反复读了好几遍，都说读完之后特别有力量。那这本书呢，主要是讲述了一群4年级的小学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遇到的烦恼和困惑，以及他们如何勇敢面对、努力成长，最终呢，绽放属于自己光芒的故事。故事里的主人公和我们身边的小朋友一样，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有自己的梦想和追求，也遇到挫折和困难，比如说考试失利，和好朋友闹矛盾，被别人误解，找不到自己的价值。故事里的主人公林小雨，她是一个性格内向、不自信的小女孩，她觉得自己呀什么都做不好，总是很自卑，不敢主动和别人交朋友，也不敢展示自己的优点。但是在老师和同学的鼓励和帮助下，她慢慢地变得勇敢、自信，学会了正视自己的缺点，发挥自己的优点，最终在演讲比赛中勇敢地表达自己的想法，绽放出了属于自己的光芒。那这本书的名字我们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还记得它的名字叫什么吗？我们来一同回顾一下吧。这本书叫《我们光芒万丈》，它的语言呢特别的细腻温暖，就像一位温柔的大姐姐在和我们谈心，讲述着我们身边的故事。读完这本《我们光芒万丈》这本书啊，小朋友们会明白，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光芒，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不用自卑，不用羡慕别人，只要我们勇敢面对自己的不足，努力做好自己，脚踏实地慢慢成长，就一定能绽放出属于自己的光芒，成为最棒的自己。而且啊，我们光芒万丈这本书还教会我们要珍惜友谊，尊重老师，理解父母，学会感恩，遇到困难不退缩，遇到挫折不放弃，做一个勇敢、自信、善良、有担当的好少年。中年级的小朋友正处于成长的关键时期，一定呢会在这本书里找到自己的影子，收获成长的力量。那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本书啊。接下来给中年级的小朋友推荐第二本书，是《院士爷爷给孩子们讲深海》。这本书啊，可是最近的爆款科普读物，由汪品仙院士原著，叶雨姐姐编写，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也是小学生分年级推荐书目当中5年级重点推荐的书籍，既能满足小学生们的好奇心，又能学到超多深海知识，超级值得一看。
小朋友，你们对深海充满好奇吗？深海啊，它是一个漆黑、寒冷、高压的世界，那里没有阳光，没有空气，却隐藏着无数神奇的秘密。比如，深海里有会发光的生物，有长得奇形怪状的鱼类，有沉睡了千万年的海底火山，还有可能藏着远古时期的生物化石。这些神奇的想象，是不是都让你充满了好奇心呢？这本书啊，就是由汪品仙院士用通俗易懂、生动有趣的语言，带着小朋友们一起走进深海的世界，揭秘深海的神秘面纱。汪品仙爷爷，他是我国著名的海洋地质学家，一生啊都在研究深海。他把自己几十年的研究成果转化成了小朋友们能听得懂、能理解的小故事，搭配精美的插图，让枯燥的科普知识变得生动有趣、通俗易懂。那这部书的名字我们再记一下，院士爷爷给孩子讲深海。院士呢，指的就是汪品仙院士啊。这本书当中有很多有趣的知识点，比如说深海里的生物为什么会发光，它们靠什么生存，海底火山喷发是什么样子的，还深海里有多大的压力，我们人类是如何探索深海的。那这些知识点呢，都藏在一个个有趣的小故事里，小朋友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呢，就能不知不觉地学到超多的深海知识，开阔自己的视野，培养自己的科学探索精神。而且这本书呢，还传递了热爱科学、勇于探索、保护海洋环境的理念，让小朋友们明白海洋是地球的宝库，是人类的朋友，我们要爱护海洋，保护海洋生物，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将来呢也能成为一名科学家，去探索更多的深海秘密，为祖国的科学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刚才为大家推荐的是第二本书《深院士爷爷讲深海》，那接下来再给大家推荐第三本书，大家记好了，它的名字呢叫《独一无二的伊凡》。这本书是美国著名作家凯瑟琳·艾伯盖特的作品，新星出版社出版，也是近一年呢小学生分年级阅读书目当中的热门作品。最近呢在中年级的小朋友当中特别受欢迎，还被改编成了动画片，看过动画片的小朋友一定要来读一读原著哦，这个原著比动画片更精彩更有内涵。这本书呢主要是讲述了一只名叫伊凡的大猩猩，它从小呢就被捕获关在商场的笼子里，成为了人们观赏的对象。伊凡聪明善良，喜欢画画，他每天都在笼子里观察着身边的一切，思念着自己的家乡和亲人。在商场里，伊凡认识了很多好朋友，有大象史黛拉、小狗鲍勃，还有呢小女孩玛琳娜，他们一起相互陪伴相互鼓励，度过了一段非常难忘的时光。但是商场里的生活虽然安逸，却没有自由。史黛拉呢因为年老体弱慢慢生病了，她最大的愿望就是能够回到自然保护区，在自由的环境当中度过余生。为了实现史黛拉的愿望呢，也为了自己能获得自由，伊凡开始努力，他用自己的画笔画出了自己的心愿，感动了身边的人。最终呢，在大家的帮助下，伊凡和其他动物们终于来到了自然保护区，获得了自由，过上了自己向往的生活。这本书的语言非常的温柔和细腻，那它叫什么名字呢？独一无二的伊凡啊，独一无二的伊凡。这本书充满了温情，既有欢乐的瞬间，也有感人的时刻，让小朋友们在阅读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友谊的珍贵、自由的美好，还能够学会尊重生命、爱护动物。读完这本书呢，小朋友们会明白，每一个生命啊都是独一无二的，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被爱护。我们要爱护动物，保护自然，和动物们和谐相处，共同守护我们美丽的地球家园。独一无二的伊凡这本书还教会我们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遇到困难不退缩，学会坚持，学会感恩，珍惜身边的朋友和亲人。中年级的小朋友，这三本书有温暖的成长故事，有有趣的科普知识，有感人的动物友谊，每一本都超级精彩。那假期里呢在假日当中，我们一定呢要找来读一读，相信呢你一定会有很大很大的收获啊。还记得他们的名字吗？独一无二的伊凡，还有刚才我们讲过的院士爷爷给孩子讲深海，还有一本书叫我们光芒万丈。这三本书的名字一定要记住，那在有时间的时候给他找来读一读，一定会丰富你的课余文化生活的。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啊。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2: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0: 生活中有这样一群孩子，
1: 爸爸妈妈，等我攒够了钱就去找你们。
2: 妈妈，我和弟弟好想你们。
3: 我记不清妈妈长什么样，她一定是最漂亮的。
0: 多么希望相聚的时间可以多一点，再

0: 非希望，让爱回家。
1: 好，收音机旁的少年朋友小朋友们，我们的节目说到这儿就要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你的关注和收听。我推荐的这些书，也希望你在假日当中啊，有时间能够接触一下他们的文字，能够阅读一下这些文章，让自己的假日生活变得更加充盈丰富。本次节目到这里接近尾声，感谢你的关注和收听。本节目编辑主持红叶，那代表我们的节目监制张云婷、刘红佳，感谢各位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音乐是生活的调色盘，调出梦想的绚烂。音乐是心灵的桥梁，连接彼此的共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和我一起探索先锋。

音乐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0: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跟随跳动的音符，走进充满活力与激情的音乐世界。

是生活的背景音乐，也是心灵的出口。欢迎来到音乐先锋，让我们以音乐为马，穿越风格的边界，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旋律。

0: 北京时间18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心无止境，文达天下，666新闻晚报。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666新闻晚报。首先是新闻提要。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太和区在全市首创零号减半窗口，以极简服务跑出便民新速度。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锦州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全流程技术积淀托底，全力冲刺年度目标。我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启幕，全方位助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北镇市创新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新模式，激活夜市消费市场，推动文旅体商多元融合发展。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1: 窗口前移，流程精简，服务提速。近日，记者走进太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半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在政务服务大厅内，一号、二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零号减半窗口格外醒目。零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太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减半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以前办个简单证明也要排很长的队，耽误不少时间。正在窗口办完业务的市民孙女士感触颇深。记者现场观察到，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

捷，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太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减半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据了解，太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半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复兴征程专题。9月3号，记者来到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一走进生产车间，便看到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一批批陶瓷金属化组件经过多道工序后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医疗设备和新能源领域客户手中。在金属化车间，记者看到氧化铝陶瓷壳经过覆涂、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据介绍，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S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公司生产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近年来公司在抑制材料精密封装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高气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侵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S 射线管、加速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KPI 指标如期完成。记者注意到，公司展厅内陈列着多块荣誉牌匾。作为一家成立于2006年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辽宁英冠2015年挂牌新三板，前身是锦州市太和化纤配件厂，在特种陶瓷领域已深耕近40年。公司现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早期组建了中国特种陶瓷产品公共服务平台，是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我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公司在2023年被认定为辽宁省金砖特新中小企业、辽宁省邓玲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近年来，公司在科技创新方面接连取得突破。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获得省科技进步3等奖。谈及第四季度安排，该负责人表示，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和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九月是我市第五届工商个体户服务月，本届活动以触网赋能共赢发展为主题，聚焦提升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能力，围绕政策、培训、要素、场景、生态5大赋能方面集成资源，全方位助力我市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活动月期间将采取线上直播、线下专场、视频课程等形式，开展平台运营、营销管理、数字化
工具应用等技能培训，同步开展广告合规、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税费申报等政策宣讲，组织参加市场监管总局个体网大讲堂与平台赋能专场培训，切实提升个体工商户守法经营与线上运营能力。聚焦用工、融资、技术等关键需求，依托金融赋能，带动万铺、百亿万户送贷平台，举办专场送贷活动。人社部门开展10+N就业招聘与直播带岗，工信市场监管部门推进一企一企、计量服务型、检测检验机构开放日等活动。金融管理部门强化征信宣传与融资对接，推动能贷快贷，探索平台加产业加个体工商户的协同模式，梳理产业聚焦区、供需对接清单，助力破解供应链、物流、营销等难题。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参与农村创业大赛，文旅广电部门启动国庆文旅消费月，多渠道拓展经营空间。深化市场监管领导干部联系个体工商户机制，入户走访、座谈解难，宣传推广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辽宁个体工商户培育平台，发挥各司协会桥梁作用，强化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依法维护中小商家合法权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期间，市场监管局还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明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认定工作。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近期，北镇市创新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新模式，依托特色夜市资源搭建沉浸式观赛场景，将体育赛事热度与城市烟火气息深度融合，成功激活夜间消费市场，推动文体旅商多元融合发展。为营造浓厚观赛氛围，释放消防活力，北镇精准布局观赛点位，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置3处东北超赛事观赛点，打造集观赛、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市民游客在畅享特色烧烤、品味市井烟火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9月5号晚，东北超半决赛打响，延边对阵大连，北镇庙夜市点亮了整片霓虹灯海，巨型户外大屏直播着比赛画面。记者在现场看到，观赛民众围坐于桌，边吃边看。当赛事出现关键得分时刻，全场响起欢呼喝彩，现场烟火气与赛事竞技感相互融合，实现了赛事流量的转化。周末带着家人和朋友聚餐，一起来夜市吃烧烤、喝啤酒，这种看球赛的感觉太好了。现场观球的王先生兴奋地对记者说，以前看球赛要么在家对着电视，要么拿着手机看，在夜市看球赛手里拿着刚烤好的串儿，进球的时候大家一起喊，这氛围太好了。李师傅在夜市做了10几年的烧烤，灶台上的炭火烧得通红，铁签子上的油边滋滋冒响，他抽空抬头瞟了一眼大屏上的比赛画面，手下翻烤的动作半点没停。他高兴地说，近几个月观赛客流爆了，每到比赛日，我家招牌的特色大串一晚上能走300多，光加单的烤串就做了几10份，这一天的营业额增加了不少。赛事加烧烤模式成功实现了体育引流、美食增收的良性循环，夜市成为市民观赛的新宠，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体生活，更成为激活夜市经济、促进文体旅商融合发展的强劲引擎，为市民和游客提供视觉与味蕾的双重享受，让东北超的火热氛围助推城市夜经济。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666新闻晚报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

0: 王光、播音红叶，监制朱红宇，总监刘红佳，感谢您的收听。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奉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地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师傅，我车技已成，可以下山了。
1: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0: 快。
1: 车技虽好，无德是害，继续练吧。
0: 师傅，我车德已成，可以下山了。
1: 你悟到了一个什么字？
0: 忍。
1: 车德虽有，心态未全，还要练呐。
0: 师傅，开车之道是否一个让字？
1: 斑马线上礼让行人，交汇路段拉链时让行，堵塞路口让出通畅，我让人人，人人让我。徒儿，你可以下山了。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爸爸，什么是爱国？
4: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3: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4: 你爱我们的家吗？
3: 爱。
4: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3: 不会。
4: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3: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春风又绿江南岸，绿树阴浓夏日长，秋风起兮白云飞，冬至阳生春又来。天气预报，
3: 好朋友们，现在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5号到夜间全市多云，南风2到3级，海面4到5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易县17度，北镇临海18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海面6到7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易县25度，黑山24度。明天5号到夜间全市多云，北风4到5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

0: 北风三到四级。我们再来了解一下，今天五号到夜间全市多云，南风二到三级，海面四到五级，最低气温市区19度，黑山印县17度，北镇临海18度。明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四到五级，海面六到七级，最高气温市区北镇临海印县25度，黑山24度。明天午后到夜间全市多云，北风四到五级，大后天全市多云转晴，北风三到四级。听众朋友，北京时间18: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公道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鑫五市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2: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6号，星期日，农历7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1: 瑞金至延安，长征出发地到落脚点，实现高铁直达。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河北衡水富城县把折叠预制房迈向全球。
1: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此次泥石流灾害造成43人遇难，519人失联。
2: 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
1: 俄乌达成3日停火，暂停袭击对方首都。
2: 韩国出口额破纪录，半导体占比超40%。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致电祝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开播70周年，在总台干部职工和广大少儿文艺工作者、教育工作者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孩子们喜闻乐见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小朋友，小喇叭开始广播啦。
4: 小喇叭于1956年9月4号开播，是新中国首个专为学龄前儿童打造的广播节目，目前已成为融广播、电视、新媒体和校园广播站等为一体的品牌节目。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70年来，小喇叭节目坚持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了一代代少年儿童健康成长。大家表示，总书记的贺信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亿万少年儿童的亲切关怀，对少儿文艺工作的高度重视，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极大鼓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原播音员、导演徐文燕：
5: 习近平总书记给我们发来的贺信，我很激动，也很受鼓舞。我们一定继续给孩子们讲好故事，陪伴一代一代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编辑部原副主任李小兵：
6: 在整整70年的历程中，小喇叭给孩子们播出了无数的故事和歌曲，我们一定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把小喇叭越办越好，让小喇叭越吹越响。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郑晶：
7: 总书记的贺信既是对一代代少儿节目创作者的深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小喇叭接续耕耘少年儿童精神家园的殷殷期许。新时代的小喇叭顺应全媒体传播趋势，加快积极向视听融合形态发展，打造更多接地气、孩子们喜闻乐见的精品内容。
4: 儿童文学作家白冰：
8: 习近平总书记的贺信对于我们是极大的鼓舞和鞭策，我的文学之路、编辑之路完全始于小喇叭的滋养。早期的声音的阅读呢，会影响人的一生。小喇叭呢，最独特的贡献是构建了中国几代儿童听觉阅读体系，为中国少儿文化建设和基础教育做出了无可替代的独特的贡献。
4: 习近平总书记在贺信中指出，要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紧扣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用心用情创作更多传播真善美、受到孩子们喜爱的优秀作品，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做出更大贡献。 大家表示，要以总书记重要指示为指引，传承发扬优秀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锐意创新创造，用最好的精神食粮守护孩子们的

0: 健康成长。北京市西城区金华实验学校校长李雪梅。
1: 总书记的贺信是方向，是鞭策，也是动力。我也和许多人一样，都是听着小喇叭长大的。可以说，小喇叭让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充满了美好的回忆，也教会我们面对孩子时候要蹲下来，俯下身，保护好他们的童心和童趣，也要顺应时代的变化和发展，用好各类的文化载体，传递向上力量。
0: 北京市北海幼儿园党总支书记王鑫。
2: 中华文化的根脉，良好的品格，终生受益的习惯，这些都随着电波一字一句浸润到孩子们的心田。总书记要求我们紧靠时代发展脉搏，深耕少儿文化沃土。作为学前教育工作者，我们承载着童年的底色，把教育融入孩子的生活，帮助他们认识世界，种下美好，长成有根有魂的中国人。
0: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戈大力。
3: 我们要秉持为少年儿童服务的初心使命，以精品奉献孩子，以美育滋润童心，继续深耕儿童戏剧创作、舞台演出、艺术普及和美育传播，力争打造出一批立得住、传得开、孩子们爱看的优秀儿童艺术作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小喇叭节目主持人春天姐姐戴莹。
4: 我们要把这份鼓舞转化为脚踏实地的行动，积极探索受众参与、多方共创的新模式，创新话语表达，给孩子们讲好中国故事、新时代发展的故事，将红色基因、文化自信浸润少年儿童的心灵，让小喇叭这个好节目能够持续地吸引新时代的小朋友。
5: 九十多年前，中央红军从红色热土瑞金出发，历经血战湘江，四渡赤水，翻雪山，过草地，历时一年有余，抵达陕北，完成了从出发到胜利的伟大远征。今天上午，瑞金至延安直达高铁正式开通。这条高铁用约11小时连接起两座红色地标，将信仰的力量注入时代发展的速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6: 11:02，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标志着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地江西瑞金于落脚点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7: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因为我们瑞金和延安两座城市呢，都是革命圣地，两地血脉相连，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把红色故事讲给更多的人听。
6: 瑞金至延安总里程达1800余公里，横跨江西、湖北、陕西三省，全程运行11小时32分钟。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乡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国铁南昌铁路局福州客运段列车长素天月：
8: 今天这班列车是一趟红色的主题列车，车厢内布置了满满的红色文化元素，我们还专门设置了读书角、爱心留言牌，旅客可以到读书角去看看红色书籍，写下旅途的小小心愿，拍拍照、打打卡。
6: 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9: 我们在车站开辟了团体旅客专属绿色通道，动态增设安检、检票通道、站台，进出站口增派骨干人员值守引导，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实现进站、候车、检票、乘车全流程的爱心接力。
6: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瑞金到延安线路开通，既是对历史回望，更是向着崭新未来的奋勇奔赴。从9月7号起，两地将正式开启双向对开运营。
10: 金秋时节，天高云淡，神州大地换上斑斓盛装，各地立足独特文旅资源，持续丰富消费场景，优化游客体验，激活秋日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9月至10月，内蒙古整合大兴安岭风景道40处核心文旅点位资源，推出秋天的大兴安岭文旅品牌。 精心打造差异化精品游线，自驾爱好者可穿行黄金大外环览边境秋色，康养游客可置身阿尔山游览天池沐浴温泉，旅拍一族可深入恩河敖鲁古雅体验民俗风情。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文俊：
12: 我们立足大兴安岭风景道、文旅资源，兼顾自驾越野、摄影写生、亲子野学、康养休闲、短途出游不同客群，精心打造了五条差异化的精品游线，完整呈现从原始林海到林草交融、层次丰富的秋日风光。
2: 步入河南洛阳老城区的梁公巷，青石板路蜿蜒交错，青砖黛瓦错落有致，民国风情茶卡酒肆沿街巷排开，身着国风服饰的游客忙着拍照打卡，游客盛勋：
13: 我在这里主要就是想体验这种老巷古风，打卡拍照逛文创店，这里有一些历史底蕴，还有一些新潮气息。
2: 梁公巷为占地3000多平方米的沉浸式文旅街区，向明致敬1936年踏访洛阳的梁思成、林徽因夫妇。这里自今年6月开业以来，迅速成为洛阳的新晋打卡地。在西宫小街，美食摊位烟火升腾，文创市集人头攒动，400多个消费点位串联成片。游客王硕言：
14: 这条街是经过改造了，就过来试一下，都非常好吃，还挺漂亮的，拍照打卡我感觉都很适合。
10: 花灯初上，山西省晋中市平遥县平遥古城的街巷内，票号旧址古朴厚重，不少游客漫步院落，观看实景演出票号情，回望晋商汇通天下的峥嵘过往。在平遥古城，文创商铺、特色小店、客流络绎不绝，碗托、牛肉、过油肉等地道的平遥特色美食备受欢迎，多重业态叠加，充分激活夜间经济活力。平遥县文化和旅游局副局长刘文林：
7: 古城英雄门 3D 灯光秀每天晚上免费上演，新推出的古城主体 XR 大空间沉浸式体验项目，还有我们古城街头的 NPC 互动表演、夜间文旅演绎等等，这些多元化的旅游产品都让游客流连忘返。
15: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5: 河北衡水富城县曾是华北平原上一个典型的农业县，如今却聚集了48家集成房屋企业，把折叠预制房卖到了全球50多个国家。总台记者杨海玲、河北台记者李芳、衡水台记者马顺报道。
2: 在富城县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发往加拿大的集成房屋刚刚完成主体结构组装。企业负责人耿继林介绍，集成房屋不同于普通活动板房，独特的折叠伸缩设计在远洋运输时可以压缩收纳，运到目的地展开后，实用空间能扩容2到3倍。
16: 我们这个产品要经过100多道的工艺流程来验证，首先就是折叠原理怎么样符合使用场景以及运输各方面的抗雪抗寒的一些性能的测试。
2: 凭借价格实惠、适配性强、安装便捷等优势，这些定制化小屋已经成功打入海外文旅民宿、家庭农场等场景。英国客商朱奈德、伊斯梅尔、马耶特：
17: Very organized，
18: 团队十分专业，公司生产的产品品质一流，所有产品均符合欧洲标准、英国标准，并且具备相关认证。
2: 富城县有彩钢之乡的美誉，富城县装配式建筑行业协会会长多向旭介绍，近年来随着国内市场逐渐饱和，行业迅速陷入了恶性竞争的泥潭。
19: 大家碰到一个单，打个比方，成本是5000，是为了生存大家4800、4500，这种竞争激烈去干这活，把产品呢越做越差劲。
2: 简易活动板房技术门槛不高，产品同质化严重，转型升级成了产业唯一的出路。当地政府精准施策，带领企业换赛道、闯新路。富城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吴春蕊：
20: 包括引导他进行产品的研发设计和更新，同时呢积极进行数字化的改造，进行一个降本增效。
2: 数字化改造让传统生产线焕然一新。一家集成房屋企业的生产部长杨晓东介绍，集成房屋产品制作至少涵盖28道工序，近200种零部件，引入智能系统后效率大幅提高，品控也实现了全方位升级。以前从业务端传达到生产工人大约需要半小时，现在5分钟就能完成。
1: 这个工序你存在什么什么问题，我们能直接追溯到谁干的，哪组哪个人去干的，对质量提升有了很大的改善。
2: 当地积极打造阜城集成房区域公共品牌，统一行业标准，龙头企业还共享核心设备，压减生产成本。海关部门深入企业指导规范申报，对接目的国的技术标准。目前阜城县全县已拥有相关企业48家，今年上半年产业营收达到8.2亿元，同比增长126%。河北阜城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张健：
21: 下一步我们将聚焦共享制造，为企业提供家门口的检测服务，继续打造阜城集成房屋公共品牌，助力企业出海。
10: 今天下午，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举行中外媒体见面会，介绍截至9月5号18时，此次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人、白宇坤报道。
22: 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采取一切可行的方式，全力搜寻每一条生命，细心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截至9月5号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余人，搜救车辆500余台次，搜救设备9000余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余架次，空投物资装备 5.43 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9月2号10时，道路抢通后，在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拉网式地毯式搜救，累计开展人力机械连续搜救12天，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截至9月5号18时，成功救出2人，发现遗物993件。迅速转移安置萨热乡、拉比、郭巴、色琼、冲色、江村499名群众，目前正有序组织群众回迁，尽快恢复转移安置群众生产生活秩序。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已通过外交渠道及时向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信息，开通24小时失联外籍人员家属专用热线电话，累计接听509通电话，及时向家属反馈相关情况。建立与相关国家的沟通联系信息通报机制，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 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全面搜救，对受灾区域开展全面彻底搜寻，持续加强受灾区域灾害监测预警。
5: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泥石流灾害救援持续进行，今天救援人员在现场搜寻发现2名失联人员已无生命体征，截至目前灾害已造成3人遇难、9人失联。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段立敏报道。
23: 从昨天到今天，灾害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道路已部分抢通，通往事故区域的道路被泥石流阻断，道路抢通工作正在紧张开展。中国安能第二工程局现场指挥员万强：
24: 由于前方塌方核心区道路淤泥很深，区域很广，我们今早7点调派了3台挖掘机、2台装载机到达距离核心区域约1.2公里处进行淤泥清理和道路抢通作业。同时呢，我们在高平镇已经集结了救援的重型机械30余台，随时准备增援。截止到中午12时，我们已经往前推进了约70米。
23: 为确保现场抢修通畅， 电力部门第一时间提供电力照明保障。目前高平镇民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国网吉安供电公司公用电部主任周元根：
0: 现场共投入77名抢修人员，2台系列无人机照明，3台重载无人机，4台发电机参与保电。
23: 遂川县左安镇杨芬村在9月4号、9月5号出现多次山体滑坡，目前有2名人员失联，多方力量正在现场展开救援。
10: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计，受冷空气和台风共同影响，明天起我国北方将迎来一轮大范围降雨降温天气过程，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到10摄氏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预计7号到9号，一股冷空气将影响我国北方多地，青海、甘肃、宁夏、陕西、内蒙古、黑龙江以及华北、四川盆地西部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并可能伴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诱发的次生灾害。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陈涛：
4: 我国的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地区将会出现大范围的降水天气，降水呢主要是以小到中雨的这样一个量级为主，其中在青海、甘肃、宁夏、山西、陕西以及华北西部的部分地区可能会有重大大雨，那么局部地区会出现一些暴雨。降水呢整体上是对流性比较弱，是以这种稳定性的降水为主，但是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一些雷电和短时强降水的弱的这种对流性的天气。
3: 降温方面，我国内蒙古中西部、甘肃、青海、华北、东北大部气温普遍下降4到6摄氏度，局地降温幅度可达8至10摄氏度。
4: 我国北方的一些省会城市啊，整体上降温是比较明显的，像北京8-9号降温会有5到7度，像这个太原降温会有8到10度。那么整个降温下来过后，海拔比较高的城市，像这个兰州、银川，然后太原这些城市的最高气温呢，普遍都是在15-16度左右，然后最低气温是在10度附近。然后像这个海拔较低的，像北京、郑州、西安这一地区，最高温度8-9号会到20度左右，然后最低温度在15-16度。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上午11点，浙江、江西、黑龙江等地10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预计未来24小时内，赣江赣流全线将退至警戒水位以下。
10: 近日，国内多个科研单位联合展开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综合科考，发现因气候变暖，81冰川已完全没有了冰雪积累区，正在走向消融。
5: 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今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
10: 国防部今天透露，应埃及军队邀请，中国空军将派战斗机、预警机、加油机、直升机等多型军机参加9月8号到10号在阿拉曼国际机场举行的第二届埃及航展，这是中方第二次派军机参展。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6号发表声明称，其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5号称，美军打击了伊朗3艘油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8: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当地时间6号发表声明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对一艘企图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伊朗保护区域的美军海上无人艇实施打击。此前数小时，美国与伊朗相互实施了军事打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早前警告说，波斯湾和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所有船只不要被美军欺骗，应避免在任何未经授权航线开展可疑行动，否则将成为打击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5号发表声明称，美军当天摧毁3艘伊朗油轮，以回应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袭击在地区水域巡逻的2艘美国军舰。声明称，一艘美国航母和一艘导弹驱逐舰躲避伊朗多次攻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导弹袭击没有造成美军人员伤亡。声明还称，美军随即打击了位于伊朗哈尔克岛和伊南部港口城市贾斯克附近海域的2艘伊朗油轮， 致其永久失去航行能力。此外，美军还在阿曼湾对一艘空载邮轮发动打击，破坏船体多处关键位置，将其彻底摧毁。当地时间5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当天发表声明，否认伊斯法罕核技术中心及核设施遭到袭击，称相关消息纯属虚构。声明强调，伊朗相关部门正保持高度警惕，密切监视敌对势力动向。
10: 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6号凌晨表示，俄总统普京5号晚在克里姆林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的会见超过3小时。俄方强调必须消除引发俄乌冲突的所有根源。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6: 乌沙科夫表示，会见内容充实，具有建设性，极其坦诚且相互信任。俄方全面介绍了特别军事行动进展，展示俄军显著战果，并对实现既定目标充满信心。普京重申，愿与美方通过政治外交手段寻求解决俄乌冲突。威特科夫和库什纳承诺，后续在乌克兰首都基辅与乌方接触过程中，将转达普京有关和平解决冲突路径的意见和评估。乌沙科夫说，美方对此访准备充分，不仅再次表达对尽快结束军事行动的关切，也就解决冲突提出一系列可能方案。此外，双方还详细讨论了经济问题，以及俄美可能展开的重大互利合作项目。普京将与特朗普保持联系，俄方与威特科夫和库什纳之间的相关工作也将继续开展。俄美会见前，俄乌双方达成3日停火。普京在5号的会见中表示，俄方通过情报和外交部门收到停止空袭乌克兰首都基辅的请求，并已下达相应命令。从5号午夜起，俄方对基辅的空袭已经停止。威特科夫感谢俄罗斯同意实施为期3天的停火。普京还介绍，乌克兰方面也大幅减少对俄领土，包括莫斯科的袭击。乌方还提议实施为期3天的更广泛停火。俄方并未同意，但俄方将尽一切努力确保美乌谈判进程和谈判调解人员的安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号表示，他当天同美方代表通话，决定自即刻起至9月7号，乌方停止对莫斯科实施打击。他还说，威特科夫和库什纳将于6号到访基辅，乌方准备届时同美方代表开展实质性对话。
10: 本台消息，韩国关税厅最新统计显示，截至5号下午1点，韩国今年累计出口额为7094亿美元，超过去年全年的7093亿美元历史最高纪录。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通过社交媒体转述关税厅负责人的报告称，如果目前稳健的出口势头得以延续，预计将在12月初左右实现全年出口10000亿美元。据韩联社报道，今年尽管面临中东局势等严峻外部环境，但在半导体带动下，韩国主要出口品类保持增长。今年前八个月，韩国半导体出口额为2812亿美元，同比增长 169.6%。 半导体在整体出口中所占比重达到 40.6%。
5: 本台消息，加拿大5号发布的最新民调结果显示，约 80% 的受访者支持对美国实施反制措施， 74% 的加拿大受访者表示不认为美国是一个值得信赖的盟友。
1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9: 下面为您播出的是《每日快报》。
11: 据测算，我国每年粮食产后损失超过700亿斤，餐饮业每年浪费粮食可以养活2亿人。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一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咋的？
9: 停！
11: 领钱了？
9: 领什么钱？
11: 不是我，那个补助的事不着急。
9: 换人！
11: 哎，
9: 你不适合这工作，浪费广告时间和成本呢。
11: 我是。
9: 换人！
11: 那什么，我再来一遍呢。
9: 换人！
15: 北京时间19点整。
7: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5: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1: 马娘娘和杨娘娘来了个恶人先告状，在朱元璋的面前搬弄是非呀、啊！武大爷的火当时就撞到脑门子上来。娘娘千岁，臣等并非私立训弟啊，我们是为公事而来，奉了边关大帅常遇春所差，回京搬兵求救啊，怎么能说私立训弟呢？哦，搬兵来了，既是为公，可有令箭？没有令箭，可有公事？有。给了十王李文忠，李文忠说给了杨娘娘了。
2: 哦，
1: 杨娘娘，你给证实一下，你见着班兵的折报了没有？什么我都没见着，他们信口雌黄。哎，这事不承认了，把武大爷气得浑身力抖啊！到了现在是忍无可忍，武大爷站起来了。来到马娘娘的面前，上一眼下一眼看了半天呢。娘娘千岁，哈哈哈哈，好啊，你别忘了当初你是什么出身，你跟皇上是怎么结的亲，我武殿章怎样从中为的利。人不讲良心也得讲良心呐、啊！方才你说出这话，你觉着有愧没有愧？一个人说瞎话，俩人说瞎话，我们四员老将都说瞎话吗？无缘无故，我们从雁门关就飞到南京吗？明明把班兵的折报给了十王，十王明明给了杨娘娘，你们现在却矢口否认呐、啊，居心何在？武大爷这一说话，宁国彪也急了。你想想，宁国彪跟朱元璋他们还有亲戚呢。宁国彪的女儿宁彩霞许配给金锤殿下朱穆英了，儿女亲家。宁国彪一想，你们坏，怎么坏到这种程度？赶紧挺身而起来打正事。娘娘千岁，此事千真万确，绝错不了，你们因何矢口否认？对呀、啊、是啊，你们为什么不认账？康茂才富有德，仗着有战功，也在这吹胡子瞪眼跟马娘娘吵着起来了。你想想，打仗没好手，吵架没好口啊，你有来言我有去语，谁也不服谁，越吵吵声音越大，把这偏殿的房盖都要鼓起来了。朱元璋一看太不像话了，从心眼儿他得向着马娘娘啊，他把脸往下一沉，放肆！吴殿长，宁国彪，你们要干什么？你们要造反不成？就这一句话把吴殿长可气坏了，心说行哎，这卖酸梅的掌柜的会打官腔了，把当年放小牛那事全忘了，我动不动就知罪，动不动就放肆，咱们谁放肆？武大爷也是武将出身，也是性如烈火呀，新仇旧恨加在一块儿，把老头子气坏了，用手点指着老四，我的四弟呀、啊，你怎么了？你变也不能变到这种程度啊！我是你磕头的亲大哥呀，难道说你连大哥的话都不相信，就宠信着残废之言？你可知你做了多少错事？我有很多话想问你的。我且问你，中山王徐

怎么死的？军师吕不韦因何辞官不做？这炮打庆功楼又是谁的主意？今天又害到李文忠的头上，我亲眼目睹啊！陛下，你要这么做下去，咱们大明的江山你还要不要？边关百万军队寒心不寒心呢？陛下，在臣离开雁门关之时，那些前方的将士都在浴血奋战，每天都在死人，随时随地都有人受伤啊！他们撇妻子闪爹娘，趴粮铺睡粮床，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大明帝国的江山为了万岁吗？你怎么就能狠心安兵不动？怎么就能听着小残妃的话不纳忠语？陛下你变了，不是臣说句过头的话，你跟想当年的纣王有什么不同？你跟那无道的昏君杨广有什么两样？真叫人痛心。武德爷这话说出来，寻思能打动朱元璋。不管怎么说，磕头这么多年了，我是你大哥，就说话有点过分，你还能责怪我吗？武殿长想错了，现在朱元璋是铁石的心肠啊，他要不狠他也不能干这些事儿。什么卖酸梅放小牛，在黄教寺当和尚吃不上饭，扯棍子要饭，早忘了。要讲究皇上的出身，朱元璋是头一个最苦的，但是现在他忘了本了，你再说这些他根本听不进去，他认为你是当面羞臊他，揭了他的老底儿，越想打动他他是越生气呀。朱元璋把桌子一拍，武殿长，你特意的放肆了，竟敢在朕的面前诉说我的罪名，你听谁说的？哎，本来应当将你等抓获一体问罪，念你我磕头弟兄有情分，朕没有这样办，你居然夜闯皇宫，跑到这咆哮偏殿呢，目空一切，这还了得？但念弟兄之情，朕法外施人呐，把你官职一撸到底，回家去了。来人，把他们的衣服扒掉，赶出皇宫。武殿长一听，忍无可忍，赌气把帽子摘了，把袍子也脱了。朱元璋啊，你认为我给你当官，我高兴吗？我觉着良心有愧呀，早就不愿意当你这官了。你等着，人有好心，天有好报，早晚有恶贯满盈的那一天。武大爷越说越恨，真是瞪破了眼角，破口大骂了。马娘娘一听，赶紧进言：“哟，陛下，人不能放啊！您别忘了，放虎归山。”必要伤人，如果他要感恩还则罢了，您看看他那样子，那是感恩吗？把咱们都恨透了几点了，如果把他放了，他煽动是非，势必给朝廷带来大害呀、啊！主公不能放。朱元璋一听有理呀、啊，武殿长，好，既然你不愿意保我，你保谁？难道保元人不成？难道保其他人推倒大明的江山不成？朕就成全了你们四个。来人，把武殿长四个推到外头，和李文忠一并金瓜击岭。四老将骂声不绝，到现在一点救也没有啊！咱们简短截说，在骂声之中，十王李文忠、康茂才、傅有德、武殿长、宁波彪全死于金瓜之下。等打死了，
吴惧尸首躺在庭院，朱元璋像泄了劲儿的皮球啊，他也有点后悔了。哎呀，这五个人不是一般的人呐！这个消息要传出去，这还了得吗？怎么办？这要传到常遇春的耳朵里头，他领着百万雄兵再杀到南京，我的江山就保不住了。这！哎呀，我怎么头脑发热，传了这么一道旨意？马娘娘看出来了，陛下您怎么了？朱元璋有什么事都不瞒着，就把心里话跟马娘娘说了一遍。马娘娘一听，冷笑一声：“做了不悔，悔了不做呀！您是万乘之尊，一国的天子，您怕什么？啊，死了就死了呗！以哀家之见，咱这活要干得干净，为了杀人灭口，把这五家的家眷一个不留，斩草除根，严密封锁消息。”您那怕什么呢？朱元璋点头答应，马上降旨把韩金虎选进偏殿，告诉韩金虎马上率领一万禁军包围南京城，把这五家的家眷刀刀斩尽，刃刃诛绝，男女老少一个不剩。韩金虎当时领令马上点兵。那位说一个给送信的都没有吗？不，宫里头有个太监，这太监姓孟，是孟娘娘的本家。孟娘娘选为娘娘，就把她带进宫了。12岁晋身，就服侍孟娘娘。这人叫孟顺呐，心挺好。孟娘娘一死，他是痛断肝肠，但是自己是个太监，有什么能力啊？宫里所发生的一切，翁顺看得真而切真，连偏殿出的事儿他也看见了。翁顺一看，我赶紧给送信儿去吧，我豁出这条命不要了，无论如何给吴家也得保着后代的根恒啊！趁着混乱，他离开皇宫，化妆改扮，到了十字街头。这翁顺一想，哎呀，吴家呢，我老不离开皇宫，也不知道这府都在哪儿，除了十王府我比较清楚，吴家送信我来不及了，干脆给十王府先送个信吧。他撒脚如飞到了十王府，见着总管家人叫李安，把经过讲说一遍。李安一听，妈呀，哎呀，怎么出了这么大事儿？翁顺说赶紧走啊，一会儿韩金虎领兵来了，你们五家一个也活不了。说完了，翁顺也跑了。说跑哪儿去了，咱们后文书再说。单表总管家人李安撒脚如飞跑到内宅来见少王爷。少王爷就是李文忠的儿子，叫李昌，今年不大，才15，正睡觉呢，让李安给扑了醒了。哎呀，少王爷快走吧，大祸临头了。简简单单把事情一说，李昌大哭啊，连鞋都顾不得穿，在李安的保护下就逃出南京城。哎，韩金虎迟来了一步，把这五家全抄了，单跑了个少师王李昌。李昌逃到南京外头，不敢报真名实姓，跟李安主仆二人讨饭赶奔北地燕京啊。哎，路上还真没出事，咱们简短截说，这一天总算到了北京。主仆二人这个乐就甭提了，到了王府外面要求见燕王千岁。现在四殿下朱棣跟南京的情况正相反，每日陪着大帅田在彪操练军队，人家北京形势一片大好，
人们是热火朝天呐。南京那边的消息，这边也知道，但是不那么准确。燕王正在屋中跟姚广孝、田德彪商议军情，突然门上人报告说南京来人了，哭哭啼啼要求见王家。这人自己报名叫李昌，说是少时王。哦，四殿下一愣，请站起身来，在院等着。咱们单说少时王李昌带着老总管李安急急忙忙来到王府的里面，往台阶上一看，燕王在这儿。他见过燕王两次，所以比较熟悉啊。大叫一声，哭败在地啊，没等说话就昏过去了。燕王知道有大事，命人把他们抬到屋里子进行抢救。经过一阵紧张的忙活，李昌明白过来了，哇一声哭出来，把燕王抱住，说明以往的经过。当说到十王李文忠被害，四老将被金瓜击顶，又说到孟娘娘被害之事，四殿下一听，什么？娘啊，你可疼死儿也。燕王也死过去了，王府里一阵大乱呐、阿弥陀佛，善哉善哉，造孽造孽，把军师姚广孝气坏了，吩咐人等快点抢救燕王，等把燕王给撅巴过来。燕王哭的是目中带血呀、啊，哭一阵又昏过去了。哎，咱这么说吧，燕王是哭了三天三夜，不吃不喝呀，跟傻了一样。田代彪、长恒、孟通、焦亮、沈万三，连娘娘沈凤莲，大伙这个劝呐、啊，最后劝的燕王不哭了。不过燕王说的明白，我一定要给这些人报仇雪恨，给我母亲报仇啊！来呀，传旨发兵，这就发兵啊！姚广孝一看，这怎么能行呢？殿下，臣有下情回禀，军师你怎么还不派兵？弥陀佛，殿下，咱不能派兵，为什么？哎呀，您别头脑发热，听臣把事情说清楚。咱有多少家底儿，您不知道吗？咱们的精兵不超过五万，怎么能报得了仇呢？还得派人守着京，还得派人四外巡逻放哨，还得领一部分军队走，这一分散还有人吗？再这一说，也缺乏良将啊。殿下，难过我们都难过，现在不是报仇的时候，等将来我们养成锐气再报仇不迟。是啊，大帅田德彪也同意，但是四殿下把脑袋晃的，不不不不不，我非发兵不可，你们不去我自己去。娘啊，把姚广孝逼得没辙了，说殿下，咱这么办吧，咱们求神吧，只要神佛说话我们就听神佛的，你看古人信迷信呢。燕王点头了，这姚广孝装像在这摇了一卦，摇完了嘴里嘟嘟囔囔跟殿下说，殿下，现在神仙发话了，要想发兵不难，现在不行。燕王就问，那什么时候能行呢？必须您这胡子长过肚脐儿。燕王用手一摸，坏了，自己那胡子连半寸都没有，什么年头能长过肚脐儿？这不是开玩笑吗？问姚广孝，姚广孝说了，不长过肚脐儿门都没有，这是天意，恕臣等不能遵旨。这一下把四殿下给吵的
回到宫里跟傻子一样，拽着自个儿这胡子，你怎么就不长呢？哪辈子能长得肚脐？哎呀，娘娘就劝。哎，单说这一天，四殿下睡醒了一觉，心说姚广孝一定拿我取笑。

0: 扛过肚脐儿，吴柳虽然飘洒千辛呐，他脑子嗡了一声，心说这怎么回事？这是，赶紧下地把镜子拿过来一照，可不是吗？这胡子是锃明刷亮啊！把燕王给乐的，跪在地下给老天磕了仨头。你说这不是仙气吗？军师大帅，你们快来看！他像疯了似的这么一喊，姚广孝、田太彪、常恒众人全到了，一看燕王也都傻了。姚广孝一看这帮邪门啊，几天这胡子长这么长，难道真有神仙吗？燕王手托虚髯呐，军师看见没？这可是天意，该着我进兵报仇了！哈哈哈哈！燕王高兴，用手一捋，坏了。掉下两柳来，哎，这怎么事？这是把大伙也闹愣了。咱们书中代言这一段书叫凤法接龙须。怎么叫凤法接龙须呢？因为四殿下不吃不喝，天天哭，把这王妃娘娘可急坏了。沈凤莲非常聪明，一想我给变个戏法得了，趁着燕王乏累睡着了，他把头发给剪下来了，弄了几绺，拿胶水给他粘上了。这要过去说迷信，胡子还真出来了，哪有那么八宗事儿？其实是沈凤莲变的戏法，结果有两绺没粘结实，燕王一使劲还捋掉了，群臣没有不乐的，但是明燕王报仇的心切。这只四殿下说话，军师大帅，无论如何我不能再等了。说完了，四殿下哭开了。田太彪一看呢，这人要出毛病，要再不发兵，非把他急个好歹的不可。跟军师姚广孝一商议，姚军师点了点头，只好逆来顺受了。田太彪这才请旨，殿下您放心，臣马上我就点兵。这燕王才高兴。再看田太彪站起身来，吩咐一声，来啊，给我点对，兵发南京。
1: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2: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富清，小心啊！
3: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1: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一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4: 我在有生之日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永远跟着共产党走。
1: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上文书正说到奉法接龙须，这沈娘娘拿自己的头发接到燕王的胡子上，虽然是个

笑话，但是表明四殿下朱棣决意兴兵啊。由于他拿定主意，文武群臣都不好驳了，这才做出最后决定，起大兵到南京进行讨伐。军师姚广孝给出了个主意，大兵未动，舆论先行。按现在的话说呢，就得搞好宣传工作，要不就老百姓不知道啊，这怎么回事，又要打仗，为什么自己人跟自己人动手呢？把这个事儿得说清楚，那就得采取用布告的形式，由姚广孝亲自执笔写了一道讨伐檄文，找出几十个快手来抄写，然后粘贴到州城府县，尽量做到家喻户晓。这道讨伐檄文大致的意思是怎么说的呢？上面大概是这样说的：大明帝国四皇子燕王帝为昭示天下，只因大明建国以来，韩马两党把持朝纲，上欺天子，下压文武，苦害开国的忠良宿将。先有中山王徐达被害，后有军士刘伯温被助走，接着是炮打庆功楼，日杀四老将，陷害孟娘娘和李文忠，手段残忍，令人发指。孤代天罚罪，兴义兵，扫除逆党，重整朝纲，大军所到之处，秋毫不犯，望军民人等一体皆知，协助本王共扫逆党，顺我者生，逆我者亡。年月日，我说的是个大概，其实呢，姚广孝有学问呢，错的言辞慷慨激囊，老百姓看完之后完全都同情啊。这道檄文一发出去，反响甚大，还没等燕王起兵呢，这一天来了500多人，这500多人衣服也不整，气节也不鲜明，为首的两员将官前来投靠燕王。长恒出去一盘问，这两个人非是旁人，一个是汤琼，一个是郭彦威。汤琼是汤和的后人，郭彦威是玉面小霸王郭英之后，在前文书咱们都说过，互相一报读名姓，都是忠良的后代，亲热的不得了。长恒把二将带到里面见燕王，二将哭败在地。燕王就问呢，二卿这是从哪儿来？郭彦威一把鼻涕两把眼泪啊，哭着向燕王说了，说我爹武定王郭英跟老主是磕头的把兄弟，为了老主的江山社稷，我爹甚至流尽最后一滴血，不知哪一点得罪他了，老主悔不该，在庆功楼上下了毒手，我爹死在上面了。不但说我爹死了，老主又下道旨意要抄拿我全家满门，逼得我母亲悬梁上吊，我领着仆人连夜逃走。汤琼也是这样，因为汤和邓玉都死在庆功楼，他呢也带着家人跑出来了，后来遇上郭彦威，小哥俩无处投奔，隐姓埋名
逃到天水一带，成了草寇了。这些年来，大庙不收，小庙不留，饥一顿饱一顿，是苦不可言。最近见着燕王的檄文了，把两个人乐的，拉着手下这支人马日夜兼程来到北京。等两个人哭着把经过一说，燕王也哭了，说：“二位将军，你们来得正好，孤正要给死去的功臣报仇雪恨，你们来了，咱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正好我正在用人之时，加封汤琼、郭彦威结为将军之职，把这500来人也收编了。”没过两天，又有一支人马来了，不到1000人，为首的也是两员将官，这两个人都不骑马，一个使冰铁怀抱拐，一个使单刀铁拐，一见面可把燕王乐坏了。谁呀？双刀大将武殿章之子武进忠、武进孝。哎呦，大伙一见面抱到一起，乐的眼泪都下来了。燕王就问：“二位亲家从何处而来？”哎呀，我的殿下呀！武进忠就把经过讲说一遍。原来大明朝建国以后，这哥俩屡立战功，被朱元璋加封御总兵之职，镇守天水。哎，幸亏他们待的地方远，要离着京城近，也活不到现在。因为统兵在外啊，没遭毒手。在前文书咱们说了，武大爷因为跟朱元璋闹翻了，朱元璋传旨意将武大爷金瓜击顶，韩金虎出主意斩草除根，这才命果舅马兰之子马德山身为钦差大臣，带着500御林军到天水捉拿武氏弟兄。这马德山呢就到了天水了，可这个消息就传到武进忠跟武进孝的耳朵里了。小哥俩一商议，啊，我爹死了还要抄拿我的满门，把哥俩可气坏了。最后一商议，这就叫君不正臣不忠，臣投外国，父不正子不孝，各奔他乡，官逼民反，不得不反了。什么钦差大臣，干脆给他切开晾着得了。结果马德山到这一传旨，小哥俩没听那套，还七敲咔嚓把他脑袋给剥了下来了，杀死钦差，走上绝路了。后来小哥俩是扯旗造反呐，本来手下有30000来人，不敢帮忙的占绝大多数，其他的军兵一哄而散，身边还剩下1000来人。这些人都是同情老武家的。武进忠、武进孝一商议，咱哥俩这能耐不在饭桶之上，不在饭桶之下，正好饭桶啊。倘若韩金虎兴师问罪，咱俩能抵挡得住吗？干脆天水咱也不要了，来个弃官逃走。他们窜入深山，后来见着燕王的檄文，武氏弟兄这才高兴，可有了依靠了，干脆咱赶奔北京吧。就这样哥俩来的。武进忠把经过说完了，放声痛哭：“我爹死的太惨了，求四殿下给我爹报仇啊！”文武皆哭，没有不掉眼泪的。燕王一想：“爹呀，爹，您怎么糊涂到这种程度啊？未从做这个事以前，
你怎么想的？难道说现在你麻木不仁了？一个说你不对，两个说你不对，怎么都说你不对？可休怪孩儿不孝了。燕王把眼泪擦干净，安慰武进忠、武进孝，说你们来的正好，我正在用人之时，放心，不但给武大爷报仇，给死去的功臣全都报仇。哥两个这才高兴。燕王传旨，加封两个人，一个是开国侯，一个是定国侯，都是侯爵呀，把他们的军队也收编了。传下旨意，在北京祝贺。因为这两个人，一则声望大，二一则也有一定的能力啊，收下他们有号召力。没过几天，又有两员大将来投。这两个人更有名了，一个是花云之子花茂，另一个是造袍大将丁德兴之子坏小子丁世英。哎，没想到他们还活着。哎呦，这两个人见着田在彪，又搂脖子又抱腰啊，本来都是好弟兄嘛。十里已毕，述说经过。哎，他们这个经过更有意思了。原来呢，朱元璋从北地燕京回南京，留下四员大将镇守北京。这四个人就是常茂、于杲、花茂、丁世英。实质上朱元璋把他们搁到这儿就没安好心，转过年来闹灾，军粮短缺，要钱没钱，要人没人。常茂曾经向南京求救，结果马娘娘把持超纲，在那儿坐着不管。常茂性如烈火啊，不受这个。于杲把那蓝脑袋一扑了，更不停歇。两个人好不容易在这等了三年，一看南京不搭理，你不是不管我吗？我也不管你。就这么的，常茂开了个紧急会议，干脆咱就散伙，茂太爷不伺候这份了。就这么样，他们哥四个离开北地燕京，各自逃命。现在长帽落到哪儿没人知道，于杲是死是活没信儿，但是丁世英跟花茂他们两个一直没离开，就流落到娘子关一带，到那块靠打粮为生。因为弃官逃走这犯罪呀，他们不敢往别的地方投奔，就落草为寇了。后来见着檄文，高高兴兴这才来投靠燕王。这是以往的经过。燕王如获至宝，加封两个人结为公爵，帮着田在彪料理军情。这回帮手可多了，不但说六将先后来到，就在短短的一个月内又召集大兵两万余人。田在彪是日夜操练，四殿下一看差不多了，决定挑良辰宅吉日，这就兴兵。临走前得把家看好了。经过研究，大帅是田在彪，保着燕王征南，前不正印先行官派了长衡，随军的两位将军就是武进忠、武进孝，家里得留足够的人呐、那要人少了可不好办事儿。所以把军师姚广孝留到北京。没有将军不行啊，经过研究，姚广孝让花茂镇守玄化府，让丁世英镇守承德府，以防大元偷袭，让孟通、焦亮领着3000铁甲军保卫京师，就住在长辛店和良乡县，把家里圈安排完了，
燕王这才即其出发。别看人马不多呀，这个声势可不小啊，在队伍的前面挑起大旗两面，素段大旗镶着黑边，旗上有姚广孝亲写的一副对联，上联写兴义兵扫除逆党，下联配继英烈重整乾坤。正中央有一面素段大旗顺风飘摆，上面四个大字是兴师问罪。燕王传旨，不管任何人一律挂孝啊，表示纪念忠臣。离远处看是一片白啊，这几万大军是日夜兼程赶奔南京，一路上所过的州城府县是望风投降。燕王的人马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越滚越大，一点麻烦也没遇上，前锋部队就进了河南省。这天到了安阳管辖地界，长恒领着3000铁甲军正往前面走着，正好路过一片山地。长恒立马横枪这么一看，哎呀，这块这风景怎么这么好啊，满山的树木郁郁葱葱，真是鸟语花香啊。铁甲军在林中这一过，吓得百鸟腾空，长恒扬起面来看了看，哎，又要打仗了，但愿早到南京，扫除韩马两党，给死者报了仇，那时候太平天下，我非得到这儿溜达溜达真好。可问向导官，这座山叫什么名？向导官马上回答，启禀将军，这叫铁壁山。哦，挺好啊，命令前面穿山而过。是。这长恒呢，贪恋这块的风景，本来顺官道可以绕过这座山，由于他的贪心，所以要穿山而过，这军队就进了密林了。刚走到正当50，冷不丁就听见啪嗒，吱，响箭响了。长恒就一愣，人人什么声音？报告将军，山头上有人放响箭。嗯，难道说遇上强盗了？长恒这个脑袋刚一打闪，就听见漫山遍野串锣就响成一气了，嘡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咚咚咚，啪嗒，咕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噜，鼓响如同爆豆，简直天崩地裂一般。长恒就知道遇上事儿，把长矛一摆，停止前进。将军要令，停止前进。军队全站住了，原地排开了阵势。长恒一马当先，赶到队伍的最前面，偏副将、牙将都保着他。长恒马上命人通知大帅，说前方遇上事儿，先停止前进。有探马蓝旗禀报田代彪和燕王，咱不必细说。单说长恒啊，来到队伍前面一看，果然两面是山，当中是一条山路。这山路可挺宽敞，就见一哨楼兵拦住去路。别看是楼兵，服装特殊的整齐啊，一色都是蓝绢帕罩头，蓝军装，蓝号坎儿，镶着白边，前后的白月光，前面一个楼字
后头一个足字，手中拿着刀枪棍。

0: 棒斧月钩叉，花里带打着火腿，大尾巴都跟撒鞋。再看那年纪也都在30左右岁，虽然算不上年轻，但是一个个是身强力壮。二龙出水势把道路拦住，为首的是个部下的将官。再看此人，五短身材，车轴汉子，面如酱紫，两道刷子眉，一对大火眼，阔口咧腮，头上戴着虎头巾，腰里围着虎皮，在手里面擎着一条冰铁大棍。长恒暗自思想，说这楼兵这么整齐的还不多见呢、啊、你看见没，比正式的军队一点都不次啊。没想到这铁壁山还有大贼窑，真是可笑可气。想罢脱时，长恒催马摇毛来到这个紫面大汉的面前，人也，我说朋友，你是劫道的吗？就见这紫面大汉把冰铁棍一晃，不错呀，是劫道的，怎么样？我告诉你，把所有的东西给我留下，放尔等过山，如若不然，你来看，我让尔等在棍下做鬼。哈哈哈哈哈！我说朋友，未曾接到，你把那眼皮翻开看一看，知道我们是谁吗？我们是国家的军队，看着没，那有旗号，我们是四殿下的人马，要赶奔南京，在此路过呀。我你这胆子有多大呀，敢劫四殿下，你想造反不成吗？要按以往的脾气，就冲你这一劫，你就犯了不赦之罪，我这一毛应该给你捅个透心凉。不过呢，我们大帅有令，但能容人且容人。咱们初次见面，我不忍得伤儿的性命，赶紧把道路闪开。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1: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取的。
0: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2: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3: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2: 走。
1: 媳妇儿，
4: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2: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3: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霞街，刮相看，清明亮，一没睡。
1: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2: 用眼袋多罢工了，
3: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4: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那就是一片只卖1块钱。
0: 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发酵中药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儿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儿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10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10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 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这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它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蒸土豆蒸茄子啊，反正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要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跟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 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我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

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它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发酵中药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发酵中药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她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
那这是要通。

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们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氧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发酵中药，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啊，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搭。你看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手乌、七千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啊？他不是说你叫人形手乌、你叫七千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70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儿它就大，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发酵中药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

0: 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一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出口一片就$8，和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那近期价格还要给他们上涨，而这个咱们国内的老百姓来讲，福利的来源呢，他们那边卖的贵，咱们这边就能保住每片只卖1块钱。所以说我为啥老跟咱们大家伙讲，我说你们是花小钱用好药治大病啊。你们每个患者都比我父母要幸运的多。发酵中药方的研发成功，对我们来讲就是天大的福音。一片1块钱，谁都能用得上。对于所有的患者而言，就是最大的福利。那这些厂家为什么明知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意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脑风湿脑骨病脑咳喘脑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0: 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1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他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

0: 也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1: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而且还容易致残。
0: 哎，对了，因为我们楼下好多那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这个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
1: 嗯，
0: 也有啊，还有他们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平时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知道我不想吃了。
1: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啊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0: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就那个活着一点点尊严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确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
1: 嗯嗯，
0: 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弄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方哎完全不一样，为啥都不咱们这个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1: 没错没错，这是它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嗯，
0: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
1: 嗯嗯，
0: 所以那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吧。
1: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道，它联系着我们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你各大组织器官呢都是由血脉给咱们联系起来的啊，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0: 哎，对，加上那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
1: 嗯，
0: 人家没啥事儿，哎，可是我就不行。
1: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啊。
0: 对对对，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健康复。
1: 嗯。
0: 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确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1: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0: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
1: 嗯，
0: 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了，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
1: 嗯。
0: 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哎，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脾

0: 稳的把这个血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十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低压嘛就是85左右。
1: 你的意思是从十多天到现在啊，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0: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嘛。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1: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0: 哎，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像胃口也开了。
1: 这就是脾胃通了，所以说用咱们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0: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吧，这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遇上这个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哇。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那个别人，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样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1: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儿。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啊，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得香，排得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 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0: 确实没有，没有
1: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0: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1: 好，
0: 谢谢您，谢谢您。
1: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 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

0: 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哎，李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哎，李老师，
2: 嗯，
1: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2: 哦，
1: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2: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的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的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1: 哎哎，老伴儿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两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2: 嗯。
1: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2: 嗯，
1: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
2: 嗯嗯嗯。
1: 啊，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
2: 嗯嗯嗯。
1: 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
2: 嗯嗯嗯嗯。
1: 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啊，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
2: 嗯嗯。
1: 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2: 对，
1: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
2: 嗯，
1: 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
2: 嗯嗯，
1: 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2: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方用了多少了？
1: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2: 两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1: 嗯。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
2: 嗯嗯。
1: 啊，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
2: 嗯，
1: 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知道冲马桶啊，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他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
2: 嗯，
1: 他没那个力气。
2: 嗯嗯。
1: 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2: 嗯，目前血压也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
2: 嗯嗯。
1: 啊，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
2: 嗯。
1: 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2: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
1: 嗯，
2: 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1: 是啊，
2: 就从你说话上面就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1: 对对对。
2: 嗯，
1: 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2: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之前，

0: 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熬一天算一天吧，啊，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啊，得带在棺材里去。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治急症厉害。你说哪需要手术啊？哎，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哎，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啊，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 20% 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1: 对，就是。
0: 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它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它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啊，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呢。
0: 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话问吧啊。
1: 行，好的好的，谢谢您的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4: 快一副药了。喂，这个效果啊。我是非常的满意啊，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

0: 这回让你了是吧？你可得给我开够了。
1: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一副药是吧？
0: 嗯，对。
1: 但这一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哈哈。
0: 嗯，就是嘛，这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哎，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1: 可不就是嘛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方的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觉吧？哎，就知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59了，这个糖尿病呢、都快有10年了。说实话哈，也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40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呀、就禁不住吃，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呢就出来了。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那个颜色呀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呀，脑供血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没用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1年呢、就退休了。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就没好了嘛。又是这个心血管啦、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1: 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0: 对对对。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保胶重要方了。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了，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这个效果确实快呀。
1: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
0: 关键是啊，啥嘞哈？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1: 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就是嘛，慢慢的这个嘴呀也不黏糊了，吃饭了也不胀了，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1: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那你那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儿。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0: 对对对，真的是大变样了。你看我现在一副药用下来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这下也不麻木了，心脏啊、脑袋呀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也变浅了。 哎，不像过去那样啊。

0: 谁知道？真的就跟那你讲的一样啊。人气三通，百病不生了。人气三通啊，这个疾病无踪了。
1: 没错呀，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复就说对付1年呢，我就退休了。
1: 啊，
0: 之前呢，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喽。
1: 现在想开了是吧？
0: 对。
1: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0: 行行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1: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1: 哎，你好。
3: 李老师，
1: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方，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1副多，现在要看的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她恢复的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1: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呀？我是类风湿
1: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都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晨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哈，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差不多快10年了
1: 啊。
3: 主要的就是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的睡不着觉，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1: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呀，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1: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儿哪儿都是凉的，哪儿哪儿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1: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儿哪儿都疼，哪儿哪儿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1: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3: 哦，
1: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
3: 是
1: 搓一搓它热乎了。
3: 对，
1: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再一个解释，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3: 哦，
1: 啊，尤其是 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的。

0: 哦，是这样。
1: 对，因为它不通啊，
0: 哦哦，
1: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0: 对。
1: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0: 是。
1: 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0: 是，
1: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啊。
0: 是，
1: 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哎，而我们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的病恢复得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
0: 那太好了。
1: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0: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哎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1: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0: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1: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您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这是东西方文明交汇的又一次结晶，这是人类健康史上的又一座丰碑，这是人类寿命的又一次飞跃，这就是令中医药界骄傲的发酵中药。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发酵新中药，运用多种极其珍贵的新鲜中药材，结合现代新发酵技术浓缩炮制，药效是传统中药的80倍。吃一片顶80片，吃一天顶80天。国药准字新特药，药劲大，吸收好。一片从头通到脚，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3副药，还您健康30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生在改革开放时，亲眼见证了在科技发展下国富民强的全过程。从小学医，一直坚守为守护人民健康奋斗终身的信仰。现如今各种慢性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85%，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是一把尖刀刺进了我的心里。那些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没钱看病的患者的呼声，更是让我寝食难安。所以我把研究了近20年发酵新中药方的配方和技术无偿的捐献给厂家，不收专利费，不要买断钱。我只有一个要求。

0: 那就是一片只卖一块钱。
1: 一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真正告别终身服药。一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一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彻底摆脱，年年治，年年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全身疾病都敢跑。欢迎收听叫醒活力，大型健康医疗服务类节目。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每天同一时间来收听大型健康服务类节目。今天我们的节目邀请到的嘉宾依然是发酵中药领军人物李老师，为大家讲解有关慢性病的相关知识，助力大家早日战胜顽疾，实现健康长寿。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栏目咨询热线 400-615-6979 400-615-6979。下面就让我们有请出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0: 主持人您好，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分享医学经验，造福大众健康，欢迎各位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李老师会带领大家一起去探寻各种慢性病背后的奥秘啊，并帮助大家利用中医药的最有效的治疗方法，发酵中药战胜疾病，健康百年。那么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啊，我想跟大伙呢聊一聊我的家事。其实我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是吧？即便是听咱们节目很久的一些老朋友、老患者啊，也知道李老师是出身寒门，仅此而已。父亲呢，在我还没成年的时候啊，因病去世了。但是老师从来没跟大家伙讲过，我的母亲也已经过世十多年了，啊，而今天呢，正是母亲的忌日。不过别看他老人家已经离开我十多年了，但是我始终觉得他并没离开我，一直守护在我身边，保护着我。所以说李老师想跟大伙说说心里话，我认为我的母亲是一个值得所有人尊敬的人，平凡而又伟大的一个女性。母亲从小啊被卖给别人当这个童养媳，在那个年代啊，一个八岁的小女孩啊就去到人家当媳妇，她不是过去养尊处优去了，也不是去被人照顾去了，而是去给人家干活。我的母亲给我讲过很多关于她小时候的事儿啊，那么小一点儿，要洗衣，要烧火做饭，做不好的情况下，动不动就被所谓的婆婆打骂，也是吃尽了苦头。终于啊，挨到了长大了，我母亲呢就偷偷的从她那个婆家就跑出来了，又认识了赶马车的父亲，从此相亲相爱，生下了五个孩子，我是老三。只是我的哥哥姐姐啊都是早早的就夭折了，就这样我变成了家里的老大。相继失去两个孩子，对于我的父母来说打击是非常大的。小的时候吧，我就经常看到父亲喝酒，母亲偷偷的擦眼泪，而且他们每天还要各自忙碌，只为了我们能够吃上口饱饭。父亲早出晚归，每天累的是筋疲力尽啊，似乎只有喝点酒的时候吧，他才能够放松一下。而母亲也是每天的做饭啊、洗衣服啊，啊，还要下地去干这个农活，基本是看不到他休息，就干完了这样再去忙那样。在我12岁那年啊，父亲病倒了，当时确诊为肝癌晚期。那会儿癌症似乎很难听到这个字儿，老百姓都不知道什么叫癌症，只知道这个病是绝症，治不好，不像现在这么泛滥。那为了给我父亲治病，母亲花光了家里的所有的从牙缝里边攒下来的那点钱。可是父亲不但没有丝毫的好转，反而还越来越严重。 哎呀，疼得撕心裂肺的那种叫啊，让弱小的我和弟弟妹妹都特别的害怕，也特别的心疼。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转过年儿，瘦的皮包骨，就靠打这个杜冷丁熬过了最后的日子。90年之前吧，这个杜冷丁啊的管控的不像现在这么严格啊，但是也是就是实在是疼的受不了了才用。因为我们家里边没有钱，父亲走了以后，我的母亲带着我还有弟弟妹妹就独自的撑起了门面，日子比过去还难。我们家吃的是除了这个窝头，就蒸土豆蒸茄子啊，反正各种蒸啊，各种蒸啊，还有就是咸菜，要是有点荤油啊，做个菜汤啊，对于我们来说呢，都已经算是最香的这个美味了。按说那个时代吧，实际上咱们全国大部分地区的这个在吃喝问题上也是得到解决的，也可以了，但是还有很少的一部分地区呢，这日子过得很贫苦，而我们就是那个很少的一部分地区里的，就是孤儿寡母，就真的是日子很难。眼看着我的母亲慢慢的头发白了，背也弯了，那么坚强的她有时候就忍不住都会在深夜呻吟，也不知道她具体是哪儿不舒服，因为母亲从来不说，就该怎么干活还是怎么干活，因为她有三个孩子要养，所以我母亲的负担特别的重。要不怎么讲，当年呢，我以全市第一的成绩考上了北京的中医药大学，考上之后我就想放弃了，一是因为我家里真没钱，你别说学费了，去北京的路费都凑不够。第二呢，就是我也想着如果说不去上这个大学呀，我能马上参加工作，因为到村里边我就可以当一个民办老师，我就能帮帮母亲了。但是我给你们讲过，我是我们村乃至于我们县里边多少年呢才出来一个这样成绩的一个好学生，就考入北京中药大学的啊，自然也是非常的重视，当地的领导呀给了我们出了学费啊，村里的父老乡亲给我凑了路费，就非得让我来到北京，我也算是才完成了这个学业。那会儿我的母亲也鼓励我，让我好好学习，不要惦记家里边，而且就为了让我上这个学，我的弟弟妹妹就辍学了，所以说我是属于大家给供起来啊。要不说人呢，有的时候讲啊，我们看一些电视啊，我之前看到那个小院人家里边，就很多人说的那个婆婆就很恶毒啊，老大呀，你上大学了啊，给你供出去了，回来你要照顾你的弟弟，扶持你的弟弟啊妹妹啊。我看完之后从来没觉得那个婆婆毒，因为我是有感同身受，这个位置不同，我真的就是你把我供出去了，然后弟弟妹妹没有上学，所以说永远要记住，这就是可能在一个特定的家庭的这个环境里面，会让你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这个位置啊，思考的想法不一样。但是我完全可以想象得到，当我离开家之后，我去上学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弟弟妹妹是怎么过的那个日子。因为老话讲叫穷家富路，可能家里边仅有的钱都给我带上了，这样一来，我母亲即便是身上难受了，她都会舍不得买药吃，有病就只能自己扛着。现在回忆一下啊，也能想象得到，母亲就是长期的营养不良，脾胃肯定是亏虚的，再加上常年的劳累过度以及心理的压力，悲伤的情绪，肝肾功能肯定也不足啊，另外再没有及时的就医，他身上的疾病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不光是患有风湿骨病疼痛难忍，还有慢性的胃炎，经常的胃疼，最重的是心脏，他是风心病引发的心脏衰竭，下肢浮肿严重，一按就是一个坑。即便我学业有成以后也是

用了各种的中药啊，给他进行调治，啊，也才维持到了67岁。因为李老师跟大家伙说过，中药不发酵不算好中药，中药不发酵没有高疗效。你再好的配方，但是你的工艺不行，你的药力它也是有限的。当年的屠呦呦前辈，如果不是利用发酵技术，光靠马王堆出土的52病方，他也研发不出青蒿素。啊，更不用说获得什么诺贝尔奖了。所以有的时候吧，我就恨我自个儿为什么没能更早的研发出发酵中药方。我父亲那会儿啊，肯定是赶不上了。但如果我早一点研发出来的话，我母亲也不至于那么年轻就不在了。但庆幸的是，如今咱们听众朋友，咱们大家有了发酵中药保驾护航。这是医疗史上的又一次突破，更是中医药的又一次革命。这一种药物可以从头通到脚，这一种药物能够从里治到外，而且专攻疑难杂症。找我看病的有多少都是求医无门、走投无路的患者，但是最后通过三通疗法，都让他们重新的收获了健康。我说过，除了癌症、先天性疾病，还有急性发作的疾病。那剩下的像各种慢性病，包括心脑血管病、肺气肿、肺心病、糖尿病，以及多种并发症、风湿骨病等等。不管你是一种病还是多种病，老师担保大家，你们用上绝对就是来一个，咱们就能好一个，无一失手。发酵中药方它为什么会有如此神奇的效果呢？这个药品高明在哪儿呢？首先就是治疗方向非常准确，大家记住李老师这句话：不管你的病灶在哪儿，也不论我们的症状表现什么样，追根溯源，所有的疾病归根起来，它都是我们人体三大生命通道淤堵导致的，包括脾胃血脉，还有就是我们的肝肾。首先说脾胃，我们一直讲啊，脾胃是我们人的生存之道，因为啥呢？你看，我们7天不吃饭会饿死，3天不喝水会渴死，对吧？你只要活着，你就需要从外界摄入水谷精微来供养我们的躯体，维持我们的正常活动。可一旦脾胃不和了，脾胃经不通了，那就麻烦了。就像现在人呢，整天的饥一顿饱一顿的，是吧？或者说是根本咱们也不吃什么水谷精微了，哎，都是用一些副食来进行替代。你这样一来的话，脾胃呀，都会出现问题。毕竟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人体的后天之本。有的人说：“老师啊，我挺能吃的，但是啊，你如果脾胃不和，你吃多了也白费。为啥？因为你消化不了，吸收不了，你脏腑细胞利用不上，不等于白吃吗？而且长时间下来，咱们这个功能就早衰了。而且脾胃啊，它还是人体的最大免疫器官，占到了全身淋巴组织总量的25%。如果说咱们人的免疫力下降的话呢，是不是就容易造成各种邪气的入侵呢？就包括当年我的母亲不就如此吗？那风寒湿邪怎么就找上她呢？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中医认为百病皆由脾胃衰而生，原因就在这儿呢？我们在治疗各种慢性病的时候啊，是不是也得先顾及脾胃？你看，很多中医大夫都是第一步要考虑脾胃，这个患者能不能吃，对不对？同时，也只有脾胃经通达了，你吃的这个药物它才能够利用上，不然你吃什么灵丹妙药也是白搭。啊，然后我们再说血脉，血脉是什么？营养通道啊，咱们可以理解为血脉就是血管和经脉。啊，这是要通的，轻则是痛苦，重则是死亡。如果它不通的话，问题大了。我没说嘛，你看，不论是我们哪儿疼，或者是麻胀肿僵，我跟你讲，这都是血脉不通的结果。啊，那这个酸麻胀痛僵，让咱们谁摊上了？你说遭罪不遭罪？而这还算轻的，血脉不通，要是严重了、闭塞了，你看那心梗、脑梗、肺栓塞，是不是就会直接要我们的性命啊？所以，这给我们脏腑供血供养的这个通道，必须得让它畅通无阻。血脉只有通了，我们才能活；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保持健康；也只有通了，我们才能够把摄入的营养，包括药物的精华，送到你的这个病灶当中去发挥作用。接着呢，我们再来说一下肝肾。
肝肾是我们人体的白血通道，专门的负责给我们人体解毒代谢的。啊，它就相当于我们人体的一套安保系统，负责把我们摄入和残留的毒素垃圾分解开来，排泄出去，过滤出去。这样呢，我们才能够确保人体的健康。尤其就是现在啊，咱们吃的也不健康，喝的也不健康，毒素可以说是防不胜防。那这样一来啊，强化肝肾功能就变得事关重大，非常重要。这就是老师跟大伙讲的，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人体三通疾病无踪。那么咱们发酵中药，它就是根据药王孙思邈的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咱治的就是病根，管的就是整体。凡是用上咱们发酵中药的患者，小到吃喝拉撒睡，大到身上各个脏腑器官，你会感觉我们哪哪都舒服，哪哪都轻松，那真的就是脱胎换骨一般。最关键的就是它是发酵中药，发酵中药对药材和工艺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你像我们发酵中药里边所有的药材都要求必须得是道地的鲜活的才能入药。我之前就跟你们讲过，你看那个药房里头那些干瘪陈旧的药材，它没有活性了，它没有多大作用了。你治个小病倒是行，就这么多年的老病根了，就那些药物用了也白打。你看咱们发酵中药方里边有长寿三宝美誉的人形首乌、七仙草杜仲，这都是极其名贵的。咱每一片的方，我们说所需的鲜活药材都得一小麻袋。为啥得这些呀？他不是说你叫人形首乌、你叫七仙草、叫杜仲，你拿过来直接就能入药的，那得看成色。而且我们采用的是目前世界最先进的 3D 打印仿生中药发酵转化技术，就建立这样的一条流水线就得 5.3 个亿，投资这么大，正所谓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古有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毒，通过自身服药来尝试百草的这个草药的功效。而咱们这个 3D 打印仿生技术，就是把我们目前的要治疗的各种慢性病先通过 3D 打印技术给它仿生出来，然后再把各种新鲜中药放置在这套仿生系统当中进行共生发酵，通过不断的观察数据的总结，一个系统一个器官一个脏腑一种疾病，就这样一步一步的验证排查，再根据某种发酵物质对应某种疾病的效果最好、起效最快，将这种物质提纯出来。然后我们提纯出了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些活性多肽能够负责维持我们人体的内环境，清除垃圾毒素，清除体内所有浊污，同时再给所有的脏腑组织提供养料。最关键的就是中药成分经过这种仿生技术直观发酵之后，有效物质的转化由大分子变成了小分子，百分百的都能够被我们人体吸收和利用，就没有任何流失。所以我们要借力使力融入这个技术之后，一样的配方一样的药材，咱们提纯出的863种的活性多肽，这个药劲它就大，而且还立竿见影，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过去那个年代，我对于自己的亲人的疾病无能为力，束手无策，那是因为一没有钱，二没有药。但是你们是赶上好时候了，现在发酵中药研发成功了，这就是我们对抗疾病逆转命运的最有效的武器。但是好药哪有便宜的，所以说面对推广的时候我很犯愁，因为我的家庭也是深受慢性病的摧残，我知道没有钱对于病人来说意味着什么，所以我绝对不会让我研发的发酵中药只成为有钱人的医疗福利。我们家的难，我们家的苦，我们家的悲剧，我真的不希望在任何一个患者身上重演。在国外媒体对我们研发成功大肆宣传的时候，当很多的医疗机构向我抛出橄榄枝要买断配方和技术的时候，我抓住了机会，我有资格跟国内的药厂谈条件了，那就是我无偿的奉献配方和技术，我不要专利费，我不要买断钱，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全国统一定价，一片只卖1块钱。那么厂家明知道要贴钱，因为你像我们现在出口一片就8美金，
合人民币是50多块钱，将近60。

0: 至1块钱一片，他们只亏不赚，还要同要求啊。一方面，每个药厂都希望自己旗下有一些过硬的产品来提升自己的知名度；再有的就是，国内亏的钱，国外很轻松的就能补回来，怎么算它都是赚。这样一来，李老师把通往健康的捷径算是给咱们广大的慢性病患者给铺好了，经济负担给你解决了，后顾之忧更是没有了。因为老师说了，即便1块钱一片，我也不让你们错花。你要感觉效果不好，你把药给我拿回来。啊，你是什么风险都没有，关键是什么？自己别把病情给耽误了就好。因为救命需要争分夺秒，治病更要刻不容缓。别再拖病了。不管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母亲，他们的病都是拖出来的。所以我希望大家伙能够好好的活着，健健康康的延寿。好了，先说这么多，咱们接听听友的热线。
1: 好的，非常感谢李老师的精彩讲解。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2: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1: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就请出今天的第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我是陕西西安的一个老患者啊。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我这两副药马上就要快用完了。
0: 啊啊。
3: 觉得我自己挺严重的呀，想多吃一段时间吧。但是您那个学生小赵啊，跟我那个说让我停药呗。说现在那个药源吧，非常的紧张，有些这个重病大病都用不上这个药，不让我吃了，所以我特别的不放心，想让李老师您帮我看一下再。
0: 行，我知道了啊。其实咱们这个发酵中药方啊，药源一直都比较紧张。啊，因为什么呢？1块钱一片，这个老百姓咱们都能承受得起啊。然后呢，谁都想少花钱用好药，然后把这一身的病给治好啊，需求量就比较大。再加上呢，他还要承担24个国家的出口啊，所以经常是一药难求。你这样啊，如果说你的病要是没治好，咱们这工作人员要是跟你讲了说让你停药，那肯定是不现实的。但是你的情况到底是什么样的，我得了解一下。您先跟我说一下您这个具体情况，好不好？
3: 行。现在我本身有高血压。这个病16、17年了嘛。到后来不但是单纯的这个血压高，心脏也不好啊。去医院这个检查，大夫那个说我有房颤、早搏、膝绞痛。结果就是前年吧，还突发这个腔隙性的脑梗。去医院之后呢，医生啊，幸亏啊抢救及时，也没有留下这个啥后遗症。但是人家大夫给我提了一个啥事，就是说这个病最害怕就是二犯三犯。你这次已经很幸运了， 下一次谁也保不住，说不好。
0: 没错啊，这话说的是非常正确的，二犯要命

0: 而且还容易致残。
1: 哎，对了，因为我们楼下好多这个老头老太太啊，像流口水的也有，走路啊歪歪斜斜的也有，就跟他们老伴陪着出来这个锻炼，也有啊，还有躺在家里，根本连门都出不来的也有，平时这个吃喝拉撒，都需要他们这个家里人伺候，所以啊，每每我看到这个场景以后啊，心里啊就很害怕自己。如果要是我自己是那个样子，宁可心脏病来得快一点，一下子过去就行了。我也不想那个啥，因为这个事啊，到处啊那个去看这个病，真的我不想吃了。
0: 主要就是害怕自己没有尊严的活着，啊，也怕成为别人的这个累赘拖累，是吧？
1: 对对对，我就是这样想的。因为为什么觉得那个活着一点点作用都没有了？所以啊，就是这个进口这个药吧，其实我以前也吃过，我闺女那个啥，笑笑给我买的，那个药还贵得很，一片药，能好几十块钱了。但吃了之后吧，只是一个缓解当时这个症状，就是没有让我那个犯病就已经不错了但是咱们这个方，哎，完全不一样。为啥说不？咱们这个方，它是从根本上来治病的。
0: 没错，没错，这是他最大的优点，最大的亮点。
1: 再一个，听了您的这个节目之后啊，所以我就觉得您说的确实很有道理。咱能听明白，也懂。这个脾胃不同啊，你吃啥药吸收不了，就等于没吃吧。所以啊，那个血脉不通啊，就像那个我一样，那么那个随时啊都有患这个啥心脑血管意外这个风险吧。
0: 当然了，血脉是什么呢？我一再的强调，它是我们人体的营养通，所以说你血脉是必须要通的。
1: 对，加上这个肝肾不通，咱们这个解毒啊、代谢能力也差，你肯定没有别人的好，对吧？人家没啥事儿，可是我就不行。
0: 对，这看来就是老师的讲的，你也听明白了，也是完全了解了啊。
1: 对对对，
0: 嗯。
1: 再一个，李老师，您讲的我听了一个，真的是受益匪浅，所以我必须啊，这三个通道都得打通，这个病才能真正意义上获得建议康复再一个，咱们这个药劲儿啊，其实真的挺大，用上才能知道它的那个劲儿到底有多大。
0: 老师跟大家讲过啊，咱们发酵中药呢，它为什么可以一药从头通到脚？为什么可以一药从里治到外？就是因为我们本身呢，它是鲜活的药材入药的啊，再加上呢，咱们是发酵中药，发酵完了之后啊，这个药力啊，可以说是非常的迅猛。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时候见到的效果？
1: 我记得清清楚楚，用到第三天的时候吧，我这个血压就开始往下降了。以前吧，吃的那个降压药，虽然那个血压，也有那个降下来的时候，但是那个血压降的它不稳定。比如这么说吧，上午那个降下来了，下午这个血压又回升上去了。但是用咱们这个发酵中药，它竟然完全不一样，它是平稳的把这个血压往下降，降下来它也不往那个啥回反弹，特别的稳定吧，所以这10多天用下来以后，我这个血压、高压就是130，从来没有超过这个135，低压嘛就是85左右。
0: 你的意思是从10多天到现在呀，你这个血压一直都是在这个范围之内，是吧？
1: 对对对，是的，是的，血压一直很平稳嘛。关键是这个脑袋啊，现在变得清亮了，不犯糊涂了，而且我这个手也好了，脚也好了，也没有那个发麻这个情况，胸口也不憋闷，也没有那个心也不慌了。
0: 这就是血脉通了，血脉通了之后吧，能够让咱们这个脑细胞吃饱喝足啊，所以说这些问题就都没有了。
1: 对，再一个，而且我能明显感觉到我这个手脚有热乎气儿了呀，身上比之前更加有劲，吃东西啊，不管吃啥饭， 像胃口也开了。
0: 这就是脾

0: 胃痛了。所以说用咱们方之后的所有的老慢病患者都会有这种感受，就是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啊。因为脾胃啊，它是气血生化之源，它是必须要通，你通了它才能够有粮食有营养啊，灌注到我们的五脏六腑四肢百骸运送过去。而那血脉呢，它也必须要通，因为这是运送营养的通道啊。肝肾呢，它也一定要通，因为什么，营养吃饱了，五脏六腑吃饱了，它得往外排呀，它要代谢毒素的。所以说这叫一环套一环，环环相套，环环通，我们就是健康又轻松。
1: 哎，对，再一个这个便秘啊，现在也好了，像那个以前吧，那个便秘上个厕所就跟打仗一样吧，难受得很。这个吃香蕉喝蜂蜜水都不管事儿。不过现在遇上这个之后啊，排便很痛快，再加上之前吧，我还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啊，这个尿尿吧也不畅快，总是啊利利拉拉的。现在吧，这确实啊都好了。再一个脸色也变得红润有光泽，但是我听到那个不少人都吃这个三副药，有的还说要长期用，所以那个啥，我也不怕这个别人，就害怕这个病再复发。所以我今天打电话的目的就是想把我这个情况详细跟您说一下，像我这长期用的话行不行？
0: 你的心情呢，老师是理解的啊，但是你得知道咱们每个人的病情不一样啊，你用多少药咱们都是酌情而定的啊，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但是你这个情况来讲呢，不是特别严重啊，当然也不算是轻症，毕竟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它没有小病。那咱们发酵中药方呢，这回给你治到了病根。我说过我们具备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快，你也体会到了，那咱们发酵中药这个药劲儿大，药力猛，来得快，吃了就好使，用上就当事儿。再一个准，这准啥意思呢，就是我们抓准了疾病的治疗方向，它不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啊，而是通过三通疗法，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所以你现在吃的香，排的畅，血脉通了，哪哪都舒服了。再一个呢就是狠，很多人说老师啊，说你这药啊药狠呐 啊能不能有啥副作用啊，那你这在整个用药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没有出现任何的不良反应啊？
1: 确实没有，没有
0: 啊，看没有是吧，因为发酵中药让是药三分毒成为历史了啊。但是我为什么说它狠呢，因为咱们能够做到斩草除根啊。老师说过人体三通百病不生，我们现在来讲看你整个的身体的这个顺流度，能吃能排，血脉也通了啊，你想要复发它都难了啊。因此呢老师也建议啊，用完手里边这个药啊直接就可以停药了。因为咱们买药是为了治病的啊，治好病了之后药自然而然就没有作用了。当然但是那得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咱们这个天底下这些老慢病患者都没有了，哎，都健健康康的了，咱们大家伙再去益寿延年。现在眼巴前还是以治病为主啊，能听明白吧？
1: 那行，可以听得明白。行，那既然您这样说的话，我心里面也踏实明白了，可以放心了。
0: 好，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没事，以后有什么问题随时打电话找我，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3: 哎，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哎，李老师，
0: 嗯，
3: 我可愿意听你节目了。
0: 哦，
3: 您是那个什么都给我们讲到了，对我们这些患者吧，真的感觉那个特别好。真的是挺谢谢您的。然后吧，我今天打电话来呢，主要就是想那个再麻烦您给我那个老伴看看，就是我们后边还需要那个再用多少药哈，您帮着看看。
0: 好好好，首先第一点，咱们凡是用上的患者包括家属来讲，给我打电话都是满满的感恩，非常高兴。一来呢是咱们的效果好，那二来呢价格良心，它不会给咱们经济上带来太大的负担。但是你们能有这样的心意呢，老师很知足。那治病救人 是作为一名医者的职责。

0: 得。但话说回来啊，你老伴儿是什么情况？今年多大年纪？就详细的跟我讲一下。
1: 老伴儿今年是71了，他这个脑梗吧，这都快2年了，就是那个半身不遂了嘛。
0: 嗯。
1: 虽然是说是没瘫痪在床上吧，但是就是走路特别费劲，就是腿那个拖着地嘛，就上个厕所都那个非常困难。
0: 嗯。
1: 说话吧也说不清楚。吃个饭呢就是弄得哪都是，而且吧他那个哎呀时不时的就是又哭又笑的，他自己就好像根本就是控制不住，还有呢就是这个一吃饭就是嘴里那个东西哎全都喷出来了。所以我就是做好饭之后我就给他那个单独盛出来让他那个自己慢慢吃，一顿饭吧吃下来估计也得个半个来小时那样吧。有时候吧你就看他那个傻呵呵的样子，哎呀我就想我说这哪是说还是个我原来的那个老伴儿呢哈。哎年轻的时候吧说实话他可精明了，我什么事儿我都得那个依靠人家。哎但是你说这一有病吧你看他变成这样了，我这个心里呀、啊哎呀既是难受又是心疼又是上火的，就别提啥滋味了。本来你说以为老伴这辈子就这样了吧，哎但是没想到啥呢，让我这听到您的这个节目了哈。我听不少就是跟我老伴一样的情况，哎都治好了，而且呢就是一片才那个1块钱，
0: 对，
1: 还是这个发酵的中药。当时我也想了，我说哎呀试试吧，死马当活马医嘛哈。怎么也得试试啊。哎但是老师我跟你说实话，我是真没想到啊效果会这么好。
0: 你看老伴儿到现在为止的话用咱们方用了多少了？
1: 现在就是快吃了2副药了呗。
0: 两副了，目前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你把它恢复情况再跟我讲一下。
1: 哎呀反正我们觉得这老头子这恢复的可好了。之前吧他那个胳膊就是搁在那个胸前，哎就是那么那个端那着，哎这回行了，这胳膊能放下来了，也能那个抬了，也能就是那个能抬上来了呗，想抬就能抬上来。吃饭吧也比那个原来就是利索多了，也不这个到处乱喷了。而且呢他这个手脚这明显的有劲儿了。腿吧这现在就是说抬也能抬起来了。尤其你看上个卫生间，哎，自己还是知道冲马桶了，但是就是马桶的冲水那个地方吧，他还是那个有点按不动吧，他没那个力气。不过呢，他现在这个说话现在也强了，这能听明白了，清楚不少了。
0: 目前血压没有给他量，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1: 现在这个血压吧，一直就是能稳定在高压，就是135之间。就是低压吧也是就是85左右那样。反正现在他这个情绪挺好，这个也是那个乐呵呵的可高兴了，他睡觉现在睡得我觉得挺安稳的。所以吧他现在这个情况我们反正全家人也都挺满意的吧。但是还是想问问您老师之后给他那个买多少合适哈。
0: 首先先恭喜您啊，咱这万里长征啊快走出头了啊。我也能听得出来你这心里边也敞亮了。
1: 是啊。
0: 就从你说话上面就能够感受出来轻松了，真是，是吧？
1: 对对对。就是我这个心里现在可透亮可高兴了。
0: 没错。因为在大家伙不了解咱们发酵中药之前，一些中风后遗症的患者包括家属啊都以为这辈子就这样。熬一天算一天吧。因为西医已经是给咱判了无期徒刑，这病好不了了，治去吧。得带在棺材里去。人家早就已经放出话了，因为脑细胞死亡了不能再生，脑神经损伤了不能修复，这西医的治什么厉害呀？治急症厉害。你说哪需要手术啊？找他们行啊。心梗马上发作了，找他们行。但是对慢性病来讲的话，他们真的就是黔驴技穷，束手无策啊。但是自古中医无绝症，你看找我看病的有好多都觉得自己是无药可治的，无法医治的，但是最后在咱们方这儿逆转了，康复了。你就包括你老伴儿这个情况也是如此。我们方在治疗这个中风后遗症方面啊，我们是三管齐下。一来是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

0: 我说了，如果说人消化吸收不好，你吃什么都白搭，啊，你吃什么燕窝呀、鱼翅、海参呢？你吃什么灵丹妙药没有用，因为它吸收不了，你没有利用上。哎，这是其一，其二，脾胃是我们人的第二大脑，脾胃通了之后啊，对于脑细胞这个养料的供应，它有很大的帮助。啊，因为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大脑需要大量的血液滋养，人体20%的血液都是要濡养它的。所以说，脾胃通了之后，就有足量的气血，不让我们这个脑细胞缺血缺氧。啊，那你说对他这个脑神经的修复是不是就很大的帮助啊？
1: 对，就是。
0: 另外呢，我们这二通血脉，啊，你看脑梗很明显就是堵了，那堵了咱们就得通啊。如果不把这个血脉给它打通了，就算我们这方它里边含有863种的活性多肽，它也送不过去，那还是修复不了。所以说，我们二通血脉，最后三通肝肾。三通肝肾是干什么的？我们这肝肾呢，是解毒代谢的。啊，一旦肝肾经通了以后，啊，肝肾功能强大了，血液就干净了，血液干净了，血压就平稳了，咱就不用担心它这个二犯了。随着我们用药的进一步深入，863种活性多肽对它脑细胞有效的修复了。啊，那么慢慢的，他就可以跟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那对于你老伴儿目前这个恢复情况来看呢，后面不用太多，我再给他开一副药就可以。那到时候想上哪儿，抬腿就走，想吃什么拿起来就能吃，可能比我没发病之前呢多少会慢一点，但是跟正常人一样生活是完全可以的啊。
1: 哎呀，太好了，我就盼着那天呢。
0: 这稍后吧，打咱们场外电话啊。当地要是没有药的话呢，你就再把电话呢给我打过来。当地有药，直接把药备齐了，因为现在就是不敢保障说每个地区都有药，它处在一个用药紧张期啊。抓紧打电
1: 对
0: 话
1: 对，
0: 问吧啊。
1: 行，好的好的，谢谢您了，李老师太贴心了。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下面我们进一段片花，片花过后再来接听听众朋友们的热线，稍后见。
3: 百味名医不如一剂发酵好药，一种药胜过百种药。1块钱，高血压、糖尿病指标正常不再高，告别终身服药。1块钱，心脏病、脑血栓，远离猝死偏瘫，救心治脑效果好。1块钱，老风湿、老骨病、老咳喘、老胃病、肾虚、前列腺，摆脱年年吃药、年年犯。事实面前，铁证如山。数以万计的一体多病康复者亲身实践，每天只吃一种药，胜过百味药，发酵新中药，创新革命，改变命运，将让更多患者受益，为全国人民造福。
2: 好的，欢迎回来，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0: 你好，这位听众。
4: 李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4: 哎，李老师啊，我是重庆的一个患者。
0: 哦。
4: 哎，这个发酵中药方啊，我用了快一副药了。哎，这个效果啊，哎，我是非常的满意啊。哎，这个效果好不说哈，关键是啊，这个价格还便宜啊。才1块钱一片嘛。哎，这回呢，李老师啊，你可得给我开够了。
0: 开够了啊，上一次可能就是只订购了一副药是吧？
4: 对。
0: 但这一副药让咱们马上就重获治愈疾病的信心了。
4: 就是嘛，现在就真的是有这个信心了。我现在这个血糖啊都正常了，这个胰岛素现在都不着了。你说能没有信心吗？对不对？
0: 可不就是嘛，啊，疗效摆到那儿呢。所以说呢，咱们老慢病患者所有服用上咱们方的啊，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春的感觉吧？哎，就真的是守得云开见月明了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59了。这个糖尿病啊，都快有10年了。 说实话哈，也。

0: 这个真的也是怪我自己哈，这个朋友多啊，然后啊经常出去啊，就说胡吃海喝的哈，哎，不然呢也不可能就说四十来岁啊就得了这个毛病了。
1: 嗯嗯。
0: 哎，最初啊我吃的是这个降糖药啊，哎，控制的还可以啊，这个血糖，但是后来啊就禁不住吃，哎，那个血糖啊就开始啊忽高忽低了，哎，完了呀，这个并发症啊就出来了。
1: 嗯。
0: 哎，你像手脚啊发麻呀，尤其是那个脚趾头啊。哎，那个颜色啊都发黑了，再慢慢的这个心脏啊也出现问题了，心肌缺血啊，脑供血啊不足啊，这个身上啊还痒痒的，这没办法呀，我就开始打那个胰岛素。
1: 嗯嗯。
0: 没用之前哈，这个12个单位的胰岛素啊，打的我是够够的了，这个肚皮啊都打硬了，但是没办法呀，就是为了控制这个并发症嘛。我今年59啊，还差一年呢、啊、就退休了。
1: 嗯，
0: 哎，这万一啊要太严重了呀怎么办呢？那退休啊就没好了嘛。哎，又是这个心血管啦、意外呀、又是啊这个烂脚的，谁受得了啊？对不对啊？
1: 嗯，糖尿病不可怕，可怕的就是并发症嘛。
0: 嗯，对对对。哎，不过这回呢，我真的就不怕了。哎，因为啊，我用上了咱们这个保胶中药方了。哎，我用了就是4-5天左右哈，这个血糖啊就开始下来了。空腹6.3了，餐后8.6啊，这么些年呢、啊、就是这个血糖啊从来都没有这么好过。
1: 嗯，
0: 哎，这个效果确实快啊，
1: 药劲儿大，药力迅猛啊，每一片的发酵中药方里边啊都富含着863种的活性多肽啊，它一旦融入咱们这个血液当中啊，进入我们的体内之后，就好像那个核武器爆炸一样啊，迅速的在我们体内扩散开来，是从头通到脚，从里至到外啊。
0: 哎，关键是啊啥嘞哈，哎，就是它没有这个依赖性。
1: 嗯，
0: 它不像有的药啊吃上之后啊就停不下来了。哎，你看现在哈，我这个胸口啊也不便秘了，这个脑袋瓜子啊也清凉了呀。
1: 嗯，这就是血脉给咱们打通了，供血供氧足了。你原来呢、是心肌缺血啊，还有脑供血不足。那我们把血脉打通之后吧，再加上通了脾胃，气血就足了，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源源不断的给我们的心脑供血供氧了，你自然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0: 嗯，就是嘛。哎，慢慢的这个嘴呀、啊、也不黏糊了，哎，吃饭了也不胀了，哎，我太服了这个药啊。
1: 通了脾胃，血糖就稳定了，因为老师说过呀，糖尿病其实呢就是脾的病啊，说白了就是我们消化吸收利用糖分的能力不行了。那什么来管我们的消化吸收啊？就是脾胃。另外糖尿病还叫什么病啊？糖尿病还叫代谢病，这跟我们的肝肾有关。而并发症是哪儿来的呢？是因为你血糖持续升高，血液淤堵导致了我们的并发症啊。那你有并发症什么心脑肾眼足啊，这都是我们这个血脉淤堵之后导致的。所以说我们要给你治到病根，那就一定是要通脾胃、通血脉、通肝肾。发酵中药一方三通，全国独家。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把糖分利用了，血糖不高了。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行好，解决糖尿病并发症的问题。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把身体里边这些毒素垃圾有效的给我们代谢掉，让病好了以后不再反复。所以说不管我们是糖尿病还是多种并发症啊，也或者说我们这身上啊，其他的乱七八糟的一些病都有了，我们就这一种药治下来之后，里里外外全都大变样了。
0: 对对对，哎，真的是大变样了。哎，你看我现在啊，以后要用下来啊，这个身上有劲了，而且这个手脚啊，这下哎也不麻木了。
1: 嗯，
0: 心脏啊、脑袋呀、啊，也都是感觉到舒服多了，而且这个脚趾头这个颜色啊也变浅了，哎，不像过去那样啊黑子黑子的。真的就跟呢你讲的一样啊，人体三通百病不生了、啊、人体三通啊这个疾病无终了、
1: 啊。没错啊，你们现在是深有感触了，只有用了之后才能够体会到。啊，挺好的、那咱们就继续治疗就行。最终实现完全的康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0: 嗯，那当然了，我现在啊都想好了，李老师啊，我再就说对付一年了、
1: 啊。
0: 我就退休了
1: 啊！
0: 之前呢，就是因为啊，我这身上的毛病呢、啊，哎，我什么心思啊都没有了。这回呢，这个病呢、啊，我得就说好好的把它治好了。哎，我退休了呀，就买个这个房车的话，跟我老伴儿啊一起出去溜达溜达。哎，要不然呢，这辈子啊，那真的就白活了。
1: 现在想开了是吧？
0: 嗯，对。
1: 糖尿病包括多种的并发症啊，我们讲病。

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想要达到一个全面的康复呢，想要真正的做到人体三通，你这后边还得继续治疗啊。老师再给你开上两副药，稍后呢打咱们场外电话看看当地有没有药，有药的话一块就备齐了啊。
1: 行，那就谢谢你李老师。
0: 好，咱们再见。
2: 增强发酵中药，一片只卖1块钱，一种药胜过百种药，小病微病30天，大病重病三副药。我们的24小时咨询电话您记好了，400-615-6979，400-615-6979。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这位朋友您好。
3: 李老师您好。
0: 哎，你好。
3: 李老师，
0: 哎，
3: 我呢哈还没有用过咱们这个方，
0: 嗯，
3: 但是我大嫂吧，她之前用过，
0: 嗯，
3: 原来她是怎么回事啊？心脏不是下了支架，另外她肾也不好。但是人家现在我跟您说啊，吃到咱们这个药以后哈，就吃了一副多，现在也看得比以前好多了，不管气色好看了哈，也变过来了。因为我看他恢复得这么好，所以说我也想用，我就想着什么赶紧把我身上这些病啊也给治治，就麻烦李老师您也帮我也看一看好吗？
0: 您跟我说一下您怎么个情况。
3: 哎呀，要说我这跟他不一样是怎么啊，我是类风湿
0: 啊。
3: 哎呀，这个病啊，都真是快把我折磨死了。都说类风湿不死癌症，真是早晨起来，我跟您说，我这个手腕僵硬不说哈、啊，就穿衣服，你说自己连穿衣服都穿不了。再一个，我这个病不是时间长了，也有年头了，
0: 嗯，
3: 差不多快10年了
0: 啊。
3: 主要的就是疼的我跟您说，我都一宿一宿我都睡不着觉。
0: 嗯。
3: 要疼的我实在受不了了，就只能吃那布洛芬，就这样顶一顶。结果你说这吃的多了吧，现在把胃也给吃坏了。
0: 哎。
3: 又反酸又打嗝，这胃还胀。要你说我可怎么办吧？
0: 长期吃西药，胃没一个好的啊，脾胃不和，这病越治越重。
3: 是这样的，您说太对了。再加上本身吧，我呢还有胆结石，我那嘴里哈都是苦的，哎呦，我都不能吃什么东西。可是我就看见要油腻的哈，一看呀就不行了。李老师，你是看不见我这手，我跟您说，我的手哈这佝偻着跟鸡爪子一样，什么也干不了，碰点凉水，就感觉跟那个针扎一样疼，感觉身上。哪哪都是凉的，哪哪都是疼的，我这可不是装的，李老师，您快帮我看看吧，我这个病到底还能不能治了，李老师？
0: 你听我说啊，你也别着急啊，也别激动、现在之所以哪哪都疼，哪哪都凉啊，还有僵麻肿胀啊，全都是血脉不通惹的祸。
3: 哦。
0: 啊，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呢，叫骨痹之症。
3: 嗯
0: 啊，什么叫痹症？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只要听到痹症就是血脉不通啊，哪儿痹就是哪儿的血脉不通，记住这个非常好理解、
3: 哦、
0: 你看看我们要是搓一搓我们能感觉舒服一点，为啥？
3: 是
0: 搓一搓它热乎的。
3: 对，
0: 哎，什么原因呢？就是不通了，我们一搓促进血液循环了，你只要让气血能够正常运行咱们就好多了。
3: 嗯，
0: 再一个解释，我们这个体内的任何脏腑里边，它只要有臭鱼烂虾，都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血液不干净，还有血脉淤堵，里边有毒素，有垃圾。
3: 哦，
0: 啊，尤其是你这个胆结石，往往都是饮食不节，或者说是温热内生损伤脾胃，啊，以及长期的这个忧思、恼怒、情绪、抑郁。肝肾不足，肝胆相照啊，胆跟肝的关系非常密切、
3: 嗯、
0: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就容易气滞血瘀，就形成这个胆囊炎或者胆结石，那肯定疼啊。
3: 哦，是这样。
0: 对，因为它不通 啊
3: 、哦、
0: 所以咱们治病啊，咱们得从根儿上来。
3: 对、
0: 就包括我们为什么会得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除了血脉不通之外，往往跟我的免疫力低下有关系。
3: 嗯嗯。
0: 而脾脏又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免疫器官。
3: 是
0: 啊，除了脾脏是免疫器官，还有什么是免疫器官呢？骨髓，骨髓也是免疫器官。
3: 嗯嗯。
0: 啊，那骨髓在哪儿产生啊？在肾当中，肾主骨生髓呀。
3: 是。
0: 哎，那我们这个骨来讲的话，跟哪儿有关？又跟肾有关。所以骨病跟肾有关，嗯、跟脾有关啊。你这样的话呢，一个脾，一个肾，再有就是肝胆，肝胆相照，胆囊跟肝有关。 啊，而他们联络到一起的是

0: 血脉，所以说你看，这不就是人体三大生命通道吗？那脾胃血脉肝肾就这点事儿。即便是我们身上毛病有很多，问题有很多，但是追根溯源跑不了这三大生命通道，这就是中医学的博大精深。哎，而我们怎么治病的？作为药王孙思邈三通方改良而成的国宝级药品，而且它是发酵中药，药劲儿大，药力猛。它真正做到的就是一通脾胃，让我们消化吸收好；二通血脉，让我们气血运输好；三通肝肾，让我们解毒代谢好。我们给你治到根儿上了啊！所以说呢，也不用羡慕你嫂子她病恢复的有多好，你用上你一样啊。
1: 那太好了！
0: 基本上几天之内，咱们就可以见到效果。三副药从头治到脚，让你能感觉到脱胎换骨一样。那别着急，好好配合治疗就行啊。
1: 行行行，呀，李老师，这个真是太好了。呀，只要是我有救就行。哎，对了，那个现在是一片1块钱是吗？
0: 这个是全国统一售价，一片只卖1块钱啊。你们当地如果说价高于这个1块钱的话，你赶紧给我来电话。我说过要保护好每一位患者的经济利益。
1: 好的，好的，好的。那谢谢，谢谢，太谢谢您了，李老师。我也不耽误您时间，我现在先去订药去先。
0: 好，我在这儿也祝您呢早日康复，咱们再见。
2: 好的，再会，这位朋友。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请大家记好我们的24小时场外电话：400-615-6979，400-615-6979，400-615-6979。如果你也是患有多年的老慢病的，都可以拨打这部电话进行咨询与订购。好的，那今天的节目就只能到这里了，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北京时间2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4: 音符跳跃，旋律流淌，聚焦热门金曲，剖析音乐魅力，让每一个音符点亮你的听觉，温暖你的时光。这里是跳动的阳光。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阳光倾泻，旋律飞扬，欢迎来到跳动的阳光，带你穿梭流行音乐世界，聆听经典与新潮，共赴一场听觉盛宴。

北京时间2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0: 天的新车推荐，
1: 全面的车型 PK，
0: 贴心的汽车导购，
1: 生动的二手车评估，
0: 发动爱车引擎，
1: 打开有声电脑，
0: 爱车听听看，
1: 爱车听听

问候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交通广播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

开始我们的节目啊，继续来为大家服务啊。您有什么买车用车方面想要咨询的啊，现在呢比较纠结比较困惑，这时候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热线电话微信平台两种方式已经是为您全程开通了啊。我们是一档专业的汽车服务类节目啊，为您在买车和用车的过程当中啊排忧解难。热线电话呢，大家记好是3800380，听语音提示直接按三号键就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那另外呢，也是欢迎更多的朋友能够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啊，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当中啊，微信当中您搜索公众号锦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加入进来了啊。然后呢，其实就像和您的朋友聊天是一样的，也有对话框啊，可以把您的问题啊发过来，然后呢，另外呢，也可以跟主持人呢进行节目的互动。

现在呢还是在进行成都车展啊，上了很多的新车。我看各种各样的一些新势力啊，在这次成都车展当中也是集中发力。很多热门车型啊，大家呢可能有的都很感兴趣啊，有时间呢我觉得可以去看一看啊，可以去逛一逛这

那其实成都车展呢是属于下半年国内重要的 A 级车展，展会规模呢是依旧可观啊，但是呢这个一些品牌的缺席哎也挺可观。据不完全统计啊，本届车展已有超过20个品牌啊是缺席啊，确认缺席啊。超豪华阵营几乎集体离场，劳斯莱斯、宾利、保时捷、兰博基尼、玛莎拉蒂、阿斯顿马丁这些品牌都没参展。这已经是这些品牌啊连续第二年放弃成都车展了。超豪华车馆连续第二年缺席展会的版图啊，除了超豪华品牌之外，部分主流合资二线豪华品牌同样不见踪影，缺席覆盖多个市场梯队。然后另外呢，这个展馆之内啊，其实展会也发生着明显的功能异化。但在过去呢，成都车展呢是车企品牌战略重磅新车集中发布的重要高地，那现如今呢，展会呢正加速褪去行业秀场的光环。就怎么给你解释这个事儿啊，以前这个成都车展或者是一些咱们国家的这个 A 类车展啊，北京车展也好，上海车展也好，这个就像时装周啊，各种大牌啊，什么巴黎时装周啊，什么米兰时装周啊，啊纽约时装周大概那个，然后一些啊这些奢侈品啊，什么这个牌那个牌的是吧，哎，然后这些超模啥的叭叭带你上去，就上去给展示，哎，给你就我得展示我这个品牌的一些今年的时尚元素，咔咔一顿走啊，然后走完之后呢告诉你我不卖。但忽然之间啊，这些什么时装周变了，变成啥了呢？嘿，超模走上之后直接对着你这个下边看秀的大哥买不，现在哎1999直接就回归这个销售的本质了，什么超模直接打折，今天我穿身上的打折。现在车展的参展品牌就类似于这个啊，我也不再什么这给你展示了什么我的品牌战略呀，什么我也就现在我回归了这什么区域销售的这种本质特性，上去就卖车。就你现场可以看到很多品牌总部的高管站台变少了啊，我不上那给站台去了，区域销售团队成为展台主力了。直播带货啊，上直播啪啪给你说啊，客户流资终端成交，这成为不少展台的核心任务了。就是一些车企啊就已经不再将大量的资源消耗在什么概念车呀啊什么全球首发发布会上，不整这个了，他看中什么呢，这种就是实际转化效果很重要。品牌缺席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也是车企重新核算参展投入的产出比啊，因为你现在你想线上传播呀，线下门店品鉴渠道啊也成熟啊，传统车展已经不再是品牌传播的唯一必选项了啊，所以呢这个成都车展的转变也是折射出国内 A 级车展正在分化啊，就是不同展会逐步形成差异化的定位，车企资源分配可能会更加的这种务实理性。就像以前我们锦州啊不也整点什么车展啥的啊，那都属于原来还能叫属于 D 类，现在可能都属于 E 啊 ABCDE 的 E。原先呢，一些厂家还能给你点什么这个厂家的展具啊大篷车啥的，现在没有，没有，不够啊，不够级别。
这位叫瞬间的朋友啊，问个问题，你还在听吗？问一下，21年的卡罗拉得多少钱呢？你想买是不？问双擎好还是1.2T 的好？你这个好我怎么理解？你希望哪方面好？你在乎的是哪方面啊？

然后这次呢，我发现就是很多咱们自主品牌都开始给你换方盒的求增量，这家伙都给你整方盒，而且都是大车唱主角。哎，再一个，很多咱们这个自己的品牌啊很猛，发力很猛，这比亚迪奇瑞啥的，哎，都各自包管，这管我包了啊，别跟我抢，你给我抢什么。现在呢，这个方盒子造型的新车呀很多，你比如说像是这个鸿蒙智行推出的什么享界的 G9 啊，方程豹的泰9，一汽的红旗的 G919， 这都得带个9。我是发现现在就是消费者也很喜欢这种方盒子和硬派 SUV 的这个感觉造型啊，就是要那个型就行。我自己平时不越野，但我说的啊，是那个余承东说的啊，他在这个新车发布会上是这么介绍的。哎，这也是给新车造势嘛。啊，然后呢，这鸿蒙智行啊，还拉来了沈腾、杨幂两位明星站台。你早知道，早知道他俩来，想借G9，啊，这个可以干到50多万。

啊，然后上百万的是吧？什么大 G， 嗯，要那个造型的啊。但现在你看，想想想买硬派这种方盒造型的，便宜了。然后呢，刚才提到像什么深蓝的 G318 啊，方程豹太极17-18万到20多万，那如果对标的是方程豹太极的话，那乐器的价格也就这个价格。然后呢，咱就说今年过去的这几个月，方程豹的销量啊，也大概是方程豹在泰三、泰七的基础上，就推出了更大尺寸的泰九啊，现在也成为研究的对象之一了。从市场变化的啊，希望有，买这就是卡罗拉呀，就是很普通的家用车，就是主打就是省心省油就完事了，这是它的一个特点啊。动力不动力的呢，你就放下啊。如果真是在乎这方面，我觉得有国六的新规，这些合资进口的越野车声量就慢慢的减退。然后呢，主要开始以什么坦克300这些自主品牌的越野车居上了啊。然后新能源时代的到来，越来越多自主品牌新能源越野车进入了这个属于新的一种要求啊，新的一种需求啊，开始登上主场。之前呢也这个采访过一些啊相关的一些朋友，不到400公里。然后呢，我看了一个中国越野协会的一个数据，它显示啥呢？说70%

实的硬派越野车主每月越野不超过两次。所以呢，现在他们新能源技术的这种迭代升级来说啊，加速了替代传统燃油动力啊，就是来重构越野车的性能底座。首先智能化技术得有啊，这个可能是用来颠覆传统，然后呢我这车开出去我还得有点还能越野。嗯，所以呢有的时候原来呢可能说你像帕杰罗呀或者是这种什么普拉多呀，你说他们在城市当中开一点儿都不舒服，真不舒服，太难受。但现在很多一些方盒子造型与 SUV 的功能是相似的啊，同样有什么各种这些智驾去供这些智驾的供应商提供的一些什么辅助驾驶智能座舱等等等等啊，这也是成为车企面对竞争激烈的 S 相对来说就是这个减少了不少啊。然后那些强越野车型，哎，价格也探到大概30万，就20万到30万这个价格。因为现在越野这个汽车正在，然后另外一个呢，核心的层面就是说，现在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啊，然后这种规模化的一个效应，然后你包括说现在有什么电控四驱啊，智能化系统啊，这些核心的一些部件啊，核心的部件，这些成本

啊、哦，真的很漂亮的。然后呢，四姑娘山看看大熊猫啥的，是不是？啊、哦，我看还有这叫谁在打成都呢？啊，这个是两飞一动，纯玩八日游啊。两飞一动，纯玩八日游啊！咱是锦州旗帜直飞成都，然后动车直达九寨啊！动车直达九寨。9月26号、9月29号，两个团啊！可能很多朋友还在这个计算一下，就是计划一下，因为9月26号是中秋啊，9月29号是这个国庆的前两天啊，咱们提前出发啊。可能还在计算一下，计划一下，哎，这个自己的一些行程啊。

0: 陪我到成都的街头走一走，呜啊
1: 不是，锦州又盛不下你了，又想出去看看呢。
0: 哇啊哦，神奇的韭菜，哦哦，人间的天堂。
1: 你还真别说，神奇的九寨沟确实到最美的时候了。
2: 竹子开花喽，哎，咪咪躺在妈妈的怀里。
1: 你想看大熊猫就直说，你是不是想去四川？你给个痛快话。
3: 焦广要组织去旅行，成都九寨熊猫院、四姑娘山，还有都江堰。
1: 哎呀，可算盼到他们组织这个路线了，报名。
4: 跟着焦广去旅行，下一站四川，打卡世界自然遗产，人间仙境九寨沟，人间瑶池黄龙奇观，卧龙大熊猫基地，近距离赏国宝，四姑娘山双桥沟，东方阿尔卑斯雪山草甸，冰川森林俱全，都江堰水利工程更是世界文化遗产。到了四川，自然少不了要把当地美食吃个遍，收拾行囊相约成都，一起来感受巴蜀独有的烟火人间。抢位专线2136921，报名地点延安路火车站西行500米天马旅行社。

哎，这成都咱是准备出发了啊，一点不累。锦州飞成都，然后呢从成都动车去九寨，这时候去看九寨那相当美了啊，特别美。然后都江堰你得看看，是吧？都江堰得看看。然后呢这个车呀、啊、是2+1的大巴小团啊，记住29人小团小包团，纯玩零购物啊。精华景点全覆盖，深度体验川西自然与人文啊。9月26，9月29，大家呢你这时候可以输入关键字成都四川都行啊，因为这很多朋友昨天都打四川的又旅游的。然后呢这个就能弹出来我们这次的啊叫长海报，你可以看一看。电话呢，报名电话是2136921221369211，去这个天马国际旅行社去了解啊，去看一看。

0: 鸿蒙智行世界V9提醒您，现在是10:30，世界V9旗舰豪华 MPV 登场，鸿蒙超强智驾，超大摄像空间，超长续航，随心远行，世界V9重新定义旗舰出行新标杆。最近选合适，安全又省心。合适全飞秒精准4.0，锦州独一份，更安全。三甲医院硬水平，选合适更放心。高效摘镜超给力，锦州合适眼科。摘镜热线400-080-0416，400-080-0416。锦州交通广播100.3，路况播报。
1: 我来看一下这时段的路况啊，目前呢桥面上来说还都可以啊，都不错啊。然后现在呢看一下这个接路方面啊，目前呢是我们看一下啊，现在是解放路啊，应该是山东街啊，山东街南宁路南向北以及山东街解放路西向东到云飞街，这目前车是有点多啊。然后另外一个呢，桥洞来看是可以的啊，桥洞来看是可以的啊。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汉口街，看一下汉口街北京路北向南方向到重庆路的这个位置啊，目前车是有点多了啊。还有看一看现在，哇，这是人民街到北京路啊，人民街到北京路北向南方向，这车都已经排到了，看都快排到北安路了啊。然后另外一个就是附属医院的这南门位置，东向西方向车也有点多啊，车也有点多。再来看看城市的以南啊，城市以南的话，目前是看一下，云飞街啊，云飞街临川路啊，北向南方向到市府路这位置有车辆的排队啊。那这就是这一时段路况，其他路段还都可以啊。

好，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爱车听听看，我是坤威啊。这是大家呢，如果有啥买车用车想要咨询的，可以参与节目啊，打电话发微信都可以。魔方你是否还在听啊？有没有在听啊？在听的话呢，给你回复。

0: 好，10:40呢会有一段广告啊，广告之后呢回到节目当中。
1: 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景州，享便捷。
2: 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锦州盛世二手车交易市场配有专业第三方检测，现场检测，百日回购，购车有保障，让您买的放心，用的安心。想买放心车就到盛世来。

这魔方可能啊，再听啊，看的是 iCar 二七 V 二七啊，然后说充电不方便啊，充电不方便，就喜欢 iCar V 二七那个造型吧。那你就等泰七吧啊，泰七应该马上会出这个300公里续航。

但确实挺帅啊，这个外卡的 VR7 确实挺帅啊。这是首款增程式的车型，就是 iCar 品牌的第一款增程式的车型。我说过，就是这个像20万以内的10多万的这种增程是可以买的，40多万增程，它这个是奇瑞自己的啊，就它的这个增程器啊，你不担心，它是奇瑞 1.5T 这个增程的专用发动机啊，然后配的是宁德时代的磷酸铁锂的电池啊。这个还行，但是就是它的纯电续航这块你得合计合计，因为你不方便充电，你但凡用上电你就不想让它这个增程去启动。但快充呢还行啊，快充能20多分钟嘛。然后你关注的这个车机呀、智驾呀这块啊，智驾分两个级，猎鹰的500要是也够用了啊，也够用，但是顶配的700那更好啊，带激光雷达啥的，然后呢还有这个无同屋城市的 NVA 啊。泰七的销量确实是很好啊，刚才我都说了，像方程豹品牌的泰七销量啊，直接过去这7个月吧，半年嘛，他自己就占了一半。然后马上他也要换这个新的，就是说这个我说了，他的纯电续航要达到315啊，四驱能达到300。这他用的是 1.5T 的，就插混版第五代 DM 啊。说这个纯电续航能多多少能好一点，而且还是插混的啊，在高速上来说呢，这个还能发动机直驱啊。所以两款车啊，除了是动力形式上会有略有不同，但是无论是比如说它配的电池，那方程豹人家用的是比亚迪的刀片电池啊，这块车身电池啊也是多维防护啊，这块更好啊，而且你还有电啊。另外智驾层面表现呢也可以啊，也还可以。纯电续航呢还比这个 iCar VR7 要稍微的多一点，所以我觉得去看看方程豹泰七会更适合你。但如果说你很喜欢那个 iCar VR7 的造型啊，那你就奔着造型去啊，它也可以10多万块钱啊，这也不贵。然后呢，就是用的这电池还宁德时代的也都行啊。它的刚才提到智驾也足够满足你，它的智能座舱全系高通骁龙 895P 的啊，这个运力这个算力是没有问题的啊。

好，继续来说说咱车圈的一个消息啊。这个最近呢，就是这个 BBA 大降价，它冲上了微博的热搜。宝马、奔驰、奥迪三大豪华品牌，主流中大型燃油轿车迎来全线价格调试。啊，真是啊，这终端成交价格都创下近年新低。一贯稳固的豪华燃油车价，这种壁垒彻底松动，主流车型让利幅度普遍突破十万。咱先说说这个宝马的五系吧。啊，宝马五系终端价格出现大幅下调，其中525Li 版本官方指导价是368,000，目前分期裸车价低至28。想想28原来是个三系的价格，现在你都能买五系。那以前都得40多万呢。奥迪，原先奥迪啊，终端让利力度是更加的突出啊。这个一汽奥迪 A6L 入门版本终端裸车最低价可以达到258,000，高配车型综合优惠最高可突破200,000。上汽奥迪 A7L 也推出限时全息价，指导价是418,700，哎，限时起售价299,900。奔驰也同步跟进，奔驰 E 全系终端综合优惠区间为110,000到135,000，260L 版本优惠后裸车价格下探到265,000左右，吓不吓人？然后你再说说这个，宝马 IS3 上市价格给你定26,000多。之前是谁说不内卷来的，不卷价格来的？好像就是他。

反正我觉得对于消费者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啊。这次八月份 BBA 价格跳水，不是单次短期促销啊，2026全年豪华燃油车价格持续下探的延续，这因为年内已经出现很多次集体跳价了。哎呀，为了现在已经放下品牌溢价了，不端着了，我得以价换量啊，也扛不住啊。你现在你想想，咱们国内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哎，快速的扩张，智能化，低用车成本啊，这些新能源豪华车型持续在分流传统燃油豪华车的客源，在挤压 BBA 燃油车的市场份额。现在一台想界啊，那个想界啊，那个都已经干到50多万了，是不是？想界 G9 高配50多万，低配40多万，想想这是曾经宝马五系的价格呀。现在宝马五系28万，那什么，以前没钱买国产，现在没钱啊买 BBA， 对吧？以前没钱买 BBA， 现在是没钱买 BBA。反正这想体验豪华品牌的朋友啊，这购车门槛已经降低了，20多万，哎，买一个一线豪华中大型轿车，体验一下，感受一下，啊，但确实智能化你肯定是不行的。我今天看一个评论，哎，我这要让我乐半天，说这个那怎么说来的？我看看啊，那评论啊，我高低我得看一下那评论，老着不笑了，大家想听不？啊，想听我给你找一下啊。那个评论是怎么说的啊？说当时试驾特斯拉的时候，跟那个销售说我还要看看理想，特斯拉的销售就特别悲伤的说：“姐姐，哎呀，理想一试驾就成交了。”你就想想啊，现在有些朋友啊，你这个没体验过一些什么豪华品牌的，你体验一下，体验完事之后呢，有的朋友你再体验别的，比如说理想这些，你就发现智能化确实还是国产的好啊。先看一眼时间啊，是这个尾声部分了啊。那以上呢就是爱车听听看的全部内容啊。主持是坤威，执行监制冬梅，监制天宇，总监制坤威。

0: 在浩瀚无边的宇宙，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她曾是一位年轻美丽的母亲，流淌着清澈的河流，生长着绿色的森林，充满着清新的空气，抬头就是湛蓝的天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生病了。地球上二氧化碳的过度排放，让冰川变矮，海面升高，热浪、干旱、雾霾、洪水肆虐，天空失去了颜色。我们必须要为地球母亲做点什么。2021年，碳达峰和碳中和被第一次写进了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减少碳排放，用新能源和清洁能源代替传统能源。到2030年，我们国家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不再上升，这就是碳达峰。而我们呼吸、开车产生的二氧化碳，又可以通过植树造林、节能减排来抵消，这就是碳中和。在这美好的新时代，让我们一起努力，多种一棵树，少开一次车，用好一滴水，节约一度电，做好垃圾分类，从身边的小事做起，让我们的世界更美丽。未来，当我轻轻打开地球的画册，我会看到一片绿色，一个更美的家园。
1: 北京时间0:00。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有那么一种声音，穿越古今，回荡在每一个角落。琴声、鼓声、唱腔声，声声入耳。古韵、今韵、曲调韵，韵韵生情。春风拂柳，金声玉振，腔调之美，古今交融，情韵悠长。春韵有腔调，
3: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春玉有腔调，我是春雷。
4: 大家好，我是祥玉。直播间里来了一位好朋友。
3: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直播间啊，有请到了锦州京剧团的青年青衣演员杜程程来跟大家见个面。
4: 来，欢迎一下程程能走进我们的直播间，那也欢迎程程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5: 谢谢，大家好，我是锦州市京剧团的京剧青衣演员杜程程。
4: 程程呢，人长得漂亮，
3: 漂亮
4: 啊、性格说话都是柔柔的，
3: 是吧？
4: 哎，
3: 你看青衣演员嘛，就是那种大气的范儿、柔和的范儿，和他本人是不是特别符合？所有能从视频号上看见的，是不是特别符合吧？
4: 而且呢，我是这么想啊，程程，咱先剧透一下你的流派呗。
5: 我是唱梅兰芳梅派的。
4: 哎，你看啊，就是梅派，它基本上就是咱们所说到的端庄啊、大气呀、啊。你看这个程程说话那种柔柔的，一看就不是唱上派戏的，是吧？
3: 哎，有特别人士在公屏上说太好看了、
4: 啊，是吧？特别好看啊！来，我们镜头再切一下，
3: 让你
4: 养眼的镜头一定让你多看一看。
3: 其实我觉得跟哪位演员有点像呢，就是本名我就记不住了。大家记不记得在很多年以前有一个演武媚娘的戏，然后里面的女二叫徐莹莹。
4: 哦，那是哪个版本的武媚娘
3: 啊？长得特别像，
4: 嗯，
3: 很漂亮。

0: 看过。
1: 因为程程年纪小啊，所以这些戏呢，就是这些老的电视剧呢，基本上都没看过。
2: 嗯
1: 嗯，是吧？那程程既然说到年纪小，来跟我们说说你今年几岁了呢？
2: 哇，不能随便问女孩子的年龄，这怎么到问到这儿来了呢？
1: 那不能说，是吧？不能说，你就不说了。
0: 我只能说，我从10岁开始接触京剧，到现在已经学了
2: 13年了。
1: 哎呀，数学得好吧？
2: 13年了，永远23。
1: 啊，永远23啊！咱们就是也不唠现在的年龄啊，但是我们一看程程，就是咱也说到了是青年演员，
2: 对
1: 对不对？咱们就不刨根问女孩子的年龄了，那咱就从小时候开始学，讲起呗。
2: 是怎么开始接触京剧的呢？
0: 要我接触京剧，我是真的是从小时候，因为我家我爷爷特别喜欢京剧
1: 啊，
0: 当时家里的电视啊总是播放戏曲类的节目
1: 啊，
0: 然后我有时在调台的时候，哎，调到就会停下看一看，当时的印象就觉得啊，穿的服装很好看，然后唱的腔调，哎，听也当时听不太懂，听不懂词儿，哎，觉得还挺好听的，就是这样觉得，当时家里也有这种氛围，觉得，家里有人喜欢。
1: 我觉得好像是很多人都这样的啊，就是因为家里有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算是沉淀吧，对不对？要不然的话，一个小孩怎么就能够突然间的喜欢上京剧了呢？是吧？都得是耳濡目染的。
0: 而且当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有京剧老师来我们学校来招生。然后我当时也是在爷爷的鼓励下吧。然后当时10岁的时候就开始正式的学习京剧了。
1: 就是那你在没有正式学习京剧的之前，就是没有到戏校之前，在家里边会哼唱一些小段子吗？
0: 只是简单的一些，也不是说唱得很全，可能某一句呀，可能会哼一哼那样的调。
1: 那就是已经有了那么一点点的基础了。不像是有的小孩子的考戏校的时候都是靠唱歌，因为老师一听，音准不错，
2: 哎，
1: 这孩子嗓子不错，一看模样，这扮相应该能好。那程程应该说，在老师的这个印象当中，考试的时候的老师的印象当中，哎，这孩子还是有京剧的味道在里边，是吧？
0: 我觉得应该是吧，当时老师。
1: 那给我们说说学戏的这个过程当中，一些经历难忘的。
0: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戏校学习京剧的时候，其实有好多好多个难忘的瞬间。真的，我说一说，就是我当时来到戏校之后第二年吧，然后也是当时我的恩师，也是咱们锦州京剧团的著名的京剧表演艺术家李玉堂老师。我当时他教给我的第一出梅派的代表作《霸王别姬》。这个应该是印象很深刻的。因为《霸王别姬》这出戏，当时我知道老师要教我这出戏的时候，其实我心里满怀期待。净想着就是虞姬在舞台上舞剑啊，那种唯美的场景。
1: 对。
0: 然后真正一学起来，一上手才知道戏究竟有多难。当时我记着我们那个学期是其中一个片段就是26加后边舞剑，这大概10分钟的片段吧。我学了整整一个学期，半年的时间。
1: 对，基本上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实际上演员在学戏的时候哈，这个戏呢他学起来是就是非常耗费时长的。不是说哎呀，像我们票友可能就是利用半天的时间就拿着录音机也好啊，录像带也好啊，现在就是升级到了数码的东西啊，就是一会儿就能学会了。但不是的，演员在学戏的时候他是利用一个学期的时间会学一个小折子戏。但是像刚刚这个程程所说到的，就霸王别姬那个当中的霸王别姬整场的这一个小折子，也就是40多分钟的戏，
0: 50多分钟。
1: 然后呢，那么其中的26劝君王那段是吧？
0: 对对对，
1: 然后再加上舞剑，
0: 对，
1: 就这一点活儿，咱就 学了一个学期，半年的时间。
0: 半年的时间，
1: 嗯，
0: 对。
1: 你觉得在练这个舞剑的过程当中，哪些都是比较困难的，或者说、吃尽了苦头的？
0: 因为当时老师教的也是很认真，然后我们每天都有剧目课嘛，老师带着我是一点一点的，从一个眼神一个动作，我们基本上每天练习下来都会一身汗，
1: 对，
0: 然后因为这出戏呢其实是载歌载舞的一出戏，
1: 对
0: 啊，它是接近于青衣和花山之间的这样一出戏，其实对于我们在身段方面没有，还当时第二年还没有太牢固的基础，其实这出戏对于我们来讲还是有难度的。而且到我就觉得从刚开始学一直到后来演出汇报哈，我觉得到演出汇报的那个时候，《霸王别姬》的这一段舞剑已经好像刻到我的这个基因里了，我就是觉得我闭着眼睛我都会能把它舞下来，
1: 就是形成了一定的肌肉记忆。
0: 对对对，
1: 那么玉堂老师，李玉堂老师呢是咱们锦州京剧团的这个著名的青衣表演艺术家啊，然后呢玉堂老师是这样的，因为我原来知道玉堂老师，你感觉到他温温柔柔的啊，玉堂老师说话也跟程程一样的，就是很柔和的。
2: 对，
1: 但是玉堂老师教起学生来可不是
2: 很严厉的，
1: 特别严厉是吧？
0: 是，老师很认真，
1: 对，
0: 就像他对待艺术一样，
1: 对
0: 啊，他是一丝一毫都不能放过，
1: 对
0: 他很较真儿，
1: 他较真儿，他对自己也特别特别较真儿，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原来看过玉堂老师自己练功
0: 啊，
1: 然后就发现就是那时候就觉得，哎呀，这么大的咖，练功差不多就行了呗，哈，就是背背戏，走走路子。我就发现不是，玉堂老师每一个动作都做得相当的到位，然后精益求精，就是自己哪个地方没做好，他还要就是反复的来琢磨来练习。你像那个时候，我看的最多的是玉堂老师的《霸王别姬》和《打神告庙》
0: 啊，
1: 就《打神告庙》，就是天天那练那个水袖啊，天儿练，然后就是他占整个一个场地啊，然后就天天在那儿看，我觉得你都已经这么娴熟了，怎么还在那儿练？
2: 生怕自己有一分的疏忽。
1: 哎，对，
2: 嗯，
1: 就是玉堂老师每一次上场之前，我们也发现他在后台那种，就是严肃的那种状态和到舞台上的那种动情，我都曾经看到过他演的是哪出戏来着，就在场上直接就哭了
0: 啊，
1: 直接就哭了，就是太过于这个走入到这个人物当中。话咱们再说回来哈，就是说到刚才提到了《霸王别姬》，那咱先唱一段呗。
2: 大伙儿都等着听了。
1: 对呀，我们很多人都在等着听这个戏啊，
2: 包括我们来自辽阳的青青素素
1: 啊，我们这里还有辽阳的朋友特别喜欢听我们的节目，每一次都是准点就来了。那怎么样，程程给我们唱哪段？
0: 可以，我来一段《霸王别姬》的南梆子《看戴王》。
1: 好嘞
2: 好嘞，那咱们就走起了啊。
1: 好。

0: 太好听了，实在是太好听了。然后我们也是看到了程程的那个动作啊，尽管说在直播间坐着小幅的，就是那个劲儿就已经带出来了。
1: 然后感谢啊，线上这个金贵飘香轻轻素素啊，给程程点赞啊，是不是特别好
0: 啊？
1: 然后整个你看那个表情，
0: 哎呀，
1: 哎，那个细微的眼神变化，
0: 是吧？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人说呢，给美女演员一万个赞。嗯，确实啊，就是在这个梅派戏的这种滋润下啊，我感觉到去就是程程的性格呀，是不是也都有着这样的一些改变？
2: 啊，要说梅派，说京剧带给我在性格上的一些变化吧，我觉得，因为我觉得京剧其实多少有一点慢工出细活的这个，
0: 哎，确实是慢工出细活啊。
2: 其实，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有一些难题，其实我现在多少都有一点儿，有一点儿，十年磨一戏的那种感觉，
0: 确实
2: 觉得总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哎，
2: 我觉得这就是对性格的一种磨练。
0: 哎，对，所以就是不会是让人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会出现演员的那种什么急躁啊，或者说焦虑呀、什么的啊，就是永远都是沉稳的状态，遇到什么事情心里边都是慢慢悠悠，然后悠悠然那种感觉。
1: 而且你看梅派戏演的这些角色啊，都是那种大家闺秀的，或者高门显贵的女子，对吧？都是这种性格，时间长了潜移默化肯定有。
0: 对，那我想问一下程程啊，就是一般的时候呢，小孩子学戏可能更接近于愿意学花旦，因为小孩嘛，他也是很灵动的，花旦呢他也是很灵动的。当时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下你就是喜欢上青衣了？还是说就从爷爷开始就是让你听这个戏的时候就逐渐的就直接就是定在那儿了呢？
2: 要说喜欢上青衣这个行当，我觉得应该是我有一次，我也是走进剧场里来观看演出，看的这出戏正好是李玉堂老师的这个李慧娘鬼院的这一折，当时我觉得我坐在台下，这出戏在幕后有一句念白，然后还有导板，我觉得李老师的那个声音一下子就把我吸引住了，
0: 就特别的打人，是吧？
2: 对，而且上场之后他的原场啊，包括他那出戏的这个技巧，这种长水袖的这种技巧，我觉得把人物的性格把握得特别好，我当时虽然说还很小，但是我觉得，哎呀，原来青衣能塑造出这么立体的人物。其实我本来的性格我也喜欢优雅呀，而且会有一点力量的这种女性的角色。我觉得青衣能把这样的角色来表现得很好。所以说我就喜欢上青衣这个行当了。
0: 哎，其实不容易哈，就是你这么想，因为好多小孩他接触到的时候，因为从看到的是那个戏曲演员脑袋上戴的那种
1: 不灵不灵的
0: 啊，对，就是闪亮亮啊，然后呢小花旦呢，穿的衣服也都是很鲜亮的，
1: 对，
0: 但是你看刚才程程说了，最打动他的一出戏实际上是李慧娘，但是李慧娘在鬼院的那个时候，她的扮戏是很素的啊，就前面一排帽子，上面是那个
2: 一身白，
0: 然后头顶是一个白色的球，花球，对吧？
2: 对，
0: 所以我就觉得，程程还能够就是看到这个戏里边的内容，虽然是小孩，但是能够读懂了，或者说听懂了，哎，这就是我们之前所说到的，他就是这里边的成。
1: 咋说呢？有可能就是小的时候内心的那个咱们所说的 灵魂，
0: 哎，
1: 相对来说就比其他的小孩成熟一点点，
0: 对，
1: 然后更能够接受这种端庄的大气的，然后比较沉稳走心的这种风格，
0: 嗯，
1: 然后跟自己的灵魂更契合一些。
0: 确实啊，嗯，我就觉得，哎呀，这一下子就让我对程程又有一个新的认识了。
1: 轻轻素素说，这就是缘分，
0: 对吧？
1: 嗯，这就是缘分，嗯，
0: 哎，
1: 嗯。他说：“你看，今天真是意外惊喜啊！我能看见真人唱，太好了。”
0: 能看见真人唱，杰杰在这直播间鼓掌啊，然后说：“赶紧上人儿哦。”
1: 是，确实啊。我们说这个程程呢，无论是他自己的个人形象，还是他的这个，有机会大伙儿可以去看一看他现场的戏，他的扮相都非常非常好看。
0: 那嗯，就咱这底板儿
1: 啊，
0: 你再想着扮一下是吧？
1: 对吧？
0: 哎，你都不用，都不用，就是你拿脑子一想就知道了。那程程学梅派这么长时间，基本上就是等于是你开坯子就定在了梅派上。
2: 嗯，确实是在学校的时候，梅派的戏学的还是挺多的，
0: 学的多，
2: 对，
0: 是吧？
2: 嗯，
0: 那在这个学习梅派的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梅派的一些比如说你总结出来的一些感受。
2: 梅派我觉得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它的自然美，就是它把唱念做打，它浑然天成的这种美，我觉得是最吸引我的地方。就是比如说它在这个贵妃醉酒当中吧，贵妃醉酒，因为这出戏我跟老师后来也学过，我觉得他梅兰芳先生用他这种圆润的这种浑厚的嗓音，他把杨贵妃当时的这种情思缱绻的这种意境啊，包括当时的这个月光流转的这种感觉啊，表现得特别好。然后我倒觉得就是其实梅派的唱腔没有太刻意的这种炫耀这个高音啊或者是花腔啊，没有，
0: 就是他的那个技巧性其实并不是很明显的，
2: 对对对，
0: 对吧？就是没有那些什么小的细弯啊，或者是很秀的那种。是吧？那种唱腔不多，基本上没有什么。
2: 对对对，而且像，他往往表现的其实是，很写意的这种感觉的，婉转的表达出来呀，不是很直白的那种。
0: 对
2: 啊，而且让观众也能感觉到这种，写意的美。
0: 写意的美，
2: 对，
0: 确实，就是因为梅兰芳先生呢，他所创造的这个，梅派艺术呢，基本上就是端庄大气大方，然后它不会是需要一些小的东西啊，然后再吸引你。我就是要用我的气场，或者说用我最最好的一种状态，然后去深挖掘人物的内心，而并不是只存在于表象当中的。
1: 听梅派戏感觉就是那种水到渠成的，
0: 哎，
1: 从第一个字出来开始向下，不会有说太多的刻意的展示的东西，
0: 对，
1: 所以听起来就特别舒适。
0: 对，就是人物内心当中其实可能是比较纠结的，比较悲伤的，但是他也不会嘶喊，
1: 对，
0: 他
1: 没有那么多的那些夸张的东西，让人听起来很舒适。
0: 对，确实，
2: 他讲究的是中正平和。

0: 是传承梅派，因为现在我们讲守正创新哈，
1: 嗯，
0: 首先我们要守正，
1: 对，
0: 才能创新，
1: 嗯
0: 嗯，在传承梅派的这个艺术的这个道路上呢，我觉得经典的这个韵味才是根基，是我们应该去传承的，
1: 嗯
0: 嗯。比如说像梅派当中的这个唱腔的这种圆润醇厚啊，然后还有它的这个身段端庄含蓄的这种表演方式，
1: 嗯
0: 啊，包括在表演上它是细腻的也是内敛的啊，这种我觉得都是需要我们去继承的，而且这些是精华，
1: 哎，
0: 是我觉得是百年沉淀的这样的一个精华，
1: 嗯
0: 哦，然后其实在传承当中我们也是不断的也是在创新的，也是在总结啊，总结怎么能让它我们在守正的基础上能创新呢，我觉得比如说在木吟挂帅当中，我之前有一个就是节目是需要这个连唱的这个形式，
2: 嗯，
0: 我唱了一个这个木吟挂帅当中蒙听德的这一段流水啊，对，这段流水，
1: 嗯
0: 啊，当时我们经过跟导演还有老师们我们一起商量研究啊，觉得这一段唱因为是经典，我们要保留它原有的这个原汁原味的这个基础上，我们怎么才能吸引观众，让观众能更喜欢呢，我们后来觉得就是把这个服装改变了一下，因为这段唱在原来的戏里是穿披的啊，就是我们青衣的这种水袖披的，
1: 嗯，
0: 然后在那个节目当中我们改扎靠了
1: 啊，
0: 嗯，
1: 就显得更加的威武了，
0: 改扎靠了，因为穆桂英挂帅正是穆桂英挂帅上阵的，这样就是在他挂帅上阵的这样一个前面的一出戏嘛，
1: 嗯
0: 我觉得这样既增加了舞台上的这个色彩，
1: 嗯，
0: 而且我觉得还让年轻的观众看见了这个穆桂英这个英姿飒爽的这一面，
1: 其实我倒是觉得这个想法特别好
0: 啊，
1: 嗯，这个想法真的是特别好，因为以前呢我们就说咱们听到这个蒙听德的那段流水的时候呢，他包着大头然后穿着披，
0: 嗯，
1: 抱着帅印，
0: 对，
1: 是吧，
0: 对，
1: 就总感觉他还是一个居家女子，
0: 嗯，
1: 就想不到她在战场上的那种英姿，所以如果说把她改变成了我们那个扎大靠，然后戴的是那个大个子哈，然后还有翎吗？是吧？
0: 对，
1: 啊，对，再加上对，再帅盔，再加上翎，哎呀，这一下子就是这个英气就来了。然后战场上的那个奋勇杀敌的那种穆桂英的形象一下子就抓住人了，是吧，所以确确实实啊，像从唱腔上咱们守正，从其他的一些小细节上咱们可以进行一点点的创新，其实我觉得梅派戏我们能够原汁原味的守住它的这个正就已经是相当的不容易了，
0: 嗯
1: 嗯，如果说想在梅派戏的这个基础上咱们再去做一些小创新的话实在是太难了
0: 很完美了已经，
1: 哎，对，真的是已经很完美了，嗯，咱们在说着聊着啊，咱们不耽误听戏不耽误唱戏呀，那个刚才程程也提到了说，学唱了那个贵妃醉酒，
2: 对，
1: 嗯，春雷特别爱听贵妃醉酒，
2: 我特别爱听贵妃醉酒，
1: 嗯，特别爱听，
2: 无论是唱腔还是扮相，包括整个舞台的表演我都非常喜欢，
1: 对，还有剧情也喜欢，
2: 对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1: 嗯，那就这么着呗，给我们来一段贵妃醉酒，我们也算点了一出戏啊
2: 满足我的个人愿望，
1: 满足一下呗，
0: 好
1: 好，
0: 那下面带来一段贵妃醉酒里的四平调，
1: 四平调，
0: 海岛冰轮这一段，
1: 好的，
0: 嗯，
1: 来

0: 实在是好听吧。我们这个清清素素说这味儿，大拇指赞赞。
1: 张国权说唱太好了。
0: 谢谢这位猫头鹰还说呢，这段我也爱听。
1: 清清素素说像这么优秀的年轻演员可不多了。
0: 哎呀，就是确确实实啊，这个在咱们锦州京剧团也是难得的一位啊。这个唱腔特别的纯正。
1: 是
0: 啊，梅派的味道也是相当的纯正，这一点是让我们就觉得特别愿意为之点赞的。
1: 对，
0: 说到点赞，大家别忘了在我们的左上角点关注，下右下角点点赞呢、
1: 啊。把我们的直播间分享给您的亲朋好友啊，包括这个您的同事啊、同学呀、啊、家里的这个相亲相爱一家人的群呢、啊，都分享分享啊，让大家都看一看啊。
0: 对，好。那刚刚呢，我们是让程程啊来给我们又临场点了一出戏啊，我们唱了一段贵妃醉酒。
1: 我个人是非常舒心的。
0: 舒心。
1: 对，今天这期节目我
0: 就感觉
1: 满意了。
0: 春雷觉得说这好像给我准备的一期节目。
1: 对吧，哎，我太高兴了，我太高兴了。
0: 就是欣赏的特别的到位啊。
1: 清清素素说梅派女演员必须得这么美。
0: 就是啊，我觉得就是哎，太喜欢了。太喜欢了。那么程程，我还想就是所说到啊，就是像咱们日常的这个戏的排练里边，刚才提到的这两出戏都是梅派戏。有没有接触过其他的一些戏，或者说除了传统戏以外，有没有接触到一些现代戏、现代题材的？
2: 我接触过现代戏，就是也是向李玉堂老师学的是《红灯记》李铁梅的这个角色。
0: 那这个就是基本上是跨行当了，因为李铁梅她还是属于花旦的这个范畴。
2: 对，因为是著名表演艺术家刘长宇老师来饰演的嘛，所以说是偏花旦一点的，
0: 点
2: 表演的会多一些。
0: 对，我看你给我的那个介绍里边啊，就是自己的那个介绍里边呢，提到了自己是锦州京剧团的青衣花山演员，是吧？很多的戏迷呢，对于花山的这个行当的，就是怎么样的去分配，什么叫做花山，来给我们讲讲呗。
2: 我简单的说一下，比如说咱们分旦角里分的行当有青衣、花旦，
0: 对，
2: 然后有刀马旦、武旦这些老旦这些哈。花山我觉得是梅兰芳先生创立的。为什么呢？我觉得花山是介于唱功和表演它都要融合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行当。比如说像霸王别姬，
0: 就是霸王别姬不能把它单纯的分配给
2: 青
0: 衣。
2: 还有像梅先生演的天女散花。我觉得这样就是既唱又舞还有表演的戏，可能就是归到花山的这个行当。而且梅先生这样的代表作有很多。像这个我们刚才提到的霸王别姬啊，还有这个天女散花，然后包括他的这个后来他排演的这个像也有表演的戏，还然后也有注重唱的这种戏，我觉得是花山的这个行当。如果他归于大青衣，好像唱又没那么繁重，没那么多，但是他在表演呢，在身段的方面要求还是挺高的。
0: 所以说他还是处在一个唱作并重的这个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归类为花山。
1: 那就是花旦。然后花旦 plus 叫花山。然后花旦 plus pro 是青衣。
0: 那不行，我们青衣是一个大的范畴。其实青衣的范畴应该是比花旦更重一些。
1: 对呀，所以它是 pro plus 嘛。就最大的了，没有更大的了。
0: 那你可以说是青衣的 XS 是花山，青衣的XXS就是花旦。
1: 哎，反正不容易唱啊，真的不容易唱，也不容易演。
0: 对，
1: 也不容易演。
0: 对，那就是传统戏和 就是现代戏的题材这样的，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2: 传统戏和现代戏来比呢，我认为其实本质上我觉得区别也不是说特别大，因为我们无论是传统戏也好还是现代戏也好，我们首先呢是要演人物，而且要从我们比如说每要排演一出戏啊，我们首先都是要从人物出发，然后先了解他的历史背景啊，人物性格啊，这方面，传统戏呢，那可能比如说梅派，他可能注重的这种雍容华贵呀、嗓音圆润呐、这些特点，但是现代戏呢，这些角色他可能更贴近于我们的生活，他就需要我们可能打破我，比如说我本身青衣行当的这个含蓄的这个表演，他可能是更需要外在一些，就比如说唱腔，那可能我们就要唱得亮一些，直一些，现代戏所说的那种，就像《红灯记》里我家的表叔这一段唱，他可能就要嗓音要清脆一些，让他突出少女的这种感觉，可能就是有这方面的区别。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哪个角色哈，我们都是要先懂人，然后再演戏，当排演的这个戏，我们就是能把它把这个人物你真实的带到你的这个内心，我觉得传统戏和现代戏我觉得都能把角色是立起来的。
0: 对，
1: 这也算是掌握不同戏里面角色的一个小方法。
0: 对呀，
1: 对吧？所以很适合现在正在学戏的年轻朋友啊。
0: 包括我们的戏迷朋友也是，很多的戏迷朋友呢单纯的学唱腔，或者说也会学做派，但是我们在这儿就是得

0: 跟您说到，通过程程的这样的一个分享之后呢，那么我们现在就在想，还要从人物的出发，人物内心的出发，
1: 对，
0: 怎么样的才能够更好的塑造您这个角色，是吧？程程在这个生活当中啊，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因为这个京剧的这种或者说梅派戏的这样的一些练习以后呢，或多或少它会对于你个人
1: 有些影响，
0: 都有一些影响，对不对？啊，就包括性格呀、审美啊，都在有潜移默化的这样的一些影响。
2: 对对对，是，
0: 你看说话都是那种温柔的。
1: 哎，其实大伙儿从那个视频号这个屏幕上能看得见啊，
0: 嗯，
1: 程程平时在说话的时候，包括他的那个眼神，
0: 哎，
1: 包括他的一些手势，
0: 对，
1: 依然保留着梅派的特色。
0: 对，就是这样的美美的，永远都是这样美美的啊。
2: 我自己可能感受不太大，
1: 意识不到，
2: 对，
1: 意识不到，
0: 你自己都感觉不到是吧？
2: 对，
0: 所以这就是刻在基因里了。
1: 对，我认真的看过，我认真的看啊，就是因为我这边镜头比较多啊，我认真的看，就是程程在说话的时候，他的那个眉眼位置的变化，
0: 嗯，
1: 其实都是跟这个戏曲舞台上是差不多的，
0: 哎，
1: 包括一些简单的手势的变化，包括手指头摆放的位置都差不多的，
0: 嗯
1: 啊，大家可以细细的观察一下。
0: 你这样说完了，一会儿再给这个程程镜头的时候，程程都该不知道该怎么做了啊。
1: 没事，自然，它是一种自然的流淌，就已经刻进骨子里了。
0: 哎，对，那就是在生活当中啊，就是跟戏曲，比如说之间有一些小趣事，有没有？给我们分享分享，就是比如说，就像你日常的这样的跟你的朋友说话，就是不在咱们这个戏曲从事艺术的这个行列当中的朋友去交往的时候，他们会觉得你与众不同吗？就是有没有这样的对你的一些评价？
2: 嗯，因为我刚才就像我跟春雷老师说的，我自己感受不太大，我觉得我很正常。
1: 现在都已经涉及到正常不正常，有没有那个身边的朋友说，哎，你不能好好说话吗？
2: 那还真没有人跟我提这个。
1: 没有。
2: 对对对，
1: 哎，这还真的是，那就是说明呢，身边的朋友都已经习惯了程程，他可能从小就是这种性格。
0: 对
1: 啊，这跟我们做主持人可能不一样，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未必从小就是学普通话那么标准，
0: 对，
1: 然后播音那么正。不会有，但是随着你长大从事这份工作之后呢，你慢慢就会影响个人生活。再回到跟朋友圈子聚会的时候，就会有人说你不能好好说话吗？
0: 啊，对，我也是遭遇过啊，就是
1: 对，
0: 他们会觉得我们说话，就是因为我们日常说话都是字正腔圆的嘛。
1: 对，
0: 然后他就会觉得说你听你说话特别累。
1: 对
0: 啊，
1: 你老端着
0: 啊。
2: 其实你们已经习惯了。
0: 对呀，也是一样的道理，一样的道理啊。程程平时唱歌吗？
2: 很少唱歌。
1: 嗯，
2: 我觉得我自从学了京剧以后，我唱歌应该是有戏曲的味道。
1: 因为它发声位置不一样。
2: 对，
1: 发声位置不一样。然后包括咬字啊，包括这个字的归音呐、拖尾呀，跟唱歌的方式都不太一样。
2: 对对对，还是有区别的。
0: 对，所以就是很多人都说呀，这个戏曲演员唱歌他有京味儿，有戏曲的味道啊，有那种小调调，
2: 对
0: 吧？
2: 对，是。
0: 你除了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对于京剧，因为自己真的喜欢，然后也把它变成了自己的一种职业哈。我觉得呢，人生的一大乐事、一大幸福的事情，就是把自己最喜欢的一件事儿变成了自己的职业啊，因为你可以深深的去爱着它。
2: 对。
0: 但是也有人会说，最糟糕的一件事儿就是把自己的一件爱好变成了职业，因为它会让你觉得就麻木了。
1: 你没有不能够再以一种轻松的心态和角度去看待它，
0: 就不是那种玩耍的状态了，因为你要认真对待它，要100%全力以赴的去对待它。你有没有这种感觉？
2: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怎么说呢，当我喜爱上京剧开始，那我觉得我可能最开始喜欢的程度还不是那么深，但是随着我一点点的专业化，那我可能越来越喜欢它。当你真正

0: 爱上他的时候，可能当时你不会去区别，哎，我这是我的爱好还是我的专业？
1: 嗯
0: 嗯，不会去想那些了，
1: 不会想了，
0: 不会想这些了。
1: 嗯
0: 嗯，我觉得把它当做一个爱好也好，当做你一个职业也好，就像我们平时做人做事儿一样，应该都是认真的去对待。
1: 嗯
0: 哦可能会。促使我更严谨一些看待自己的这个专业，看待自己的职业。
1: 嗯
0: 哦，
1: 所以我觉得哈，就是正是因为程程他有这样的一种心态，他才会让自己的这个艺术之路走得这么的美好，
2: 对
1: 对吧？然后呢，也才能够呈现出这么完美的杜程程来。
2: 嗯。也是，其实从那个程程最开始说看李玉堂老师演戏在台上，包括李玉堂老师他私下的那个认真的状态，你看严师出高徒嘛，
1: 对，
2: 他是一脉相承的。
1: 嗯，对。那程程，你有没有就是教自己家的孩子？
0: 我自己家孩子，因为我自己是搞艺术的哈，我十分相信搞艺术是需要天赋的。
1: 啊，
0: 我认为搞艺术必须要有天赋，否则会很痛苦。很痛苦。我家孩子，我觉得嗓音条件
1: 没有你那么好，
0: 不是特别的好。
2: 那可能是怪孩子爸爸。
1: 这么好的基因没有承传下来。
2: 回家批评批评。你看刚刚过完父亲节，一下子又弄得不高兴。
1: 我们看一下时间啊，就是还有最后的几分钟。程程给我们说说作为青年演员，就是怎么样的去做呀，能够更好的去推广我们的京剧艺术吧。
0: 我觉得现在我们作为青年一代的戏曲演员哈，其实现在如果要让传统文化在这些年轻的群体当中想办法去破圈，其实是需要一个更贴合时代的这样的一个
1: 方式方法
0: 的，对的。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做比如说在校园推广这方面，比如说像我们公共文化服务中心啊，在这个市委宣传部的这个领导下，我们今年多次走进校园、中小学、高校，我们来做这些戏剧进校园啊，京剧微课堂的这些活动，而且这些活动现在已经不是单纯的这种单向的知识灌输了，而是有多种样式的，比如说我们开展这个可以教孩子们画简单的这种脸谱然后教孩子们一些水袖啊、枪花啊，然后走台步这一些，让孩子们亲身的去，
1: 就是能够让他亲手触摸得到了，
0: 对，而且好多孩子都特别感兴趣，在我们比如说下课的这个课堂结束啊，他会主动来找我们问一些专业的知识，我觉得其实年轻人不是说不喜爱传统文化，
2: 对，
0: 只是我们的方式方法还有待去探讨，怎么来才能让更贴合他们，让他们去更容易接受这些传统的戏曲。
2: 可能每一代的年轻人，包括这个小孩儿啊，他们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看待事物的角度是不一样的。你像这个戏曲作为传统文化来说，每一代的孩子在看待它的时候想法都不太相同，所以现在其实咱们在做的就是用一种新时代的年轻人和小孩子他们能理解并喜爱的方式去传授给他们，让他们了解并接受这些事情啊。橙子在公屏上说，我以为是电台主持人呢，真漂亮。
1: 我觉得我们电台的主持人都没有程程长得好看。
0: 电台主持人有更漂亮的。
2: 电台主持人最漂亮的那就是我了，
0: 时刻关注他们的直播。
2: 是其实挺高兴的，今天能够请到程程到直播间来，然后跟我们分享了许多，包括自己的一路走来的经历啊，一些感想，包括关于未来传承的一些事情。当然了，剩这几分钟咱不能浪费，
1: 怎么着呢，
2: 总得再唱一段。

0: 今天不是为我点的吗？
1: 为你点戏啊。那你为你点戏的话，那你又想点哪段呢？
0: 那咱们传统戏听了，
1: 嗯，
0: 我最喜爱的那个贵妃醉酒也听了，
1: 嗯，
0: 是不是？那不得来段现代戏啊？
1: 那来段现代戏。那个程程刚才说了哈，就是跟玉堂老师学过这个《红灯记》，
2: 嗯，
1: 是吧？
2: 对，《
1: 红灯记》呢也是现代戏里边的经典之作。那不能是我家的表叔那段，太短不过瘾。嗯，
0: 来段长点。
1: 来段长点的呗。
2: 嗯，好，来一段他这个。光辉照儿永向前，
1: 行，
2: 嗯，太好了，
0: 好嘞，
2: 这个，嗯嗯，
0: 大家听着啊。

0: 好听，咱就说好不好听吧。
1: 太好了，
0: 是吧？
1: 能不能天天听？橙子说太好听了，再来一段。
0: 再来一段，好像时间上就有点不太允许了。
1: 我们节目就剩一分多钟了。
0: 今天就是特别感谢程程啊，能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了自己的学艺的过程，分享了从这个京剧的传承到自己的个人生活啊，就是怎么说呢，我也觉得程程是在这一路走来也是收获满满，而且我觉得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听的也是收获满满，
1: 对吧？哎，实在是太好了。然后呢是这样啊，今天呢程程是第一次来，我们争取啊以后多让他来。是不是大伙儿都没听够？对吧？你看青青素素也说好听，没听够。
0: 是
1: 橙子说还想再听，
0: 还想再听。
1: 对，
0: 再来一段。
1: 对，但今天着实是没时间了，我亲爱的朋友们啊。
0: 行吧，那我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然后橙橙再给我们听众朋友说一句祝福的话吧。啊，
2: 今天非常开心，以后呢我一定常来，然后给大家带来更多更好听的京剧唱段，然后你希望大家也能支持我们，然后多走进剧场来观看我们的演出。
1: 非常感谢程程，我们也祝福程程啊在自己的戏曲之路上能够越来越好。那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咱们明天再见吧。
0: 好，明天见。
3: 以上就是本期春玉有腔调全部内容，主持人春雷、祥玉，监制总监制关维，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锦州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其他精彩节目。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北京时间一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春到田间万象新，政策暖心镇乡村，科技赋能农业强，精准帮扶暖人心，耕地保护守红线，多元增收富乡亲。中央一号文件指引方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让我们携手同心，用新技术耕耘，用新理念发展，用新机制保障，共同建设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美丽乡村。乡村振兴不仅是田园牧歌的回归，更是现代文明的延伸，不仅是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画卷，更是你我共同参与、共同创造、共同分享的美好未来。
1: 在生命的旅途当中，我们不会同时出发，更不会同时到达终点。
0: 健康是生命的底色，是人生这场长途旅行的通行证。没有它，再远大的理想，再美好的愿景，都不过是镜花水月。唯有以健康为基石，生命的大厦才能稳固助力。
1: 不挥霍健康，不轻视身体，用科学的态度，积极的生活方式，与生命签下一场长久的浪漫契约。
0: 认识自己在当下，在通往健康的路上，快乐地活过一

0: 本节目法律顾问骆景红，156-4061-9555。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我是本档节目的主持人，也是各位的好朋友子诺。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咱们继续来分享科学研究和健康常识，为您揭示长寿奥秘，推广健康的生活方式。每天的这个时间段啊，让我们一起在电波当中分享健康秘籍，助力健康人生。同时每天凌晨我们的节目呢还会为您进行重播，也欢迎大家随时收听。活过一百岁节目进行中，欢迎各位随时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在评论区发表互动信息啊，您的一些观点和看法，与我们一起畅聊健康话题。手机用户可以随时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在线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是否想象过，在白发苍苍的年纪，依然能健步如飞，思维清晰，和子孙共享天伦之乐？活过一百岁不再是遥不可及的传说，而是健康科学生活方式可实现的美好愿景。让我们一起揭开长寿的神秘面纱，为生命续航书写跨越世纪的健康传奇。

欢迎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今天第一个话题呢，我们很多朋友在日常啊聊到健康啊身体状况的时候呢都会提到，比如说当我们翻开体检报告，可能有一部分人会看到脂肪肝的相关提示。环顾身边一些同事啊朋友啊，可能都中招了，就连刚刚参加工作的一些年轻人也许会在体检当中查出脂肪肝。实际上啊，这是身体代谢异常发出的早期警报，而背后折射出呢，也是大家啊当下面临的代谢危机。试想一下，如果我们身边有这样一个数据，每三个成年人当中就有一个人被脂肪肝困扰，听起来是不是会让你吓一跳啊，显得有点惊人。原本以为啊离自己很遥远的疾病，其实呢就在我们身边。说喝酒伤肝早就是大家的一个常识哈，大家大众认识当中的一个观点。那酒精确实也是会引发酒精性脂肪肝，但是在日常体检检出的脂肪肝病例当中，酒精性脂肪肝啊反倒只是少数。有一项针对上海市成年人的研究表明，当地成人脂肪肝患病率为 17.29%， 其中酒精性脂肪肝患病率为 0.79%， 而非酒精性脂肪肝则高达 15.35%， 是脂肪肝类型的绝对主流。所以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啊，这是主要的元凶。它呀指的是在没有过量饮酒、病毒性肝炎和药物等其他影响因素的情况下，超过5%的肝细胞出现脂肪堆积，常常呢伴随各类代谢紊乱问题，比如说二型糖尿病、肥胖、高血压、高血脂等等，这些问题都会干扰啊肝脏脂肪代谢，造成脂肪在肝内过度蓄积。目前有统计，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的全球患病率已高达25%，我国情况就更加严峻了。患病率从2001年的23.8%猛增到2018年的32.9%，那这就意味着全国大约有数亿人的肝脏正在被多余的脂肪困扰着。医生表示啊，咱们大众呢要理解脂肪肝，首先一个关键的转变就是要认识它的新名字，叫做代谢性脂肪性肝病。从非酒精性到代谢相关，这就标志着呢医学界也在确认代谢才是治病的核心。它的诊断标准也很明确，影像学确认脂肪肝变性后，再满足以下至少一条，比如超重或肥胖。我们亚洲人呢定义为 BMI 指数大于等于23，那还有呢就是确诊二型糖尿病以及存在代谢失调啊，只要你满足其中的一条啊，就有可能这个诊断标准算是明确的了。那所谓代谢失调，它也是有着非常清晰的外显指标的，如果符合两类或更多特征就要注意了。下面的这些啊符合两类就算是有一个很明显的外向指标。首先，亚洲男性和女性腰围大于等于90啊，或者是80厘米，血压呢大于等于高压130，低压85，还有甘油三酯大于等于每升1.7毫摩尔啊，这就反映了血液当中的脂肪水平。空腹血糖水平呢在5.6至6.9，这个数值代表着可能处在糖尿病前期，或者存在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偏低、胰岛素抵抗等情况。这些指标异常就意味着你的身体可能处在慢性炎症和脂质代谢紊乱的状态，最终促使脂肪在肝脏堆积。同时呢，这些毛病和脂肪肝互为因果，能让彼此病情雪上加霜。这也解释了为什么高达75%的二型糖尿病患者同时他会患有脂肪肝。
聊到这儿，可能有的朋友说，那我不胖呀，我挺瘦的呀，我应该是不用担心这个问题了。如果说肥胖呢是导致脂肪肝的重要风险，其实瘦啊，用医生的话来说，你也不要高枕无忧。有一些研究发现啊，5%-26%的患者体重指数在正常范围内。一项对810名体重正常的中国成人研究表明，代谢性脂肪肝的患病率也高达17.5%。这背后啊，有咱们亚洲人体质的特点，比起欧洲人，我们更容易出现腹型肥胖，就是肚子这个地方啊。你看起来身材比较匀称，但是小肚子一点都不少，而且呢，肌肉量相对偏少。在腰围相同的时候，亚洲人的内脏脂肪比欧洲人更多，那这个就更容易导致胰岛素抵抗。当身体出现胰岛素抵抗时，脂肪分解失调，那么脂肪酸会不受控制的被大量的释放，超过你肝脏本身能够负荷处理的范围，脂质物质就会逐渐的积累，从而引发肝细胞损伤。所以这种现象呢，就被称作代谢性肥胖，是苗条的人啊也会有脂肪肝的重要原因。代谢性肥胖不仅跟高果糖、高脂肪的饮食息息相关，肥胖程度也跟久坐时啊呈现一个正相关的关系。比如每天你多坐一个半小时，腰围可能就会变粗0.57厘米，体脂率上涨0.44%，BMI 指数增加0.19，这都是有科学依据的。而非酒精性脂肪性肝病呢，也不再是中老年人的专利。60岁以下年轻人群的患病率增速远超老年人群。在2015年-2018年间，60岁以下人群的患病率已高达28.7%，脂肪肝年轻化的趋势呢，令人担忧。说了这么多，我觉得呢，咱们还是有必要要了解一下这脂肪肝的危害，它到底有多大啊？首先呢，这代谢性脂肪性肝病它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呢是代谢性脂肪肝，指的是肝脏单纯脂肪变性；第二类是代谢性脂肪性肝炎，那这个就说明危险升级了。医生说到啊，这肝炎呢，它并非是突然降临的，而是渐进式发展。约44%的患者会在7年内从单纯脂肪肝进展到代谢性的脂肪性肝炎，那这就意味着肝脏开始发炎受损，加速纤维化，最终可能就会变成肝硬化或者是肝癌啊。除了肝内的危害，脂肪肝作为一个多系统的疾病，也会让其他器官陷入到危机。这类患者发生心血管疾病的风险是健康人群的1.5倍，慢性肾脏病的风险增加1.3倍，还和多种癌症的风险增加有关系。

了解到脂肪肝的各类风险，大家呢也不要过度的恐慌啊，因为这类问题呢，医生表示它是可以改善逆转的。既然根源在于代谢异常，调理就要从改善代谢入手，首要的任务就是管理好体重。研究表明，体重减轻大于5%可减轻肝脏的脂肪变性，7%-10%可使代谢性脂肪性肝炎消退，大于10%就可以改善肝纤维化。所以啊，你瘦掉的啊，减掉的每一斤肉，那都是算数的，都是非常厉害的。控制热量摄入的同时呢，建议大家每周进行总计150分钟到240分钟的中高强度有氧运动，能够有效减少2%-4%的肝脏脂肪。每次运动50分钟，每周运动3天，就可以较好的消耗肝脏脂肪。像骑车、慢跑、快走啊，这些都是不错的选择。而且呢，咱们可以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但最关键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常常跟大家聊到哈，那就是在于长期的坚持下去。另外，在治疗脂肪肝方面，也要多学科联合管理。医生对大家指示说到啊，比如有糖尿病的代谢性脂肪性肝病患者，可以酌情的使用他汀类的药物。那还需要时刻密切的监测你的肝功能。

好，我们今天活过100岁的第一个话题啊，聊到的就是关于脂肪肝的这么一个内容。想必身边朋友们啊，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大家应该都是比较感兴趣，或者说话题的内容啊，也是我们茶余饭后经常对于身体健康这方面会提及的，会聊到的。那大家有什么观点看法，欢迎您呢关注锦州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评论区发表评论和观点。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警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每天14点，锁定 AM 666 FM 92.7，活过100岁，医生专家为您解读健康密码，解答健康难题，揭秘疾病预防真相，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

科学养生不踩坑，健康干货不容错过啊！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刚才聊到脂肪肝的话题，很多朋友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啊，有一些评论或者是观点，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邦德这位朋友说，锻炼就完了，两年前重度脂肪肝，尿酸血脂啥都高，锻炼两年多，今年体检一切正常。嗯，从邦德的话语当中，我能感受到对自己非常满意，很骄傲，很自豪。哎，锻炼减肥，我觉得那都是非常自律的一个做法，也是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做法。悠悠说呀，我也是脂肪肝人士，前年中度脂肪肝，然后坚持快走，控制饮食，戒断可乐饮料，现在是轻度脂肪肝啊，还有戒酒之后这几年就睡得特别踏实，特别稳了，一觉天亮睡眠很好，这个就是爱肝护肝的好处益处。还要说一句，身体是我们依赖的伙伴，要爱惜保护它。太棒了，悠悠，为你点赞啊。和邦德朋友一样，你们都是非常自律的，对自己健康，对自己的身体很负责任的。于安源他说，要管住嘴，迈开腿啊，身体啊是革命的本钱。确实，很多疾病呢可能都和我们的日常不良的生活习惯呀，身体肥胖啊都是息息相关的。缓缓归矣，他说，我控糖饮食一年，减重了20斤，脂肪肝没有啦。哇塞，你们都好厉害啊，真棒真棒，特别的棒。春意盎然朋友他也说年前体检脂肪肝，血尿酸高，血脂高，体质指数高，坚持了轻断食，现在脂肪肝没复查，但是血尿酸正常，血脂正常，体质指数也是正常，睡眠改善了，精力提升了，心情愉快了，自己很满意。嗯，哎呦，我听着都替您高兴哈，真棒。幽苗朋友说呀，上周和我妹妹妹夫他们吃饭啊，一聊天五个人当中检查出3个脂肪肝，其他2个大概率也是，只不过没有去体检而已。哎呦，那您

扼杀在摇篮当中，把这个不好的情况啊给它去除掉，给它改善好。一个是改善自己的不良的生活习惯，再一个是呢减重啊，控糖啊，控油啊，戒酒啊，戒烟啊，这些呢都是很重要的。好，感谢刚才这么多位朋友在微信公众平台评论区里面的留言，分享了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最主要的是分享了你啊，把脂肪肝这个数值降低了，或者说把它情况完全改善了，这样一些好的消息，也是为你们的自律、对自己健康负责任的表现呢，大大的点赞。好，接下来再进行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的第二个话题。说到刚才我们提到饮食啊，那接下来这个呢就和吃有着很大的关系。说咱们东北这边四季分明，但是很多朋友啊，不管一年四季都很喜欢吃那种清爽啊开胃的凉拌菜。咱们东北大拌菜是吧，多有名，也是很多家庭餐桌上的常客。不用开火炒，也不用忍受厨房的闷热啊，什么黄瓜呀拍一拍，青椒啊掰一掰，番茄呀切一切，淋上调料汁儿就能上桌。甚至有的朋友还喜欢放到冰箱里冰镇一下再去吃。但是您知道吗，并非所有的菜都能够直接生拌，如果你选材不当、处理不当、储存不当啊，都可能会吃出问题的。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聊到的啊，就是拌菜的这个事儿。既然说到并不是所有的菜都适合凉拌，那咱就说说比如豆类，像四季豆、芸豆、扁豆、毛豆，它都是含有皂素啊，植物血凝素，生食或者没有彻底的煮熟，很容易引发急性中毒，出现恶心呕吐、腹痛腹泻等症状。还有呢，高草酸类的啊，像菠菜、春笋、茭白啊、马齿苋等等啊，这些呢你如果直接生吃，它的草酸含量很高，会影响到我们人体的钙吸收，长期大量食用呢还会增加结石风险。那么可以用沸水焯烫30秒到60秒去除大部分的草酸。空心菜的草酸含量比较低，是可以生吃或者是简单的焯一下水的。像水生植物比如莲藕啊、菱角啊，它是容易携带姜片虫等寄生虫，所以也不建议大家生吃凉拌，最好是焯过水之后再食用更好。说到鲜黄花菜，咱们也有很多朋友喜欢吃哈，但是它含有秋水仙碱、鲜木耳，又带有光敏物质，这些呢生吃就容易引发中毒，建议大家选用干制品，充分的泡发之后用沸水焯烫，再用清水浸泡2个小时以上，再凉拌着吃。那像芋头啊、土豆啊这样富含生淀粉的淀粉类食物，我们人体实际上它是比较难消化的啊，食用之后容易腹胀，所以建议大家一定是煮熟之后去凉拌。特别提醒啊，到夏季的时候呢，这土豆容易发芽。我们每家每户都能够有这个生活经验啊，经验上的一个积累，这土豆真的是太容易长芽子了。那发芽变绿之后呢，它是含有龙葵素毒素，已经有发芽迹象的土豆务必丢掉啊。即使说哎呀那太浪费了，我就把那个长牙的地方抠深一点给它挖掉切掉，不就没事了，实际不是的啊，建议大家它依然存在中毒风险，是不能食用的，别心疼你那仨瓜俩枣的啊，给自己吃坏了可是得不偿失。另外像豆芽、豆制品还有菌菇类，也是建议大家焯水后凉拌啊，降低致病菌风险。

一片一片的把它撕开，用流动清水去洗是最好的，或者是清水浸泡十分钟，可以辅助去除脓残，但是不建议长时间用盐水去泡啊，因为它不仅没有办法高效的杀菌，还会让蔬菜的营养流失。根茎类的蔬菜呢，削皮之后再去食用。切菜的时候注意生熟分开，不要混用。切生肉和切凉拌菜的砧板、刀具、盆也不要混用，交叉污染也会容易引发食物中毒。很多朋友做凉拌菜的时候啊，会放大量的蒜啊、醋啊，以为这样能灭菌。实际上这个啊，营养学家也说到了，是典型的误区，朋友们，这是误区啊。大蒜素还有食醋，它只能轻微的抑制部分的细菌，对付沙门氏菌、大肠杆菌这类致病菌效果也是有限的，所以高温焯水这一个步骤呢是不能省略掉的。我们日常制作啊，可以遵循两套流程，比如可生吃的冲洗沥干现切现拌，需要预制处理的清洗之后沸水焯烫啊，快速的过凉水沥干，放凉之后呢再去调味儿。关键是要现拌现吃，如果你提前几个小时调好静置，汤汁可能会浸润到食材当中，细菌呢也会快速的繁殖。提到凉拌菜，咱们就不得不提到冰箱了哈，也是不建议大家长时间的冰镇，更不提倡隔夜食用，因为低温啊只能延缓细菌增殖，根本没法杀灭掉微生物，像李斯特菌等致病病菌啊，在冷藏环境当中它也会持续生长的。已经拌匀调味的凉菜，经过筷子反复的翻动，唾液的污染也会持续加速变质。存放时间过长的凉拌绿叶菜，在细菌作用下呀，硝酸盐可能转化为亚硝酸盐，所以隔夜之后它的风险更大了，建议大家现做现吃。另外部分细菌产生的毒素，它具备耐高温特性啊，即便是再次加热，毒素依旧存在，还可能诱发急性的肠胃炎。我们说呀，偶尔吃吃凉拌菜清爽开胃啊，是不错的，但如果您真的是特别喜欢吃凉拌菜的，长时间大量的食用，肠胃啊也是容易不堪重负的。因为生冷食物呢，长期的刺激胃肠道黏膜，会造成胃部的血管收缩，消化液分泌减少，消化酶活性下降啊，容易反复的腹胀腹泻，消化不良。那本身患有慢性胃炎，胃肠容易受到刺激的这样的朋友呢，不适的症状还会加重的。所以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食材处理不到位的情况下，在长期接触少量致病菌，你的肠道菌群就很容易失衡。另外啊，长期吃凉拌菜，缺少经过热烹的食物，部分的脂溶性维生素，像维生素 A、维生素 K， 吸收效率也会降低。凉拌菜普遍膳食纤维多，那么胃肠偏弱的人啊，容易持续的肠鸣或者是拉肚子。像老人、低龄儿童、消化能力比较弱，或者是免疫力相对不足、抵御病菌能力有限的人群，最好是少吃。孕产妇要警惕冰箱里的李斯特菌，尽量不要在外面呢购买散装的凉拌菜。还有慢性胃炎、胃溃疡、经常腹泻的胃肠疾病患者也不宜多吃。肿瘤患者、慢病的控制不佳的人群、免疫力偏低的，同样需要多加留意。所以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呀，关于说到这个凉拌菜哈，清爽可口的凉拌菜固然是美味，但美味的前提呢是安全、适度、选对食材，还有规范处理，现做现吃，这样才能既享受清爽美味，又能够守护好我们的健康。

凉拌菜啊，如果我们想吃的安全，像清洗、切刀还有调味儿，每一步实际上它都是有一些讲究的。比如我们清洗菜叶的时候，要

0: 暇接，
1: 刮相看，
2: 清明亮，
3: 一没睡。
4: 眼子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5: 用眼太多罢工了，
6: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7: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天的活过一百岁，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评论区啊，看看大家有哪些留言。几位朋友发表了对于凉拌菜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啊，毕竟这和我们美食是息息相关的。小梁朋友他说了，我们家呢就挺喜欢吃凉拌菜的，一年四季啊，不说天天吃吧，一周也得吃个三五回啊。然后就放到冰箱。今天呢听主持人这么一说，以后还是少做一点，尽量不吃隔夜的。是这样的哈，就是冰箱呢它不是万能的电器，你什么食材它都是有一个期限的，你放存的期限啊，你太长时间啊怕浪费呀，反复的去就是我们说的啊吃这些剩饭剩菜，那肯定对身体它是有害无益的。云卷云舒朋友说了，我们家喜欢当天吃完，就不怎么往冰箱里放剩饭剩菜，尤其凉拌菜每次做的不多。你看云卷云舒朋友这个做法呢就比较可取啊，值得大家学习和借鉴。咱们东北人啊确实挺能吃凉拌菜的啊，我们家也是这样的。除了一些青菜啊，还有像什么鸡丝呀、牛肉啊、猪耳朵呀，是吧，荤菜啊，这些熟肉制品呢大家就更要注意它的存储方式还有这个保质期限了啊，就更不能就是反复的去吃它剩的这个情况。绿心朋友说，我们家除了自己做，还经常偷懒买一些现成的超市里拌好的，但也都是及时吃掉啊，尽量不吃剩的。那就对了，就买回家之后咱们尽快趁新鲜嘛，趁新鲜多吃一点，就别隔夜存放了。好，感谢以上朋友啊对于今天两个健康话题的互动，分享了大家自己的一些观点和看法。抬头看看时间，我们今天活过一百岁节目呢就接近尾声了。本节目主持人子诺，监制云婷，总监刘红佳。稍后时间也欢迎您继续收听锦州新闻广播为您安排的更多精彩内容。

0: 生活有品味，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吉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它们，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让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0: 我从来没。
1: 北京时间2点整。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的起点。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系统部署常态化精准帮扶机制，建立健全防止返贫长效机制。政策不留空白，关心始终在线。通过精准识别、动态监测、及时干预，我们努力做到早发现、早帮扶，为每个家庭筑牢防返贫堤坝。从产业扶持到就业帮助，从教育支持到医疗保障，多维度的帮扶措施让脱贫基础更稳固，让幸福生活更可持续。防返贫有机制，有困难早帮忙，让我们携手守住来之不易的脱贫成果，共同迈向更加美好的明天。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2: 南来的，北往的，城里乡下，锦州港的，
3: 上班的，回家的，急着做饭上菜市场的，
2: 都往这边看一看，瞧一瞧啊。
3: 新产品刚刚到，上过锦州电视报。
2: 新产品刚刚来，上过咱们电视台。
3: 这个东西就是好，家家户户离不了。
2: 这个东西就是妙，大家一看就知道。
3: 哎，你们是推销员呢？
2: 不，我们是
4: 服务员，
2: 每天傍晚来报道，
4: 服务大家心情好。
2: 客到主动迎，态度要热情，
3: 开口问您好，脸上常挂笑。
4: 上菜时间到。

好，来问候收音机旁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翠花上菜节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要加快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这句话呢算是说到了农民的心坎里。可能有人会琢磨哈，有的地方城里乡下现在啊差别也没以前大了，为什么还要专门要提补短板呢？到底该补哪些地方？这个真金白银要怎么花呢？那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事情跟大家说清楚。首先我们先解释啊，为什么补啊？过去这么多年农村条件确实越来越好，但是呢跟城市比，在养老、医疗、生活便利度上还有不小的差距。咱们得明白啊，城市和乡村本来就是一体的，就像走路不能一条腿长一条腿短，城乡发展也要齐头并进才行。补齐短板呢，它不是单纯的雪中送炭，更是给农村发展添柴加薪。比如农村独居老人多，普惠性的养老设施少，把优质养老资源往村里挪一挪，那村里的孩子们上学难，让好老师留下来教得好，这些呢看起来补差距的事儿，其实都是在给农村发展攒后劲儿。更关键的是呢，现在乡村啊正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了，生活成本低，惠农政策又多，还有电商、乡村旅游这些新产业落地，有不少年轻人都愿意回来干事啊，去创业了。但是呢，光把人吸引回来是不够的，得让他们住得舒心，干得安心。要是村里网购收不到快递，看病要跑几十公里，晚上出门不方便，那你想年轻人怎么能够在这儿长期扎根呢？所以啊，补短板它既是解决当下农民的急难愁盼，更是从长远出发留住人的考量，能够让农村从城乡发展短板变成现代化潜力版。刚刚我们聊的是为什么补啊，那接下来我们再说补哪里啊，瞄准农民需求发力，这个是要点。咱们农民想要什么就重点补什么。现在啊，农村的短板早就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合不合心意，主要呢集中在三个方面了。我们先说说基础设施。以前呢，村里通公路、水电、网络，解决了有没有的基本需求。那现在呢，咱们农民朋友盼的是路能更平整，物流能够到家门口，网络信号能够全覆盖。以往的数据显示啊，全国建制村快递服务覆盖率已经都超过了95%了，但是呢，有不少偏远村落还是存在着快递到镇不到村的情况。接下来呢，就要重点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往村里延伸，让农民网购卖货都方便，真正的打通最后一公里。那在公共服务方面呢，您看教育、医疗、养老这三件事儿是农民的心头大事儿。有些地方呢建了乡镇养老服务中心，提供日间照料啊、健康体检服务，老人呢在家门口就能养老了。还有的地方推进村卫生室纳入到医保结算，咱们农民朋友看病报销就更方便了。这些啊都是实实在在的补短板。同样的，文化生活方面呢也是啊，你看现在咱们农民日子富裕了，精神需求越来越高了，村 BA、 村超啊、村梯等等，这个村字号活动就是最好的例子。这说明什么呢？咱们农民朋友喜欢的文体活动往往是土生土长接地气儿的，接下来要做的就是要把这些乡土文化挖出来扶起来，给咱们农民搭建自己的舞台，让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说到这儿，您可能会问了，那怎么补呢？当然要上下合力才能办好事儿啊。补齐农村生活条件短板不是靠哪一个部门哪一群人就能办成的，需要上下同心合力推进。一呢是自上而下，部门联动拧成一股绳。
农村农业部门呢，以及交通、教育、医疗、文旅等各个部门都要齐心协力，把政策、资金、资源统筹起来，避免各干各的。比如说哈，修农村公路的时候，同步考虑物流站点的建设；建学校的时候呢，配套完善医疗服务点，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形成补短板的合力。乡村建设的好不好，农民是最有发言权的，不管是修路啊、建广场啊，还是搞养老服务，我们都要听听咱们农民朋友的意见哈。村里要建文化活动中心，也要问一问村民想配什么设施，推进人居环境整治，要听一听大家的实际需求。总之呢，让农民参与规划建设管护，这样呢，建出来的设施才会合心意，也能够长久的发挥作用。哎呀，说了这么多，说到底，补齐农村现代生活条件短板，就是让农村人过上和城里人一样便捷舒心的日子，让农村呢成为宜居宜业的幸福家园，这真的是值得我们期待的一件好事儿。

0: 我是小区里的充电桩，更是电动车能量补给站，每天为你续航助力。请别让杂物堵塞我的喉咙，别让暴力伤害我的身躯，轻插轻拔，保持我周边整洁，就是对我最好的呵护。让我们携手，让每一次充电都安全又顺畅，为绿色出行续航更久。
1: 我是小区里的垃圾桶，每天都盼着大家把垃圾送回家，可总有人把我扔在路边花坛里，风一吹到处都是，我都快哭了。其实只要多走两步，把垃圾投进我怀里，咱们小区就能干干净净。拜托大家啦，让我做个不委屈的垃圾桶。
2: 我是公交站牌下的公共座椅，是你等车时的休憩小窝，请别在我身上乱涂乱画，别让尖锐物品划伤我的皮肤，也别用力踩踏我的身体，轻轻坐，好好爱，保持我干净整洁，我才能一直为你遮风挡雨，提供舒适。让我们彼此善待，让每一次等候都温暖惬意。
3: 爱护公共设施，守护身边美好，让每一处便利都常伴你我。

0: 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1: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百谷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0: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露皎洁，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1: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0: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蟹肥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1: 冬至驱寒唱数九，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0: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2: 蒸羊羔，蒸熊掌，蒸……
3: 妹儿啊，你干啥呢？来啦，姐，我这一边报菜名一边学做菜呢。行啊，你这大勺轮的不错啊。哎，都做点啥呀？啥都有，你看看，你看看，咱这农村大集上买的溜达鸡儿、大茄子、青椒、洋柿子、酸菜、土豆。哎呀，你想吃啥，姐，我给你做。哎，你还真别说，咱现在呀，真是想吃啥用啥都买得到，新鲜便宜还方便。咱不光有大集，还有各式各样大超市呢，只有想不到的，没有买不到的呀。那是，你看如今咱这日子过得多红火呀。哎，姐姐，别闹了哈，你看我这小鸡儿炖蘑菇都做好了，还有头几天大家伙儿团购那个地瓜粉儿，我做丸子了，你看看。哟，真不错，哎，这一看就好吃，老香了。哎，等着，我去拿盘子，
4: 拿着拿着，
3: 上菜。好嘞，上菜，上菜。

迎大家继续收听翠花上菜啊。过去啊，农民形容地好有一句老话，说捏把黑土冒油花，插根筷子能发芽。这说明把土地侍弄好，解决的不单单是地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能提升粮食生产能力，提高农民的收成收入等等。接下来呢，我们就着这个话题来细说一下高标准农田建设。可能您又会问了，为什么要建设高标准农田呢？来听我给您细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呢，正是结合现代农业生产和经营方式，将耕地打造成真正实现旱涝保收、高产稳产的农田。它可以提升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我们国家呢，人多地少，耕地是碎片化的，通过平整土地、修建沟渠、改良土壤等综合措施，可以显著地提高保土、保肥、保水能力，让亩均粮食产能增加10%到20%。也就是说，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增强农田的抗灾减灾能力。近年来呢，极端天气是频发多发，通过完善灌排设施，打造旱能灶、涝能排的地块，能让重灾区少减产，轻灾区保稳产，无灾区多增产。那你想啊，完善的这个农田基础设施，它就像是给农田打造了一层金钟罩，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支撑。它能用更少的水肥推动更高质量、更可持续的资源利用。专家测算哈，一般能节水24%到30%，节电30%以上，节药19%以上，节肥13%以上。你看，显著地提升了资源的利用效率。另外呢，把耕地建设成土地平整、集中连片的地块，可以提升规模化种植，为我们的农民朋友节本增效，亩均可节本增效500多元。建设工程呢，也能增加劳务岗位，给农民朋友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总之啊，这个通过高标准农田建设，可以改善田块，完善水网、路网、电网等基础设施，能够促进农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粮食安全根基。

0: 生活有品位，垃圾要分类。
1: 大姐，您看这剩饭剩菜属于厨余垃圾，要倒进绿色垃圾桶，用过的塑料袋是其他垃圾，得放进灰色桶里，分类投放能让资源再利用呢。
2: 原来是这样啊，以前总分不清楚，多亏你细心讲解，以后啊我一定好好分类，既保护环境又能变废为宝，为咱社区的绿色家园出份力。
3: 宝洁叔叔，我把废纸盒、塑料瓶都放进蓝色可回收垃圾桶了，这样分对吗？
1: 小朋友分得太对了，可回收垃圾回收后能加工成新东西，减少污染，还能节约资源，你真是环保小卫士。要是大家都像你这样细心分类，咱们的城市啊会更干净更美丽。
4: 垃圾分类一小步，绿色生活一大步，资源不浪费，环境更优美。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酸甜苦辣咸，
1: 口味各不同，
0: 荤素要搭配，
1: 冷热要分明，
0: 菜名报得准，
1: 介绍说得清，
0: 微笑要自然，
1: 待客要真诚，
0: 麦克风一开，
1: 翠花来上菜。
0: 今天分享啥？
1: 一起
0: 听一听。
2: 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接下来和您分享点什么呢？我们再来说一条和我们的农民朋友息息相关的事情。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强调啊，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可能不少农民朋友一听就会问，这又是个啥机制啊？怎么运转呢？真能保障农民的收益吗？别着急啊，接下来就跟您细说。这个词儿啊，听起来很专业啊，其实不难理解，就是国家出十招，让种粮的农民朋友多挣钱，不亏本。核心就三方面：价格、补贴和保险。国家呀，对稻谷、小麦这两大口粮，在粮食主产区实行最低收购价政策。简单点说，就是提前定好一个保底价，如果市场粮价比保底价还低，国家就按保底价来收购了。这样呢，农民就不用担心粮价太低会亏本，心里就更有底了。同时呢，国家还鼓励优质优价，让种出来的好粮食能卖上好价钱，来引导咱们农民朋友从拼产量转向拼质量。考虑到种地的成本不低，国家直接就给咱农民发补贴，帮咱们减轻负担。原则上就是谁多种粮，补贴就给谁。目前主要有三类补贴。一呢是耕地地力保护补贴，就是只要你好好种地，不破坏耕地，就能够领到这笔钱。还有就是生产者补贴，比如说种玉米、种大豆，种的越多，补贴就越多了。再有呢就是农机具购置与应用补贴，购买拖拉机、收割机这些农机具也能够按照比例领到补助。咱农民朋友种地最怕什么呢？当然是旱涝灾害。你想啊，一场灾害可能就让农民一年的辛苦白费了。国家现在啊，大力推广两种保险，帮咱们扛住风险。第一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它保的是种地的全部成本，包括种子、化肥、地租、人工等等。如果遇到了自然灾害，按照损失程度去赔偿。这样，我给您举个例子啊，一位农民种100亩水稻，每亩的成本是1500元，总成本是150000元。如果遇到绝收了，投保以后只需要缴纳1000多元的保费，最多可以获赔12万元，再加上其他补贴，基本能够挽回投入，避免血本无归。这个是完全成本保险。再来说一种啊，叫种植收入保险，它保的是预期收入，不是只有灾害减产才能赔，没灾但是粮价跌了，导致咱们收入减少了也能赔。可以说这个保险呢，直接稳住了咱农民的收入预期。目前这两种保险的保障水平大约是每亩1125元左右，最高能够保到相应品种产值的80%。那怎么能够保障咱农民的收益呢？好政策呀，关键在落实。补贴要精准发，及时发，确保补贴发到真正种粮的农民手里，一分不能少。还要探索让补贴跟着农资的价格走，尽可能帮农民去分担成本上涨的压力。保险理赔要快要全，确保一旦出险能够快速理赔，应赔尽赔，让农民有实实在在的获得感。还有啊，为种植规模比较小的农民提供代耕代种、土地托管等服务，让专业的人去干 专业的事儿，帮大家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同时呢，鼓励发展粮食加工，打造一些粮食品牌，让农民朋友在家门口就业增收，把更多的加工利润都留在农村，分给农民。还有啊，就是要鼓励一些龙头企业合作社呀，和农民去签订这个收购订单，通过利润返还、股份合作等方式，让农民长期稳定分享产业链的收益。政策兜底就是为了让流汗的人不流泪。那中央农村工作会议释放的这个信号是很明确的，保障好种粮农民的收益，咱农民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有奔头。

0: 你瞧我这电动车，新买的，我给它改装了，能开到80，倍儿快。
1: 这能行吗？
0: 行。
1: 哎，你怎么骑机动车道上去了？危险，能行吗？
0: 行，这儿多快呀，道还宽。
1: 红灯，红灯。
0: 嗨，那是管汽车的，咱那车没事儿。哎哎哎！行万里路，平安才是福，请各行其道，遵守交通规则，文明出行。

0: 林业我们的根，绿色是我们的使命，每一粒种子都是大地的希望。聚焦三农，助力乡村振兴，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新田耕耘，未来丰盈。欢迎您继续收听翠花上菜。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给大家介绍一种蔬菜，看起来很平凡，可是现在呢，正悄然成为大家餐桌上的焦点。它的名字叫黄心菜啊，也叫卷窝菜，还有叫它菊花心儿和冬白菜。黄心菜啊，它是十字花科属不结球白菜的变种。这种外层叶片青绿、心叶金黄卷曲的植物，凭借它独特的耐寒性、丰富的营养价值和百搭的烹饪特性，从地方特色蔬菜逐渐地走向了全国餐桌。这个黄心菜啊，它这个品种的分化和它生长周期是密切相关的。头卷窝属于早熟种，外叶浅绿，叶柄是洁白的，麻窝浅而少刚毛，株形低伏地面，这是它的特点。它的幼苗和半成株啊，可以耐受零下五度的低温，短暂零下十度它也能活。就是即使它遭遇了零下十五度短暂严寒，还可以让它恢复生机。您看这个黄心菜啊，它的特性特别，就是很多蔬菜呢都达不到它这个点儿上。而且它还有个特点啊，就霜冻以后，它这个心叶的糖分会积累，甜度会提升30%以上，在民间素有黄心菜赛羊肉的美誉。这个黄心菜的营养构成呢，堪称是蔬菜当中的全能选手。它每100克鲜菜含维生素 C 高达40毫克，是苹果的4到5倍，钙的含量会达到49毫克，锌元素含量也是高于肉类的。而且呢，它的膳食纤维含量达到每100克当中就有1克，它能够帮助我们促进肠道蠕动，还有高达95%的含水量，赋予它独特的清润口感。如果您还没有吃过这个黄心菜啊，接下来我手把手的教您避开这个买黄心菜的一个陷阱啊。您挑选这个优质的黄心菜呢，需要把握3个维度。首先在外观上，你看它的叶片是不是那种挺阔的翠绿的，然后心儿呢，心叶啊是那种金黄饱满的植株，不要那种粘软的或者有水渍痕迹的。然后您稍稍的触碰一下，在触感上它的茎部呢应该是脆，就是那种脆嫩的，没有空心的。然后叶片呢也会很厚实，带那种天然白霜，轻轻的捏它会有清脆的声响，这个就是最好的了。在品种上区分呢，那就是分头卷窝，那它适合快炒；二卷窝呢更耐炖煮。储存的时候建议您用保鲜膜包裹以后冷藏，避免潮湿。2到3天之内您把它吃完，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它的营养。黄心菜的食用方式是很多的啊，它折射出了中原饮食文化的智慧。经典的做法当中呢，就是用猪油炒到把它炒，就是炒嫩嘛啊，激发出它的醇厚的本味啊。比如说在热锅的时候，你冷油去煸炒它，然后呢再下猛火快炒，简单的用一点盐去调味，就可以很鲜甜了。还有一种做法呢也简单，就是黄心菜烧豆腐。它呢是蛋白质和纤维素的完美结合，北豆腐煎到金黄，再与黄心菜同烧，再勾芡收汁，这个咸鲜当中呢会透出豆香和菜香的双重层次。这个黄心菜呢，它作为白菜演化分支的叫他 他菜类代表，它的基因库当中保留着抗寒耐储的原始的特性啊。这个黄心菜的特有的麻窝叶片结构能够有效的减少热量散失，所以呢这个黄心菜呢它是抵御严寒的一个形态学的基础。在食品安全层面上呢，黄心菜它的病虫害也少，农药残留的风险低，这样一个特点，所以呢它成为了有机种植的优选作物。它已经获评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了，这标志着它从地方特产向标准化农产品的跨越。您想想，在这个时候大家呢在晚餐啊餐桌上摆上一盘清炒黄心菜的这个翠玉色泽，你一看就会有食欲，是吧？然后呢再加上一碗黄心菜豆腐汤乳白汤汁，这样呢构成了视觉和味觉的双重享受。当然了，这也更承载着中原农耕文明对自然馈赠的深刻理解。这种兼具营养价值和文化意蕴的蔬菜，正以它独特的魅力续写着我们餐桌食单的新篇章。

0: 北京时间3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锦州新闻广播，现在是长书联播节目时间，请听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大明演义》。
2: 燕王朱棣大军路过河南铁壁山，哎，遇上劫道的了。和这个劫道的山王厉害得很呐、啊。长衡啊，还真说了几句和气的话。这小伙子沾火就着，听这套吗？真是田代表嘱咐他的。哪知道这个劫道的还吃生米儿的，好坏话听不进去。就见他把大棍扔扔扔扔扔扔扔，自己练了几趟。我说马上这个将军你贵姓？姓常啊。常将军，我经的多见的广了，你别拿那个国家的军队来唬人，你们跟土匪有什么两样？兵就是匪，匪就是兵，别在我面前装像，哎呦，张口四太子，闭口什么王，狗屁！我是这的山大王，这一亩三分地就归我管，伸手五指令，全手就要命，我就得吃粮食，我就得花钱，喝西北风活不到现在，废话少说，把东西留下，不留下，飞你也飞不过去。长衡一听，这家真不讲理啊，比我还横啊！啊，看这样，这小子有两下子。今儿个我就试试，你有什么本领？想到这，长衡火往上撞，双脚一点飞虎颤，马往前催，砰！一晃丈八蛇矛枪，分心就刺。这个山大王一点都不在乎。双手合棍往外招架，开开来来来来来来！这一下震的长衡膀臂发麻，两个人就站到一处。长衡呢有两下子，要说比长茂、比常遇春他差得多，要说比一般的人他又强了不少啊。但是就跟这个山大王打了个势均力敌，不分上下。呵，长衡一看这小子有能耐啊，这条大棍又沉，使得棍术又精啊，我还真得注点意呢，不注意非栽跟头不可。一个马上一个部下打了个难解难分。这时候燕王田代彪赶到了，等田代彪听说前面遇上劫道的了，真挺生气，心说这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认为呢长衡一走一过就把这些土匪撵跑了，没想到还真过不去。就这么跟燕王一商议，决定到前面看看。燕王也打算开开眼，君臣二人并马来到前头。田代彪在马上掌身一看就吃了一惊啊，为什么？他发现这个山王果然是有两下，这条冰铁大棍颇风八打，招数惊奇。再看长衡已经冒了汗了，田代彪怕长衡有失，跟燕王请假，臣我过去看看。燕王点头答应，大帅呀、啊，我看这个山王是条好汉，但能不伤他不要伤他，孤正在用人之时，最好能把他收降。田代彪点头，臣也有此意。田代彪马往前提，离着长衡不远，高声喊喝：“呆！常将军，退在一旁，把他交于本帅。”长衡听出是田代彪的声音，不敢恋战，虚晃一毛，是拨马便走。 离着田代表不远了，长恒这才擦了擦汗。大帅，他们这小子可够厉害的，有把猛劲儿，您可得留神，把人帅知道。长恒拨马见燕王，咱且不提，单说田代表催马来到这个紫面大汉的近前，这紫面大汉也累得够呛，掏出手绢也直擦汗。他看又来了个人，这才把手绢揣起来，拉出进宫的架势，鼻子眼睁得多大。田代表一看就是个猛将啊，连枪他都没摘，抱拳禀万：朋友辛苦了，哎，我命苦，你是谁？在下田在彪，是也。看着没，这支军队是我领着来的。朋友，我们打算借路而行，求朋友赏个方便，你看如何？呸！我给你方便，谁给我方便呢？留下东西让你们过去，不留下东西门都没有。咱这么说吧，田代彪怎么说这人也不听，最后田代彪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无力解决。您别看这个山王这么厉害，分跟谁比，要跟田代彪比他可差多喽。这也不是说花枪太保狂，不是那么回事，真有两下子。田代彪冷笑一声：朋友，你不要自讨无趣，你不是不服吗？哎，本帅就陪你走几趟，未动手以前我先跟你说明白，今儿个我扎你两枪啊。头一枪我扎你的左肩头，你记住啊，左肩头，扎多深呢？半寸。要碰着你的骨头就不好办了。二一枪扎你的右腿根儿，多深？也是半寸。扎完了，你回去拿尺去量，深了算我经时不到，浅了算我学艺不高。呀，你可气死猫架！把这山王可气坏了，心说你说的也太悬点儿，啊，扎哪儿都告诉我，尺寸多深都说了，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儿？你分明是卖狂啊！招棍，他蹦起来就是一棍。田代彪横花枪往外一架，按理说呢，垂棍之将不可力敌。那么意思是什么呢？就是使锤的、使棍的准保有力气，你呀最好别碰。但是田代彪不然，我非要碰一碰，看看你这棍究竟有多沉，你这力量究竟有多大。别看田代彪上了几岁年纪，不是当初二十来岁的小伙了，但是现在也正是中年的时候，举火烧田往外一架，嘡啷啷啷啷啷啷，大棍子扎在枪杆上。田代彪没怎么地，这山王受不了了，把大棍颠起来有四尺多高，好悬没撒了手，他身子一摘呗，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退出一丈多远去。用棍子一找地，身子一晃悠，好小子，好大的劲儿啊！田在彪一笑，劲儿在后边呢，来吧，招棍。二一棍他打马腿，田在彪使了个冲天一炷香，枪尖朝下，枪转朝上，护住马的双腿，这一棍正好砸在枪上头。又发出一阵震耳欲聋的声音呐、啊！这第三棍他使了个苏秦背剑，打田在彪的后背。 田在彪一闪身躲开了，就这样，一个在马上，一个在步下，站在一处。十几个回合，田在彪一看呢，哎，这人也就这两下子了，做的心里有数。打着打着，这才说话：“朋友，我可要扎了啊，注意！”哎，山王一听，头发根直发竖。都是冷不丁的下手，他先告诉我啊，啊，扎我的左肩头，我得注点意。说注意啊，没法防备啊。那田在彪能耐太大了，先使了个盖柄三枪，啪，啪啪啪啪啪啪，连着就是九枪。这九枪真好像雨打的梨花相似。山王眼花缭乱，接应不暇呀。他不知道哪是真枪尖儿，哪是假枪尖儿，手忙脚乱。哎，正这时候，就觉着左肩头上麻酥酥的，叫枪尖给点了一下。哎呀！他身子一窄，我刚一愣，觉着右大腿根又一下。田在彪左脚一踹蹬，右脚一碰马的前夹膀。这匹马滴溜一转圈跳出圈外，抬靴子底儿把枪尖上的血擦了擦，微含一阵冷笑：“无能之辈，逃命去吧。”这个山王就是一愣啊，用手捂着伤口，当然了，这血是挺旺啊，疼得他挺难受，但是又一想，田在彪果然是个英雄，名不虚传呐、啊。这家还有点不服气儿，哎，我说小子，有胆子你可别走，我搬我们老寨主去。啊，还有老寨主。田在彪一笑，那我在此恭候，你可快去快回。如果晚了，本帅可要过去了，你等着吧你。这家说完了话。倒拖大棍撒脚如飞，败回铁壁山。哎呀，长恒一看不住的晃脑袋呀，我元帅高，实在的高啊，不服你是不行，我有时候你得交给交给我啊，你看我使矛你使枪也差不多少，我照您的能耐可差的太多了。田在彪点点头，说：“这玩意儿你跟我没法比，我比你大着那么多岁呢，功夫功夫，你想糊弄他，他就糊弄你；你想不糊弄他，他就报答你。只要平常练功前认真下苦功，到时候就见效啊。”长恒一听，不住地点头：“对对。”这才叫至理名言。将帅正在这儿讲话，铁壁山突然响了三声炮，咚啪啪。田在彪听完了挺可气，心说这个山王的架子可不小啊，未曾动身还响炮呢，我倒要开开眼，看看你是何许人也。但是田在彪向来不轻敌，这也就是他立于不败之处的根本原因。他把花枪一摆，裂开旗门，在此严阵以待。连燕王都定睛看着，这回山上出现有三五千人马，步兵在前，骑兵在后，别看是喽啰兵的打扮，服装格外的整齐绚丽啊，队形排摆好了，正中央竖起一杆大旗，大旗上绣着红字儿：“铁壁山总辖大寨主。”正中央绣着斗大的一个胡子。往旗脚下观看，闯出一匹战马，马鞍桥端坐一人，这位人没到，肚子先到了。 再看鬓发洁白，四方大脸呐，眼珠子叽里咕噜直转悠，头戴王冠，身披蟒袍，手里拿着打马的玉鞭，几员大将在身旁保护，这哪里是山狼啊，比朝廷的显官都威风啊。这人刚一露面，田代表就看出来了，谁呀、啊、正是二王千岁胡大海。
3: 哎呦，
2: 老人家您怎么在这？田代表一撒手把花枪扔了，滚鞍下马，分塔北辽战群用磕膝盖当脚走跑过来了。就老人家，你一向可好？田在彪礼过去了。燕王也看出来了，这不是我二伯父吗？也从马上跳下来了，满营众将包括长衡滚鞍下马，呜，把老胡就包围了。那边说，是胡大海吗？一点都不错。那么老胡怎么跑这占山来了？这就接上前书那个岔口的。咱们说过，朱元璋有武庙骂走刘伯温，刘伯温临走以前最留恋的就是胡大海呀。你别看老胡大字不识，这人对朋友血心仗胆，最有人缘最好啊。刘伯温临走告诉他，对皇上你要多加谨慎，别觉着你是他磕头的二哥，早晚他对你要下毒手。你就记住，他未曾干什么你得合计合计，这脑袋呀得多转几个个。胡德海呢对刘伯温一向尊重啊，不住的点头答应，就那时候挥泪而别。果然不出刘军师所料，日子不多，朱元璋在庆功楼设宴，胡大海也在被害的名单之内啊。但是老胡呢多了个心眼儿，想起刘伯温的话了，他就盯住朱元璋了。朱元璋下楼他跟着下楼，朱元璋上哪儿他跟个尾巴似的就跟到哪儿，结果他没有遭到毒手。胡大海发现朱元璋真不是东西啊，如今跟着他没有意思了，这才带着自己的家眷逃离南京。离开南京上哪儿去呢？后来就路过河南铁壁山，这铁壁山有个山王劫道，就像咱刚才说那样，这山王紫面大汉手使一条大棍，他一劫胡大海，老胡怕这个嘛，把大肚子一舔拍老枪，这一报名胡大海，没有不知道的。这山王立刻跪倒投降归顺，报同名姓了，可一报名还真不是外人。在前文书咱说过，北侠唐云有个侄子叫紫面天王唐文豹，这是唐文豹之子叫铁棍将唐顺，因为唐文豹也被害了，唐顺占据铁壁山。今儿个一看胡德海来了，可见的亲人了，把他乐的奔奔直蹦，把老胡和他的一家人接上铁壁山。胡德海一看呢，哎，这地方真不错，要讲别的他外行，要讲就占山，哎，老胡可不外行啊，当初跟丁德兴就占据过黑风山，那在安徽很有名望啊。嘿，老胡一看重操旧业啊，打了几十年的仗又成了山王了。他跟粉哪吒胡德济、野人熊胡强爷仨一商议，干脆咱哪儿都甭去了，哎，就在这扎根吧，保谁呀、啊、谁也不保， 没一个好东西，看着都不错，到头来成了冤家对头，以往的教训不能忘记呀、啊。所以老胡就在这扎根未走。这几年的光景，凭他的才干，凭着粉哪吒胡德济的能耐，治个小山头还治不了吗？哎，因此把这铁壁山治理的是铜帮铁底，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连附近的老百姓都跟着沾了光了，就是方圆百里的地区成了天上人间。每逢遇着灾荒，老胡还仗济百姓。现在胡德海啊当了爷爷了，粉哪吒胡德济跟他的夫人胡金兰生了个孩子，名字叫胡春胡显明。这小孩长得这个漂亮，随胡德济也随他娘胡金兰，长得是眉分八彩，目若朗星，面如浮粉，唇似丹珠，漂亮得很，聪明伶俐。老胡就把希望寄托这孙儿的身上了。野人兄胡强跟夫人曹金花也得了个孩子，可这孩子随胡强又随胡德海，是一小黑铁蛋，大脑袋大手大胳膊大腿，面如滨州铁，浑了八灯的一个小混小子。你别看这样，胡德海非常高兴，亲自给孩子起个名叫胡闹。现在每天在山上他是抚养两个孙儿啊。这俩孩子别看不大，要讲就刀枪棍棒样样精通，老胡没事以叙天伦之乐。但是这种乐是假的。现在胡德海岁数不小了，儿孙满堂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特别到了年节的时候，胡德海是非哭不可呀。哭什么呢？伤心呐。想想乱石山磕头的八兄弟，有的不在了，有的被害了，老胡心里头能好受得了吗？特别是他憎恨朱元璋跟马娘娘啊，尤其他恨朱元璋，心说很多人还袒护他，说他老了，老人就糊涂了。胡德海心里说话，这叫放屁。我还老呢，我比他大得多，我怎么没糊涂？这就是说他的本性啊。我们从小在一起长大，我胡德海就没看透的朱元璋是这么个人。要知现在何必当初啊？哎，韩马两党，我看你们猖狂到几时，只要我养成锐气，我一定是报仇雪恨。
4: 2018年12月，湖北来凤县进行退役军人信息采集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老人。这是一位95岁离休30多年的老人，他的名字叫张富清。这位看起来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老人，当他拿出密藏多年的物品，人们惊呆了。
5: 你掩护，去消灭那个碉堡。
6: 富清，小心啊！
7: 1948年的永丰战役中，张富清带突击组夜间上城，夺敌碉堡，退敌反扑，坚守到天明。
4: 荣获西北野战军特等功，3次1等功，人民功臣奖章。70多年，张富清将闪耀的功绩深埋心底，在山区做了一辈子平凡的工作。村民们只记得有个为他们跑前跑后的老张，却从不知道他是个战斗英雄。
8: 我在有生之日 坚决的听党的话，按党的指导办事。党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远远跟着共产党走。
4: 在部队保家卫国，到地方为民造福，坚守初心、不忘本色的老英雄，时代楷模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
1: 二王千岁胡大海，这几年的光景，凭他的才干，凭着粉哪吒、胡德济的能耐，治个小山头还治不了吗？哎，因此把这铁壁山治理的是铜帮铁底，要吃有吃，要喝有喝。连附近的老百姓都跟着沾了光了。现在胡德海岁数不小了，儿孙满堂坐在一块吃饭的时候，特别到了年节的时候，胡德海是非哭不可呀。哭什么？伤心呐、啊！

0: 身居高位，垄断朝纲。我们这些人呢，说话不如狗放屁，而韩金虎这帮人说话比蜜还甜。你朱元璋简直变的是非混淆，黑白不分呐。有些人袒护你，我看不然，你本身就不是个好饼，谁能原谅你？我胡子海不能原谅你。你等着我，我且不死呢，等将来我锐气养足了，回到南京，我非找你辩理不可呀。胡德海难过就难过到这儿，有时候哭起来成宿哭，把粉哪吒胡德济给急的一再的苦劝呢，说爹您别这样，您岁数到了，您说您老这么哭对身体有妨碍，还能给那些功臣报仇吗？您不是发了誓了吗？非要活过朱元璋，可您这么糟蹋身体还能行吗？望爹爹保重。多亏胡德济苦劝呢，老胡呢这才转忧为喜。
1: 好了，不哭了，听人劝，吃饱饭。
0: 胡德济呢把孩子胡春、小侄胡闹叫过来哄爷爷，哎，胡德海这才过了劲儿。就这样年复一年，到了今天，那紫面天王唐顺这个人呢不太了解田在彪、燕王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今儿个打算立一功，得点马匹兵刃，在胡德海面前交功，还没想到碰到篓子上，这一受伤败归大寨，见胡德海他也没说清，他就说来了军队了，是明朝来的，是个什么皇子。老胡呢认为韩金虎发兵来了，马上勒五巨将，点兵五千杀下铁壁山。老胡就告诉胡德济和胡强说，不见着韩金虎还则罢了，见着可要活的啊，要活的。把这小子抓住之后，扒光了衣服，一刀一刀给我剐，你们一下把他整死，我出不来这口气啊。结果到山下一看，他也傻了，不是韩金虎。唐顺这话没说明白，闹了半天是花江太保田在彪、长衡和四殿下朱棣。胡德海先是一愣，随后哎呀一声从马脖子上轱辘下来了，就好像三层楼上掉一个行李一样，啊，扑通，好像没把老头摔死。众人吓了一跳，把胡德海扶起来。老胡先是大笑三声，后来大嘴一咧，他可哭开了。在场的人无不落泪啊，这就叫悲中喜，喜中悲。哭罢多时，还是胡德济先提的醒，爹您倒是高兴，您是不高兴？废话，放屁，我乐的都找不着北了。既然您这么高兴，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快把王驾千岁请到山上，咱没事好好谈谈呗。
1: 哎哎，对了对了，孩儿啊，你们都是我的晚辈呀，我不管什么皇子不皇子的，孩子山上请，山上请。
0: 就这样，燕王把军队扎到铁壁山下，跟老胡上山。到了中平大厅，胡德海设盛宴款待，关上门没有外人了，

0: 胡子海王当间一坐，众人左右围绕着诉说这几年的经过。咱这么说，燕王能留着吗？把南京朝中发生的事情，左一宗右一剑全都讲述明白，最后说到十王李文忠被害，说到双钩将武殿章四老将搬兵求救，结果一兵一卒没搬出去，落了个金瓜机岭，把胡德海气的我气死我也，眼角都瞪裂了。大伙又圈了一阵，胡德海这才问呐、啊：“那么朱棣啊，你打算怎么办呢？”伯父，我也豁出去了，宁愿顶个不孝之名，这次我兴师问罪，非要讨伐南京，清君侧，扫除逆党。好孩子，有出息。什么叫清君侧呀？你爹是头一等的混蛋，连他得一块收拾着。当然了，他是皇上，如果打到南京那一天，朱元璋能痛改前非，哎，管怎么的，咱还得给他留一线生路。如果朱元璋执意不改，跟韩马两党连成一气，还跟咱们围仇作对，孩儿啊，我不管你乐意不乐意，我亲手得拿斧子把它切开晾着。这不怪胡大海过分呢，怪朱元璋太可恨了。大家哭一阵儿，乐一阵儿，就这样，当天燕王就许在山上。到了次日平明，他跟胡大海说：“二伯父，我不能在山上久留啊，我马上得进兵南京啊。那么伯父您打算怎么办呢？”废话，我就等着这一天呢，你说我得怎么办？占山算怎么回事？现在我手下有6000多人，干脆你全带去，我给你来个参军，帮着你出出点子，咱们一块赶奔南京。燕王乐的，有胡德海在眼前，就有这依靠，心里也有这底儿了。你看胡德海能耐不大，主意多，很多人都管他叫辅将，说有他在就能逢凶化吉，遇难成祥。燕王早就清楚这事儿，有这么个老宝贝，那心里多托底呀。但是老胡一想，也别来个齐胜不顾家，别全盘端，临走他是这么安排的，让野人熊胡强儿媳妇曹金花在这儿守铁壁山，连那紫面天王唐顺也留在家里头，一旦进兵不行，遇上意外咱好有个归路。田代表很同意，认为胡德海这个主意深谋远虑啊。胡德济夫妻呢可以随军出征，由于战争是残酷的，每一天都在死人，那么两个孩子，一个胡春一个胡闹，不能待着。老胡把后事都安排停当了，这才随着燕王起身赶奔南京。这回燕王声势可大了，也胆子也壮起来了，这一路顺风就来到黄河边的燕庆关。胡德海知道这块的主将是谁，就是那位老将八马将军铁戟赛典威邱彦臣。这个邱彦臣究竟倒向哪一派，谁也摸不清。反正朱元璋害死那么多人，没有他的事儿。 始终他就领着三万兵在此镇守。老胡就给四殿下出个主意，说我跟邱彦臣也不错，最好把这人能收降，因为老邱家也一大家子呢，这一路之上咱但能不得罪人就不得罪人。四殿下点头，伯父，咱爷儿俩想到一块儿，就怕他不听话，要听话我打算都收降，那你交给我吧，你就瞧好吧。当晚无话呀，到了次日平明，胡德海梳洗已毕，饱餐了战饭，带了500军兵赶奔燕庆关城下。老胡也没拿兵器，把大肚子一舔，高声喊喝：有带，有带胳膊带腿的听着，快给你家主将邱彦臣送信，你就说他的好朋友胡大海来了。老胡的声音刚一落，就听见炮响三声，城门大开，邱彦臣领着铁骑3000在关前列队。老胡一看邱彦臣也老喽，法似三冬雪，鬓赛九秋霜啊，皱纹堆垒，但是威风仍然不减当年。就见邱彦臣全身披挂，铁戟在手中，马往前催，跟胡大海打了对面。人，邱彦臣把双戟一分，上一眼下一眼看看，当他认出是胡德海，老头子频频的点头啊，对面可是二王千岁。胡大海是个热心肠的人，这个人最富于感情啊，跟邱彦臣虽然没有什么深交，毕竟在一起同甘苦共患难多年呢，今日一见想起往事，老吴的心里很不是滋味，眼圈一红啊，颤声说道：不错，正是老胡啊，我老邱，你挺好啊，托福托福，我还行吧。二王千岁，听说您离开南京了，这是从哪儿来呀？莫非说你我梦中相见不成？嘿，大清白日哪有做梦之理呀？老邱，这是真事儿。你要问我从哪儿来，真是一言难尽呐。没事儿，等进了城，咱老哥两个把酒菜摆上，边喝边谈啊。现在啊，咱先谈点正经事。老邱，我来求你来了。哦，什么事儿？二王千岁，您吩咐吧。没别的事儿啊，现在四殿下燕王朱棣兴义兵要扫除韩马两党，如今大兵到了你的关前了，打算借路而行。老邱啊，我不说你也清楚，韩金虎是个什么东西，马娘娘是个什么东西变的，残害忠良，灭绝人性，令人发指，罄竹难书啊！他们是死有余辜，希望你呢，秉着忠义二字，给点情面，能放我们过去， 将来把韩马两党肃清，燕王千岁和我也忘不了你的好处。老邱，能不能赏给我个面子？
1: 这个，
0: 邱彦臣眼珠转了转，半天没说话。胡大海一看呢，你看他妈还玄乎哎。
1: 老邱，怎么你为难吧？
0: 哎呀，二王千岁，虽然说我镇守燕庆关，对朝中的事不太了解，但是呢，也有点耳闻。至于孰是孰非，好像我很难判断。我呢，奉皇上的明诏，大帅的令箭，在此镇守。这个玩意儿没有皇上的圣旨，不能放任何人随便通过呀。我说二王千岁，您得替我想一想，如今我是儿孙满堂19口人呢，这要抗旨不遵，就犯下灭门之罪，将来怎么收场啊？您要过关可以，必须得有万岁的圣旨，大元帅的令箭，咱们二句话都不废。
1: 胡大海一听啊，就不乐意了。老邱，
0: 你瞧你这话说的，要有皇上的圣旨，或者是大元帅的令箭，还用得着跟你废这话吗？对不对呢？只因为这两宗东西都没有，我老胡才亲自来见你。方才我说那些话你没听见吗？我们反对这个混蛋朝廷，恨韩金虎，能不能管他要圣旨，管他要令箭呢？话再说回来了，我们领兵打他，他能颁发这个圣旨吗？
1: 老邱，你挺明白的人，别装糊涂，好不好？今儿个我跟你讲，这是私人情，将来四殿下忘不了你。如果平灭两党，重整朝纲之后，你就是开国的元勋了。
0: 老邱啊，把面子赏下来吧，以免你我这把年纪还伤了和气。这邱彦臣呢，还挺命。尽管胡大海怎么说，他也不开窍啊，一个劲儿的摇脑袋，不行不行。最后把胡大海气急了，老胡把眼珠子一瞪，什么？邱彦臣，给脸不要脸，真不识抬举啊！我明白了，怪不得功臣都被害，你没事儿。闹了半天，你跟韩金虎穿的是连裆裤，你们一个鼻子眼出气儿。今儿个我就问你，让我们过去不？你说个痛快话。可邱彦臣呢，也翻脸了。二王千岁，干什么？你想以大压小吗？这可讲不了。我奉天子明诏在此镇守，有道是县官而不如县管，这个方圆的地盘就归我说了算。你们没有大帅的令箭，没有皇上的旨意，我就不能放你们过去。好啊！胡大海撞了南墙，真是气冲两肋啊。老胡刚想伸手，就在这么个时候，就见身边背后一马飞出，快似闪电狂风一般，人耶，来到老胡的马前。胡大海一看是谁呀、啊？
1: 正是小太岁长恒。因为长恒是先锋官，像这种事儿都是长恒的事儿。只因为胡大海呢不乐意跟邱彦臣伤了感情，打算先和谈，如果和谈通不过再用武力解决，所以长恒就没伸手。方才老胡在这跟邱彦臣交涉，长恒立马横毛，在后边听得十分真切。本来这小伙子脾气就暴，一听这邱彦臣擀面杖吹火一窍不通，他这火就大了，忍无可忍，这才催马来到两军阵，见着胡大海一抱拳：“二爷爷，你少跟他费唾沫星子，像这种货就得给他来横的，说好的不好使，你老人家闪退一旁，把他交给我了。”
2: 听众朋友，单田芳播讲的评书《大明演义》今天先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3: 媳妇儿了，
4: 媳妇儿了，
5: 兄弟，你这媳妇儿花多少钱买的？
6: 去，你媳妇儿才是买的，我媳妇儿是15万票子娶的。
5: 哟，比我的媳妇儿还贵5万呢，看来这个彩礼又涨价喽。
7: 媳妇儿娶进门，一夜就返贫，借了亲戚借外人，饥荒何时清？
8: 家电轿车新房子阔，小两口红火，老两口干活，走
7: 走。
6: 媳妇儿，
9: 你一边去，人家的彩礼上百万，就怪你爹妈家底子烂。
10: 当彩礼成为婚姻的筹码，它将一直压在你幸福人生的那一端。
8: 哎，彩礼彩礼，负担

0: 不暇接，刮目相看，清明亮，
1: 一没睡，
2: 眼字去哪儿了？步子怎么也不见了？
3: 用眼太多罢工了，
4: 天天看屏幕累倒了。
5: 大千世界有一双明亮的眼睛才能欣赏，爱眼护眼，让眼睛休息一会儿。

0: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1: 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News broadcast of Jinzhou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medium wave 666 kHz, frequency modulated 92.7 MHz。
1: 在时光长河中，每分每秒都值得被赋予独特意义。这里是电波编织的奇妙世界，全天候为您放送精彩。清晨与晨光共舞，6点的全省新闻联播，6点半的新闻和报纸摘要，带您纵览天下大事。7点的666新闻早报，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白天，多元内容轮番上阵。阳光热线搭建沟通桥梁，倾听民意，解民忧，深情访谈，立足本土，探寻老百姓最有温度的生活，活过100岁，分享健康秘籍，探寻长寿之道。市民与社会，关注民生，关注社会，关注你我生活。翠花上菜，聚焦乡村发展，畅谈乡土风物。夜幕降临，精彩依旧不停歇，空中体坛点燃运动激情，与您共追赛场风云。长舒联播以声传情，带您走进跌宕起伏的故事。到了周末，专题节目新闻编辑部在线心理化，昊天时间警法在线，幸福花园健康帮和加油好少年，给您带来不一样的精彩。无论是工作日还是周末，从午夜到凌晨，从新闻时事、民生百态到健康知识、文化故事，这里总有一款节目能留住您的听觉。锁定中波666，调频927，让每一个时刻都绽放独特光彩，在声音的世界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万顷，
1: 百岁养生经，
0: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1: 寻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0: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1: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0: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1: 药食同源身运平衡之理，
0: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1: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0: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
0: 康乐晚晴
1: 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0: 请您静候收听。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铃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3: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嗯，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想跟您聊聊关于失眠的问题哈。
3: 嗯，
2: 因为我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深有体会，就明明自己身体很累了，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的，脑子格外清醒，睡不着觉啊。
3: 嗯嗯，
2: 即使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呢又频繁的醒过来。结果第二天呢醒来的时候就哎呀头晕脑胀浑身乏力。
3: 嗯，
2: 那么这个失眠这个问题啊，现在已经不是说少数人的烦恼了啊、
3: 嗯、
2: 无论是上班族也好，是中老年人也好，甚至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都被睡眠问题困扰着。
3: 嗯，的确。
2: 啊，有的人熬夜硬扛，有的人呢就完全依靠助眠的这些药物了，结果呢这效果都是不尽如人意啊。有人说现在生活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导致失眠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多。
3: 嗯，
2: 失眠睡不好觉呢，它不单单是影响白天的生活工作状态，那长期的失眠它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也是极大的。
3: 嗯嗯，
2: 所以就希望楚老师呢能不能为我们好好的解读解读这个失眠的问题呢。
3: 嗯，可以啊。失眠这个话题啊，其实有必要我们好好聊一聊，是吧？因为这个失眠，尤其是对于健康，从健康危害的角度来讲啊，它的确是巨大的。因为很多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包括这个快速的演变、急剧的加重，都和这个失眠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还真得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问题来了，什么叫失眠呢？睡不着觉就是失眠吗？啊，怎么去定义这个失眠呢？
2: 嗯，
3: 这个在医学上啊，实际上是有这个严格定义的。比方说啊，有的人可能是由于一些外界的很多因素，包括什么噪音呐、啊，是吧？包括一些事情啊，很多一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包括一些个人情感呐、啊，是吧？生活、工作的一些事情啊等等吧，造成的一些波动和影响啊。你看，有的人可能是这一段时间来，或者是偶尔有几天他始终是睡不着觉，睡不好觉，那这个不能叫失眠，这个是属于一些因素影响的。 导致整个身体机能调节出现了问题。过了这段呢，他身体慢慢自己呢，他就会调整好，就会恢复好。所以这种情况它不叫失眠啊。能定义失眠的是什么呢？有以下三种情况，大家自己可以参照看一下啊。第一种什么，就是入睡困难，就躺在床上啊，最起码得超过半个多小时，依然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
2: 嗯，
3: 就时长，正常来说卧床半小时之内都应该进入睡眠状态，但是他半小时可能时间更长，他始终是睡不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即使睡着了，他睡眠质量很差，睡眠比较浅，有点响动就容易惊醒了。
2: 嗯。
3: 而且醒过来以后就很难再次入睡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着以后不仅睡眠浅，而且呢醒的还特别早。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好不容易啊都到半夜了啊这才入睡，而且总是什么浅睡眠，睡得不实，结果早上可能三四点钟他很早很早的嘛，他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比原来预期来说，就是个时间睡眠啊，睡醒的时间他得提前个两三个小时。那么具备以上这些情况啊，而且呢，得什么时候？就是每周至少得出现三次以上，这都是有频率要求的，就每周得至少是出现三次以上这种刚才说的这三点情况都具备的。也就是说还要什么连续观察，如果超过三个月了都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准确的把它定义为叫失眠了。为什么要定义这么严格啊？因为现代医学把这失眠也把它换入到什么叫慢性病的范畴，叫慢性的失眠障碍症，它属于独立的一种慢性疾病啊。
2: 哦，楚老师，这我还真就是头一次听说哈，原来这么常见的失眠它也属于是一个慢性疾病。
3: 哎，对呀，你看失眠之所以能把它定义为慢性疾病啊，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就长期的失眠慢慢的就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损伤着咱们身体所有的机能，更是很多一些基础病，很多一些老慢病，可以这么讲，源头诱因包括急剧的发展蔓延加重都跟它有关系。
2: 嗯嗯
3: 啊，因为咱们这个人体整个机能的运转，它是一个不断的消耗与修复的一个循环过程。怎么比呢？就像我们这个用手机一样，手机你看只要是在开机的状态，它是不是就会消耗电量啊，是吧？我们在使用这手机它会消耗它的电量。
2: 对
3: 啊，这电量快要耗尽了怎么办？是不是得及时充电才能保证手机功能正常运转呢？
2: 对呀，
3: 是吧？我们人体也是一样，你看我们每天白天劳作工作思考，所有的一些行为是不是五脏六腑的持续的运转呢？气血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消耗啊？
2: 嗯，
3: 从细胞角度来讲，是不是细胞在不断的要产生能量，不断的吸收营养，同时还要不断的代谢废物，一些氧化垃圾，得保证这个细胞的活力状态啊，维持这些脏腑功能器官的一个正常啊。只有在什么时候，在夜晚我们在深度的这种睡眠状态之下，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很好的会得以一个调整和得以一个很好的修复。
2: 嗯，
3: 免疫系统会完成细胞的这种修复和更新，全是在睡眠过程完成的。内分泌系统也需要什么，重新的去校准，重新去平衡，都要在睡眠当中去完成。所以说好的睡眠是什么，可以这么讲，是咱们人体最好的天然的大补剂，比补什么都强，就相当于给咱们人体能够及时充电一样啊。所以你看古人呢，对于睡眠的解释就更直接了。古人讲什么，说药补食补都不如觉补啊，
2: 哦，
3: 就睡觉，就任何一种养生方式都不如有个好的睡眠，
2: 这睡觉最好。
3: 哎，对呀，所以说反过来讲，你如果说长期失眠睡不好觉，那所带来的损伤那就是全身性的，长期的这种失眠状态，免疫细胞得不到很好的修复，身体是不是抵御病毒对抗一些炎症细菌这些感染的能力就直线下降了。
2: 嗯，
3: 身体的各种慢性炎症反反复复是不是就不好解决呀，因为抵抗力不好嘛， 对吧，抵抗力下降最直接什么表现，你看睡眠不好的人他总是容易反复的感冒，这就是典型的。 就是抵抗力持续下降，还有失眠引发什么这种内分泌代谢的紊乱呐、啊，交感神经持续处于这种紧张亢奋的状态，这时候血压它就会导致居高不下，加重血管的负担，包括糖代谢调节失常，胰岛素敏感度下降，也就是无形当中就会增加这个糖尿病患病的风险，包括血糖血压怎么的指标不好控制。
2: 嗯，
3: 而且失眠也会导致血脂代谢也会受到干扰，脂质代谢排泄变得缓慢，血液当中脂质就容易发生堆积，就加速什么血管血栓这些斑块动脉硬化骤样硬化的形成，那是不是就增加脑梗冠心病所有这些什么心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呢？而且长期这种失眠的消化系统也会受损伤，胃肠道黏膜修复的黄金时间在什么时候？在夜晚的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内。如果在这个时间不达到深度睡眠，睡不好，哎，这个黏膜就不能很好的修复，就容易什么出现一些胃胀、胃疼、消化不良啊，包括慢性的这些炎症，对黏膜进一步造成破坏损伤。包括什么腹泻、便秘、交替等等这些情况都会接踵而至，都会越来越重。
2: 嗯，
3: 包括对于大脑与神经的影响，长期的睡不好就要失眠，头昏脑胀，记忆力减退，反应迟缓，情绪调节失控啊，整个脑中枢神经都会受严重的影响，这人呢容易变得烦躁、焦虑、易怒、低落啊，甚至有点小事就大动肝火，就这些精神方面的问题啊，也是明显的升高了。所以说呢，一旦发生这种长期的失眠，就睡眠这种障碍，这是慢性病的一种独立形成，也会导致身体其他疾病多发，以及很多基础疾病蔓延加重，都是非常主要的诱因呐。
2: 嗯，说老师，既然说这个失眠哈，它对人体的这个危害这么严重，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出现失眠呢？
3: 哎呀，那这个因素可就多了，
2: 太多了，
3: 是吧？像刚才节目开始讲，比方说思虑过重啊，啊，情绪的压抑、焦虑啊，啊，生活、工作、作息的颠倒啊，啊，外界的一些环境因素、嘈杂噪音呐、啊，等等吧。也就是这些外源性的这些诱发的因素，这类情况呢也容易导致失眠。但是我是不是节目开始也讲了，这种失眠它不属于这种独立性慢性病，
2: 嗯，
3: 它属于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这种情况下我们积极的什么调整我们的作息啊，我们的心态情志啊，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啊，离开一些嘈杂的环境啊，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很好解决的。那如果说要抛开这些外界因素的干扰，就出现这种什么，这医学上已经定义为这种慢性独立性睡眠障碍的这种疾病了，那根源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得好好研究了。那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有。什么原因呢？就是随着咱们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咱们身体各组织器官是不是也在一个逐渐的进入衰老老化的一个阶段呢？
2: 对呀。
3: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这个大脑的睡眠中枢当中有一种专门促进睡眠的神经细胞，也叫促睡神经细胞，就这种细胞是专门让我们什么有困意的，让我们促进睡眠的。
2: 嗯，
3: 这类细胞呢它也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老化，营养的缺乏，但有的人就什么它就会快速的什么出现衰退减退，包括呢出现一些坏死的情况，活性大量下降了。
2: 嗯，
3: 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没有办法完全压制大脑还有一类神经细胞，叫什么呢？叫觉醒神经细胞。什么意思啊？就我们睡着了能快速入睡，有一种细胞叫什么呢？叫促睡眠神经细胞，它发挥作用。那我们正常自然醒来是谁给我们唤醒的？还有一种细胞什么叫觉醒神经细胞，
2: 哦，
3: 是给我们叫醒的。
2: 嗯，
3: 因为咱们大脑这个睡眠中枢呢它就这两大类细胞啊，是专门负责睡眠的，一个就是促进睡眠的，一个就是觉醒的，它俩怎么的得保持一个平衡状态。
2: 嗯，
3: 一定要平衡，就像什么像天平一样，就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当中这个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觉醒的神经细胞它都是在平衡而且这个相互制约的状态。 假如果说啊，这个促止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它严重的发生老化衰退了，那你说这个天平是不是就处于失衡的状态了？
4: 对呀、
3: 哎，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神经当中这些觉醒负责叫醒的这些神经细胞，它怎么的？它就多了，它就活跃了，它就会始终让大脑处于这种亢奋的状态。所以说它就会出现什么久久都无法入睡，而且始终达不到深度的理想睡眠，还有出现什么就过早很早就醒来了，早醒的现象，都是这个原因。
4: 嗯，那这么说，嗯，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长期出现呢这个觉特别少啊，就是早就醒了就睡不着啊。有人说这人老了他觉就是少，那说明这个不是正常的现象啊，这属于一个病理现象，对吗？
3: 哎，对喽，哎，这人这一辈子啊，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应该在睡眠当中度过的，
4: 嗯，
3: 是吧？你长期睡眠不好，这也是目前啊，不管是老年人也好，还是年轻人，都是加快走向衰老，导致身体机能大幅度下降，包括罹患各种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有一种现象，大家伙呢其实都不难发现，你看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失眠睡眠不好的这种状态啊，你从这个直观感官上表面上你看这个人就特别显得苍老，
4: 嗯，
3: 特别显得这种衰败，尽显老态，一看这人就感觉什么就无精打采病病殃殃的，
4: 嗯
3: 啊，
4: 对，
3: 所以说这个失眠问题必须得重视，必须得想办法去解决才行，这个问题是不容小视的。
4: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看见不少人啊，他都是出现这个失眠问题，就长期遭受失眠的折磨啊，大家其实也都在想方法，想办法去改善自己睡眠情况。像有的人吃安眠药哈、
3: 嗯，
4: 我知道有些人吃那个褪黑素，
3: 嗯，
4: 确实是起到了改善失眠的这个情况啊。
3: 嗯，要客观来讲呢，这个，你像安眠助眠类这些西药，
4: 嗯，
3: 你像比较典型的啊，常用的像这个艾司唑仑呐、阿普唑仑呐，
4: 嗯，对，
3: 啊，对对吧？镇静助眠，同时还能抗焦虑。针对于失眠来讲，确实起效比较快，确实能帮助失眠患者快速的缓解这种彻夜难眠的痛苦，帮助他快速入睡，这就是西药特点，它肯定是快。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大家也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说这类药它来得快呀？而且发现没，对于这类的药物使用上要求还很严格。
4: 对，这个不能自己买、
3: 啊、对吧，你不能自己说你去个药店、
4: 嗯、
3: 你随便你找这个营业员你就说哎我买点安眠药你随便就吃，这不行，必须得在专业的医生得诊断处方，凭处方哎一次就开出来一点，是严格要把控剂量的。
4: 这我还真知道，
3: 是吧？
4: 一次就给开七天，
3: 对吧？
4: 多开七天，
3: 哎，他管控很严、
4: 嗯、
3: 为什么？因为这一类助眠药物它在助眠的同时它有其他的很多风险的一些因素，甚至都会致命的。
4: 确实是啊，
3: 对
4: 啊，很危险，
3: 对吧、
4: 嗯、
3: 你看这个安眠类的这些安眠药为什么它很危险呢？因为你看成分知道它里面啥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
4: 嗯，
3: 这些化学成分它是强制压制大脑整体的神经活跃度的，就是抑制神经，它让你产生困意，并不是从根源上哎，修复啥呢？就是腹外侧视前核这些区域，就我刚才讲叫睡眠中枢神经这个区域，促睡眠的调控神经的这些细胞，它不是针对这方面进行的。
4: 嗯，
3: 所以说呢，这种强制性抑制神经，而不是从细胞从促睡眠细胞去入手，它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呢？强制的抑制压制，只要药劲儿一过了，错过这个时机了，还是睡不着觉。
4: 嗯，
3: 对吧？就像啥，就像吃这个止疼片一个道理，就这一阵儿，
4: 对，
3: 对吧？
4: 药劲儿一过，马上还
3: 就不行了。哎，它不是解决根源问题，
4: 嗯
3: 啊，所以它只是起到这种强制性的抑制，缓解当下面临的一些症状问题，短时间的作用。那怎么办呢？那这种药就得逼着你怎么的，你就得天天吃。
4: 嗯，对，到时候就得吃。
3: 哎，那长期下去就会出现耐药性。很多人说了，哎呀，没办法了，就得加大药量。刚开始是半片，后期一片。到后期睡不着就得吃两片，那随之而来的这么吃下去是不是就产生严重的依赖性了？
4: 对呀、
3: 啊，啊，就大脑自身这个睡眠条件能力 被强制压制以后逐渐弱化，就像一个正常的人，他不瘸，你非让他架着拐走，走的慢慢时间长了，你发现他离拐还不会走道了。
4: 嗯，
3: 他就这样的，他被强制这种压制弱化以后，所以一旦停了药物就会什么，他没有任何功能了，整个睡眠中枢神经他不会调节了，你会发现入睡会更加困难，哎，心慌烦躁，多梦易醒。除此之外，你看不少人吃完这些安眠助眠这些药以后，第二天什么感觉啊？宿醉感，就像喝醉了一样。
4: 嗯，
3: 头昏沉，浑身发软呐，反应也迟钝了，记忆力都越来越差了，而且还会加重焦虑和抑郁。你看很多焦虑和抑郁症，它最开始怎么一步步发展过来的，跟这都有关系。还有像慢阻肺的，有肺大泡的啊，有纵隔肌气儿的，你这类人群要服用这些安眠类的药物，那更要注意了。因为什么？这类药物它有抑制呼吸中枢的危险，它会导致窒息的风险，那严重会要命的。所以说这类人群更得谨慎使用。而且安眠类这类药物的化学成分，它都是要经过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
4: 嗯，
3: 你长期服用给肝肾带来的诸多损伤和病变呢，就更严重了。啊，我这么说可能有人明白一点，也讲了说，那我现在我吃啥？我吃褪黑素。你刚才不也说了吗？
4: 嗯，对，
3: 啊，说褪黑素它不属于化学合成的吗？是，褪黑素本身的确它不是化学合成。它就相当于什么呢？是模仿大脑当中这种松果体受体交叉上核，哎，分泌出的一种激素，叫什么？叫褪黑素，也就相当于它也是一种合成的，就模仿人体自身分泌这种褪黑素，这是一种激素。它的作用很直接，就是什么？给身体传递睡眠信号，促使人体准备进入睡眠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平时吃这褪黑素，它的特点是啥？就是调节生物钟嘛。更适合啥样人？比方说倒时差的，
4: 嗯，
3: 啊，昼夜颠倒的，啊，入睡时间往后推迟，适合这样的人群。对于长久性失眠人群，它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和改善作用。褪黑素虽然它不是化学成分，但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人体产生负面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首先，比方说会抑制咱们自身褪黑素的分泌功能，因为褪黑素咱们人体自身是会分泌褪黑素的。如果再加上这种外源性的褪黑素联合起来，咱们自身就会减少甚至抑制这种松果体来合成褪黑素的能力，也是一样，就会产生依赖。时间久了，自身分泌褪黑素能力越来越弱，所以褪黑素你要一旦停了话，哎，自身分泌的褪黑素越来越少，没有这些量跟不上了，那你的生物钟还会更加紊乱了，你入睡更加困难，反而会更加严重了，失眠会更严重。这都是会形成对外部补充这种完全性的依赖，而且过度的服用褪黑素啊，会有这种日间残留的情况啊。有不少人吃完褪黑素以后，第二天白天出现啥头昏头胀、困倦乏力，也会反应变缓、注意力不集中，长期用还会干扰内分泌系统。哎，不少人出现什么头晕头疼、情绪低落、乳房胀痛，这女性可能还能出现整个月经周期完全发生紊乱。所以刚才讲到的，你不管是安眠类的西药还是褪黑素，它都是属于叫暂时抑制的一种手段，不能作为长期使用的参考。因为要知道，对于我们身体所有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它都是巨大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知晓的。所以严格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说吧，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对于失眠这个情况，哎，还都没有太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方法。
4: 嗯，但是楚老师，我发现啊，胃寿康虫草养元液在这方面很不错呀。因为这几年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当中哈，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大家都存在有失眠问题的，有的是这个顽固性失眠都十几二十年了，就一直都解决不了。
3: 嗯，
4: 但是服用虫草养元液以后，大部分人反馈最先改善的那就是失眠。
3: 嗯。
4: 哎，有的人只用几天功夫，晚上躺在床上就能感受到困意了，而且这个睡眠质量明显出现提高了啊！
3: 嗯，
4: 持续服用之后都反映说睡眠质量状态好，越来越好， 做梦都少了。顽固性失眠的说一晚上呢，原来也就是保证个2到3小时的一个深度睡眠，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啊
3: 啊！
4: 哎，就这样的都逆转改善了，那基本上整晚深度睡眠时间能达到6个小时以上。
3: 嗯 嗯。
4: 那楚老师，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3: 你要是就提这个，说到这魏寿康这个虫草养液啊，
4: 嗯，
3: 这个生物制剂对于改善失眠来说，这个的确是很有优势啊，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啥？因为魏寿康这个虫草制剂与其他的一些刚才讲的一些传统药和方法相比呢，因为它不是强制的抑制，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化学和激素成分，
4: 嗯，
3: 它是纯天然这种虫草的高活性物质，对于这个脑睡眠中枢，也就促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它是从基因层面能充分的进行保护调节，同时还能增强细胞活力和细胞裂变增殖的能力。因为魏寿康这个虫草养液，我之前也讲过，它利用的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技术，结合膜基因重组技术，它是进行这种提纯了。它不但完整的保留了冬虫夏草里面的，你比方说高活性的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啊虫草腺苷呐、啊，或者麦角甾醇呐、啊、等等诸多的一些分子态过氧化物啊，啊，包括45种人体细胞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等等吧，啊，有整个的提纯过程是完全保留了这些物质成分原本完整的分子结构，都是完整的，而且确保这些物质成分都能实现100%高活性利用。那这些物质成分100%高活性作用于人体细胞，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所以说高活性才决定高效能，速度快而且明显，就是你刚才讲的为什么说很快几天内睡眠就改善了，就是活性高嘛。所以服用在很短时间内对于失眠问题就能带来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效果，这个是很正常的。
4: 嗯，陈老师，那这个虫草养元液当中究竟是哪些物质成分它对失眠有重要的这些好处有好的作用呢？
3: 嗯，

些高活性物质发挥积极作用。比方说这个虫草环肽，它作用是啥呢？它能够那个清理睡眠中枢区域这种慢性神经炎症，能及时清理，能保护这些细胞不再受炎症持续的浸润和损伤。啊，你像长期这种压力大的、焦虑的、熬夜的，它会让大脑当中一些胶质细胞过度活跃，大量释放这种肿瘤这种坏死因子，包括白介素这类的促炎物质，持续的浸润刺激什么，就整个咱们这个脑腹外侧的视神前区，也就是整个的脑睡眠中枢神经区域，它一点点去消耗损伤这些促睡眠神经细胞来进行损害和破坏。那么这个虫草环肽这个物质呢，它能够通过基因融合和干预以后呢，它能够进入到这些胶质细胞的内部，与基因高度匹配以后呢，它能抑制胶质细胞过度活化，能下调过度激活的这些炎症信号的通路，能减少这个睡眠中枢区域啊这些炎症因子的堆积，也就是从源头上能切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害破坏我们这个促睡眠神经细胞，防止它进一步的发生破坏和损害。与此同时还能够清除细胞当中大量的一些活性氧的一些自由基，能减轻神经元这些细胞过度氧化的损伤，能缓解大脑这种时刻紧绷高度警觉这种状态。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你像这个核苷酸，这种高活性核苷酸呢，它搭配的这种多元糖醇这种复合物，它直接进入到已经功能衰弱衰减的这些促睡眠神经细胞，它从细胞里面与基因物质完全融合之后呢，它能干啥，能增强细胞的能量，能逆转这个促睡眠神经细胞长期处于这种应激和消耗的状态，能杜绝细胞当中这种线粒体超负荷工作，线粒体膜受损以及能量生成不足这些情况都能得到逆转。而且核苷酸物质呢，它能够结合线粒体膜上的这种受体，稳定线粒体的工作状态，迫使这种促睡眠的神经细胞进行一定的裂变和增殖。啊，就比方说有的以前由于老化啊，或者一些炎症浸润导致什么，这些细胞死亡了，让没有死掉的这些细胞，有功能的细胞，它能促进一定的裂变和增殖，实现这些细胞数量的增多呀，能提升整个整体的这种能量啊，也就是很好就能改善什么，这些细胞能量耗竭啊，或者有一部分坏死这个困境就解决了，还能够提高脑内抑制性神经递质的一个释放水平，它能适度的这种抑制这种就觉醒类的这种神经细胞啊，它有个基因团，防止它高度放电，帮助什么，就腹外侧视前核整个睡眠中枢神经区域这些促睡眠的细胞最大化输出这种什么睡眠信号的能力。而且多元糖醇复合物呢，它能协同清理细胞当中堆积的这种氧化的这种代谢废物，能进一步缓解这种促睡眠神经细胞功能的衰退，这都发挥积极作用。所以说依靠着这种虫草环肽以及核苷酸，包括搭配这种多元糖醇类的复合物，就这些百分百高活性的物质，从失眠的根源，哎，也就促睡眠神经细胞入手，从基因角度进行保护干预，不再让它继续发生损伤，同时能促进细胞裂变和增殖，增强这些细胞的数量、能量和活性，促使啊，就脑睡眠中枢整个这个神经区域，哎，这些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这些什么叫醒的这些神经细胞一直保持在一个相互稳定、平衡、相互克制的良好状态，这都可以实现的。所以说这个虫草制剂呢，它依靠着这些特有的高活性物质，它能实现从根本上来解决失眠的问题，像顽固性失眠的困扰的难题，这都可以。因为在前几年呢，这个我是比较清楚啊，他们在搞这个多期临床当中，针对于这些多种失眠情况，多期临床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了，也就是患者服用以后呢，对于长期入睡困难、夜醒频繁的、早醒的、浅睡多梦的、深度睡眠严重不足的、长期焦虑抑郁等等引发一系列失眠的一些问题，都是可以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这在到前几年临床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除了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到目前来讲可以这么说啊，肯定是没有能有比它更好的方法了，这也是生物医学生物制剂，也是目前来说的确对于这方面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了。而且呢，针对于失眠，这个胃受康虫草制剂还有另外一个凸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一些传统的一些方法和药物。

0: 作用方面。这虫草制剂没有，它的安全性那肯定是最高的了，因为它是从冬虫夏草当中利用尖端生物技术来进行提纯提取的物质成分，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哎，完全做到什么与咱们脑中枢这种睡眠中枢促睡眠细胞这些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的匹配和兼容，被细胞完全吸收利用。所以说，这里面它没有任何的化学呀和其他激素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100%冬虫夏草的提纯提取。也就是说，你即使说常年长期用，也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的负面伤害。这一点来讲，那也更是难能可贵的。
1: 您真是对生物医学太精通了啊！不单单是对其他生物制剂非常了解，而且对于曹公研发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是如此的了解哈。难怪呢，曹公对您的评价是极高啊！
0: 哎呀，实际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业内很熟悉的啦，啊，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学生物医学的啊，那就怎么办？你就要从各种疾病。是吧？我们从生物学的角度去了解、去认识、去掌握，包括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的规律，更要对呢很多各种类型的生物制剂的一些优势、作用、成分、机理，你都要清楚掌握的，这都是基础的。而且更何况呢，曹公他们研发成功的魏寿康的虫草制剂，那对于我们业内的同仁来说，可能了解就更多一点，因为这个虫草制剂从诸多方面，不管是从源头的疾病预防角度，还对于很多一些疑难病症和长期伴随的慢性病症，它所带来这种广泛性、持久性、稳定性和极强的一种效果来说，那其他生物制剂啊还是比拟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业内对于这个魏寿康创造制剂，我们从了解它到关注它，那肯定这个点要更高一些。它就这样啊。
1: 哎，这个虫草养元液好啊，的确是好。啊，但是终究呢，它还是有缺憾，就数量太少了，
0: 对，
1: 哎，不能广泛的普惠全民大众，那只属于少数人能拥有，太可惜了
0: 是呗，
1: 啊！就像这一次，大家都一直等着盼着说这一次啊提纯完毕啊能够有机会用上，可是结果呢，还不给我们芳华这边份额了，伟宁要是不给协调帮助啊，这2000盒的数量也没有了。这两天，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这件事儿了。这两天呢，我也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都说了。伟宁前天在电话里也都跟我说了，因为这几年呢，因为行业内都知道哈，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除了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啊，往年大家都知道，有一部分呢是走特供渠道啊，给特殊人群使用了，这是固定的。有一部分呢是需要呢拨付给定向的2家医学中心进行分配了，最后呢就再挤出来一点分给这个乐龄芳华，往年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呢政策有变啊，除了固定专供给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呢都要定向的，就是拨付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了。其他任何的个人机构不允许分配了，所以说这个乐龄芳华呢就不符合分拨的一个标准，所以就没办法分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伟宁也和我说，这因为这里边呢涉及很多相关政策问题哈。毕竟呢，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性质很特殊，它不属于其他普通的商品产品。再一个呢，就是之所以相关的上级部门它能够有专门的文件批示。是有具体要求指标分配的权利啊，能定制分配政策，是因为当年天宝小说投入所有的研发的成本费用，没有收回来那部分的资金成本，上级相关部门都给予一次性补齐了。这就相当于天宝小说当年所有投入的成本费用都被上级部门给拨款承担了。所以说，上级领导啊，他有绝对的使用分配的话语权。那么现在小叔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啊，决定不了分配的政策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就伟宁特别担心我这边也突然一下子都没有了，不给分配了啊。不光是我个人吧。还有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这些家人， 那都会很失落，也很伤心。所以伟宁这几天呢，做了很多工作啊，就是通过内部协调，把专项的拨付给特殊渠道的，就那一部分的虫草养源液，特意给调拨出来，就拨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了。总共是2000盒的数量，伟宁说多一盒啊都搞不到了，就这2000盒，这还是他这几天多方的协调，把专供特殊渠道的这2000盒暂时不给他们分了哈、争取同意批准之后才拨给我们这边的，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了。这两天呢，我就让大家抓紧预约报名啊！由于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是重点优先考虑一直没有用过的新朋友啊，没办法分配给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们了。也希望老朋友们多多理解吧啊！这2000盒呢，我们也只能是在报名的所有的名单当中，重点的筛选出来一些身体情况差的、急需要用的这些患者优先来使用，也不能是照顾全面。因为前天、昨天哈、这2天时间，全国累计报名人数都超过4000人了。你看，总共才2000盒，那就是一人一盒都不够分的。啊，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指导中心那边告诉我说，通知大家停止报名吧。啊，人数太多了，没办法分了，筛选的都太多了，都不好筛选了。所以说，真是没办法了哈。今天到节目时间就结束吧哈，节目结束我们就立刻停止报名了，因为人数真是太多了，真是不够分了。那么现在有刚听到节目的、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朋友，在节目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节目结束，我们就停止报名了。然后呢，我们指导中心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重点的筛选啊，肯定不可能人人有份儿。再一个呢，就是关于价格方面，我也和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约好了，下节目之后啊，就是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我就协商啊，关于如何给大家政策补贴的事儿。往年之前哈、凡是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家人们，其实都没有花多少钱，大部分的费用都是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更何况这一次啊，一共就这2000盒，我们更是要最大力度的支持啊，绝对不能让大家在花销上面造成任何的压力。我们必须要保证，只要大家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源液。这一点呢，我还是有能力，我也有信心哈。所以今天下节目呢，我就和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我们指导中心这两天呢，也在抓紧的从报名的名单当中筛选最急需、最需要的这些家人们，来进行一个系统的分配。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在在节目播出期间仍然是可以继续报名，报上名仍然是有机会的啊，只限今天最后的机会了啊。那么节目现在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报名，节目结束了报名就随即结束啊。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0: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 400-683-5767 400-683-5767。
1: 喂，你好。
3: 喂，你好，喜儿。
1: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想用这个虫草养源液，可是现在呀，还没报上名呢，还能来得及吗？现在呀？
1: 如果说您没报上名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两天的指导中心做了一个初步统计，到我上节目之前，这个报名人数啊，已经超过4000人了。那我们虫草养源液只有2000盒啊，你就算一个人分一盒，那都不够分，是吧？所以说让大家继续无休止的报名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根本没有足够的养源液分给大家。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现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我们还可以进行最后的报名，节目结束以后报名立即就截止了啊。
3: 那显然如果说我报上名了，能不能让我用上这个虫草养源液呢？
1: 这个事儿吧，这个我也是没办法保证啊。你看我刚才说了，这两天报名人数超过4000人了，那还不算节目期间还有报名的人数呢。虫草养元液上只有2000盒，那根本不够分呢。所以说指导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呢，他要根据这两天报名所有的名单要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筛选啊，就筛选出来一些病情重的呀，一体多病的呀，这一类的人群，我们尽量让这些比较严重的患者优先的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因此呢，我们就不能保证说所有报上名的人都能用上，这样的话呢，实现不了啊。但是如果说不报名的话，那根本不在我们的名单里面，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您能理解吧？
3: 啊，我明白了，姐儿，只要是有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
1: 嗯，
3: 哎呀，我的胃给我折磨太难受了，
1: 是吧？
3: 嗯
1: 嗯，
3: 是啊，这几年你看，几年前我都查出来有这个叫胃体炎。
1: 嗯，
3: 当时吧，我是第一回听说这种病，那时候老感觉这胃里不得劲儿啊，经常这个胃胀反酸水，这吃完饭之后呢，这胃里堵得难受，偶尔还有一点疼，都感觉消化也特别慢。没过多久我就去复查，又查出了胃窦炎。
1: 哦，
3: 医生说相当于是胃的两个部位的都出现了炎症，完了就一直吃这个医生开的药嘛。可是最近这两年我发现我的症状明显加重了，以前只是这个吃饭以后不得劲儿，现在是不吃饭也难受，一天到晚的胃里都胃疼，就胃里都连着这个食道都感觉火辣辣的，完了这个食欲也越来越差，看见啥的都不想吃，吃饭就跟那玩任务似的，但是吃一点东西就饱了，完了人也特别瘦。现在，
0: 哎，你这种典型的属于叫慢性的叫胃炎，就是属于一个慢性胃炎的一个发展过程，就长时间这种持续性发展，始终还得不到很好恢复，而且还在一个持续加重的表现。胃体包括胃窦这两个组织部分都有双重炎症。这样一来，你胃黏膜长期受于什么炎症浸润的状态，就容易出现各种损伤，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很多症状表现，而且会导致整个功能出现衰退，整个胃的消化辅助能力严重下降，啊，食欲不好了，胃积食，它不消化，它不愿吃东西，再往后发展，可能这种糜烂溃疡啊，可能就会相继就出现了，啊。
3: 嗯嗯嗯，也是啊，这老楚老师，这不前段时间做的胃镜嘛，
0: 嗯，
3: 就查出这个胃腺体萎缩了，
0: 嗯，
3: 而且还贫血，我现在经常头晕乏力，有一点活动量呢就心慌气短，睡眠也不好，完了这个免疫力也下降了，还经常感冒，就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那楚老师，如果说我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哪些改善呢？
0: 嗯，对于你这种情况，如果用胃寿康这虫草制剂呀，那很简单，啊，对于你这种情况肯定不难，因为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像虫草多糖，它这种精准和靶向性呢特别好，尤其对于这些胃肠的这些黏膜组织，啊，一方面能够有效抑制这个胃黏膜内这种炎症因子啊，长时间持续的过度释放，阻断炎症在细胞、胃体和胃窦。在这个地方产生大量的浸润和堆积，它都能解决的，很好阻断的，而且还能够逐步的消解胃部长期存在的这种无菌性炎症，杜绝炎症反复刺激黏膜发生黏膜损伤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能促进胃黏膜上皮细胞的增殖与修复，填补黏膜受损的破创的一个创面，能加固胃黏膜保护的屏障，减少胃酸呐，包括食物残渣、幽门螺杆菌这些代谢物啊，细菌对于黏膜进一步的侵蚀破坏，也就是从根源上，它能够帮助你解决像胃疼啊、烧心呐、啊、反酸呐、啊，就这些症状很快就能解决掉。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还能调节整个的胃肠蠕动的节律，改善胃动力不足引发的胃胀积食，消除炎症反复感染，这都能解决。再加上高活性虫草素这种物质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增强的同时还能实现免疫的一个正常调节，实现什么身体这种抗病毒、抗细菌炎症、抗感染的能力，抑制各种这种炎性细胞释放炎症因子，都能起到很好的抑制和阻断。对于全身性各种各样的慢性炎症感染，这么说吧，跟传统这种化学的这种西药来相比，这个优势太多了，因为它是纯天然制剂， 它不是无辜的来攻击所有这些细胞，把所有细胞都会进行破坏，它不会，而且还能够补充18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有8种是咱们身体没办法合成，还是必须的这种氨基酸，这在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当中都已经高纯度纯化提纯出来了。因为咱们身体一旦长时间缺少这8种必需的氨基酸物质，细胞内大量的蛋白质的合成就会直接受阻了，免疫球蛋白包括各类的免疫酶就没办法顺利合成，你身体的免疫抵抗力会持续下降，这样一来就容易遭受各种细菌病毒真菌感染，什么感冒的，什么各种感染炎症的，感染源的啊，免疫系统疾病的，包括你这个胃炎的情况，这个黏膜炎症它都会反反复复好不了，哎，甚至时间长了它就会什么，就会出现萎缩，它反复感染反复感染得不到任何营养，它慢慢就发生萎缩。哎，所以说呢有8种是极其特殊的氨基酸物质是非常重要的，哎，所以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哎，都可以直接性的通过基因匹配完全与细胞融合被细胞利用了。再一个本身呢，对吧，虫草它就什么补益气血啊，调节肝肾，补益肾阴，滋养肾阳，这个都非常好。所以说呢，对整个你这个目前情况来说啊，胃肠道发生的这些炎症感染，还是说我们出现的这种黏膜性炎症溃疡或者发生水肿的情况，以及长时间的营养物质缺乏发生贫血头晕乏力这种情况都不用多，正常来说呢在一个周期的时间内这些症状问题就大幅逆转，一段时间以后像你目前这种情况都能逆转恢复，这不是大问题。
3: 嗯，那楚老师你说的太专业太细致了，真不知道虫草里面这么多好成分，而且这作用都这么好，也太适合我用了，真希望这次能够用上。那媳妇，我想问问价格这方面能有补贴吗？我担心这么好的生物制剂价格太高了，用了有压力啊。
1: 价格方面哈，大家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啊。今天下了节目，我就直接去找这个乐善基金的向会长，我们研究这个事儿，必须尽最大力度来补贴大家啊，不能让任何一个幸运得到的患者因为价格来承受这个压力啊，这一点绝对不可能，您放心。
3: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哎呀，跟着您真好，这价格方面没有任何顾虑，那我就太轻松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1: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嗯，
3: 好好好，哎，谢谢您哈。
1: 哎，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还没有报上名的这些听众朋友家人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啊，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是最后给大家报名的机会，而且只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节目结束报名同步结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4: 哎呦，你好啊，喜儿。
1: 你好。
4: 哎，我昨天吧已经报上名了。
1: 嗯。
4: 我想给我老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们用上啊？
1: 嗯，你想给老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已经报上名了。那现在呢，您就安心等消息吧。啊、哦，因为这个报名的人数啊。这个截止目前已经远远超出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数量了，那就算是每个人用一盒都不够分啊，所以只能是等节目结束以后，我们指导中心呢统一进行筛选，选一些重症的呀、急症的呀、急需的呀，让这样的患者尽量的啊，让这部分人都能优先的先用上。
4: 芷儿啊，我也听说了，
1: 嗯，
4: 你说报名的好像超过4000人了，
1: 嗯，
4: 但是虫草养元液只有2000盒，哎呦，实在是太少了，我担心老伴用不上啊。你看我老伴吧，年纪大了，这些年身体一直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吧就跟我过苦日子，
1: 嗯，
4: 后来日子慢慢好了，他又生病了，一天福都没享到，我真的是太着急了。只有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老伴儿的病啊才有希望啊。 所以无论如何啊，一定要让我们用上吧。
1: 嗯，能听出来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个感情特别好啊。您先别太着急了，您跟我说说老伴儿情况。如果说符合情况的话，我们肯定会优先考虑的。
4: 好的，好的，喜儿。
1: 嗯，
4: 我老伴儿吧，快80了，有高血压、二型糖尿病很多年了。
1: 嗯，
4: 眼底出血3次，
1: 哎呦，
4: 右眼网脱过1次，
1: 哎呀，
4: 现在的视力吧，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
1: 嗯，
4: 他还有慢阻肺、冠心病，每天啊喘气都费劲儿，一到伏天热的时候，或者是要下雨的时候，那么比较闷的天气啊，老伴就得吸氧。
1: 嗯。
4: 要不然都没有办法呼吸了，并且他经常犯那个心绞痛，就靠硝酸甘油顶着。老伴年纪大了嘛，身体又不好，也没办法做手术，他还有慢性肠胃炎。哎，就怎么说呢，老伴每天啊，他都感觉5脏6腑啊都难受，不是胀就是疼，身体非常的虚弱。你看就在家里走几步路啊，
1: 嗯，
4: 他都是呼哧呼哧喘粗气，晚上睡觉特别不能平躺，并且还经常咳嗽，每天都在熬日子，大把大把的吃药也没有太大的起色，所以老伴儿现在只能指望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1: 嗯，哎呀，听您说老伴儿的这个身体情况确实很糟糕哈，年纪还很大了，而且又是一身的病，哎呀，这都不敢想象您是如何度日的。那您报名的时候啊，你老伴儿这个详细情况和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吧？
4: 我跟那个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喜儿啊，你真的太善解人意了，确实啊，老伴儿的病太多了，我也没办法一一描述，还有一些小毛病我根本都没说，我就怕占用大伙儿啊太多的时间。
1: 嗯，如果说您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哈、都跟指导中心老师说了，他们肯定都能记录下来。这两天呢，我们指导中心老师啊，已经陆续对报名的患者的名单开始进行筛选了啊。感觉您老伴儿应该能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嗯，
4: 哎呦，那就太好了，那我这心里还有点底了。喜儿啊，就是还有价格方面，我也想拜托你再多帮忙。你看老伴儿吧，病了这么多年，家底儿啊都花空了。
1: 嗯，
4: 如果价格太贵的话，我们也用不起呀、所以就指望您啊，想请你帮忙啊。
1: 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价格问题您不用担心，因为这两天我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很多次了，因为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本来数量就不多。啊，我一定是想尽办法尽可能的都给大家补贴费用啊，只要您能用得起日常的小药啊，咱们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点必须保证啊。这一会儿啊，节目结束以后呢，我就会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价格补贴的事儿啊，您别担心。
4: 哎呦，那可太好了，喜儿，你真的是大好人，太善良了，这些年为我们老人呐、真的付出太多了，我们总是给你添麻烦、提要求，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了。女儿啊，最后还想再求你一个事儿。
1: 妈，您说，您说，嗯，
4: 就是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啊，还没有完全就是提纯完毕，
1: 嗯，
4: 你能不能等完全提纯完毕以后啊，再和伟林博士争取争取？万一要是能再争取一些吧。我就想让老伴儿多用点，他的情况用量肯定多啊。
1: 确实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效果呢，嗯，它再好，它也得需要服用一定的时间和量才行啊。尤其像多年的老慢病，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好了。虽然伟宁说了，他说这个看到上级领导这个文件批示啊，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但是这不还是没到最后一刻吗？啊，等到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还会去找伟宁，我再去试试啊，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也不甘心呐啊，但是 其实心里也都清楚，肯定是不可能了。但我肯定会去试的。
4: 好，谢谢你。那好吧，喜儿，真是太麻烦您了。求人的事儿啊，真的也不容易。你的好啊，我都记着了。
1: 没关系，您就等着这个消息吧。等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就会进行名单的筛选了。您就等着好消息，等电话吧。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喜儿。
1: 哎，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4: 哎，好好好。
1: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1: 看看这个时间哈，我们这电话真是接听不进来了。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到节目结束的这一刻，我也要非常遗憾跟大家说我们这一次虫草养元液的报名就要正式的结束了哈。因为虽然是不想停止，但是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到我这次上节目之前，指导中心已经告诉我说报名人数都超4000了。那么这两天也一再跟大家说，这2000盒还是为您好不容易帮我们多方协调争取来的。那即使说一人分一盒，这已经4000多人了，他都不够分的。所以说我们决定呢，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再给大家一段时间进行报名。但是到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不得不说报名正式的结束了啊。那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尤其是已经报了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呢不要着急，因为人数比较多，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已经开始进行名单的梳理了，那会在这个报名的所有的人员当中呢进行一个筛选，尤其是年龄大的、病症多的、病情情况复杂、一体多病的、急需要用的这些人群，我们会优先的考虑。所以大家呢千万别着急，大家就在家里静候佳音，等着电话。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价格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马上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去找向会长去落实这个事儿了。乐善基金善款当中能动用多少，我会尽最大力度给大家补贴啊！还是那句话，那只要是我们平时能吃得起这个小药，我们能吃得起饭的，我就让大家能够用得起虫草养元液。所以大家在价格方面不要有任何的担心，不会给您造成任何的经济的压力和负担的。好的，也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5: 天地悠悠，大道存焉，寿欲绵长，康宁为范，康乐晚晴
2: 百岁养生经，
5: 一部献给生命年华的中医智慧。
2: 学一寻老祖宗的养生之道，解一解生活中的健康密码，
5: 听一听百岁老人的长寿心得，学一学益寿延年的简便妙招，
2: 调理身心重要养神静气，
5: 起居有常贵在顺应天时，
2: 药食同源深蕴平衡之理，
5: 动静相宜方为长久之计，
2: 不畏玄虚，不逐名利，只愿岁月安康，晚霞长新。
5: 权威专家坐镇把关，真实案例生动呈现，科学为本，传统为源，三餐四季健康常伴，
2: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让长寿有道，乐享百龄，
5: 请您静候收听。
1: 守护晚晴景，康乐养天年，银陵生活馆，长者安康办。亲爱的听众家人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系列栏目，我是马玉坤。节目开始呢，我们还是继续来邀请被称为岐黄守正杏林新秀的名医，中医药学会健康分会的理事，中医药大学终身名誉教授，中医副主任医师楚老师做客我们的栏目，把他的学术成果和养生祛病独到的这些实践的方法带给大家。你好啊，楚老师，欢迎您。
0: 哎，马老师你好啊，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楚老师，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就是想跟您聊聊关于失眠的问题哈。因为我发现咱们生活当中很多人都深有体会，就明明自己身体很累了，躺在床上呢翻来覆去的，脑子格外清醒，睡不着觉啊。即使是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呢又频繁的醒过来，结果第二天呢醒来的时候就哎呀头晕脑胀，浑身乏力。那么这个失眠这个问题啊，现在已经不是说少数人的烦恼了啊。无论是上班族也好，是中老年人也好，甚至是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他都被睡眠问题困扰着。
0: 的确。
1: 那有的人熬夜硬扛，有的人呢就完全依靠助眠的这些药物了，结果呢这效果都是不尽如人意啊。有人说现在生活工作压力太大了，所以导致失眠这个人群是越来越多。失眠睡不好觉呢，它不单单是影响白天的生活工作状态，那长期的失眠它对身体健康的危害也是极大的。所以就希望楚老师呢能不能为我们好好的解读解读这个失眠的问题呢。
0: 可以啊，失眠这个话题啊其实有必要我们好好聊一聊啊，因为这个失眠尤其是对于健康，从健康危害的角度来讲啊，它的确是巨大的。因为很多这个疾病的发生发展，包括这个快速的演变，急剧的加重，都和这个失眠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所以说还真得想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那问题来了，什么叫失眠呢？睡不着觉就是失眠吗？啊，怎么去定义这个失眠呢？这个在医学上啊实际上是有这个严格定义的。比方说啊有的人可能是由于一些外界的很多因素，包括什么噪音啊，是吧，包括一些事情啊，很多一些外来因素的干扰，包括一些个人情感啊，是吧，生活工作的一些事情啊等等吧，造成的一些波动和影响。啊，你看有的人可能是这一段时间来，或者是偶尔有几天他始终是睡不着觉，睡不好觉，那这个不能叫失眠，这个是属于一些因素影响的，导致整个身体机能调节出现了问题。过了这段呢，他身体慢慢自己呢他就会调整好，就会恢复好，所以这种情况它不叫失眠啊。能定义失眠的是什么呢？啊，有以下三种情况，大家自己可以参照看一下啊。第一种什么，就是入睡困难，就躺在床上啊，最起码得超过半个多小时，依然是翻来覆去的睡不着。就时常正常来说卧床半小时之内都应该进入睡眠状态，但是他半小时可能时间更长，他始终是睡不着。第二是什么呢，就是即使睡着了，他睡眠质量很差，睡眠比较浅，有点响动就容易惊醒了。而且醒过来以后就很难再次入睡了。第三个是什么呢，就是睡着以后不仅睡眠浅，而且呢醒的还特别早。比方说有的人可能好不容易啊都到半夜了啊这才入睡，而且总是什么浅睡眠，睡得不实，结果早上可能三四点钟他很早很早的嘛他就醒了，醒了就睡不着了。比原来预期来说，就是个时间睡眠啊，睡醒的时间他得提前个两三个小时。那么具备以上这些情况啊，而且呢得什么时候，就是每周至少得出现三次以上，这都是有频率要求的， 就每周得至少是出现三次以上这种刚才说的这三点情况都具备的，也就是说还要什么连续观察，如果超过三个月了都这样，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才能够准确的把它定义为叫失眠了。为什么要定义这么严格啊？因为现代医学把这失眠也把它换入到什么叫慢性病的范畴，叫慢性的失眠障碍症，它属于独立的一种慢性疾病啊。
1: 哦，楚老师，这我还真就是头一次听说哈，原来这么常见的失眠它也属于是一个慢性疾病。
0: 哎，对呀、啊，你看失眠之所以能把它定义为慢性疾病啊，主要原因就是什么，就长期的失眠慢慢的就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损伤着咱们身体所有的机能，更是很多一些基础病，很多一些老慢病，可以这么讲，源头诱因包括急剧的发展蔓延加重都跟它有关系。
1: 嗯嗯
0: 啊，因为咱们这个人体整个机能的运转，它是一个不断的消耗与修复的一个循环过程。怎么比呢？就像我们这个用手机一样，手机你看只要是在开机的状态，它是不是就会消耗电量啊，是吧？我们在使用这手机它会消耗它的电量。
1: 对
0: 啊，这电量快要耗尽了怎么办？是不是得及时充电才能保证手机功能正常运转呢？
1: 对呀、
0: 啊，我们人体也是一样，你看我们每天白天劳作工作思考所有的一些行为，是不是五脏六腑的持续的运转呢？气血是不是也在不断的消耗啊？
1: 嗯，
0: 从细胞角度来讲，是不是细胞在不断的要产生能量，不断的吸收营养，同时还要不断的代谢废物，一些氧化垃圾，得保证这个细胞的活力状态啊，维持这些脏腑功能器官的一个正常啊。只有在什么时候，在夜晚我们在深度的这种睡眠状态之下，咱们这个脏腑才能很好的会得以一个调整和得以一个很好的修复。
1: 嗯，
0: 免疫系统会完成细胞这种修复和更新，全是在睡眠过程完成的。内分泌系统也需要什么？重新的去校准，重新去平衡，都要在睡眠当中去完成。所以说，好的睡眠是什么？可以这么讲，是咱们人体最好的天然的大补剂，比补什么都强。就相当于给咱们人体能够及时充电一样啊。所以你看古人呢，对于睡眠的解释就更直接了。古人讲什么？说药补食补都不如觉补啊，
1: 哦，
0: 就睡觉，就任何一种养生方式都不如有个好的睡眠，
1: 这睡觉最好。
0: 哎，对呀，所以说反过来讲，你如果说长期失眠睡不好觉，那所带来的损伤它就是全身性的，长期的这种失眠状态，免疫细胞得不到很好的修复，身体是不是抵御病毒对抗一些炎症细菌这些感染的能力就直线下降了。
1: 嗯，
0: 身体的各种慢性炎症反反复复是不是就不好解决呀？就像抵抗力不好嘛， 对吧，抵抗力下降最直接什么表现？你看睡眠不好的人他总是容易反复的感冒，这就是典型的，就是抵抗力持续下降。还有失眠引发什么？这种内分泌代谢的紊乱呐，交感神经持续处于这种紧张亢奋的状态，这时候血压它就会导致居高不下，加重血管的负担，包括糖代谢调节失常，胰岛素敏感度下降，也就是无形当中就会增加这个糖尿病患病的风险，包括血糖血压怎么的指标不好控制。
1: 嗯，
0: 而且失眠也会导致血脂代谢也会受到干扰，脂质代谢排泄变得缓慢，血当中脂质就容易发生堆积，就加速什么血管血栓这些斑块动脉硬化骤样硬化的形成，那是不是就增加脑梗冠心病所有这些什么心脑血管病的发病风险呢？而且长期这种失眠的消化系统也会受损伤，胃肠道黏膜修复的黄金时间在什么时候？在夜晚的23点到凌晨3点的这个时间内。如果在这个时间不达到深度睡眠，睡不好，哎，这个黏膜就不能很好的修复，就容易什么出现一些胃胀胃疼消化不良啊，包括慢性的这些炎症对黏膜进一步造成破坏损伤，包括什么腹泻便秘交替等等这些情况都会接踵而至，都会越来越重。
1: 嗯，
0: 包括对于大脑与神经的影响，长期的睡不好觉失眠，头昏脑胀，记忆力减退，反应迟缓， 情绪调节失控啊，整个脑中枢神经都会受严重的影响，这人呢容易变得烦躁、焦虑、易怒、低落啊，甚至有点小事就大动肝火，就这些精神方面的问题啊，也是明显的升高了。所以说呢，一旦发生这种长期的失眠，就睡眠这种障碍，这是慢性病的一种独立形成，也会导致身体其他疾病多发，以及很多基础疾病蔓延加重，都是非常主要的诱因呐。
1: 嗯，邵老师，既然说这个失眠哈，它对人体的这个危害这么严重，那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我们出现失眠呢？
0: 哎呀，那这个因素可就多了，
1: 太多了，
0: 是吧？像刚才节目开始讲，比方说思虑过重啊，啊，情绪的压抑、焦虑啊，啊，生活、工作、作息的颠倒啊，啊，外界的一些环境因素、嘈杂噪音呐、啊，等等吧，也就是这些外源性的这些诱发的因素，这类情况呢，也容易导致失眠。但是我是不是节目开始也讲了，这种失眠它不属于这种独立性慢性病，
1: 嗯，
0: 它属于一些外界因素的干扰。这种情况下，我们积极的什么调整我们的作息呀、啊，我们的心态情志啊，啊，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啊，离开一些嘈杂的环境啊，实际上这些问题是很好解决的。啊，那如果说要抛开这些外界因素的干扰，就出现这种什么，这医学上已经定义为这种慢性独立性睡眠障碍的这种疾病了，那根源是什么呢？那我们就得好好研究了。那有没有具体的一个说法？有。什么原因呢？就是随着咱们这个年龄的增长啊，咱们身体各组织器官是不是也在一个逐渐的进入衰老老化的一个阶段呢？
1: 对呀。
0: 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比方说这个大脑的睡眠中枢当中有一种专门促进睡眠的神经细胞，也叫促睡神经细胞，就这种细胞是专门让我们什么有困意的，让我们促进睡眠的。
1: 嗯，
0: 这类细胞呢，它也会随着咱们年龄的增长、老化、营养的缺乏，但有的人就什么，它就会快速的什么出现衰退、减退，包括呢出现一些坏死的情况，活性大量下降了。
1: 嗯，
0: 这种情况之下呢，就没有办法完全压制大脑还有一类神经细胞，叫什么呢？叫觉醒神经细胞。什么意思啊？就我们睡着了能快速入睡，有一种细胞叫什么呢？叫促睡眠神经细胞，它发挥作用。那我们正常自然醒来是谁给我们唤醒的？还有一种细胞什么叫觉醒神经细胞，
1: 哦，
0: 是给我们叫醒的。
1: 嗯，
0: 因为咱们大脑这个睡眠中枢呢，它就这两大类细胞啊，是专门负责睡眠的，一个就是促进睡眠的，一个就是觉醒的，它俩怎么的得在保持一个平衡状态。
1: 嗯，
0: 一定要平衡，就像什么像天平一样，就正常情况下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当中这个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觉醒的神经细胞它都是在平衡而且这个相互制约的状态。假如如果说啊，这个促使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它严重的发生老化衰退了，那你说这个天平是不是就处于失衡的状态了？
1: 对呀、
0: 咱们这个脑睡眠中枢神经当中这些觉醒负责叫醒的这些神经细胞它怎么的，它就多了，它就活跃了，它就会始终让大脑处于这种亢奋的状态，所以说它就会出现什么久久都无法入睡，而且始终达不到深度的理想睡眠，还是出现什么就过早很早就醒来了，早醒的现象，都是这个原因。
1: 嗯，那这么说，嗯，现在我们很多这个老年人长期出现呢，这个觉特别少啊，就是，早就醒了就睡不着啊。有人说这人老了，他觉就是少，那说明这个不是正常的现象啊，这属于一个病理现象，对吗？
0: 哎，对喽，哎，就人这一辈子啊，三分之一的时间都是应该在睡眠当中度过的。
1: 嗯。
0: 是吧，你长期睡眠不好，这也是目前啊不管是老年人也好还是年轻人都是加速加快走向衰老，导致身体机能大幅度下降，包括罹患各种疾病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所以说有一种现象大家伙呢其实都不难发现，你就看，你看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这种失眠睡眠不好的这种状态啊，你从这个直观感官上表面上你看这个人就特别显得苍老， 特别显得这种衰败，尽显老态，一看这人就感觉什么，就无精打采，病病殃殃的。
1: 嗯
0: 啊，
1: 对，
0: 所以说这个失眠问题必须得重视，必须得想办法去解决才行。这个问题是不容小视的。
1: 那其实在现实生活当中，我看见不少人啊，他都是出现这个失眠问题，就是长期遭受失眠的折磨啊。大家其实也都在想方法，想办法去改善自己睡眠情况。像有的人吃安眠药啊，我知道有些人吃那个褪黑素，确实是起到了改善失眠的这个情况啊。
0: 嗯，要客观来讲呢，这个，你像安眠、助眠类这些西药。
1: 嗯，
0: 你看比较典型的啊，常用的像这个艾司唑仑呐、阿普唑仑呐，
1: 对
0: 啊，对对吧？镇静助眠，同时还能抗焦虑。针对于失眠来讲，确实起效比较快，确实能帮助失眠患者快速的缓解这种彻夜难眠的痛苦，帮助他快速入睡。这就是西药特点，它肯定是快，但是它也存在一个问题，大家也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说这类药它来得快呀？而且发现没，对于这类的药物使用上要求还很严格。
1: 对，这个不能自己买，
0: 啊，对吧？你不能自己说你去个药店，你随便你找这个营业员，你就说哎，我买点安眠药，你随便就吃，这不行，必须得在专业的医生得诊断处方，凭处方，哎，一次就开出来一点，是严格要把控剂量的。
1: 这我还真知道，
0: 是吧？
1: 一次就给开七天，
0: 对吧？
1: 多开七天，
0: 哎，它管控很严。为什么？因为这类助眠药物，它在助眠的同时，它有其他的很多风险的一些因素，甚至都会致命的。
1: 确实是啊，
0: 对
1: 啊，很危险，
0: 对吧？你看这个安眠类的这些安眠药，为什么它很危险呢？因为你看成分知道，它里面啥都是化学成分合成的。
1: 嗯。
0: 这些化学成分它是强制压制大脑整体的神经活跃度的，就是抑制神经，它让你产生困意，并不是从根源上哎修复啥呢，就是腹外侧视前核这些区域，就我刚才讲叫睡眠中枢神经这个区域，促睡眠的调控神经的这些细胞，它不是针对这方面进行的。
1: 嗯，
0: 所以说呢，这种强制性抑制神经而不是从细胞，从促睡眠细胞去入手，它会出现个什么情况呢？强制的抑制压制，只要药劲儿一过了，错过这个时机了，还是睡不着觉。
1: 嗯，
0: 对吧？就像啥，就像吃这个止疼片一个道理，就这一阵儿。
1: 对，
0: 对吧？
1: 药劲儿一过，马上还
0: 就不行了。哎，它不是解决根源问题。
1: 嗯
0: 啊，所以它只是起到这种强制性的抑制，缓解当下面临的一些症状问题，短时间的作用。那怎么办呢？那这种药就得逼着你怎么呢？你就得天天吃。
1: 嗯，对，到时候就得吃。
0: 哎，那长期下去就会出现耐药性。很多人说了，哎呀，没办法了，就得加大药量。刚开始是半片，后期一片，到后期睡不着就得吃两片。那随之而来的，这么吃下去，是不是就产生严重的依赖性了？
1: 对呀。
0: 啊，就大脑自身这个睡眠条件能力被强制压制以后，逐渐弱化。就像一个正常的人，他不缺，你非让他架着拐走，走的慢慢时间长了，你发现他离拐还不会走道了。
1: 嗯，
0: 他就这样的，他被强制这种压制弱化以后，所以一旦停了药物，就会什么，他没有任何功能了，整个睡眠中枢神经他不会调节了，你会发现入睡会更加困难。哎，心慌烦躁，多梦易醒。除此之外，你看不少人吃完这些安眠助眠这些药以后，第二天什么感觉啊？宿醉感，就像喝醉了一样，
1: 嗯，
0: 头昏沉，浑身发软呐，反应也迟钝了，记忆力都越来越差了，而且还会加重焦虑和抑郁。你看很多焦虑和抑郁症，它最开始怎么一步步发展过来的，跟这都有关系。还有像慢阻肺的，有肺大泡的，啊，有纵隔肌气的，你这类人群要服用这些安眠类的药物，那更要注意了。因为什么？这类药物它有抑制呼吸中枢的危险，它会导致窒息的风险，那严重会要命的，所以说这类人群更得谨慎使用。而且安眠类这类药物的化学成分，它都是要经过肝脏和肾脏进行代谢。
1: 嗯，
0: 你长期服用给肝肾带来的诸多损伤和病变，那就更严重了。啊，我这么说可能有人明白一点，也讲了说，那我现在我吃啥？我吃褪黑素，你刚才不也说了吗？
1: 嗯。对
0: 啊，说褪黑素它不属于化学合成的吗？是，褪黑素本身的确它不是化学合成， 它就相当于什么呢？是模仿大脑当中这种松果体受体交叉上核，哎，分泌出的一种激素叫什么？叫褪黑素，也就相当于它也是一种合成的，就模仿人体自身分泌这种褪黑素，这是一种激素。它的作用很直接，就是什么？给身体传递睡眠信号，促使人体准备进入睡眠一种状态。所以我们平时吃这褪黑素，它的特点是啥？就是调节生物钟嘛，更适合啥样人？比方说倒时差的，
1: 嗯，
0: 啊，昼夜颠倒的，啊，入睡时间往后推迟，适合这样的人群。对于长久性失眠人群，它只能起到一定的辅助和改善作用。褪黑素虽然它不是化学成分，但如果长期服用，对于人体产生负面的影响也是非常大的。首先比方说会抑制咱们自身褪黑素的分泌功能，因为褪黑素咱们人体自身是会分泌褪黑素的，如果再加上这种外源性的褪黑素联合起来，咱们自身就会减少甚至抑制这种松果体来合成褪黑素的能力，也是一样，就会产生依赖，时间久了自身分泌褪黑素能力越来越弱。所以褪黑素你要一旦停了话，哎，自身分泌的褪黑素越来越少，没有这些量跟不上了，那你的生物钟还会更加紊乱了，你入睡更加困难，反而会更加严重了，失眠会更严重，这都是会形成对外部补充这种完全性的依赖。而且过度的服用褪黑素啊，会有这种日间残留的情况啊，有不少人吃完褪黑素以后第二天白天出现啥头昏头胀困倦乏力，也会反应变缓，注意力不集中，长期用还会干扰内分泌系统，哎，不少人出现什么头晕头疼情绪低落乳房胀痛，这女性可能还能出现整个月经周期完全发生紊乱。所以刚才讲到的，你不管是安眠类的西药还是褪黑素，它都是属于叫暂时抑制的一种手段，不能作为长期使用的参考。因为要知道对于我们身体所有带来的一些负面影响它都是巨大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一定要知晓的。所以严格来讲，也就是目前来说吧，中医也好西医也好，对于失眠这个情况，哎，还都没有太好的一个解决的方案方法。
1: 嗯，但是楚老师我发现啊，胃寿康虫草养元液在这方面很不错呀。因为这几年用上虫草养元液的这些患者当中哈，其实是有很大一部分大家都存在有失眠问题的，有的是这个顽固性失眠都十几二十年了，就一直都解决不了。
0: 嗯，
1: 但是服用虫草养元液以后，大部分人反馈最先改善的那就是失眠。
0: 嗯，
1: 哎，有的人只用几天功夫，晚上躺在床上就能感受到困意了，而且这个睡眠质量明显出现提高了啊。
0: 嗯，
1: 持续服用之后都反映说睡眠质量状态好，越来越好，做梦都少了。顽固性失眠的说一晚上呢，原来也就是保证个2到3小时的一个深度睡眠，那就不错不错的了啊
0: 啊！
1: 哎，就这样的都逆转改善了，那基本上整晚深度睡眠时间能达到6个小时以上。
0: 嗯 嗯。
1: 那楚老师，你说这是什么原因呢？
0: 你要是就提这个，说到这胃寿康这个虫草养元液啊，这个生物制剂对于改善失眠来说，这个的确是很有优势啊，这个我不否认啊。因为啥？因为胃寿康这个虫草制剂与其他的一些刚才讲的一些传统药和方法相比呢，因为它不是强制的抑制，为什么？因为它里面没有化学和激素成分，它是纯天然这种虫草的高活性物质，对于这个脑睡眠中枢，也就促睡眠的这些神经细胞，它是从基因层面能充分的进行保护调节，同时还能增强细胞活力和细胞裂变增殖的能力。因为胃寿康这个虫草养元液，我之前也讲过，它利用的是高分子真空活氧发酵技术，结合膜基因重组技术，它是进行这种提纯了。它不但完整的保留了冬虫夏草里面的，你比方说高活性的虫草素啊，虫草多糖啊，啊，虫草腺苷呐，或者麦角甾醇呐等等诸多的一些分子态过氧化物啊，啊，包括45种人体细胞所需要的各种营养物质等等吧，啊，有整个的提纯过程是完全保留了这些物质成分原本完整的分子结构，都是完整的，而且确保这些物质成分都能实现100%高活性利用。那这些物质成分100%高活性作用于人体细胞，才能发挥最大的效能。所以说高活性才决定高效能，速度快而且明显， 就是你刚才讲的，为什么它很快几天内睡眠就改善了，就是活性高嘛。所以服用在很短时间内，对于睡眠问题就能带来一个明显的一个改善效果，这个是很正常的。
1: 嗯，周老师，那这个虫草养元液当中究竟是哪些物质成分，它对睡眠有重要的这些好处，有好的作用呢？
0: 嗯，通过我们生物医学的研究发现啊，这个主要就是提纯出这种高活性，比方说这个虫草环肽，
1: 嗯
0: 啊，以及核苷酸搭配这种多元的糖醇复合物，这些高活性物质发挥积极作用。比方说这个虫草环肽，它作用是啥呢？它能够那个清理睡眠中枢区域这种慢性神经炎症，能及时清理，能保护这些细胞不再受炎症持续的浸润和损伤。啊，你像长期这种压力大的、焦虑的、熬夜的，它会让大脑当中的一些胶质细胞过度活跃，大量释放这种肿瘤这种坏死因子，包括白介素这类的促炎物质，持续的浸润刺激什么，就

虫草环肽这个物质呢，它能够通过基因融合和干预以后呢，它能够进入到这些胶质细胞的内部，与基因高度匹配以后呢，它能抑制胶质细胞过度活化，能下调过度激活的这些炎症信号的通路，能减少这个睡眠中枢区域啊这些炎症因子的堆积，也就是从源头上能切断这些炎症持续的侵害破坏我们这个促睡眠神经细胞。防止它进一步的发生破坏和损害，与此同时还能够清除细胞当中大量的一些活性氧的一些自由基，能减轻神经元这些细胞过度氧化的损伤，能缓解大脑这种时刻紧绷、高度警觉这种状态。另外呢，还有什么呢？你像这个核苷酸，这种高活性核苷酸呢，它搭配的这种多元糖醇这种复合物。它直接进入到已经功能衰弱、衰减的这些促睡眠神经细胞。它从细胞里面与基因物质完全融合之后呢，它能干啥？能增强细胞的能量，能逆转这个促睡眠神经细胞长期处于这种应激和消耗的状态，能杜绝细胞当中这种线粒体超负荷工作、线粒体膜受损以及能量生成不足这些情况都能得到逆转。而且核苷酸物质呢，它能够结合线粒体膜上的这种受体，稳定线粒体的工作状态，迫使这种促睡眠的神经细胞进行一定的裂变和增殖。啊，就比方说有的以前由于老化啊，或者是一些炎症浸润，导致什么这些细胞死亡了，让没有死掉的这些细胞、有功能的细胞，它能促进一定的裂变和增殖，实现这些细胞数量的增多呀。能提升整体的这种能量啊，也就是很好就能改善什么，这些细胞能量耗竭啊，或者有一部分坏死这个困境就解决了，还能够提高脑内抑制性神经递质的一个释放水平，它能适度的这种抑制这种就觉醒类的这种神经细胞啊，它有个基因团，防止它高度放电，帮助什么？就腹外侧视前核、整个睡眠中枢神经区域这些促睡眠的细胞，最大化输出这种什么睡眠信号的能力。而且多元糖醇复合物呢，它能协同清理细胞当中堆积的这种氧化的这种代谢废物，能进一步缓解这种促睡眠神经细胞功能的衰退，这都发挥积极作用。所以说，依靠着这种虫草环肽以及核苷酸，包括搭配这种多元糖醇类的复合物，就这些100%高活性的物质，从失眠的根源，哎，也就促睡眠神经细胞入手，从基因角度进行保护干预，不再让它继续发生损伤，同时能促进细胞裂变和增殖，增强这些细胞的数量、能量和活性，促使啊，就脑睡眠中枢整个这个神经区域。哎，这些促睡眠的神经细胞与这些什么叫醒的这些神经细胞一直保持在一个相互稳定、平衡、相互克制的良好状态，这都可以实现的。所以说这个虫草制剂呢，它依靠着这些特有的高活性物质，它能实现从根本上来解决失眠的问题，像顽固性失眠的困扰的难题，这都可以。因为在前几年呢，这个我是比较清楚啊，他们在搞这个多期临床当中，针对于这些多种失眠情况。多期临床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了，也就是患者服用以后呢，对于长期入睡困难、夜醒频繁的、早醒的、浅睡多梦的、深度睡眠严重不足的、长期焦虑抑郁等等引发一系列失眠那些问题，都是可以实现完全逆转和恢复的。这在到前几年临床的时候就已经证实了。除了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到目前来讲可以这么说啊，肯定是没有能有比它更好的方法了。这也是生物医学生物制剂，也是目前来说的确对于这方面来说是一个最大的优势了。而且呢，针对于失眠，这个胃寿康虫草制剂还有另外一个凸显的优势是什么呢？就是我刚才讲到了一些传统的一些方法和药物副作用方面，这虫草制剂没有，它的安全性那肯定是最高的了，因为它是从冬虫夏草当中利用尖端生物技术来进行提纯提取的物质成分，然后通过基因干预以后直接作用于人体细胞，完全做到什么与咱们脑中枢这种睡眠中枢促睡眠细胞这些细胞基因能实现高度的匹配和兼容，被细胞完全吸收利用。所以说这里面它没有任何的化学呀和其他激素成分的添加，属于纯天然100%冬虫夏草的提纯提取，也就是说你即使说常年长期用也不会给身体造成任何的负面伤害。

0: 来，这一点来讲呢，也更是难能可贵的。
1: 您真是对生物医学太精通了啊！不单单是对其他生物制剂非常了解，而且对于曹公研发出来的这个虫草养元液也是如此的了解哈。难怪呢，曹公对您的评价是极高啊！
0: 哎呀，实际上这些其实都是我们业内很熟悉的啦。因为我们都是搞生物医学的，学生物医学的啊，那就怎么办？你就要从各种疾病。是吧？我们从生物医学的角度去了解、去认识、去掌握，包括各种疾病的发生、发展、形成的规律，更要对呢很多各种类型的生物制剂的一些优势、作用、成分、机理，你都要清楚掌握的，这都是基础的。而且更何况呢，曹公他们研发成功的魏寿康的虫草制剂，那对于我们业内的同仁来说，可能了解就更多一点，因为这个虫草制剂从诸多方面，不管是从源头的疾病预防角度，还对于很多一些疑难病症和长期伴随的慢性病症，它所带来这种广泛性、持久性、稳定性和极强的一种效果来说，那其他生物制剂啊还是比拟不了的。所以说呢，我们业内对于这个魏寿康虫草制剂，我们从了解它到关注它，那肯定这个点要更高一些。它就这样啊。
1: 哎，这个虫草养元液好啊，的确是好啊，但是终究呢，它还是有缺憾，就数量太少了。
0: 对，
1: 哎，不能广泛的普惠全民大众，那只属于少数人能拥有，太可惜了
0: 是呗，
1: 啊！就像这一次，大家都一直等着盼着，说这一次啊，提纯完毕啊，能够有机会用上。可是结果呢，还不给我们芳华这边份额了。伟宁要是不给协调帮助啊，这2000盒的数量也没有了。这两天我们广大的听众家人最着急上火的就是这件事儿了。这两天呢，我也把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也都说了。伟宁前天在电话里也都跟我说了，因为这几年呢，因为行业内都知道哈，这个虫草养元液提纯成功了，除了必须供应国外80%的份额以外，国内剩下这20%啊，往年大家都知道，有一部分呢是走特供渠道啊，给特殊人群使用的，这是固定的。有一部分呢是需要呢拨付给定向的两家医学中心进行分配了，最后呢就再挤出来一点分给这个乐龄芳华，往年都是这样的。但是今年呢政策有变啊，除了固定专供给特殊渠道的那部分不变以外，剩余的量呢都要定向的，就是拨付给指定的医学中心使用了。其他任何的个人机构不允许分配了，所以说这个乐龄芳华呢就不符合分拨的一个标准，所以就没办法分配。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伟宁也和我说，这因为这里边呢涉及很多相关政策问题哈。毕竟呢，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性质很特殊，它不属于其他普通的商品产品。再一个呢，就是之所以相关的上级部门它能够有专门的文件批示。是有具体要求指标分配的权利啊，能定制分配政策，是因为当年天宝小说投入所有的研发的成本费用，没有收回来那部分的资金成本，上级相关部门都给予一次性补齐了。这就相当于天宝小说当年所有投入的成本费用都被上级部门给拨款承担了。所以说，上级领导啊，他有绝对的使用分配的话语权。那么现在小叔是没有任何办法的啊，决定不了分配的政策了。也正是因为这样呢，就伟宁特别担心我这边也突然一下子都没有了，不给分配了啊，不光是我个人吧。还有这些年一直跟着我的这些家人，那都会很失落，也很伤心。所以伟宁这几天呢，做了很多工作啊，就是通过内部协调，把专项的，拨付给特殊渠道的，就那一部分的虫草养元液，特意给调拨出来，就拨给我们乐龄芳华这边了。总共是2000盒的数量，伟宁说多一盒啊都搞不到了，就这2000盒，这还是他。这几天多方的协调，把专供特殊渠道的这2000盒暂时不给他们分了啊，争取同意批准之后才拨给我们这边的，所以说真的是没办法了。这两天呢，我就让大家抓紧预约报名啊，由于数量太少，我们只能是重点优先考虑一直没有用过的。

0: 新朋友啊，没办法分配给正在服用的这些老患者们了，也希望老朋友们多多理解吧。啊，这2000盒呢，我们也只能是在报名的所有的名单当中，重点的筛选出来一些身体情况差的、急需要用的这些患者优先来使用，也不能是照顾全面，因为前天、昨天哈，这2天时间，全国累计报名人数都超过4000人了。你看，总共才2000盒，那就是一人一盒都不够分的。啊，刚才上节目之前呢，指导中心那边告诉我说，通知大家停止报名吧。啊，人数太多了，没办法分了，筛选的都太多了，都不好筛选了。所以说，真是没办法了哈。今天到节目时间就结束吧，哈，节目结束我们就立刻停止报名了，因为人数真是太多了，真是不够分了。那么现在有刚听到节目的、刚知道这个事情的朋友，在节目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报名吧。节目结束我们就停止报名了。然后呢，我们指导中心呢会在所有的报名的名单当中进行重点的筛选啊，肯定不可能人人有份儿。再一个呢，就是关于价格方面。我也和乐善基金会的向会长，我们约好了，下节目之后啊，就是今天下节目之后呢，我就，协商啊，关于如何给大家政策补贴的事儿。往年之前哈，凡是能得到能用上的患者家人们，其实都没有花多少钱，大部分的费用都是我们乐善基金给承担了。更何况这一次啊，一共就这2000盒，我们更是要最大力度的支持啊，绝对不能让大家在花销上面造成任何的压力。我们必须要保证，只要大家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点呢，我还是有能力，我也有信心哈。所以今天下节目呢，我就和向会长来研究这个事儿。我们指导中心这2天呢，也在抓紧的从报名的名单当中筛选最急需、最需要的这些家人们来进行一个系统的分配。刚刚知道这个消息的，现在在节目播出期间仍然是可以继续报名，报上名仍然是有机会的啊，只限今天最后的机会了啊。那么节目现在播出期间，大家抓紧时间进行报名。节目结束了，报名就随即结束啊。那么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那楚老师，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吧。
1: 好的，好的。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喂，你好。
3: 喂，你好，喜儿。
0: 你好。
3: 你好，你好，我想用这个虫草养元液，可是现在呀，还没报上名呢，还能来得及吗？现在呀？
0: 如果说您没报上名的话，得抓紧时间了啊！因为这2天呢，指导中心做了一个初步统计，到我上节目之前，这个报名人数啊，已经超过4000人了。那我们虫草养元液只有2000盒啊，你就算一个人分一盒，那都不够分，是吧？所以说，让大家继续无休止的报名就没有太大意义了，根本没有足够的养元液分给大家。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现在节目播出的时间，我们还可以进行最后的报名。节目结束以后，报名立即就截止了啊。
3: 那行，那如果说我报上名了，能不能让我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呢？
0: 这个事儿吧，这个我也是没办法保证啊。你看，我刚才说了，这2天报名人数超过4000人了，那还不算节目期间还有报名的人数呢。虫草养元液呢，只有2000盒，那根本不够分呐。所以说，指导中心的这些工作人员呐，他要根据这2天报名所有的名单，要进行一个集中的一个筛选。啊，就筛选出来一些病情重的呀、一体多病的呀这一类的人群，我们尽量让这些比较严重的患者优先的用上虫草养元液啊。因此呢，我们就不能保证说所有报上名的人都能用上，这样的话呢，实现不了啊。但是如果说不报名的话，那根本不在我们的名单里面，那就一点机会都没有了。您能理解吧？
3: 我明白了，姐儿，只要是有一线希望，我也不能放弃。 哎呀，我的胃给我折磨太难受了，
0: 是吧？
3: 嗯
0: 嗯，
3: 是啊，这几年你看，几年前我都查出来有这个叫胃体炎，
0: 嗯，
3: 当时吧，我是第一回听说这种病，那时候老感觉这胃里不得劲儿啊，经常这个胃胀反酸水，这吃完饭之后呢，这胃里堵得难受，偶尔还有一点疼，都感觉消化也特别慢，没过多久我就去复查，又查出了胃窦炎。
0: 哦。
3: 医生说相当于是胃的两个部位的都出现了炎症，完了就一直吃这个医生开的药嘛。可是最近这两年我发现我的症状明显加重了，以前只是这个吃饭以后不得劲儿，现在是不吃饭也难受，一天到晚的胃里都胃疼，就胃里都连着这个食道都感觉火辣辣的，完了这个食欲也越来越差，看见啥也都不想吃，吃饭就跟那完任务似的，但是吃一点东西就饱了，完了人也特别瘦。现在，
1: 哎，你这种典型的属于叫慢性的叫胃炎，就是属于一个慢性胃炎的一个发展过程，就长时间这种持续性发展，始终还得不到很好恢复，而且还在一个持续加重的表现。胃体包括胃窦这两个组织部分都有双重炎症，这样一来，你胃黏膜长期受于什么炎症浸润的状态，就容易出现各种损伤。所以说呢，就容易出现很多症状表现，而且会导致整个功能出现衰退，整个胃的消化辅助能力严重下降，啊，食欲不好了，胃积食，它不消化，它不愿吃东西。再往后发展，可能这种糜烂溃疡啊，可能都会相继就出现了，啊，
3: 嗯嗯嗯，也是啊，这楚老师，这不前段时间做的胃镜嘛，
1: 嗯，
3: 就查出这个胃腺体萎缩了，
1: 嗯。
3: 而且还贫血，我现在经常头晕乏力，有一点活动量呢就心慌气短，睡眠也不好，完了这个免疫力也下降了，还经常感冒，就整个人的状态特别差。那楚老师，如果说我能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的话，会有哪些改善呢？
1: 嗯，对于你这种情况，如果用胃寿康这虫草制剂呀，那很简单。哎，对于你这种情况肯定不难，因为它提纯出这种高活性，像虫草多糖，它这种精准和靶向性呢特别好，尤其对于这些胃肠的这些黏膜组织，啊，一方面能够有效抑制这个胃黏膜内这种炎症因子啊，长时间持续的过度释放，阻断炎症在细胞、胃体和胃窦在这个地方产生大量的浸润和堆积，它都能解决的。很好阻断的，而且还能够逐步的消解胃部长期存在的这种无菌性炎症，杜绝炎症反复刺激黏膜发生黏膜损伤的问题。另一方面，还能促进胃黏膜上皮细胞的增殖与修复，填补黏膜受损的破创的一个创面，能加固胃黏膜保护的屏障，减少胃酸呐、啊，包括食物残渣、幽门螺杆菌这些代谢物啊、细菌对于黏膜进一步的侵蚀破坏。也就是从根源上，它能够帮助你解决像胃疼啊、烧心啊、反酸啊，就这些症状很快就能解决掉。同时呢，这种高活性虫草多糖呢，还能调节整个的胃肠蠕动的节律，改善胃动力不足引发的胃胀积食，消除炎症反复感染，这都能解决。再加上高活性虫草素这种物质，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增强的同时还能实现免疫的一个正常调节，实现什么身体这种抗病毒、抗细菌炎症、抗感染的能力，抑制各种这种炎性细胞释放炎症因子，都能起到很好的抑制和阻断。对于全身性各种各样的慢性炎症感染，这么说吧，跟传统这种化学的这种西药来相比，这个优势太多了，因为它是纯天然制剂，它不是无辜的来攻击所有这些细胞，把所有细胞都会进行破坏，它不会，而且还能够补充18种人体需要的氨基酸，有8种是咱们身体没办法合成还是必须的这种氨基酸，这在这个虫草的生物制剂当中都已经高纯度纯化提纯出来了。因为咱们身体一旦长时间缺少这8种必须的氨基酸物质，细胞内大量的蛋白质的合成就会直接受阻了，免疫球蛋白包括各类的免疫酶就没办法顺利合成，你身体的免疫抵抗力会持续下降，这样一来就容易遭受各种细菌病毒真菌感染，什么感冒的，什么各种感染炎症的，感染源的啊，免疫系统疾病的，包括你这个胃炎的情况，这个黏膜炎症它都会反反复复好不了，哎，甚至时间长了它就会什么，就会出现萎缩，它反复感染，反复感染得不到任何营养，它慢慢就发生萎缩。 哎，所以说呢，有八种是极其特殊的氨基酸物质，是非常重要的。哎，所以这个虫草制剂当中，哎，都可以直接性的通过基因匹配，完全与细胞融合，被细胞利用了。再一个，本身呢，这把虫草它就是什么，补益气血啊，调节肝肾，补益肾阴，滋养肾阳，这个都非常好。所以说呢，对整个你这个目前情况来说啊，胃肠道发生的这些炎症感染，还是说我们出现的这种黏膜性炎症溃疡或者发生水肿的情况，以及长时间的营养物质缺乏发生贫血、头晕、乏力这种情况，都不用多。正常来说呢，在一个周期的时间内，这些症状问题就大幅逆转。一段时间以后，像你目前这种情况都能逆转恢复，这不是大问题。
3: 嗯，那楚老师，你说的太专业、太细致了，真不知道虫草里面有这么多好成分，而且这作用都这么好，也太适合我用了。真希望这次能够用上。那媳妇，我想问问价格这方面能有补贴吗？我担心这么好的生物制剂价格太高了，用了有压力啊。
0: 价格方面哈，大家伙完全是可以放心的啊。今天下了节目，我就直接去找这个乐善基金的向会长，我们研究这个事儿，必须尽最大力度来补贴大家啊，不能让任何一个幸运得到的患者因为价格来承受这个压力啊，这一点绝对不可能，您放心。
3: 哎呀，那太感谢您了。哎呀，跟着您真好，这价格方面没有任何顾虑，那我就太轻松了。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打电话报名去。
0: 对对对，您抓紧时间赶紧打电话报名啊。嗯，
3: 好好好，哎，谢谢您哈。
0: 哎，好，再见。
3: 啊，再见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好的，那么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还没有报上名的这些听众朋友家人们，大家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啊，因为呢我们今天呢是最后给大家报名的机会，而且只在我们节目播出期间，节目结束报名同步结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啊，所以说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友的热线。
4: 哎呦，你好啊，喜儿。
0: 你好。
4: 哎，我昨天吧已经报上名了。
0: 嗯。
4: 我想给我老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能不能让我们用上啊？
0: 嗯，你想给老伴用这个虫草养元液，而且已经报上名了。那现在呢，您就安心等消息吧。啊、哦，因为这个报名的人数啊，这个截止目前已经远远超出我们能争取到虫草养元液的数量了。那就算是每个人用一盒都不够分啊，所以只能是等节目结束以后，我们指导中心呢统一进行筛选，选一些重症的呀、急症的呀、急需的呀，让这样的患者尽量的啊，让这部分人都能优先的先用上。
4: 芷儿啊，我也听说了，
0: 嗯，
4: 你说报名的好像超过4000人了，
0: 嗯，
4: 但是虫草养元液只有2000盒。哎呦，实在是太少了，我担心老伴用不上啊。你看我老伴吧，年纪大了，这些年身体一直也不好。年轻的时候吧，就跟我过苦日子。
0: 嗯。
4: 后来日子慢慢好了，他又生病了，一天福都没享到，我真的是太着急了。只有用上这个虫草养元液，老伴的病啊才有希望啊。所以无论如何啊，一定要让我们用上吧。
0: 嗯，能听出来您和您老伴儿啊，这个感情特别好啊。您先别太着急了，您跟我说说老伴儿情况。如果说符合情况的话，我们肯定会优先考虑的。
4: 好的，好的，喜儿。
0: 嗯，
4: 我老伴儿吧，快80了，有高血压、2型糖尿病很多年了。
0: 嗯，
4: 眼底出血3次。
0: 哎呦。
4: 右眼网脱过1次。
0: 哎呀。
4: 现在的视力吧，只能看到眼前的东西，还是模模糊糊的。
0: 嗯，
4: 他还有慢阻肺、冠心病，每天啊喘气都费劲儿。一到伏天热的时候，或者是要下雨的时候，那么比较闷的天气啊，老伴就得吸氧。
0: 嗯，
4: 要不然都没有办法呼吸了，并且他经常犯那个心绞痛。 就靠硝酸甘油顶着。老伴儿年纪大了嘛，身体又不好，也没办法做手术，他还有慢性肠胃炎。就怎么说呢，老伴儿每天啊，他都感觉五脏六腑啊都难受，不是胀就是疼，身体非常的虚弱。你看就在家里走几步路啊，他都是呼哧呼哧喘粗气，晚上睡觉特别不能平躺，并且还经常咳嗽，每天都在熬日子，大把大把的吃药也没有太大的起色，所以老伴儿现在只能指望咱们这个虫草养元液了。
0: 嗯，哎呀，听您说老伴儿的这个身体情况确实很糟糕哈，年纪还很大了，而且又是一身的病，哎呀，这都不敢想象您是如何度日的。那您报名的时候啊，你老伴儿这个详细情况和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吧？
4: 我跟那个指导中心的老师都说了。喜儿啊，你真的太善解人意了，确实啊，老伴儿的病太多了，我也没办法一一描述，还有一些小毛病我根本都没说，我就怕占用大伙儿啊太多的时间。
0: 嗯，如果说你老伴儿的这个情况哈、都跟指导中心老师说了，他们肯定都能记录下来。这两天呢，我们指导中心老师啊，已经陆续对报名的患者的名单开始进行筛选了啊。感觉你老伴儿应该能幸运的用上虫草养元液。嗯，
4: 哎呦，那就太好了，那我这心里还有点底了。喜儿啊，就是还有价格方面，我也想拜托你再多帮忙。你看老伴儿吧，病了这么多年，家底儿啊都花空了。
0: 嗯，
4: 如果价格太贵的话，我们也用不起呀、所以就指望您啊，想请你帮忙啊。
0: 这个您完全不用担心啊，这价格问题您不用担心，因为这两天我已经跟大家伙说了很多次了，因为这2000盒的虫草养元液呢，本来数量就不多。啊，我一定是想尽办法尽可能的都给大家补贴费用啊，只要您能用得起日常的小药啊，咱们能吃得起饭就能用得起虫草养元液，这一点必须保证啊。这一会儿啊，节目结束以后呢，我就会跟向会长研究这个价格补贴的事儿啊，您别担心。
4: 哎呦，那可太好了，喜儿，你真的是大好人，你太善良了，这些年为我们老人呐、真的付出太多了，我们总是给你添麻烦、提要求，都不知道该怎么回报了。原来最后还想再求你一个事儿。
0: 那您说，您说，
4: 就是听说这个虫草养元液还没有完全就是提纯完毕。
0: 嗯，
4: 你能不能等完全提纯完毕以后啊，再和伟林博士争取争取？万一要是能再争取一些吧。我就想着老伴儿多用点儿，他的情况用量肯定多啊。
0: 确实哈，这个虫草养元液的效果呢，它再好，它也得需要服用一定的时间和量才行啊。尤其像多年的老慢病，它不可能一下子就好了。虽然伟宁说了，他说这个看到上级领导这个文件批示啊，今年的这个虫草养元液没有乐龄芳华的份额，但是这不还是没到最后一刻吗？啊，等到虫草养元液提纯完毕之后，我肯定还会去找伟宁，我再去试试啊，要不然说实在话我也不甘心呐啊，但是其实心里也都清楚，肯定是不可能了。但我肯定会去试的。
4: 好，谢谢你。那好吧，喜儿，真是太麻烦您了。求人的事儿啊，真的也不容易。你的好啊，我都记着了。
0: 没关系，您就等着这个消息吧。等到我们这个节目结束之后呢，就会进行名单的筛选了。您就等着好消息，等电话吧。好吧，
4: 好的好的，谢谢你们喜儿。
0: 好，那我们说到这儿了啊。
4: 好，
0: 好，再见。
2: 康乐晚晴百岁养生经听众服务热线400-683-5767，400-683-5767，400-683-5767。
0: 看看这个时间哈，我们这电话真是接听不进来了。节目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那么到节目结束的这一刻，我也要非常遗憾跟大家说说，我们这一次虫草养园业的报名就要正式的结束了哈。因为虽然是不想停止，但是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哈。到我这次上节目之前，指导中心已经告诉我说报名人数都超4000了。那么这两天也一再跟大家说，这2000盒还是伟宁好不容易帮我们多方协调争取来的。那即使说一人分一盒，这已经4000多人了，他都不够分的。所以说我们决定呢，在今天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再给大家一段时间进行报名。但是到现在此时此刻，我们不得不说报名正式的结束了啊。那我们所有的家人朋友，尤其是已经报了名的这些家人们，大家呢不要着急，因为人数比较多，我们指导中心那边老师呢已经开始进行名单的梳理了，那会在这个报名的所有的人员当中呢进行一个筛选，尤其是年龄大的、病症多的、病情情况复杂、一体多病的、急需要用的这些人群，我们会优先的考虑。所以大家呢千万别着急，大家就在家里静候佳音，等着电话。再有就是大家特别关注的价格问题，那么我们现在马上节目结束之后，我就去找向会长去落实这个事儿了。乐善基金善款当中能动用多少，我会尽最大力度给大家补贴啊！还是那句话，那只要是我们平时能吃得起这个小药，我们能吃得起饭的，我就让大家能够用得起虫草养园液。所以大家在价格方面不要有任何的担心，不会给您造成任何的经济的压力和负担的。好的，也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的收听和陪伴，那么我们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5: 北京时间6点整，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
6: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尉迟琼珠，
7: 我是罗宁。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6: 辽宁牢记嘱托，推动一件件民生实事落地见效，让民生有温度，日子有奔头；
7: 把产业场景优势转化为高质量数据，辽宁下好数据标注先手棋；
6: 东北超半决赛首回合，大连队客场不敌延边队。
7: 今天关注如何缓解失能家庭的照护难题。
6: 民生是幸福之基，民心之本，做好民生工作就要直面群众急难愁盼，不断回应和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牢记总书记嘱托，辽宁始终将保障和改善民生置于基层工作首位，关乎群众冷暖的民生实事一件件落地见效，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障，更可持续。
7: 走进辽阳市太子河区沙岭镇东干河村，拧开水龙头，清澈的自来水源源不断。可就在几天前，全村近1000口人还在为吃水用水犯难，每天只能提着大小水桶到远处排队接水。村民王家友：
8: 停水那天生活很困难，现在这个天都又炎热，村民呐、到处找水，或者这个实在没有招了，告诉你这个有鱼塘有井，挺远的，我就搞那条三轮那大桶。而是去接去，完推，完回家还得倒。
7: 万般无奈之下，村民们向信访部门反映了全村停水的难题。接到群众诉求后，辽阳市信访局工作人员迅速行动，第一时间对接各方，召集供水单位。

0: 村民代表集中协商，经核实，此次停水的根源是水表计量数据出现分歧。2026年1月至6月，因供水单位官方水表与村委会自接水表的用水量统计数据差距悬殊，双方对此争议不下，村委会也因此未缴纳对应水费，供水单位随即暂停了全村供水。辽阳市太子河区沙岭镇东干河村村委会主任高伟：
1: 买块表，搁他的下边三块表，每个月最少差2000吨水。这2000吨水也是不少钱。
0: 辽阳市信访接待中心网络投诉受理部部长王荣先：
2: 为了让他及时供上水，我们采取的是让村上，预存5万块钱水费，先期购买。至于有争议部分问题，我们下一步让双方找一个有权威的鉴定机构对水表进行鉴定，多退少补。
0: 近年来，辽阳市信访系统持续优化工作模式，健全接访集办、多方联动、现场调处的工作机制，对群众的急难筹盼问题做到快速响应、精准研判、高效处置，让群众烦心事有人接、有人管、有回音。辽阳市信访局副局长吴木斌：
3: 信访是找上门来的群众工作，今年我们依托法治化建设，用好新时代枫桥经验，一站式调处、一站式解决简单问题，当场答复。上半年市县领导接访761件事，当场解决了145件事。
4: 解决好群众身边的烦心事、揪心事，这只是民生保障的基础，百姓的腰包鼓起来，日子才能越过越红火。福田政府日头烤得地面发烫，朝阳市建平县万寿街道小平房村的南果梨园里热浪蒸腾，村党委副书记王志祥穿行果树垄间，仔细查看伤情，研判果树长势。
5: 现在这个雨到了缺雨的季节了，然后咱们这树也开始逐渐的旱起来了，你看这树又缺水又有点脱肥了。目前这个季节正是咱们南果梨的一个膨果期，所以说必须得把这个水和肥跟上。
4: 王志祥是土生土长的小平房村人，大学毕业后毅然返乡扎根，多年来他亲眼见证了昔日的荒山一步步蜕变为如今的丰收果园。
5: 我们这个南果梨园是从2005年开始建设的，就是逐年逐片的去改造我们这个荒山，然后建了我们这个南果梨园。现在大约咱们全村一共5000多亩，将近6000亩的南果梨，老百姓几乎就是一人1.5亩果，一人均能增收5000块钱以上吧。
4: 早年依靠矿产发展集体经济的小平房村，曾面临产业单一、增收狭窄的困境。如今村里深挖山地资源，走出多元发展路子，南果梨深加工制成果汁、果酒，同步发展中草药、有机杂粮种植，依托修复山林，打造国家3A级旅游景区天秀山森林公园，农文旅融合，带动400多名村民家门口稳定就业，一年四季都有活干、有钱赚。小平房村村民董文杰：
6: 在外边打工也4、5年来着，然后我们这村又后来有企业了吧，然后我就回到我们村的企业上班，离家近，还挺方便，是非常幸福，生活没有压力了，老百姓日子富了，兜里有钱了，就是幸福感自己就上来了。
0: 乡村靠特色产业带动村民增收致富，城市社区里怎样保障一老一小，则检验着基层治理的温度。上午9点，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社区活动室乐声悠扬，退休老人齐聚一堂排练文艺节目，闲适充实。社区居民郭杰：
7: 退休真的一天啥事没有，回家就是消磨这个时光，是吧？完了，我们社区呢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活动场所，对我们老年人特别的关心和关照哈。
0: 中午排练结束，几步路便能走到社区养老食堂，鲜香可口的平价饭菜驱散疲惫，让老人们吃得省心又舒服。社区居民刘玉芳：
8: 好的，我们有时候排练时间来不及了，中午就上这来吃一口，来干净卫生，而且还丰富多样，100个一桌，我告诉你。
0: 社区盘活闲置空间，搭建起覆盖全年龄段的服务阵地，养老、文娱、助餐、义诊、少儿公益课堂一应俱全。沈阳市大东区长安街道长安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曹雪：
9: 你像我们这个活动板呢，这个也是我们居民最关注的一块板子哈。我们去年就做了200多场的活动，但这个假期你能看出来啊，假期还是主打给孩子们，对，因为难得孩子有时间了，然后是从他们的这个口腔的健康啊，然后呢像一些课程啊，扭扭棒啊，英语呀、啊、最后我们还是有一个急救的，因为也希望小朋友们也能够掌握这些急救的知识。
0: 我省持续补齐养老育幼服务短板，截至目前全省已完成2983个老旧小区无障碍和适老化改造，提档升级老年活动中心、助餐食堂、社区医疗服务点等便民养老设施1455个，累计加装电梯772部，更新住宅老旧电梯13135部，家门口15分钟养老服务圈加速成型，一桩桩民生实事落地生根，一件件群众急难愁盼持续化解，辽宁正以持续加码的民生投入，不断完善的服务体系，把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期盼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实景。
4: 人工智能能有多聪明，关键要看数据标注做得有多扎实。我国持续推进高质量数据集建设，首批布局7个城市承担数据标注基地建设任务，沈阳就是其中之一。依托沈阳的先行探索，辽宁主动竞逐数据标注新赛道，下好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的先手棋。
0: 在辽宁北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标注员正盯着屏幕，逐帧为视频做数据标注，哪里是货车，哪里是障碍物，都要标注得清清楚楚。公司运营总监任泽南：
10: 原来对我们的要求就只需要将画面上该标注的数据标出来就行，现在对我们的要求是还需要将属性完整的赋予上，比如说这个是个石堆，比如说这是个树，现在都相应的需要通过拉框的形式拉出来，然后并将属性准确的将它赋予上。
0: 拿无人驾驶来说，要让汽车跑得安全，需要 AI 能识别道路、理解场景，而数据标注就是给 AI 大量准确的数据。随着 AI 加速落地应用，需要进行数据标注的领域也越来越多了。辽宁北向网络信息安全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人资总监张家元：
11: 我们从公司刚开始创立的成立的是20人，到现在我们目前是200人的一个队伍，不到一年的时间，最开始承接了说10个8个项目，到目前的现在我们说我们已经经历了180个项目。
4: 辽宁拥有大量真实的工业场景和行业数据，这些数据经过整理、标注和开发，就能够成为训练各行业人工智能的教材。在中数未来辽宁科技有限公司， AI 训练师正在把融合音频、视频、三维场景等多模态数据变成机器能学习的教材。公司商务总监杨林宇：
12: 比方说这个现在生成的这段视频，那它就可以广泛的应用到我们的 AI 短剧、 AI 慢剧中，后续我们通过不断的优化调整，让它的内容层次更加丰富，可以拓展应用到比方说具身智能、智能工厂的一些应用场景。
4: 为了让人工智能拥有更多真实、准确、专业的数据，从而真正走进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领域，我省日前正式印发《推进数据标注产业创新发展，加快建设高质量数据集行动计划》，用3年时间把产业场景优势转化为高质量数据，推动人工智能向生产一线加快迭代优化。我省也将加快培育数据标注企业，力争这一产业规模超过80亿元。中数未来辽宁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刘爽：
13: 我认为是给我们带来了更多的业务需求啊，也是我们企业可能下一步未来的业务的增长点。
14: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本台记者刘一飞、杨诗野报道。 近日东北超半决赛第一回合首场比赛打响，大连队客场1-2不敌延边队。本场比赛新增了进球视频现场回放环节，让观众更加直观地欣赏到进球的细节。半决赛的第二回合将于9月12号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进行。东北超延边队主教练张鹏：
15: 我们总结了上一场比赛失掉开局的这个错误，在防守的同时抢对手的开局。那么对于第二回合的比赛，我相信我的球员们一定会有更好的、更强的必胜的信念走进梭鱼湾。
0: 东北超大连队主教练王索龙：
16: 现在我们是1-2啊负了，那么我们不想别的，就是想回到主场啊全取三分，拿下比赛。
4: 近日东北超大连队远赴延边客场作战，在大连和沈阳数百个第二现场仍然与绿茵激情同频共振，剧目亮起来，呐喊响起来。记者苗新宇来到大连大商步行街，
17: 现在是在位于大商步行街的东北超第二观赛现场，我身后的高清大屏呢正在同步直播这场赛事，可以看到现场座无虚席，众多球迷聚集在这里共同为大连队助威呐喊。
4: 球迷穆俊奎：
18: 在去不了主现场看球的情况下，能来到咱第二现场观看这场东北超赛事，感觉到非常的开心，同时现场的这个气氛也特别好。
4: 在大连港湾奥特莱斯银月广场，沉浸式观赛场景、赛事主题装置、网红打卡点位随处可见。在超高清大屏前，商家更特意准备了动感舞蹈拉拉操，一起为球队加油助威。在东北超第二现场，赛事引流、场景体验、消费转化正形成闭环，激活了体育加商业、自然加社交的沉浸式消费新场景。大连市民刘恩桥：
19: 让更多的人下楼啊，遛个弯啊，然后就可以看到这种专业的足球赛事，不需要专门的往这个球场去奔赴了。我们也希望东北超越办越好。
4: 沈阳市人民广场同样是东北超的第二现场，前来观赛的球迷络绎不绝，气氛热烈非凡。场外广场上的市集摊位也已准备就绪，锅包肉、烤猪蹄、火爆鱿鱼等美食陆续出锅，让球迷们在观赛之余也能一饱口福。摊主方文超：
20: 以前的话一天就卖200-300，现在一天能卖30-45万，还能卖个1000多。
0: 本台记者孙诗涵、李兴瑶报道。辽宁省第11届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开幕式今天在本溪举行，连日来全省各地参赛运动员陆续抵达，赛事各项服务保障工作准备就绪。
4: 本届运动会共设置15个竞赛大项、112个竞赛小项、3类表演项目，各市及省府示范区15个代表团4000多人参赛，创历史新高。大连市民俗和宗教事务局民俗处处长李光耀：
21: 大连队这次参加运动会的有76个运动员，参加蹴球、狩猎等14个大项的比赛，大家信心满满，争取取多得好的成绩。
4: 鞍山市民俗和宗教事务局副局长张雅琪：
22: 我们通过一个多月的集训，我们力争这次运动会呢赛术风格更主要的是体现中华民族的大融合的一种团结气象。
0: 在开幕式演出上，融合多民族文化元素的文艺展演轮番走台，演员们力求将一场兼具地域风情与民族韵味的视听盛宴呈现在广大观众面前。本溪市委统战部副部长江凤和：
23: 这次运动会设置了助停表演项目，这个表演项目是一个全新的项目，给大家带来更加好的视觉盛宴，也祝开幕式圆满成功。
4: 本台记者同月张宏民报道。近日沈阳的歌德书店被认定为2026年第一批辽宁省特色书店网红书店，这家百年老建筑里的阅读空间正在探索如何把打卡地变成浸润书香的文化港湾，其独特魅力吸引了众多读者的到来。
24: 我觉得这个建筑很漂亮，所以就进来看一下。这里的氛围吧，氛围特别好，就是有一种书香的感觉。
25: 我觉得这里面的文创就是
1: 很全，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它里面的款式和质感都特别好，而且像这个里面是有流沙的，我女儿就特别喜欢。
0: 这座已有100多年历史的老建筑成为不少市民心中的网红地标，如何把流量留住，书店可没少花费心思。歌德书店主理人吕岩：
2: 我们店里的打卡点随处可见，比如说这个架子，我们主要陈列的就是本地属地化的一个文创产品。那我们特意呢，把上边陈列一些也是本地的属地的图书，你看随便拿出来一本，大家翻几页，这就是从流量向读者转化的一个过程。
0: 吕岩告诉记者，歌德书店还把阅读课堂搬进店内，通过常态化开展读书会等文化活动，把书店从单纯买书看书的地方变成亲子学习交流的多元文化空间，让书香真正浸润城市的日常。
2: 我们做市集、主题展，承接打卡流量，扩大文化传播，把书店真正打造成一处可以安放心灵的阅读空间。
4: 歌德书店受到读者认可的背后，是实体书店跳出流量思维、守住书香为民的初心，在闹市街巷之间，让阅读真正融入城市每一个人的生活。
0: 失能照护是一些家庭绕不开的民生难题，一边是需要悉心照料的家人，一边是工作持家的生活重担，有些家庭深陷两难困境。今天关注如何缓解失能家庭的照护难题。
4: 作为失能人员家属，沈阳的杨女士每天都要照顾被疾病困住了手脚的妈妈，同时还要辅导正在上高三的孩子。
3: 可能我这一天当中，可能下午就要抽时间来看看我妈妈，然后上午的时候可能要在家去辅导孩子或者收拾家务等等一些琐事吧。有的时候会觉得，哎呀，生活每天都是这个状态的，让人觉得就是周而复始，没有什么喘息的机会。
4: 久病卧床的老人最懂子女的辛苦，杨女士的母亲深知女儿多年来的付出与疲惫。
5: 我姑娘照顾的多，洗碗也不让我洗，扫地也不让我扫，全是她干活。我就挂着我身体好一点能好，慢慢锻炼能好点，她能解脱点，对不？
4: 在无尽的忙碌与疲惫中，杨女士从未抱怨过生活。记者采访中发现，很多家庭都和杨女士家一样，面临着赡养老人、养育子女的双重责任。
6: 身体也是每天就觉得吧，昏昏沉沉的，休息不好。
25: 我要是身体允许的话，我这一定就是把我爸照顾到最后。
0: 家人分身乏术，请护工成本又很高，沉重的照护压力压在了很多普通的家庭身上。那这类困境到底该怎么破解？带着这些疑问，记者采访了沈阳市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处长庞淑月。
26: 为破解这个人口老龄化，解决就是失能家庭照护负担这一社会问题，那么我们沈阳市呢，是从2024年年底就开始提前的谋划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建设工作，结合我们沈阳市的实际呢，也对我们沈阳市本地的这个养老机构、家政公司和服务机构开展了一个深入的一个摸底儿。
0: 庞淑月告诉记者，今年年初，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终于在沈阳正式实施，它主要为失能人员的基本生活照料和医疗护理提供服务或资金支持，实实在在为失能家庭卸下照护重担。
26: 参保人员可以根据自身的护理需求，选择居家护理、社区护理和机构护理三种服务方式的任意一种，主要是含住浴、住餐等20项的这个生活的照护的项目，以及吸氧、吸痰等16项的医疗护理项目。
4: 长护险落地实施之后，给失能人员家属带来的不仅仅是有经济上的帮助，也有精神上的缓解。
27: 每周预约是3次，每个月是12次，那整个是医保报销部分是1200块钱，那我们自己只需要支付300块钱。
28: 我有这个功夫，我这也有小孩也得照顾照顾，腾出来功夫我也可以休息休息，
29: 有一些自己时间，比如说我可以出去洗个澡啊，出去跟朋友聚个会呀。
4: 为了让这项政策惠及更多的家庭，记者就如何办理长护险业务咨询了沈阳市医疗保障事务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赵娜。
7: 我们现在沈阳市医保中心呢，开通的是线上和线下的申请渠道。线上呢，我们可以用参保人本人或者是他的代办人登沈阳智慧医保的 APP， 参保人或者代办人都可以申请。进入这个智慧医保 APP 的首页，我要办，然后点击长护险，点击参保人员端，点击评估申请，好，按需填写就行。线下呢，可以到我们沈阳市各区的医保分中心，或者是商业保险公司的第三方长护险经办窗口申请。申请的时候需要携带参保人本人的身份证、代办人的身份证，如果有一些住院诊断也可以随身携带。
0: 今年是沈阳市长护险启动的第一年，未来长护险将持续完善，惠及更多的家庭。辽宁省医疗保障局待遇保障处副处长韩旭东：
8: 目前呢，沈阳市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运行平稳，服务供给能力不断提升，失能人员受益面逐步扩大。下一步，省医保局将指导不同条件的地市分部分批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到2028年底实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省域内的全覆盖，力争到2030年底实现人群全覆盖。
0: 沈阳市正式落地实施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精准破解失能家庭照护难、陪护缺、开销大的现实困境。目前这项暖心政策先将城镇职工、医保参保人员纳入长护险参保范围，其中包括在职职工、退休人员和灵活就业人员。未来失能人员受益面将逐步扩大，让失能人员都能享有体面安心的生活，让失能家庭卸下照护重担。
4: 本台消息，昨天早晨七点，2026沈阳马拉松鸣枪起跑，22000名跑者参与本次马拉松，其中全马10000人、半马12000人均为历史新高。最终，肯尼亚选手获得马拉松男子组冠军，中国选手田虎获得第4名，埃塞俄比亚选手获得马拉松女子组冠军，中国选手朱青获得季军。
9: 这里您收听到的是辽宁广播电视台全省新闻联播，欢迎继续收听。
0: 今天是农历24节气的白露，到了白露，清晨的露水会日益加厚，北方地区降水减少，秋高气爽，比较干燥，部分地区可能会出现秋旱、初霜、森林火险等。白露是典型的秋季气候，俗话说处暑18盆，白露误露身，意思是到了白露就不要赤膊露体了，以免受寒着凉。下面来关注今天具体的天气情况。
4: 今天白天，沈阳、抚顺、本溪、营口、辽阳、鞍山阵雨，铁岭小雨，偏北风5到6级为主。早间省内最低气温16到20摄氏度，白天最高气温丹东30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7摄氏度。沈阳市今天白天晴转阵雨，西南风转西北风2到3级转4到5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最高气温25摄氏度。
0: 这次全省新闻联播节目主播玉植琼珠罗宁，编辑田淼金仲，监制李诗琪，总监制王小戴红梅。
10: 买化工到汇通，本公司是益智毒益智爆化学品定点销售单位，对益智毒益智爆有专业车提供服务，经销酒精、次氯酸钠、双氧水等300余种产品，辽西50客户免费送货，人人都有夕阳红，安心养老到汇通，汇通养老院条件好，收费低，欢迎各界朋友光临。地址重庆路6厂南门西行2公里，电话46771113904163130，经理徐茂峰。
11: 北京时间6:26为您介绍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黑山14度，北镇易县15度。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白天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临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夜间全市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临海17度，黑山14度，北镇易县15度。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稍后6:30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北京小雨，28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
0: 中国油持续火热，前七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00多亿元，同比增长超27%。
1: 江西瑞金与陕西延安实现高铁直达。
0: 我国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
1: 中国改革现场，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推动产业协同发展。
0: 伊朗称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禁区，美军称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球治理体系正处于调整变革的关键时期，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做全球治理变革进程的参与者、推动者、引领者。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中国携手各方着力破解全球治理赤字，用行动守护人类和平与发展，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成果，更多更好地造福全人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9月1号，习近平主席先后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就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作出战略指引。
4: 天下之治，不进则退，让我们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3: 动荡变革的世界，国际社会不约而同瞭望东方，有对中国之治发展奇迹的

0: 由衷赞叹，也有对天下之治中国方案的深切认同。一年前，习近平主席在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上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明确了倡议的五大核心理念，奉行主权平等，遵守国际法治，践行多边主义，倡导以人为本，注重行动导向。全球治理倡议同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一脉相承，迅速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支持响应，60多个国家踊跃加入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围绕全球治理诸多议题开展密集协调。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
1: 我认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倡议旨在重新凝聚各国力量，聚焦发展和平，发掘全新机遇与合作领域。他与当下一些热衷于制造分歧、推动对抗的做法截然不同。我认为倡议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0: 中方相继发布全球治理倡议概念文件，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目标方向和实践行动。从推动金砖国家实现历史性扩员、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壮大，到支持非盟加入20国集团，再到打造亚投行、丝路基金等新平台，中国不断提升全球南方国家代表性和发言权。全球治理倡议日益深入人心，从中国方案转化为国际实践，展现出强大的生命力。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
2: 全球治理倡议提出一年来的丰硕成果，充分表明共商共建共享是众望所归，坚持多边主义是普遍共识，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是共同期待。
0: 面对人工智能、深海、极地等新疆域的治理缺位，中国与各方一道不断完善治理规则。中国提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倡议，发起成立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携手各国推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迈向多边共治、开放共享，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并于今年5月成功办结首宗国际海事争端，中方创新争端解决机制，有效填补国际调解领域机制空白。第80届联合国大会主席贝尔伯克：
3: 在维护国际秩序、支持多边主义方面，中国的贡献至关重要。在推动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方面，中国也发挥着引领作用。更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不仅履行承诺，还倡导各国携手合作。
0: 今年秋天，中国将在河北雄安新区举办全球治理论坛，中方将与各方一道，更好推动全球治理倡议落实落地，以共治破乱局，以同行谋长远，推动全球治理向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稳步前行。
4: 所以我提出了全球治理倡议，旨在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啊，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5: 今年以来，中国游、中国购持续火热。前七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2636亿元，同比增长27.8%。办理离境退税的境外旅客数量同比增长3倍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今年暑期入境游排名前20的客源国和地区中，欧洲国家占30%，订单同比增长275%，门票订单量增长超20倍。同时，越来越多的国潮品牌智能产品进入外国游客的必买清单，比如上海定制以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产品设计制作为亮点，覆盖服装、珠宝、腕表、眼镜等领域，不少外国游客专程前来定制，占比超50%。来上海定制服装的美国游客：
7: 作为一个定制中心，这里的人效率非常高，速度很快，返程就能带走衣服，待人非常友善。
6: 去年以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工作，支持15个试点城市丰富高品质消费供给，提升服务水平。 上海、深圳、义乌等地打造国际消费新地标，完善多语种标识，优化支付服务。墨西哥游客劳拉利兹说，
8: 我们没有跟团，是自助游，都挺好的，有各种应用软件，可以用软件叫车，酒店设施也舒适，工作人员也热情提供帮助。
6: 今年7月1日，离境退税 2.0 版政策中的小额抽检制和无纸化办理正式落地，境外旅客退税更便利，通关更便捷。深圳机场航空城发展有限公司商业管理部副部长林振兴介绍，
9: 深圳机场率先落地拍卡即退服务，旅客用 Visa 卡在 POS 机上轻轻一拍，上传相关凭证，支付和退税就能同步完成。
10: 江西瑞金至陕西延安的直达高铁列车昨天首次开行，全程约1850公里，运行时间约11小时32分，跨越江西、湖北、陕西三省，成为联动中部地区与西北城市群的重要纽带。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11: 昨天11点02分，瑞金到延安首趟直达高铁高3998次复兴号列车发车。老红军后代王万平，
12: 作为一名红军后代，能够登上这座高铁直达延安，我的心情是非常激动的。这座高铁的开通呢，不仅缩短了两地的距离，也振奋了我们老区人民的干劲，希望两地呢能加强互动交流。
13: 该只给缠绵绵。
11: 首发列车沿途停靠于都、南昌西、西安东等车站，将沿线红色热土与城市节点串珠成链，车厢也被打造为一处流动的红色文化空间。作为本次列车的北端终点，延安站各项客运保障工作已全部落实到位。国铁西安局延安站值班站长王金凤，
14: 持续擦亮红五星重点旅客服务品牌，候车大厅红色书屋免费开放，安塞腰鼓、陕北剪纸等非遗项目会不定期的走进候车室。
11: 铁路部门表示，后续还将动态优化瑞金至延安线路的列车开行方案。国铁南昌局客运部副主任叶荣根，
15: 我们会根据客流情况持续优化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更好的服务旅客，红色研学、党建交流、探亲服务、商务往来等出行需求，让高铁更好地服务老区发展，服务人民群众。
5: 我国日前正式启动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拟联合多个国家在地月空间部署卫星群，初步计划2030年左右完成全部卫星发射部署，填补全球地月空间系统性观测空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6: 国际地月立方星座大科学计划具体方案是30颗重量不超过30公斤的12U 立方星，分6批部署至1:3地月共振大椭圆轨道。这是一种特殊轨道，卫星沿椭圆轨道飞行，近地点靠近地球，远地点靠近月球，利用地月引力共振效应保持稳定运行。依托多星多点同步观测，可以完整捕捉空间天气事件的演化过程，将伽马射线暴定位精度提升至亚角秒级。这是人类天文观测史上的突破性精度。地月空间从地球低轨道延伸到距地球约200万公里，也是未来载人登月与月球基地建设的核心活动区域。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17: 如果我们能够在月球附近的近月空间建立一个导航的星座，提供定位和授时的服务，我们在月球表面的这个降落起飞以及这个月球轨道交会对接都可以变得更加精确、更加安全，那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
16: 目前，泰国、塞尔维亚、埃及、塞内加尔、印度尼西亚等多国科研机构已加入该计划，第一阶段工程研制已启动，卫星、载荷、测控等大系统总体方案论证即将完成。
18: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10: 近年来，上海松江和安徽六安建立跨省域利益共享机制，为长三角乃至全国跨区域产业合作提供了可复制的互挽经验。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来听松江六安如何打破省级壁垒，推动产业协同发展、互利共赢。采制：总台记者周瑶、王丽。
19: 我现在是在安徽曼盛包装有限公司位于六安的生产车间，在我身后 15条自动化生产线正在高速运转。这家企业正是第一个从上海松江跨省搬家，落户到安徽六安六松现代产业园的探路者。安徽项目高级顾问汪鑫说，
20: 上海和六安两地的一个帮扶的一个关系，松江和那个金安又联合成立了一个陆松公司。因为我们现在有一些客户呢，本身他就在一个中部地区，我们迁移过去呢，其实这个也是应客户的一个要求。
19: 2024年5月签约，年底就拿地，一年多建成投产。上海把项目推给安徽，税收和统计都留在陆安，转出地会不会吃亏？时任松江派驻陆安挂职干部丁健提出，必须建立财税分成和统计分算的双重机制，
21: 形成一个良好的机制。轻资产平台之下，如果松江能够有项目落到陆安去的话，它的产生的一些地方的一些效益能够反哺给松江的话，那我相信这个从推荐地来讲的话，积极性也会更高一点。
19: 双方反复协商，最终敲定46分成，陆安60%，松江40%。财税协议2024年11月签订，但统计数据跨省分算没有先例。金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副主任高长文：
22: 跨省域的统计分算以前没有成熟的案例可以借鉴，我们做出了一个很好的示范样板。
19: 2025年2月，陆松现代产业园金安经济开发区统计数据分算使用办法试行正式印发，首批两个项目的分算数据已获沪皖两省联合审核，分成资金今年7月已拨付到位。现任园区总经理沈嘉林表示，
23: 我们也在想形成一反向利益共享的一个机制，比如说我们陆安的企业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它可能在上海想布研发中心或者地区总部，那如果这些项目是由陆安方推荐给松江方的，松江也应该把财税啊和统计数据啊反向再共享给陆安，形成了一个双向的一个利益共享。
1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昨天通报，截至9月5号下午6点，灾害已致43人遇难，519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罗布次仁、何小月报道。
7: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灾情发生后，西藏通过水陆空三线并进，千方百计搜救失联人员。
24: 截至9月5日18时，累计投入救援力量2500多人，搜救车辆500多台次，搜救设备9000多台套，无人机飞行1000多架次，空投物资装备5.43吨，24小时监测边坡、沟口堆积物的位移、沉降变化，为搜救工作提供安全保障。
7: 道路抢通后，救援队伍对核心区域开展多轮次拉网式、地毯式搜寻，实现核心区搜寻、预防性环境消杀全覆盖，5G 信号、电力实现全贯通。任维表示，下一步将持续开展失联人员的全面搜寻，积极做好善后处置工作，继续加强受灾区域的灾害监测预警，
24: 细致做好每一名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疏散转移555名国内滞留游客，并妥善做好1720名尼泊尔籍边民的生活保障。经过反复核查，此次灾害外籍失联人员261人，涉及23个国家。我们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及时与相关国家驻华使馆通报了有关的信息。
7: 应尼方要求，中国政府向尼泊尔派遣隧道救援、DNA 检测等方面专家，并提供紧急物资援助。西藏自治区政府向尼提供320吨贝雷桥组件等救灾物资援助，通过中尼防灾信息通报机制，每日向尼通报气象、水文、冰湖、冰川等信息。灾害发生后，相关领域专家团队和技术力量对东宁藏布流域大于0.1平方公里的11处冰湖持续展开卫星遥感监测，目前冰湖面积未见异常。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
25: 我们通过卫星以及航空遥感的手段，持续对这个区域开展了遥感监测。国内应急自然资源、气象、水利和科研院所等多个部门通力协作，专家组实时的研判，确保下游抢险搜救人员的安全。
10: 江西遂川泥石流救援持续推进，多方力量正在受灾区域加紧开展人员搜救。昨天深夜11点左右，

0: 左右，从明坑村到泥石流灾害现场的道路已抢通，福建莆田所有积水点位已完全退水，逐步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江西吉安遂川县高平镇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灾害发生后，这两天现场多次发生滑坡、塌方等险情，救援人员携带搜救犬、生命探测仪、无人机等全力开展搜救工作。经过地质勘察人员初步测算，明坑村石下组泥石流达到 7.4 万立方米左右，冲击范围近 1.3 公里。江西省地质调查勘察院副院长楚晓东：
2: 我们持续投入了多架次的无人机、雷达技术、现场建模以及高光谱的分析，形成了一个初步的判断，滑坡在持续的降雨情况下仍然是失稳状态。
1: 自然资源部地质勘察管理司一级调研员罗开阳：
3: 救援的难度主要就是可能存在的二次灾害的风险，要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在此基础上对滑坡掩埋的相关人员进行搜救，一定要在新一轮的降雨到来之前尽快的开展搜救工作。
1: 目前高平镇明坑村通电通信初步恢复，
4: 强降雨过后，福建莆田市区所有积水点位完全退水，当地正全力推进道路疏通、水电抢修、环境清淤等工作，争取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莆田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吴建南：
5: 我们将抓紧修缮市政设施，组织对排水管道进行清淤疏通，那对损毁的市政道路、雨水检查井、道路边坡等尽快修复，加快恢复环境卫生，组织环卫力量对受淹路段淤泥垃圾进行全面清运和深度清洗，做好防疫消杀。
4: 莆田市中小学幼儿园昨天对校园进行全面消杀，全力保障师生返校健康安全。莆田市仙游县盖尾镇爱卫办主任刘振飞：
6: 我们按照一样对学校、教室、厕所、宿舍等严格按照药物的比例进行消杀消毒。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7: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联合主办的2026年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启动仪式昨天在广东岭南国防教育基地举行。活动通过开展形式多样的群众性国防教育活动，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更好引导广大干部群众增强国防观念，履行国防义务。
0: 2026中国文化旅游产业博览会昨天在天津闭幕，博览会吸引来自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540家企业参展，到馆参观观众达 25.5 万人次。展会现场达成合作交易意向300多项，项目合作签约达115亿元。
7: 记者昨天获悉，第26届中国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各项筹备工作已全面就绪，将于8号到11号在厦门举办。目前已有来自129个国家和地区、30个国际组织的1200多个政府机构、工商团组报名参会。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7: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6号表示，未来几天伊朗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禁区，这个禁区将从美国海军封锁线起算，一直延伸至波斯湾内部分水域，任何进入该禁区的船只都将被列入伊朗制裁名单，伊朗可以监测到美国船只，也可以击沉他们。针对伊美谈判，雷扎伊指出，美国必须赢得伊朗的信任才能继续谈判。他同时强调，美方声称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纯属谎言。他还宣布，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图达成的协议将于未来几天内签署。美军中央司令部6号通报称，截至当天，美军在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中已要求92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行动能力，并登船检查2艘船只。通报还说，美军将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塔伊兹省和荷台达省持续交火，6号进入第四天。据双方医疗方面人士透露，此轮交火已造成至少117人死亡。
7: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六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保持十月原油产量不变，与九月水平相同，并重申维护市场稳定。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六号回应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要求俄拆除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言论时说，这如同要求不要刮风和太阳停止发光一样荒谬，不要把无视本国历史的病传染给其他国家。
7: 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六号晚八点，该国泥石流受灾地区已发现1353具遇难者遗体。
8: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本周二，海关总署将发布今年前八个月我国进出口数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
9: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4万亿元。
8: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发布2026年八月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数据。财政部拟于九号第二次续发行2026年超长期特别国债三期，本次续发行国债为50年期固定利率付息债，竞争性招标面值总额350亿元，票面利率与之前发行的同期国债相同，为2.52%。本周三，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在北京首钢园拉开帷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
10: 本届服贸会上，90个国家地区国际组织将设展办会，1800余家企业将在首钢园现场设展。本届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专业服务。我和同事们将前往服贸会现场，为您带来现场观察和报道。
8: 本周五，美国劳工统计局将公布八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
11: 这是美联储下一轮议息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报告。此前，美国七月份 CPI 同比上涨3.4%，核心 CPI 同比上涨2.5%，仍明显高于美联储2%的通胀目标。
8: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2: 白鹿至，雁南飞。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唐代鎏金双燕纹银盒，是唐代女子常用的梳妆盒。垂叶记忆自西域寻丝路东来，融合本土鎏金工艺，将中华婚嫁文脉凝于方寸之间。燕归白鹿，礼序千秋，古气不语，却让中式婚恋浪漫岁岁回响，生生不息。
8: 白鹿三后，鸿雁来，玄鸟归，群鸟养休。此时节，日暮暖阳煦丽，夜随清寒凝露，草木成秋润而明净，瓜果尽秋凉而清甜，五谷及秋水而盈实。人们忙时云卧野，俯身闻谷香，闲时煮秋茶，温酒捣心凉，待苍林风时，立满秋光。
13: 赤峰敖汉旗是世界小米之乡，到了白鹿谷子就黄了。现在水肥一体化，一亩地可以产1000多斤。
14: 我们四川巴中南江县这边海拔高，昼夜温差大，白鹿一到，稻子就熟透了，灌浆特别充分，又是一个丰收年。
15: 我们浙江平湖到了白鹿就会做甜米酒，我们叫秋鹿白，喝了这秋鹿白可以补一秋养一冬。
16: 俺在河北邢台太行山里种了几百亩巴里，白鹿时节又到吃栗子的时候了。农家乐里的栗子炖鸡、炭炒栗子成了招牌菜，巴里不出山就能卖上好价钱。
17: 我是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歼16飞行员陈江南。

0: 白露时节，昼热夜凉，高空气流变幻莫测。我们抓住复杂气象条件开展实战训练，用忠诚守护祖国南疆长空。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土壤改良、科学轮作等方式提升地力，让每一寸耕地都成为沃土良田。卫星遥感监测、常态化巡查监管，我们用科技与责任共同守护这片生命的根基。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饭碗，提升地力就是投资我们的未来。珍惜土地资源，守护粮食安全，人人都是耕地守护者。北京时间7:00。

0: 胸怀祖国，放眼世界，锦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正在直播。
1: 清晨之音，
2: 新闻之约，
1: 迎着朝阳，
2: 聆听世界。
1: 中波666千赫，调频92.7兆赫。
2: 666新闻早报，
3: 伴你迎接每一个崭新黎明。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7号，星期一，农历7月26，白露。锦州今天白天全是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高气温市区凌海25度，黑山北镇易县24度。夜间全是多云，北风5到6级，海面7到8级，最低气温市区凌海17度，黑山14度，北镇易县15度。欢迎收听666新闻早报，我是东一。
4: 我是昊天，我们先来关注本地新闻。
1: 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专题，太和区在全市首创零号减半窗口，以极简服务跑出便民新速度。
4: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全流程技术积淀托底，全力冲刺年度目标。
1: 我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启幕，全方位助力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
4: 北镇市创新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新模式，激活夜间消费市场，推动文旅体商多元融合发展。
1: 我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凌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
4: 我市多措并举推进出租汽车行业专项治理。
1: 古塔区保安街道民生社区联合辖区派出所等多个单位，在辖区商圈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主题宣传活动。
4: 临河区康宁街道康宁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开展实事暖民心实践活动。
1: 太和公安

0: 开展校园安全大检查，全力护航秋季开学平安有序。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专题报道，到现场去，到一线去，到群众中去。
2: 窗口前移，流程精简，服务提速。近日，记者走进太和区政务服务大厅，现场感受到全新启用的零号减办窗口带来的办事新变化。作为全市首创便民服务新举措，该窗口精准破解群众办事大事小事一锅办、简单业务排长队的堵点难题，以分层分类、急速办结的精细化服务，让政务服务更高效、更暖心。在政务服务大厅内，一号、二号等窗口按业务领域分类受理复杂业务，全新亮相的零号减办窗口格外醒目。零号寓意流程归零、繁琐清零、等待归零，专门聚焦材料简单、流程单一、无需多级审批的高频民生事项。记者在现场看到，窗口实行专岗专办、精准分流，彻底打破以往综合窗口大小业务通办、复杂简单混办的传统模式。如今太和区创新构建清晰办事体系，复杂业务、专业事项走常规综合窗口，简易事项、高频民生业务直达零号减办窗口，实现分类专制、精准分流，各司其职。以前办个简单证明也要排很长的队，耽误不少时间。正在窗口办完业务的市民孙女士感触颇深。记者现场观察到，材料齐全的简易事项在零号窗口可实现即来即办、当场办结，几分钟就能完成全部流程，彻底告别了小事久等、凡事拥堵的尴尬，极大提升了群众办事体验。小小便民窗口彰显服务大升级，太和区以群众需求为导向，通过首创零号减办窗口，重构政务服务办理模式，细化服务颗粒度，从源头优化办事流程，释放服务效能。据了解，太和区将持续梳理更新减办事项清单，不断拓宽极简服务覆盖面，持续细化分层服务机制，以更优质、更高效、更便捷的政务服务，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擦亮基层便民服务金字招牌。全媒体记者桂佳、周媛媛报道。
0: 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专题。9月3号，记者来到辽宁英冠高技术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一走进生产车间，便看到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工人们在各自岗位上紧张而有序地忙碌着。一批批陶瓷金属化组件经过多道工序后整齐码放，即将发往医疗设备和新能源领域客户手中。在金属化车间，记者看到氧化铝陶瓷壳经过涂覆、烧结等环节，与金属部件实现精密结合。据介绍，这里生产的高压电真空陶瓷组件、X 射线管壳、新能源汽车继电器陶瓷壳等产品，广泛应用于电子电力、无损碳伤、医疗设备、新能源、半导体等行业。公司生产负责人向记者介绍，近年来，公司在抑制材料精密封装领域持续突破，解决了陶瓷与多种金属高气密性封接、多材料融合铅焊等多项行业难题。产品广泛应用于 X 线管、加速器等高端真空电子器件。当前，公司生产运行平稳有序，前三季度各项 KPI 指标如期完成。记者注意到，公司展厅内陈列着多块荣誉牌匾。作为一家成立于2006年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辽宁英冠2015年挂牌新三板，前身是锦州市太和化纤配件厂，在特种陶瓷领域已深耕近40年。公司现拥有多项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是国家知识产权优势企业。早期组建了中国特种陶瓷产品公共服务平台，是

0: 国家和省部级科技项目研发单位和生产基地，也是我市工程技术陶瓷研发中心。公司在2023年被认定为辽宁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辽宁省邓玲企业，2024年被认定为国家级科技型中小企业。同年，金属化车间被认定为省级数字化车间，并获评锦州市科技创新荣耀之星。近年来，公司在科技创新方面接连取得突破。2025年，氧化铝陶瓷金属化工艺及其应用项目荣获省级科技进步奖三等奖。谈及第四季度安排，该负责人表示，公司将持续总结优化排产方案，进一步提升设备综合效率与生产效能，全力冲刺年度目标，确保2026年整体生产任务圆满超额完成。全媒体记者黄一诺报道。
1: 九月是我市第五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本届活动以触网赋能共赢发展为主题，聚焦提升个体工商户线上经营能力，围绕政策、培训、要素、场景、生态五大赋能方面集成资源，全方位助力我市个体工商户高质量发展。活动夜期间将采取线上直播、线下专场、视频课程等形式，开展平台运营、营销管理、数字化工具应用等技能培训，同步开展广告合规、食品安全、知识产权、税费申报等政策宣讲，组织参加市场监管总局个体网大讲堂与平台赋能专场培训，切实提升个体工商户守法经营与线上运营能力。聚焦用工、融资、技术等关键需求，依托金融赋能带动万铺、百亿万户送贷平台，举办专场送贷活动。人社部门开展10+N就业招聘与直播带岗，工信市场监管部门推进一企一企、计量服务型、检测检测机构开放日等活动，金融管理部门强化征信宣传与融资对接，推动能贷快贷。探索平台加产业加个体工商户协同模式，梳理产业集聚区，提供对接清单，助力破解供应链、物流、营销等难题。农业农村部门组织参与农村创业大赛，文旅广电部门启动国庆文旅消费月，多渠道拓展经营空间。深化市场监管领导干部联系个体工商户机制，入户走访座谈济南，宣传推广全国个体工商户发展网、辽宁个体工商户培育平台，发挥各司协会桥梁作用，强化平台经济常态化监管，依法维护中小商家合法权益。个体工商户服务月期间，市场监管局还将组织开展2026年度名特优新个体工商户认定工作。全媒体记者桂佳、刘卓报道。
0: 近期，北镇市创新推出赛事加烧烤文旅消费新模式，依托特色夜市资源，搭建沉浸式观赛场景，将体育赛事热度与城市烟火气息深度融合，成功激活夜间消费市场，推动文旅体商多元融合发展。为营造浓厚观赛氛围，释放消费活力，北镇精准布局观赛点位，在北镇庙夜市、林家小串、大田海鲜烧烤设置3处东北超赛事观赛点，打造集观赛、休闲、美食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场景，让市民游客在畅享特色烧烤、品味市井烟火的同时，近距离感受体育赛事的竞技魅力。9月5号晚，东北超半决赛打响，延边对阵大连，北镇庙夜市点亮了整片霓虹灯海，巨型户外大屏直播着比赛画面。记者在现场看到，观赛民众围坐于桌，边吃边看。当赛事出现关键得分时刻，全场响起欢呼喝彩。现场烟火气与赛事竞技感相互融合，实现了赛事流量的转化。

0: 周末带着家人和朋友们聚聚，一起来夜市吃烧烤、喝啤酒，这种看球赛的感觉太好了。现场看球的王先生兴奋地对记者说，以前看球赛要么在家对着电视，要么拿着手机看，在夜市看球赛手里拿着烤串，进球的时候大家一起喊，这氛围太好了。李师傅在夜市做了十几年的烧烤，灶台上的炭火烧得通红，铁签子上的油边滋滋冒响。他抽空抬头瞟了一眼大屏上的比赛画面，手下翻烤的动作半点没停。他高兴地说，近几个月观赛客爆了，每到比赛日，我家招牌特色大串一晚上能走300多，光加单的烤串就做了几十份，这一天的营业额增加了不少。赛事加烧烤模式成功实现了体育引流、美食增收的良性循环，夜市成为市民观赛的新宠，不仅丰富了群众的文体生活，更成为激活夜间经济、促进文旅体商融合发展的强劲引擎，为市民和游客提供视觉与味蕾的双重享受，让东北超的火热氛围助推城市夜经济。全媒体记者孙正新报道。
1: 为迎接中秋、国庆双节，我市冬泳运动协会组织游泳爱好者齐聚小林河冬泳基地，开展集体畅游活动。游友们波击浪花，以体育运动的方式为双节献礼。活动现场气氛热烈，上百名游泳爱好者齐聚河畔。参与畅游的游友年龄跨度较大，既有40多岁的中青年，也有年过八旬的老者。随着号令响起，游泳爱好者跃如碧波，大家佩戴安全浮具，舒展臂膀，劈波斩浪，结伴向前游进。秋日河水泛起层层涟漪，游泳爱好者的身影穿梭河面，尽情感受
0: 经营行为。全媒体记者桂佳、段金玲报道。
1: 近日，古塔区保安街道民生社区联动辖区派出所等多个单位搭建警银社企四方共治平台，在辖区商圈开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本次活动依托社企联建共建机制，整合多方优质资源，变单方宣传为联合共治，解受骗后应急止损、维权求助的实操方法，以案为鉴，敲响反诈警钟。银行工作人员立足金融专业，普及存款、保险、银行卡使用、个人征信等基础金融知识，重点剖析养老投资、非法集资、反诈宣传最后一谜，让群众在趣味互动、精准答疑中夯实反诈知识，提升防范能力。全媒体记者杨洋葛木报道。
0: 为回应群众诉求，改善居住环境，近日临河区康宁街道康宁社区联合辖区物业在康家园小区开展实事暖民心实践活动，补齐基础设施短板，切实提升小区居住品质，筑牢安全防线。记者在现场看到，社区工作人员对小区开展全覆盖走访摸排，梳理出屋顶漏水、管网堵塞、外墙脱落、井盖破损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量身定制整改方案，细化责任分工，推动问题闭环处置。社区联动物业合力推进整治工作，对小区内杂草杂物集中清理，优化公共环境。维修队伍对照问题清单，破损井盖20余个，增设便民晾衣杆10余处，修缮凉亭，重铺小区主干道，沥清路面，实现小区颜值与内在设施同步提升。一系列整治举措化解了困扰居民许久的民生难题，小区整体面貌焕然一新。
1: 并组织巡特警开展最小应急单元专项送教培训，全力护航秋季开学平安有序。校园全面体检，细致排查除隐患检查过程中，民警坚持不留死角、不漏隐患，对辖区中小学、幼儿园开展拉网式安全排查。对排查发现的薄弱环节，现场指导整改，明确实现闭环落实，全力将各太和公安将持续抓实护校安员工作，常态化开展校园隐患排查、周边巡控值守，扎实守好护学

0: 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长安夏。
3: 雄踞辽西，筑巢引凤，共迎未来。
4: 锦州这座英雄城市，正以审批有尺度、办事有速度、服务有温度、保障有力度的硬核理念，全力
5: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
6: 用耳朵触摸世界，用心灵感受真。
7: 人人关心慈善，人人支持慈善，人人参与慈善的良好社会氛围。
8: 临海市民政局和慈善总会组织工作人员和台工预计2027年5月1号全面竣工，规划铺设村。

0: 实现，落实专人跟踪，逐项登记造册，确保整改闭环，不留死角。
1: 同时，工作人员向食堂管理人员和从业人员宣传
0: 流量很大，而且呢，该道路是周边居民日常通行的主要路段，沿路商铺林立，摊贩集中，日常人车往来频繁。
2: 最怕麻烦，
3: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4: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3: 满屋子。
1: 另外，今天省内啊都将转吹为北风，且大部分城市都将会出现5到6级的偏北大风，阵风呢预计会更大。所以，
6: 深入挖掘民生热点，让你与生活紧密相连，时刻掌握民生动态。
7: 不过，专家同时指出，并非所有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
8: 在直播过程中啊，直播如果镜头对准的是
6: 加常态化直播引流的当下，普通市民消费者该如何识别侵权行为？当自己被直播时，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
0: 孩子突然高烧，是否需要去医院呢？在家用药有哪些注意事项呢？接下来啊，是一份儿童用药居家护理全攻略，我们来一起听听。
6: 开学后最容易中招的病毒有哪些？
9: 开学之后啊，那个校园人群聚集，那么儿童高发传染病，它主要分为呼吸道病毒和肠子病毒引起的两大类。那么呼吸道常见的是流感病毒、呼吸道合胞病毒以及腺病毒。对，嗓子疼，部分伴随眼结膜发红，要多考虑一些是腺病毒感染的可能。突然剧烈呕吐后出现腹泻。
0: 好的，接下来还是给您提个醒啊，近期呢有一些新型的诈骗手段又出现了，我们来听一下民警的介绍。
10: 小心，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北极海新闻客户端邀您来体验，权威资讯实时更新，本地热点一手掌握，广播电视、党报、党刊、音视频内容随心听和看，政务办事、生活缴费、便民查询一站直达，互动问政直通民生。各大应用商店搜索“北极海新闻”，立即下载，知锦州，享便捷。
2: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肛肠不是太尴尬，坐立难安怎么办？
4: 便血、滴血、肛门肿痛撕裂、肿物突出、反复便秘腹泻、
3: 肛周瘙痒，
4: 不敢说，不好意思看，越拖越遭罪。
5: 别硬扛，锦州北湖医院肛肠专科原肛肠医院院长黄涛坐诊，一对一私密接诊，
6: 针对性定制个性化诊疗方案，
7: 保护患者隐私，不允许开口，
8: 专业对症，帮您告别肛肠烦恼，愿您长治久安。
9: 锦州北湖医院地址：人民街6段北方明珠1927号。
10: 康复热线：4987355，4987355。
11: 景医广2025第11-17-049号。
12: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是留给子孙后代的珍贵宝藏。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再次强调加强耕地保护和质量提升，实施新一轮黑土地保护工程，建设高标准农田。我们要像保护大熊猫一样保护耕地，坚决守住耕地红线，通过秸秆还田，